0: 标的公司蓝创科技成立于2022年3月，主攻高性能真空镀膜设备，也是国内为数不多实现超窄带薄膜滤光片镀膜工艺设备商业化量产的厂商。设备下游覆盖光通信、工业激光、医用光学、消费电子多个赛道。这家公司成立仅4年，资产18个月增长了10.55倍，今年上半年净利润达到1.02亿。这家公司踩中的其实正是当前 AI 算力驱动下光通信产业链最炙手可热的环节。 TFF 滤光片是高速光模块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件，而生产它的镀膜设备长期依赖进口。在中美技术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光学镀膜国产化成为极具想象力的政策叙事。运作这笔交易的是47岁的袁永刚，他是东山精密创始人袁富根的二儿子。袁永刚非常擅长资本运作，他所在的袁氏家族如今坐拥东山精密、安福科技、蓝盾光电3家 A 股上市公司，被市场称为东山系。他近年来呢，最关键的资本操作是去年对索尔斯光电的收购。去年6月份，东山精密公告计划以不超过59.35亿现金收购索尔斯光电100%的股权。这场收购让东山精密切入了光模块赛道，彻底改变了东山精密的利润结构，并点燃了它的股价。东山精密的股价在今年7月份一度达到280元的高位。值得注意的是，蓝盾光电的股东名单其实很有看头，除了袁永刚之外，瑞银、老牌 Q 费机构、新晋前十大流通股东、高盛国际自有资金也出现了增持动作。由于今年8月10号到8月18号累计5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到 197.21%， 接近2倍，蓝盾光电先后触及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司之前申请股票从8月19号开市起停牌核查，又在8月24号复牌之后，股价呈现高位震荡态势。这期间公司提示存在经营业绩下滑风险、公司滚动市盈率为负数等不确定性公告。今天开始九月行情拉开帷幕，多家券商发布九月 A 股策略，市场共识渐趋清晰。经历了2次探底之后，大盘大概率维持震荡偏强格局，政策托底与盈利修复构成了核心支撑， AI 产业预期修正与海外利率扰动构成了上行约束。那配置上，机构普遍转向均衡思路， AI 产业链中期逻辑没有破，但是短期静待产业催化，能源有色等能化链条景气逐步升温，高股息资产防御价值凸显，细分赛道和中小盘阿尔法机会值得深挖。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51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上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央行年会上略显鹰派的言论，可以说令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迅速重燃。对此，素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著名记者 Nick 撰文表示，沃什最新的表态消除了外界对其抗通胀策略的一些担忧，但同时也为三周后可能面临的更大考验埋下了伏笔。文章指出，如果美联储届时加息，它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前几周激怒白宫，而如果再度按兵不动，则可能会重新引发上周五在此前讲话所平息的疑虑。Nick 称，沃什讲话的两点观察特别指向了下个月加息的可能性，其一是沃什很难将当前的金融状况称为具有紧缩性，第二呢，是今夏的通胀数据的改善并未让沃什相信基本趋势正在好转。加息本应通过提高借贷成本来抑制通胀，如果借贷成本不高且通胀未见回落，则说明利率还不够高。在上周五之前，美联储的默认路径是维持利率不变，除非数据表明需要调整，而沃什的演讲则彻底颠覆了这一基调。他将基准逻辑扭转为，除非数据证明无需行动，否则美联储将启动加息。基于上周五的表态，包括巴克莱与法兴银行在内的多家专业机构都已经迅速调整了政策预期，转而预测美联储将在九月和十二月先后加息。利率市场的交易员们上周五也将下月的加息概率预期从上周四的35%上调到了60%左右。法兴银行还预计美联储将采取谨慎的加息策略，在6个月内分3次加息。整体而言，

0: 法兴银行预测，到2026年底，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的中间点将达到4.125%，到2027年初将达到4.375%。报告还称，截止到8月28号的市场定价显示，利率峰值可能在4.2%左右。这种做法可以让政策制定者监测加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可能使那些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的官员更容易接受9月份的加息。在法兴银行的预测中，明年3月份的加息仍是最不确定的部分。通胀降温速度可能快于预期，或者提前加息可能会削弱经济，从而促使美联储在今年12月后停止加息。业内人士称，如果选择下月加息，时间点距离10月初的中期选举仅剩数周，这无疑会直接打脸白宫关于通胀已经得到控制的宣传口径。虽然特朗普还没有像此前羞辱并逼迫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那样对沃什施加公开压力，但这位美国总统目前仍然没有放弃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努力。特朗普近几个月来暗示，沃什本人其实更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但正受到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施压。白宫经济顾问团队也一再强调，剔除能源价格后，核心通胀已经有实质好转。那么未来加息的锚点关键点在哪里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午后市场是探底回升的，三大指数最终全线收涨，科创50指数的上涨幅度呢超过1%。盘面当中，短剧概念全线爆发，液冷概念股呢同样涨幅居前。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86%，深圳成分指数上涨0.35%，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0.42%。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59%，报在4507.8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962.51元每克，跌幅是0.66%。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围绕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赴日建厂，周一有更多消息传出。据媒体最新报道， SK 海力士目前正在研究在日本建立一家生产存储芯片的合资企业的可能性。这是该公司为满足人工智能 AI 需求激增，同时控制生产成本而考虑的多个方案之一。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日前在日本仙台出席韩日商会相关会议期间表示， SK 海力士正在考虑日本多个地点作为共同运营工厂的可能地址。崔泰源表示，任何电力和水资源充足的地方都可以。当被问及潜在的合作伙伴或日本的具体选址时，他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近日有消息称， SK 海力士正在筹划在日本东北部宫城县建设一座大型存储

0: 芯片生产工厂，投资规模或达到数百亿美元。如果这一投资项目落地，这将是韩国半导体企业首次在日本大规模投资设立生产基地。 SK 集团的业务覆盖能源、电信以及芯片等众多领域， AI 热潮令 SK 海力士成为了崔泰源旗下 SK 集团最重要的核心事业之一。 SK 海力士是 HBM 主要的制造商之一，其产品成为支持数据中心扩张的关键因素。随着 AI 热潮愈演愈烈，对该公司存储产品的需求正在爆发式的增长。据悉，为了满足 AI 带来的海量数据存储需求， SK 海力士正在积极扩大产能，不仅计划在国内投资54万亿韩元，约合2651.4亿人民币，扩建芯片制造设施，还在探索海外扩张的可能性。该公司上周已经为位于美国印第安纳的芯片封装厂举行了动工仪式。潜在的日本建厂是 SK 海力士加深与日本客户和供应商合作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该公司已经间接持有日本闪存巨头凯霞控股的大量股份。 SK 海力士首席执行官郭鲁正上周表示， SK 海力士正在探索深化与日本存储器行业客户和供应商合作的方式。因为在日本拥有众多 SK 海力士的供应商，包括了四英半导体材料厂商和半导体设备大厂东京电子等，客户则包括了索尼集团和任天堂等。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
2: 等泛一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0: 应该还是不足的话，可能还是会呈现一个震荡回落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说今天对于整个九月指数开门红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抱有太大的。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吴海荣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啊，我们看到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目前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啊，所以也想问问吴海荣啊，那么九月份的市场表现啊，您怎么来判断？
3: 应该说目前市场的话呢，实际上仍然还是呈现了一个重心非常缓慢的一个上移的节奏啊。那么整体大家昨天也看到啊，市场实际上在低开以后啊，然后在一方面是在整个红利板块啊，然后另外是下午主要是一些科技股的逐渐的这种翻红啊，那么在这种指数的这种缓步的这种推升啊，但是从全天来讲的话呢，成交量实际上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量能啊，2.2万亿的成交额呢，如果说市场要后续这个继续反弹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看到成交量的这样一个温和的放大啊，那否则的话呢，大概率的话呢，还是一个偏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啊。那么从今天市场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指数并没有延续这一个相对来讲昨天的一个上涨啊，实际上还是呈现了一个缩量的一个窄区间的一个震荡啊。那么从板块来看的话呢，实际上也是并没有板块中间，实际上除了一些这个昨天活跃的一些低位的一些传媒等等有一定的活跃性以外，那么其他相对来讲实际上还是比较杂乱啊。比方说你像今天同时传媒，然后那个农业，然后另外实际上就是一些权重股了，保险啊，银行那些啊，那么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昨天相对活跃的科技股实际上今天又调整啊，不管是元器件啊、半导体啊、通信设备啊，今天实际上都处在跌幅靠前啊。那么相反，就是昨天这个受影响的有色板块啊，今天基本上就是也逐渐稳住了。所以现在市场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相对来讲往下的空间确实我们看到多少啊，就是每一次往下沉沉就有资金去拖，但是现在市场中间最难的还是在于市场没有持续的主线，
2: 对，
3: 就相对来讲更多是一种偏向一种交替轮动的一种格局，就是板块中间相对还是比较杂乱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这个可能也是盘面中间增量资金不多，然后可能量化为主导，所以可能每一个板块都有一定的机会，但是都普遍都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持续性的一种状态的一种体现吧。
2: 那像这种交替轮动的话，您觉得要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或者信号能够打破这种格局呢？或者说就短期来说我们可能还得再等等。
3: 我觉得现在盘面中间的板块中间实际上更多还是偏向一些事件性的一些驱动
2: 啊，
3: 比方说你像昨天开始活跃的就是影视传媒类的啊，更多实际上 AI 短期类的这个后西游记的事件的这种刺激，但是你在没有这个这个事件出来之前的话呢，市场实际上你又很难预期，
2: 对
3: 啊，所以造成就是板块中间就是你看着好像每天都有活跃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随机性很强，因为它并不是由于就是产业景气度持续推动，然后你又延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你产业景气度推动的那些板块现在实际上很多筹码都是比较杂乱的，因为你经过七月份的下跌以后，实际上很多比方说你股东人数可能也是大幅度增加，然后你的筹码也是可能也要重新捋顺，比较杂乱，所以造成就是相关的一些产业景气度的那些方向就是来不断的来回波折，就是不断的多空的拉锯，而事件驱动的那些东西的

0: 呢，实际上相对来讲就是可能位置比较低啊，然后可能更多还是取决于这个消息面上的一些驱动。那如果说你要指数走出趋势性的一些行情的话，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取决于比方说政策上面是不是有一些预期的一些利好，是不是比方说货币上面是不是能够有一定的这种宽松的这种预期。如果说只是题材驱动的那个这个行情来看的话呢，是指数的节奏实际上它上行的节奏是非常缓慢的，我觉得。
1: 对，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啊确实比较难熬，但是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市场的一些变化和动态。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齐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6: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可以看到恒指呢是处于一个受压的状态啊，下跌194点，跌0.76%，报25372点，国指报8476点，下跌36点，跌0.43%，科指报4599点，下跌20点，跌0.44%，大市成交金额482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572家个股上扬，61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比亚迪，涨幅在3.61%，报在90.3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板块当中啊，今天看到了农林牧渔、传媒、农化制品、一般零售等等方向呢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半导体、元件、电子化学品、稀土啊这样一些方向，今天盘出是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农林牧渔整体上行3.45%，而在这个板块里呢，我们看到有多

0: 团目前都是封住涨停，还有国光连锁目前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报在14.98块。东百集团的涨幅呢是9.9%，报在10.24块。还有百大集团、中百集团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了5%。再来看到传媒板块呢，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整体上行2.56%。而在这其中的芒果超媒、掌阅科技，还有中广天泽等等，目前都是封住涨停。此外，也看到中文在线上涨9.05%，福石控股的涨幅呢是9.04%。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半导体板块呢是位居跌幅榜前列啊，是没能够延续昨天尾盘的一个上涨，目前整体下挫2.20%。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居前的中船特技啊，目前下挫7.03%，微导纳米的跌幅是5.80%，长光华芯目前下挫5.38%。另外呢，像 BEV、聚成股份目前跌幅都是超过4.6%。除了半导体之外呢，元件板块今天表现也不太理想，整体下挫2.9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方邦股份目前下挫8.69%，南亚新材的跌幅是8.00%，景旺电子、中英科技目前下跌幅度都是超过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了比亚迪今早的表现不错，其实除此以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汽车相关股份呢，今天也是有不俗的表现，包括到吉利哦，那目前吉利也是在蓝筹的前排，还有的就是一些科技相关股份呢，也是有所表现。快手上啊4.23%，报在35元整；瑞光学上3%以上，报在73.25元；小米上行1.52%，报28.04元，全部都在蓝筹的前排位置。谢谢大家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是下挫0.06%，报在3983.89点，成交金额是2821.41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跌0.79%，报在13904.13点，成交金额是3265.05亿元。创业板指的跌幅有所扩大，下挫1.41%，报在3390.84点。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来到节目当中。王璐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最近的话，其实好像场内存量博弈的特征还是依然的比较明显啊，所以热点的整个切换也比较快啊，感觉增量资金也是迟迟没有能够放量进场。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话，操作上有怎样一些建议给到大家吗？
4: 对九月份的市场来判断呢，我们觉得整个上中旬大概是一个反弹的一个周期内啊，那么当然，那市场的波动也会偏大一些，它会受到外围的一些市场也各种因素的影响啊，比如说美联储的政策预期，比如说油价的反复啊等等啊。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还是一个中性偏中性一点的仓位去应对啊，稍微灵活一点啊。那么在市场出现一些调整的时候啊，那么去找一些啊相对抗跌的啊，有这个基本面预期的啊这种投资机会。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昨天看到了后稀有剂的这个长剧的上线啊，那么对整个短剧的制作啊，这个 AI 的应用啊，甚至一些硬件都有一些倒拉的作用啊。那么这些呢，我们觉得可能在九月份也会进一步的发酵啊，尤其是现在国产大模型的一些进展啊，迭代的速度啊，这种制片的这种制品生成的能力啊等等啊，应该说还是比预期要强。那么同时呢，在油价偏高反复的这种背景下呢，一些以煤炭为代表的一些上游资源它可能也会更加抗跌一些

0: 更安全一些啊。所以说，对于投资人投资策略呢，其实就两方面啊，在市场大盘遇到一些利空因素有压力的时候呢，就配一些网红类资产啊，上游的资源啊，去找一些机会。那么在市场有效企稳，比如市场风险偏好有一定回升的时候呢，还是要聚焦整个 AI 的一个硬件产业链啊，加上这种类似于后西游记这种应用端的催化啊，带来的这种弹性的机会。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震荡啊，但是创业板指的跌幅是有所加剧的。那么大家对于今天啊九月到底能不能迎来开门红这个期待啊，到底能不能有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一起来说说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吧。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

0: 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一起来看一下进入到9月份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6.06点，3980.56点，跌幅0.14%，成交金额是3536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43.63点，13870.55点，跌幅0.03%，成交金额是4108.3亿。创业板指下跌0.65%，3381.83点。科创综指下跌0.99%，1940.69点。科创50指数下跌0.7%，1655.76点。北证50指数目前逆势小幅上涨0.09%，1066.22点。我们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呢，粮食、农业种植、农林牧渔板块依然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随后像盲盒经济、水产养殖、一般零售、土地流转、乳业、AI 语科、生态农业、供销社概念、数字货币、酒店餐饮、传媒、Kimi 概念、短剧互动游戏、跨境支付都出现了逆势的上行。跌幅居前的板块呢，是电子化学品、高带宽内存、复合集流体 MLCC， 另外像元件、氦气概念、中芯概念、PCB， 还有 CPU 概念、光通信模块、存储芯片，这些科技方向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490.7美元，上涨0.21%。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61.10元，下跌0.09%。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 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一财之道的主要内容。
1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上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央行年会上略显鹰派的言论，可以说令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迅速重燃。对此，素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著名记者 Nick 撰文表示，沃什最新的表态消除了外界对其抗通胀策略的一些担忧，但同时也为三周后可能面临的更大考验埋下了伏笔。文章指出，如果美联储届时加息，它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前几周激怒白宫，而如果再度按兵不动，则可能会重新引发上周五在此前讲话所平息的疑虑。 Nick 称，沃什讲话的两点观察特别指向了下个月加息的可能性，其一是沃什很难将当前的金融状况称为具有紧缩性，第二呢，是今夏的通胀数据的改善并未让沃什相信基本趋势正在好转。加息本应通过提高借贷成本来抑制通胀，如果借贷成本不高且通胀未见回落，则说明利率还不够高。在上周五之前，美联储的默认路径是维持利率不变，除非数据表明需要调整，而沃什的演讲则彻底颠覆了这一基调。他将基准逻辑扭转为除非数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
2: 都是表明之后要去用这个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而且许多企业呢在当中其实已经去啊布置这样的一个液冷，那整体市场呢其实处在一个就是基数偏低啊往外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海外的一些龙头企业都是通过这种并购啊，扩展一些产品矩阵的方式去往这个液冷方向去布局。那各个地区的落地特点我们去看的话，像东南亚啊，东南亚的话现在处在一个增量扩张的一个状态，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去部署高功率的这个 AI 液冷服务器。那目前呢液冷在当地的这个新建数据中心的渗透率啊差不多是在50%左右，那目前还是在不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同时也是我国就是液冷厂商主要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再有呢就是北美啊，北美的话数据中心的 PUE 监管是持续的在收紧的，所以对于液冷的需求一直很高啊，叠加这个算力的一个快速攀升的话，对于液冷的需求一些龙头企业纷纷在进行布局啊，像谷歌的话已经落地了这个单机柜功率80千瓦的一个直接的液冷芯片的一个直接的这个芯片的一个冷却方案啊，并且呢它这个配合自研的 TPU 啊，可以在当地液冷上面有一定的这个市占率上的提升。那欧洲呢是在这个绿色标准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下，液冷的整个的一个质量或者说渗透率啊，从原来比较低的一个方向往高的高水平方向去发展，尤其是当中对于这个 PUE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像这个尽量他们是要求把这个 PUE 能够压到1.08以下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3: 那么 AI 芯片高功耗的这种背景之下，您觉得液冷赛道接下来的突围机会会在哪里呢？
2: 当前我可能会比较好的几个方向，一个是就是高毛利的这种核心零部件赛道啊，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冷却阀门啊，就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说是通胀红利，因为对于这个液冷来说，像大口径的这种阀门的需求量占比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啊，而且叠加国产算力芯片出货量的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像液冷阀门这类零部件啊，就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增长性，包括像当中的这个 CDU 啊、吸管啊、快接头这样的一些高毛利高技术门槛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啊，就是一个可以去突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一些汽车企业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啊，因为汽车零部件厂商呢本身就是当前我们看下来整个市场当中去跨界布局液冷的比较主力的这样的一个主力群体，那本身呢他们在这个流体控制啊、热管理啊这样的一些领域都有比较强的一个先天的一个优势，那对比这个传统的像这个暖通啊、散热的这样的一些厂商，那它的这个先天的或者说先天属性啊就要对于液冷来说它更近一点，那像当中的这个它可以卡位啊，液冷从早期啊到导入全面普及的这个1+N的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对于汽车零部件厂商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它有一个先天的优势。还有就是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些厂商，因为随着液冷机房的一个落地的需求，那单纯的这个散件的供应已经很难满足客户的需求了，那像当中的这个集水温采集啊，包括像这个环境温度的控制、远程托运维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一体化啊、成套化这种控制能力的厂商去进行运作，包括像售后服务啊、后续的运维都是需要的，所以说靠规模化运营有一体化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些厂商其实也是一个突破方向。还有呢就是具有出口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国内的液冷厂商他们其实可以通过啊以这个二级供应商的身份去切入到海外芯片厂商的这个供应链当中，去成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通过当中单一零部件的生产以及单一零部件的优势可以得到海外客户的一个认证啊，那当中通过不断的积累配套相关的经验，后续呢再去海外啊去建厂去布局海外的产能，然后再完成全供应链上的一个配套产品的一个生产，那就可以正式成为海外客户的一个供应链厂商啊，所以说有出海能力的这部分企业也是啊拥有突围方向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好的，主持人。
3: 昨天呢我们也看到液冷赛道啊在盘面当中出现了一个异动的上涨走势，上周末的时候呢盘面当中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扬，那么如果说投资者对这一行业有兴趣的话，您觉得液冷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2: 优先的话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有高壁垒高技术核心的这样的一些赛道，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冷却板啊，还有这个精密快接头啊，像当中成本比较高的氟化液啊、CDU 等等这样的一些有高门槛高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环节。

0: 这些赛道啊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些方向，尤其是当中的这个冷却板啊是需要甚至是需要去做定制化服务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一些跨界啊进入到这个液冷赛道，它传统行业就像刚刚说的是汽车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资本优势，那加上它有一个新增的一个业务的话，那它能够形成就是第二主营，那这些企业其实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当中的风险点啊，主要在于就是因为液冷毕竟还是围绕着 AI 算力啊去展开的，那如果说 AI 算力的资本开支不断的减缓的话，那对于液冷来说啊，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风险。那再有呢，技术路线最终能不能实现？因为当前像沉浸式的液冷的这种方式啊，其实还没有被市场大规模的接受。包括其实沉浸式的液冷对于服务器来说，它一旦产生漏液的话，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损毁啊，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技术路线的验证啊，其实也是可能会存在的一个风险。那再有呢，就是供应链上的风险，因为供应链受到整个原材料啊上游价格波动影响比较大。那如果说随着大宗商品的涨价的话，那对于液冷行业来说，它可能会面临一个毛利率的下降，那这个也是要引起警惕的。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就液冷行业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呢，是千亿市值的 PCB 龙头生意电子，最近呢有大动作，拟投资超22亿元加码高端产能。8月28号晚间，生意电子是发布公告称，公司计划由全资子公司吉安生意电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芯算智联高速互联电路板制造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约22.57亿元，其中呢包括已经投入的厂房建设费用，本次新增投资大约是21.58亿元。项目的产品定位为应用于 AF 武器、汽车电子等领域的 HDI 硬质板、硬质线路板，全部建成之后，设计产能为每年44.59万平方米。生意电子能是我国 PCB 龙头企业之一，截至到8月28日收盘，公司股价报每股131.2元，上涨7.81%。总市值约1099亿元，年内累计上涨近40%。这份公告显示，芯算智联项目将在江西吉安生意现有的厂房部分楼层建设，分阶段实施，建设期是36个月，预计今年的9月28日开工，税后投资收益率预计为15%。目前项目处于前期的筹备阶段。生意电子表示，本次投资是公司抢抓行业的发展机遇，为了满足市场对 HDI 产品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进一步深化产能布局、升级产品结构所实施的投资行为，有利于扩大中高端产品产能和经营规模，提升盈利能力和行业的竞争力。不过，大手笔投资的另外一面是资金的压力。生意电子在公告当中明确提示，本项目投资总额较高，而且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资金保障可能会受到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如果资金筹措不及预期，可能将导致项目实施存在顺延、变更、终止的风险。同时呢，项目实施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公司资金压力上升以及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再来看一下生意电子今年的半年报，显示期末的货币资金仅有4.07亿元，距21.58亿元的新增投资额存在巨大的缺口。同时呢，公司资产负债率升到了53.76%，应收账款和存货分别高达37.25亿元和22.9亿元，合计占流动资产的91.11%。大量的营运资金被占用，意味着公司面临显著的流动性紧张和资金链承压的风险。那么

0: 加码 HDI 的底气来自于持续于兑现的业绩。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生意电子实现营业收入57.84亿元，同比增长53.46%，规模净利润为11.11亿元，同比增长109.36%。扣费之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10.29%，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达到9.17亿元，同比增长112.09%。在业绩高增的背后，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 PCB 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增长主线。对于行业前景，生意电子在公告当中称，随着 AI 大模型商业化的落地，算力需求呈指数型的增长，预计2025年到2030年 ，HDI PCB 产品复合年增长率为13.1%。2030年产值将会达到约300.1亿美元，约占 PCB 市场的20.8%，也是 PCB 当中最具潜力的增长板块之一。当然了，生意电子的扩产并非是孤立。今年以来呢 ，AI 算力饥渴也驱动 PCB 行业掀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产潮。据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内的 PCB 行业新增投资项目就达到76项，投资总额约169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扩产的主力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相关的高多层板以及 HDI 等高端的领域。其中呢，头部厂商的动作尤其是激进的，像盛虹科技将2026年度投资计划上限由往年的30亿元大幅提升到200亿元，聚焦 AI 服务器高多层 PCB 与光模块产线，同步推进惠州泰国基地的扩建，越南工厂预计2026年10月投产。鹏鼎控股最近7个月内3度抛出了扩产计划，累计的金额达到233亿元。其中3月18日发布公告，拟在淮安投资110亿元建设高端 PCB 项目，直指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光通信等前沿领域。沪电股份从2026年的1月到4月，平均每个月公告一个新的项目。比如公司在3月份发布的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投资55亿元建设高层数、高频、高速、高密度互联 PCB 项目。深南电路则拟募资48.82亿元建设无锡 AI 算力电子电路项目，生产40层以上超高多层高速板及通信算力基板。此外，像景旺电子、东山精密、重达技术、中孚电路等也是相继推进了高端的产能扩张。好，接下来呢，我们听听业内人士的分析，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钱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生意电子斥资22亿元建设芯算智联项目，这背后的核心战略考量到底是什么呢？
1: 我想主要还是考虑到PCB 这个领域啊，这两年随着这个算力硬件这个需求啊大幅扩张啊，这个需求也是这个水涨船高吧，或者越来越紧俏啊。我们也看到部分产品也是在供不应求情况下面有些涨价的啊，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大家都觉得相关的赛道生产企业，因为生意电子说大不大是吧，说小也不小了，市值现在已经达到1000亿了。那也希望能够分一杯羹吧，在这个产能扩张的啊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面，也希望能够投产一些新的项目，创造更多的收益啊，需要也利润啊。我觉得这是这个生意电子这一次啊扩产的最主要的啊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在行业需求水涨船高的大背景下面啊，能够积极的扩产扩能。希望能够分享到这个高景气周期啊，带来更多的收益。我想这是生意电子的出发点吧。
0: 那么生意电子这次可谓是大手笔的投入啊，再结合它上半年净利润翻倍的业绩，对公司未来的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有怎样的预期影响呢？
1: 这个实际上公司已经讲了是吧？这次要投资22.57亿啊，然后

按照现在的静态测算啊，36个月，也就是3年，3年以后呢，投资回报率在15%，那么22个亿15%嘛，就相当于它的利润能够有啊，当然这是税前了，这个利润就能够有3.3个亿到3.4个亿。我想这是公司的这个目前在项目，可以说这个项目可行报告啊，或者项目规划书啊当中，我们能够。

0: 身来看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融资额啊，或者投资额和他现在手上有的钱啊够不够，这差额是比较大的，是吧？因为他现在货币占只有4亿啊，然后应收账款有37亿啊，存货也非常大，是吧？这个都在22亿吧，好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这个22.5亿哪里来，钱哪里出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实际上 PCB 的其他的龙头机构啊，包括盛虹啊，包括沪电啊等等，是吧，都是行业龙头了，他们也在纷纷的扩产。那么这个你打产的时候，人家的产能是不是也已经释放了，甚至于人家的项目的投启动比你早啊？如果按照同样的生产周期，当然项目产品如果有比较大的差异，它的投资周期会不同。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赶时间，那我早一天投产，早一天竣工投产，我就早一天，对吧？有收益，而且这个分蛋糕就分得更大。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到时候这个产能啊，是不是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供求关系这里面呢，确实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供求关系改变了，你那个15%的收益率可能就达不到了，对吧？这只能往下走，往上走的可能性我觉得是不大的。那么往下走到底能走到什么程度就不太清楚了。这就有点像几年以前风光锂电，对吧？大家投的时候一窝蜂，然后到最后就是有产能过剩，然后有行业出清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比较痛苦了，是吧？我们一些光伏龙头到现在这个回落的过程当中，其实巨额的利润的亏损，新能源汽车产能的这个出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企业被淘汰，对吧？这种淘汰这个巨额的啊投资的这个损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现在看不清楚，因为毕竟还没有到这个投产竣工的啊这样的一个时点，但是呢，大家都在这个赛道里面往前赶啊，总有赢家，但是肯定这个利润的稀释摊薄，这个方向是确定的，所以很难判断36个月以后它能够有这个利润率还能有多少。但就目前的静态的这个测算呢，它有15%，如果按照这个投资和收益率测算呢，到时候理论上它能够增加3.几亿的收益。
1: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今年以来 AI 算力的饥渴也驱动 PCB 行业掀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产潮。但是呢，有一点也值得注意的是，从投资到释放有效的产能普遍是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本轮新增产能呢，会预计集中在今年的下半年到2028年释放。在原材料价格多轮上涨，行业资本开支急剧膨胀的背景之下，高端产能是否会在数年之后演变为新一轮的过剩呢？
0: 现在呢是这样的，就是说 PCB 的真正的高端产能呢，主要还在日韩啊，日韩和美国有一点。在现在一线的，比方说像英伟达、台积电啊等等的一些配套的里面，高端产能我们国内呢大概只有在10%左右。现在相关的 PCB 硬质电路板的这个业绩的提升，主要是终端产能这个转移，因为像日韩有些企业，它高端产能毛利率更高嘛，它就把中低端的就放弃了，然后呢，这些中低端的产能呢就转移到国内的生产企业，所以导致这个国内生产企业的业绩是大幅提升，因为订单多了。那么从这个生意电子的这个项目上来讲呢，他讲的比较笼统，讲了一个呢就是AI 服务器，第二呢是汽车电子。那么汽车电子这一块呢，实际上大家是比较明确的，是吧？你是跟汽车配套嘛，那么你这个汽车的产量要增加，是吧？如果说我现在国内现在一年大概2300万辆啊，这个产销率能不能增加到3000万辆、4000万辆、5000万辆？那这是个问题。那么当然你也可以讲我可以出口，是吧？那么出口嘛，当然还面临一些税、关税啊等等这些因素了。那么好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新能源汽车出口呢，我印象当中增长了60%。那么这个汽车电子呢，主要还是围绕汽车行业

0: 产销的这个增加。那么另外呢，大家从汽车电子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你可以理解它实际上是终端的，就是实用性为主的，商用性为主的，而并不是真正的高端的这种非常顶尖的，对吧？因为汽车嘛，实际上用不了太顶尖了，是吧？我们包括像纳米级别的电子线路的话，你30纳米也就够了，是吧？也没有必要5纳米、8纳米啊、7纳米、14纳米，这个都不太需要的。所以从它的这个项目的投入上来讲，我个人理解可能还是商用、实用的、常用的，啊，甚至于类似于地质一号的。但是呢，这个也能挣钱，那这主要是因为产能转移了以后。但问题是刚才主持人讲，人家如果两年，我现在还在投钱，是吧？我这个钱还有几十二十亿来亿的缺口，然后还有3年的投产期啊，生产期，然后再竣工。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到最后投产建成的时候，它还有没有啊这样的一个稀缺，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或者说不确定的，咱们也不能说一定是否定啊，但是是有些疑问的。那所以整体上来讲呢，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那么最终能不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可能还需要通过时间来检验。
1: 今天呢，非常感谢钱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聆听总有价值。
1: 以上呢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情况。今天呢是进入到9月份的首个交易日啊，那么市场呢是出现了震荡的走势。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小幅下跌4.45点，3981.73点，跌幅0.11%，成交金额是5698.4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19.48点，13895.22点，跌幅0.85%，成交金额是6556.2亿。创业板指下跌1.3%，3393.92点。科创综指下跌2.09%，1938.22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1.78%，1654.67点。北证五零指数逆势上涨0.24%，1067.89点。关注到的是，目前位居涨幅榜前列逆势上涨的依然是转基因粮食板块、农业种植、农林牧渔板块。另外，像盲盒经济、托育服务、保险，还有券商、白酒板块、快手概念、AI 语科、短剧互动游戏、影视院线、乳业股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复合节流体、高带宽内存、电子化学品 MLCC， 另外像元件 PCB， 还有 CPU 概念、光刻机、中芯概念、氦气概念、玻璃基板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485.9美元，上涨0.1%。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60.69元，下跌0.14%。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上午起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都说股市有传奇，如今的上市公司不仅有传奇，还充斥着各种故事。百亿合同股价先飞，散户涌入，协议告吹，这套公告驱动股价的戏码正在算力赛道上演。海南华铁的36.9亿元的大单，从签约到终止仅有半年时间，股价从猛涨转为连跌不休，经历了翻倍又折半，最终留下了22万中小投资者深陷其中。禁不住想问问这些跨界算力的上市公司，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是不是真的把小散当韭菜磨刀霍霍了？ 细看一下这些动辄以数十亿乃至百亿级框架协议撬动股价的公司，核心条款却是以商业秘密为名一概隐去，付款比例、违约赔偿、最低采购数量通通是不讲清楚，普通投资者看到的只有几十亿上百亿的虚高数字，哪里分得清这是真金白银的生意还是一纸没有约束力的纸面合同。而面对这类乱象，监管部门也是果断亮剑了。近日，浙江证监局对海南华铁罚款了520万元，释放了明确信号，重大合同进展不及时披露就是要付出代价。统计梳理发现，目前有多家跨界算力业务的上市公司收到过交易所的监管工作函或者定期报告问询函。对于这些貌似很大的利好，我们投资者到底应该如何来辨别呢？业内人士称，算力概念公司披露的百亿合同不等于实际订单，也不等于百亿收入。实际上，在算力服务行业，合同金额、合同性质、客户的实名度、预付款比例、设备到位的进度、验收条件和提前终止的条款，才是判断履约的确定性关键因素。无论是海南华铁还是其他上市公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忽悠了小散，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呢，有一只新股啊上市，马矿股份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盘中呢涨幅近350%，一度的触发临停。截至到目前，每股是27.55元，涨幅达到314.29%。昨天，工信部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内首部以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为主体的国家级专项政策。根据通知，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是指围绕用户客单位智能化需求，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咨询规划、交付实施、运营管理、安全治理等服务的企业或机构。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机构认为 AI 产业投资逻辑正在从模型竞赛转向商业化验证，弊端应用厂商将迎来关键的窗口期。又一只大肉签要来了，昨天晚间穗源科技在上交所发布公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是每股142.18元。本次发行数量4303.5173万股。如果说发行成功，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61.19亿元，扣除掉发行费用之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58.1亿元。穗源科技的网上网下申购日是2026年9月2日，也就是明天。其中网上的申购代码为78701，网下申购代码为688801。此前，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在科创板上市首日的收盘涨幅分别是425.46%和692.95%。如果说穗源科技上市首日的涨幅超过400%的话，那么中1500股的浮盈将会超过

0: 28万元。昨天是八月份的收官之战， A 股的三大股指呢是探底回升，集体上涨，八月的月线集体翻红了，也带动券商八月金股指数多数实现了正收益。那么从券商推荐的九月金股的组合来看，截至到昨天已经有近70只 A 股及港股的标的获得券商的青睐，其中宁德时代、药明康德关注度最高。从券商金股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电子、机械设备、医药生物、有色金属这些行业受到了机构的青睐。展望九月份的行情，业内人士认为在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短期的市场呢大概率会维持区间的震荡走势，风格上大盘价值和小盘成长或共舞。具体的配置上，当下看好的是黄金及中国核心资产的配置价值，红利板块近期度有望触底的行业，这些方向的机遇也是值得关注的。昨天2026基金半年报也完成披露了，根据统计，在今年上半年，海光信息成为公募基金净买入金额最高的股票，三环集团、北方华创、新源股份、中芯国际等科技股也被公募基金大幅的净买入，同时宁德时代、中继续创、美的集团、紫金矿业、中国平安等被公募基金大幅的净卖出。根据已经披露的2026年基金的半年报，多位知名基金经理对下半年的科技股发表了行情的展望。整体来看呢，他们认为 AI 仍然是核心的主线，但是基金经理的策略分歧明显加大了，投资重点正在从压住赛道转向验证业绩。但是在经历了多个季度的连续上涨之后，公募基金对以 AI 为核心的科技板块上涨的集体共识已经是出现了消减，对于风险的提示呢，则成为半年报展望的高频词。今天上午的券商板块一度是出现了异动，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年上市券商的中期红包雨到底有多猛。随着半年报披露季的落幕，券商中期分红方案也是悉数的出炉了。数据显示，已经有27家上市券商公布了中期分红预案，合计拟派发现金275.53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3.92%，这也是券商中期分红总额首度突破200亿元大关。从分红的情况来看，强者恒强的态势依然是显著的。中信证券拟派发现金66.72亿元，独占鳌头；国泰海通以52.24亿元的现金分红紧随其后。这两家头部券商合计派发现金占比超过了43%，行业的分红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另外，再从分红率上来看，27家券商的现金分红比例区间跨度是比较大的，最高达到46.01%，最低呢仅有4.31%。整体来看，区域性券商或特色券商的分红意愿更加强烈。红塔证券以46.01%的现金分红比例是位居第一位。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7.02点，3979.55点，跌幅0.17%，成交金额是5945.5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34.80点，13880.25点，跌幅0.94%，成交金额是6847.9亿。创业板指目前下跌1.43%，3388.80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中信银行科技金融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专属授信审批，额度高，审批快，利率优，陪伴成长，成就卓越。详询中信银行各网点，具体额度利率以审批为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是理财百事通，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四大行重启五年的大额存单，现在存国有大行比存股份行更划算了吗？继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之后，工商银行近

0: 提前锁定即将到期的庞大资金流，防止存款大规模流失。那么今年是定期存款到期的一个高峰，有机构数据统计，今年有500万亿元以上的定期存款到期，但是近年来银行存款利率下降幅度较大，所以资金外流呢也成为市场上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了。对此呢，业内人士建议，对于普通的储户来说，5年期大额存单适合长期闲置资金的持有者、极度风险业务者以及追求省心配置的人群。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5年期资金锁定的流动性的成本。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桂浩明先生。桂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0: 昨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收官之战啊，我们看到市场表现是非常好的，探底回升。那么今天呢，是迎来9月份的首个交易日啊，科技股是出现调整走势。那么我们看到像农业种植啊，还有短剧互动游戏啊，影视院线这样的一些板块呢，是延续着昨天的一种走势。那您觉得9月份的行情将会如何运行，还能够进一步修复吗？
2: 应该讲最近的时间呢，市场始终是处于一个整理这样的态势啊。那么在8月份反弹，7月份调整啊，这个8月份出现反弹以后呢，上行呢明显受阻于4000点，那么往下呢，应该说也有一定的支撑啊，那就处于这样一种小区间啊，来回波动、来回折腾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这个科技股也好，这个从那些业绩比较不错的啊，我们所谓的一个红利股也好，呈现一个跷跷板走势啊。那么科技股呢，更多的同海外市场的应算有关，当海外市场调整比较大的时候呢，它也会顺着下行啊。但是呢，当他们下行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些红利股啊表现比较强劲。另外呢，最近来看，除了红利股以外呢，其他一些偏冷门的品种啊，最近呢也有一定的表现啊。这个比如说受消息面影响啊，一些粮食概念啊等等啊，这影视院线啊等等啊，都有会有一定的表现。但是当科技股开始向上的时候呢，这些股票呢就相对比较稳健。换句话说呢，这个市场呢还没有形成相对比较稳定的热点啊，个股行情呢还是个股有一定的个股行情，但持续性的不强，同时成交量呢也是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这样一种水平当中。那么这就明显告诉大家，在8月底啊，上市公司东报啊披露已经收官以后啊，市场呢并没有马上选择就此调整啊，就此结束这个调整行情，可能还是有一个继续整理的要求。可能对一些投资者来说啊，接下去9月初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它有点影响，也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可能也希望看到啊，这个在公布了啊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以后啊，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啊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货和这个我们现在也说也是比较积极的啊，这个货币政策啊能够有更大的发力啊等等，所以呢对也在这方面有关注，特别是在民生方面啊，这个大家都有一定的期待，所以呢市场呢还是选择在这个位置当中继续等待。另外呢，从8月份以来，市场当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些所谓的明星股票啊，这个发行啊接连不断啊，这个包括像长江存储啊，这个等等。那么明天 A 股市场当中也会迎来一个啊，这个市值量比较大的一个高价的科创板新股。那么这些股票上市以后的定位如何，对市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如何准确的定位，大家也比较关注啊。那么也只有当这些股票准确定位，不至于啊像某个股票一样啊高开以后呢低走啊成交了50%，这样像这种走势对市场人气伤害会比较大。如果比较平稳以后呢，后应该说还是会选择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啊这个反复上行的样子。所以从现在来看，市场呢可能还需要等待。目前来说啊， 如果仅仅从技术上来讲，那我想再有一两。

0: 作为这个等待，可能还是需要的。
1: 那么桂老师，对于科技股的调整啊，您是怎么看的？
0: 科技股呢，从这次公布的公告来看呢，这个普遍还是不错的啊，
1: 是
0: 这
1: 的。
0: 个业绩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而且也大幅度超过了这个过去我们所称为的红利股，这个翻番的业绩翻番的为数不少，更有的是可能翻番幅度还要大一点，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个现象，但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科技股呢率先性上涨了很多。所以呢，按照 A 股当中历来的习惯啊，利多出了啊，那个也就是它要调整啊。所以现在这些普遍处于调整当中，加上一些定位呢也确实不够合理啊，有些定位偏高，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啊这个调整这方面的一个要求。那么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这样的调整呢并没有完成啊，这个还在延续。另外的科技股呢，这个现在讲的故事啊，这个可能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换句话说，缺乏新鲜感啊。这个这两天走走来弄去啊，基本上还在原先的套路当中。这个 AI 的垂直应用啊，还缺乏现实的啊，这个特别令人振奋的啊，这个大的突破。所以在这方面呢，科技股内本身它也有一个啊，需要寻找新的这个突破口的地方，要摆脱过去大家认为啊，你这些 AI 上涨就是靠了下游的需求扩大。但是下游需求不等于是最终需求啊，你还是靠自己的体系内的情况在过日子。那么能不能打破人们这种啊观念啊？我们看到有一些真实的垂直应用的落地的这样一些有业绩的啊，这个有最终需求的这个产品出现啊，从而改变人们对科技股的那个过去啊，这个大涨时候大家对它业绩啊认可度不高这样情况。同样包括像机器人也同如此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机器人很惊艳啊，包括机器人运动会啊，但是机器人对人类来说，它需要用机器人，并不是要它来跳舞，要它来跑步，不是要比赛它能不能比人类跳得更高，而是要帮助人类来解决一些问题，高温啊，这个有毒啊，不，这个比较这个恶劣的这种环境啊，像这次泥石流发生了啊。这个地方人类很难进去。那么，如果我们有合适的机器人，通过机器人的盘查啊，机器人的这个救援啊，大家可能更需要是这方面啊。所以，机器人的落地恐怕也同样是值得大家所很关注的一个事情。
1: 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看到盘面当中，首先是农林牧渔板块种植啊，转基因粮食概念是出现了一个上扬，还有就是短剧互动游戏文化传媒板块也是出现了上涨，您怎么看的？
0: 这些呢，我想都是受到一些消息面影响啊。这个大家担心厄尔尼诺现象如果持续严重啊，这个很可能在今年秋季达到高峰啊，那么有可能导致一部分地方呢这个旱灾啊，一部分地方呢这个水灾啊。那么这种状况呢，会对粮食生产有影响，所以也有担心啊，下半年粮食会涨价啊，这是一种舆论啊。同样的啊，这个包括游戏、影视板块来说，最近有一家公司啊，这已经突破了。

0: 高，这才是决定股价未来走势的关键。所以，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整个赛微电子的都是属于持续的调整过程当中。虽然有业绩的一个加持，但是，可能从股价上来说呢，这个投资者对于未来它的业绩增长的持续性应该是存有疑问的。所以目前只能当做一个超跌的反弹来看。那超跌反弹前面是有过涨停，然后现在是一个震荡啊。当然，这个量能已经有明显的萎缩。如果说量能萎缩的话，那这里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压力位啊，因为缩量的话，可能接下来股下方缺口的概率就比较大，那么反之向上的空间就相对有限了。所以，应该中短期之内，这个股价还是会维持一个这个低位的震荡为主。
1: 庄先生，你好。
2: 请问两位老师，6008-69，远东股
1: 远
2: 份
1: 东股份，
2: 还有上涨空间吗？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远东股份6008-69。
0: 好的，那远东股份呢？这个今天回调的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因为前面它的反弹也是，比较明显，现在涨了接近40%，然后的话，今天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个调整我更多认为是针对前面一个波段上涨的一个短期的回调，所以短期回调不可能是一天完成的，它需要一点时间。那么从电力包括电网这一块的设备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这个整体向上的空间我认为不会非常的大，因为这一块呢。

0: 徐女士，你好。
1: 啊，老师好，我想问一下那个003020。
0: 立方制药。
1: 哎，对的，看看他分析一下他的走势是不是能还能，再等一下再买掉。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003020的立方制药。
2: 好的，立方制药的话，目前这个虽然说业绩增长也还不错，估值也谈不上高，但是呢，它的这个市值本身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一个小市值的品种，所以股价的波动会比较大一些。当然，目前这个位置呢，安全边界还是存在的。那么能不能够持续走强，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个医药板块。但是医药板块的话，现在景气度比较高，或者是受资金认可度比较高的，更多可能是像创新药这些品种。但是像低位的这些前面超跌的低位板块，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板块，比如说像农业板块，像之前的教育板块，金融消费这些都是有轮动反弹，所以这个立方制药，我认为接下来也有反弹的机会，但是呢，它不具备那种成为板块内部比较强势的或者是领涨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0: 周先生，你好。
3: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601933，它基本面，还有就是它这个增发，还有这个9月2号开庭的这个钱，黄健林欠他的钱不知道还得到还不到不知道，还有会退市吧？帮我看一下好吧，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永辉超市啊，601933。目前好像似乎没有退市的这个风险，因为业绩并没有亏
2: 这
0: 损，是吗？
2: 个，因为今年中报呢，它是扭亏了啊，等于是有盈利了，所以短期退市的风险是没有的。今天也有所表现，那这今天这个表现是因为消费这个行业的一个政策刺激带动的啊，包括白酒也有反弹，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走势非常的弱，那弱其实跟基本面是有关系的。我们说永辉超市最近这几年啊是碰到了比较大的一个业绩增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话呢，现在短时间可能还没有办法，这个得到充分的扭转啊，而且竞争是非常的大的，比如说像它同样的这种供应链超市，像盒马呀，像这个线上的很多的这个供应链，包括抖音现在线上平台的这种这个冲击都是很大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品种的话，未来除非是有并购重组，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政策的刺激，否则的话，一单靠公司的基本面，至少短期来说是比较难走出这个机会的。
0: 吕女士，你好。
4: 哎，主持人嘉宾你好，我想请问一下，300457银河科技，它的支撑会和那个压力位有没有上升空间？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的这只啊，300457银河科技。
2: 银河科技是电力设备的这个公司啊，从目前的业绩表现上来说还是不错的啊，这个半年每股收益5.4毛啊，对应的动态市盈率19倍，而且股价呢之前是大跌，从39块跌到了17块，这个也是腰斩以上的，但是问题在于目前整个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并不是非常的高，而且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也是在下滑，再加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中游的设备，包括电池一些企业，除了一线的之外，其他的话呢，这个价格内卷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呢，银河科技可能会维持一个弱势震荡上行啊，或者是弱势震荡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想要走出凌厉的这种主升或者是大幅的反弹，这个概率相对不高。
0: 朱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朱先生，请您直接说您想咨询的个股是哪一只？
5: 300142沃盛生物。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你想问什么？
5: 有是看支撑，下面支撑在哪里？
0: 好的，300142，沃森生物。
2: 那支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是有这个年线的一个支撑，12.35块。这个位置的话是，应该说一段时间从2026年这个以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区。

0: 趋势上方的运行啊，这个时间是偏多的，所以这里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的。沃森生物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个公司本身目前的业绩增长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短期来说，我认为它只有超跌反弹或者是有这种板块轮动的机会，但是没有基本面没有这个业绩增长所带来的股价上行的动力，这个操作的空间和机会也不是很大。
1: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位听友他问的是001258，立新能源该股的后市怎样？那么前阵子呢，我们看到这只个股啊是表现非常走势是很凌厉的啊，表现很好。
0: 啊，对，前面是一字板这个直接上涨，然后现在呢其实是一个高位的箱体的运行，至少短时间来说，我认为打破这个箱体的概率不是非常高的，所以还是一个区间震荡行情，然后估值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的贵啊，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看如果大势环境好，可能还有一定的上行空间，但总体我觉得。经历过前面一波的翻倍行情之后，中短期之内，它的操作的机会、投资的价值并不是非常的高。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000951的中国重汽后续的走势，能上摸前期高点吗？这位听友问。
0: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就是整个汽车这个行业当中，重汽目前的景气度还是可以的。然后股价也是在这个箱体里面运行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接近有这个大半年的时间。这个走势其实跟上证指数的这个运行的节奏有点类似，也是属于这种箱体的一个运行。所以只要年线这个位置这个支撑住，那我觉得后市大势环境配合，或者是年报的业绩有所好转的话，这个股价突破创新高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1: 好的，谢谢杨勇的点评。同时呢，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三大指数呢，早盘是涨跌不一啊，沪指截止午市收盘翻红，科创50指数走势比较弱，创业板指数的黄白线分化比较明显啊，权重股走势比较弱。在具体的指数方面，截至午市收盘呢，几大股指呢都是涨跌不一，其中上证指数是微涨 0.03%， 报在 3987.56 点，成交呢是 6275.33 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下跌了 0.58%， 报在 13933.11 点，成交呢是 7218.66 亿，北证50指数上涨 1.18%， 报在 1077.86 点，成交呢是 120.1 亿，创业板指数是下跌 0.92%， 报在 3407.04 点，成交是 3335.08 亿。科创综指下跌 1.77%， 报在 1944.72 点，成交是 1715.83 亿。科创50指数是下跌 1.48%， 报在 1659.39 点，成交是 469.03 亿。在具体的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是 1.35 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小幅的放量382亿。在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啊，全市场有超过3500只个股出现上涨。从板块来看呢，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农业板块反复活跃，短剧概念延续强势 ，AI 应用盘中拉升。下跌方面呢 ，PCB 概念出现了震荡调整。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 A1 有金方面，目前是报在959.9元每克，半天的下跌幅度是0.22%。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啊，我们来刷新一下，看看这个最新发布的一些天气情况啊。本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的程度，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雷雨时呢阵风是7到9级，风向偏北啊。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0%到95%，气温有所下降，但是出行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啊。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也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的到来。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下面很多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啊，这个听友开心一号早早的就来打招呼了哈，感谢大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首先第一个环节还是要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数码产品的涨价潮啊。最近嘛，不是开学季啊，今天呢是正儿八经开学了啊。我们第一财经的记者啊，也是实地走访了多家电脑门店啊，也是发现很多的电脑品牌呢都在9月1号，就今天之后啊，进行新一轮的提价啊，涨价。那事实上今年以来我们也关注到了非常多的数码产品的涨价潮啊，之前呢关注比较多的是手机啊， 那其实这次这个电脑的涨价也来了哈、啊。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啊，可能我们开学三件套，特别是大学生的开学三件套啊，什么笔记本电脑啊，这个手机呀、啊，还有平板电脑啊，其实有很多的数码产品都出现了这个涨价。这一轮涨价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啊？那接下来涨价是否会是未来的趋势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也跟大家共同关注啊，对于这种数码产品的涨价，大家是怎么看的哈、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五件套社区的直播帖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今天的五件聚焦。
2: 五件聚焦。
0: 午间聚焦，跟我们来共同关注这个数码产品涨价潮的嘉宾是 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贾老师您好。
4: 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轮电脑市场的一些涨价。我们第一财经的记者在深圳的多家电脑品牌门店做的一个调查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报道。
5: 我们已经通知了，明天80%的机器又全面上涨，在现有机格价格基本上再涨10%。
7: 它现在手机、平板、电脑全都涨，不单是苹果，其他的也是
8: 涨价了，现在又涨了。我们已经收到了，但我们勉强会给它延两天，我们是9月1号开始，近3年之前是回不来的价格，
5: 这个
8: 只会越涨越高。
9: 小涨，后面还是再涨。
7: 为什么都是9月1号的时候涨？
9: 因为等学生上完学，就没有空买电脑需求了，学校就可以放心涨价了。
7: 你们9月1号会涨多少？
9: 保守估计500以上，
10: 没有说涨过价，它这个是型号不一样，因为之前那个低价位的那个现在没有上了，后面没上了，之后肯定价格还会再涨，如果后面上的那些款它都会涨价的，人家进货的那些配件都涨价，不可能说还按原来价格卖的嘛。
7: 就是说其实现有的款式不会涨价，但是之后出的会涨价。
10: 对对对，之前发布过的价格还是按之前的发布价卖的。
5: 涨过很多了还要再涨，我们今天刚通知调价，上面所有价格全部上涨15%，明年有效。9月1号还有一波大涨，
11: 缺芯片，所有芯片都缺。
7: 它现在是涨了大概多少了呀？
5: 大概20%左右。这种就是原来最低端的机器，这种实际到手就是大概3000出头的价格，现在都已经到手都快6000。中高端就比较划算，中高端涨得不多，低端没有溢价空间，高端的有溢价空间，还能缓冲你。二手的涨得更多，二手价格现在普遍翻倍。
0: 好的，贾老师，我们刚刚听这个短报道真的是掌声一片哈、各个品牌都在涨，而且大家的反馈都是说啊，不仅现在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要继续涨啊。那据您了解啊，这一轮这个电脑市场的一些涨价潮呈现怎么样的一些特点？
4: 这轮像电脑市场的涨价还是一个从这个入门机型开始起涨，因为其实跟咱们之前手机涨价的这样一个规律其实还蛮相似的嘛，因为入门机型它本身的这个在成本方面，它的内存还有这个芯片，它占整个机器的成本会相对来说更高一些，然后所以在一旦面临这样涨价潮，入门机型受冲击也会更加的这个明显。像这个我们记者也去线下走访了很多就上海的一些门店嘛，像这个惠普啊、联想啊、华硕这些电脑品牌，其实9月1号也就是今天，其实就是都是集体上调这些产品价格的。其中这个游戏本就是相对于这个商务本来说，其实会要涨得这个更多一点，因为游戏本可能对内存还有显卡的要求会，
0: 它的配置更高一点，是吧？
4: 对对对，像我们也了解到，像同配置的这个 Y9000P 拯救者，年初可能只要12000左右，然后现在已经标价已经17000了，然后联想的去年不到7000块钱的这个 ThinkBook 16，今年也上万了，所以、而且
0: 涨价幅度还不少。
4: 对对对，这像惠普的电脑其实8月28号已经涨过一轮了，然后现在还要涨大概15%左右，华硕也至少要涨这个5%。

0: 100块钱左右，其实就是涨价幅度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是的哈。那其实今年以来，我们也说了很多的这种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涨价。我们之前说的比较多的是，手机的涨价啊。那特别是这段时间，前段时间这个开学又是开学季啊，很多的这个学生们他都在不断的配置自己需要的一些数码产品啊，消费电子这个产品啊。那除了我们说的像这种电脑呀、手机呀，您关注到还有哪些消费电子产品也在涨价了？涨价的规律怎么样？幅度怎么样？
0: 首先一个，咱们刚刚提到的手机嘛，像今天其实华为、小米、荣耀今天也是跟这个电脑一起同
1: 也
0: 步，
1: 涨了，又涨了。之前不
0: 对，
1: 是
0: 也
1: 有
0: 调
1: 涨
0: 价了。
1: 吗？啊、
0: 对，今天普遍也到800到1000，华为 Mate 80要涨到 Pro 要涨到1000块钱左右，今天又涨了一波。然后像这个6月份的时候，苹果也对这个 iPad 还有它的各项产品其实也实现了一个全线涨价。然后其他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主机像微软的 Xbox，它8月1号也涨了。然后任天堂的 Switch 2，这个也预计就是有说在9月份还要涨，涨得还蛮多的。我看说要涨500美元，那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价格。它总共
1: 对，
0: 也才卖3、4千吧，大概。然后
1: 对，
0: 还有就是相机，其实很多这个对于学生来说，这个相机也是他们有些会购入的一个这个电子产品嘛，还有一个就是苹果的这个，马上要发布的新的耳机，据说也会涨价。还有一些智能产品，像这个，手表，智能手表也会面临涨价。我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其实一些智能家居，就是
1: 嗯。
0: 里面带芯片的，像什么微波炉啊、冰箱啊，其实这目前也在涨。
1: 嗯，是啊，这个涨价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多的。你这么
0: 对
1: 跟
0: 的。
1: 我们一梳理，我感觉所有的这种电子产品好像都在涨价。这个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感受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印象之中，好像很久没有这么多范围的这么多产品的这个消费电子或者数码产品集体的出现涨价的这种情况了。那么这种
0: 对。
1: 涨价情况的这个背后，还是因为它的这种。比如说存储芯片的这个涨价，它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涨价嘛，这种涨价是短时间内的，还是说在中长期可能这会成为一个趋势？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0: 这个涨价其实就是跟我们之前聊的这个手机涨价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AI 的一个这个爆火，然后造成了一个这个对于这个存储颗粒产能的一个掠夺嘛。咱们其实也，我还开玩笑说，现在很多电子产品你涨价其实收的都是一个 AI 税。你像台积电去年的这个最大的客户是苹果，今年其实已经变成了英伟达了。就是它要分出很多的产能来造这些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从而造成了这个手机啊，然后像咱们电子其他电子产品的这个设施的产能被抢占嘛。然后像其实今天同步手机涨价之外，电脑涨价之外，今天像高通其实宣布从今天开始，也是9月1号开始正式上调它产品的定价了。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国内大多数这个安卓手机，包括这个就是在用这个高通的芯片
1: 芯
0: 嘛，
1: 片，
0: 所以就
1: 对。
0: 是，这轮涨价从长期来看，还是一个这个比较长期的这个趋势吧。因为其实对于厂家来说，国内竞争市场这么激烈，他们的涨价其实也是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
1: 是。
0: 所以如果不是这一轮这个存储啊 AI 的需求爆发，存储这个产能被攻占，被掠夺的话，其实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就是短期的这个调整，所以就是，另外也有统计说，即使他们上调了这个零售价，他们的毛利率依然低于25年的同期的旗舰产品，所以这个厂商压力其实面临的也很大。其实，所以我们看整个存储周期的这个生产周期的话，它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涨下来。
1: 那么也就是说啊，这轮涨价潮在中短期的这个时间内还会持续哈、啊。那么持续时间会有没有一个预计？包括这个涨价的这个幅度会有多少？因为刚刚您描述的很多产品啊，这轮的这个涨价从年初至今已经有的已经调过几次价了啊，有的调过一次的话，它的幅度也有20%、20%、30%，这个幅度还真的是 不小，所以这个涨价的持续的时间以及涨价的这个幅度怎么样子的预判？
0: 涨价的时间的话，目前就是根据这个存储的这个周期来说，预计应该在2028年左右会得到一个这个缓解，但是也只是说就是会趋于平稳。那它到底能不能扩大，因为它的产能扩大而让整个这个周期进入一个正循环，目前来说就是各大这个存储厂商，像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些都是到2027年底他们这个产线会扩展完成，然后到这个2028年会就是这些涨价会趋于一个平缓，然后涨价度的话，我回就是接下来可能还会涨，就是目前来看仍然是一个这个就是还会持续的增长，但是可能不会那么激进，可能还是比较平缓的涨。比如说以前涨个20%-30%，然后之后可能10%这样，涨个几轮，然后具体还要看这个供需关系以及这个最后这个存储到底是在2028年的时候能不能完成这样一个这个批量的这个生产。
1: 那对于整个的这个消费电子产业来说，其实到了下半年啊，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一方面它这个新品很多都上市了啊，一方面下半年呢也是一个很多的消费的这个旺季，消费的这个节日啊，大家也对它的这个销量以及行业的这个发展比较关注啊。首先从这个新品来说，其实进入到9月份，整个的这个消费电子行业就迎来了新品的扎堆发售期啊。那是否也可以给我们来前瞻一下啊，接下来会有哪些消费电子的新品值得期待？那另外这些新品是不是也会受到涨价潮的影响和传导？
0: 像今年其实9月份的这个发布季还是蛮令人期待的嘛，因为这个是号称这个手机行业，就是以手机行业为例嘛，这个是号称手机行业史上最拥挤的发布季嘛，像今年这个苹果、华为、小米还有 vivo、oppo、荣耀
1: 都在9月，
0: 对，它罕见的撞档在9月，而且最关键的是几乎每家都这个折叠屏就几乎已经是这个标配了。然后像苹果今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它今年只发 iPhone 18 Pro、 Pro Max 还有它的折叠屏，像它的标准款可能要到这个明年的春季才上市，所以它的折叠屏其实大家已经关注了好几年了嘛。像它的今年这三款这个高端机型都是搭载了这个全球首款的2纳米的这个 A20 的 Pro 芯片，所以它首先苹果这个新品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另外呢，华为今年的这个9月也是9月7号会发这个新的三折叠手机，Mate X T2，还有9月23号也会发这个Mate 90系列，这个 Mate 90系列也是搭载了他们的这个超定律的这个芯片，因为超定律也是华为今年推出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半导体的一个这个学说嘛。然后像小米也会在今年发他们的折叠屏，然后 vivo 啊、 oppo 啊今年9月下旬也会这个集中发布。然后除了这个手机呢，各家的智能手表，像这个苹果、华为今年智能手表据说可能会搭载这样一个血压检测，就是这个也是咱们关注这个智能健康产品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项功能。然后您刚刚说的一个涨价问题，其实这个涨价已经比较明确会传导到这些新发布的新品上，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些电子消费品的旗舰新品很可能就是会面临一个普遍的涨价。然后像苹果的18可能会涨300美元，折叠屏可能就是会在15000左右。当然这些只是目前流出来的一个爆料，真实情况还是，其实每年这个发布新机前都会有这样一个或许会涨价的爆料，但是今年来说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背景因素在，可能就是之前普遍被认为这个是一种业内营销手法的这种爆料，今年可能会真的这个对成真了。像安卓今年的终端机型可能会也会普遍涨300-1000元左右。
1: 是的啊，这9月份 各大消费电子品牌神仙打仗啊，我们也先预约一下哈。

0: 6月份我们要请贾老师跟我们来做一期盘点一下各品牌出的一些新品啊，
1: 好
0: 到
1: 嘞，
0: 时候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这个关注哈。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整个的9月、10月也是传统的这个消费的旺季啊，同时呢，也是我们打折促销的一些旺季哈。那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的话呢，这些年它的承压也是比较大。我们也一直说啊，今年上半年的表现呢，也是比较平平啊。那进入到下半年啊，这个新品都上市了啊，加上消费旺季啊，然后再叠加上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促销啊。那么对于整个消费电子行业的一些这个销量方面，您有怎样的预期？
1: 像其实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因为刚刚也说了，9月是一个传统的消费旺季，叠加这种新品的集中上市，消费电子产品可能会迎来这种阶段性的促销活动。这种促销活动，我觉得就是会针对消化老的库存会多一点，而不像往年那样会是由厂商主导的全面降价潮，因为像往年可能这个厂商利润空间会大一点，他能够自己主导。像今年他降价空间本身都非常有限。然后像刚刚过去的像其实学生购买这个开学他几件套，他们刚需其实是在7、8月份嘛。像9月，您看就是像为什么大家都定在这个9月1号这个时间去进行降价连涨价，其实就是因为学生其实都开学了嘛，就是相
0: 就
1: 对
0: 该
1: 刚需
0: 买的
1: 的
0: 都
1: 产
0: 买
1: 品，
0: 了，是吧？
1: 对该买的都买了，然后。其实反而在7、8月份，你去买这些商品的话，与和电商平台这些品牌自身优惠，加上政府的很多开学季的专项补贴，确实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减免。然后，像下半年还有一个节点是双十一嘛，以往双十一其实打折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其实我们今年可以看到，我们在6·18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报道，就是当时说6·18可能就是今年最好的换季窗口期了，然后当时大家就是，有些消费者可能还不太相信，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目前看来，以往的6·18其实促销之后会有一个持续一段时间，会有一个长尾效应，但是今年6·18之后，其实手机厂商的促销活动结束得很快，几乎是6·18一结束，马上就叫停了，然后所以，然后我其实今年4季度，我们觉得这个电子消费产品会达到一个它的价格的高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存储库存消化的也差不多，需求也会到达一个很高的高点。就是过了开学季之后，补贴疫情，这些产品大概率还是要涨价。所以，对于我们觉得，对于9月份，如果你不着急下手，你可以等等双十一。双十一，虽然说幅度我们觉得大概率没有往常大，但是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对于以往的这种旧款旗舰的这些这些降价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捡漏的机会，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觉得促销力度和范围肯定还是不如往年的。
0: 就是这种阶段性的打折促销，还是会偶尔有的，但是也是针对某些特定的这个机型，不是说当季的这种新品啊。但是，大的这个趋势，未来还是继续的上涨的这种趋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啊，从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据来看，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就是类似于这种啊，消费电子啊，包括智能可穿戴表现还是可以的哈。数据显示呢，2026年1到7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15.1%，智能消费正从概念导入走向业绩兑现啊，成为扩内需的重要增量方向啊。那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就一方面这个数据确实不错，但另外一方面这个数字背后，我觉得也是跟国家的这个补贴有关系啊。因为今年的国家一周换新补贴，它其实范围也扩充了，对吧？不再是家电了，也就是覆盖到一些智能可穿戴设备上面啊。那么我们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就是随着接下来啊消费电子产品的新品的上市啊，以及这个新一轮的消费旺季的这个到来，整个的消费电子行业的产业复苏以及业绩情况，是否可以更乐观一点，或者你有怎样的判断？
1: 我觉得它的复苏情况相对来说会呈现一个这个两极分化的格局吧。一个首先是传统的手机啊， PC 业务存量市场的这种成本。

0: 在压力下面可能会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但是我们也一直聊到说，今年下半年其实包括像刚刚聊的这个折叠屏也好，包括像咱们之前聊的一些 AI 眼镜啊，这些这个智能手表啊，这些新品其实会在今年下半年迎来一个这大规模的这种爆发，来这个迎来大规模的爆发和发布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下半年的这种。复苏可能会是一种结构性复苏，也就是说，像 AI 相关的，像折叠屏啊、智能穿戴的这些创新的品类，会是增长的主要动力。然后，可穿戴设备啊，这个通讯类器材也会保持一个这个增长，这个为咱们的行业复苏还是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再叠加像今年这个，折叠屏，苹果的折叠屏推出之后，也会对折叠屏市场迎来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推动作用嘛。包括今年大量的厂商在推这种 AI PC、AI 手机，这种 AI 赋能终端的持续落地，也有望这样拉动一波新的这种换机需求。但是就是，全面的业绩回暖还需要一定时间，因为它的这个大的方向，就之前的传统商品、传统电子行业，还是这个涨价趋势下，还是会迎来一定的打击。
1: 对啊，也就是传统的什么 PC 啊、手机业务还是承压比较大，这种创新型的一些产品啊，会有比较好的这种增长。但关键目前就是这种创新型的这种产品的销售的这个占比，可能还是占整个的消费电子品牌的这个大盘子的比例比较小，没有迎来那种爆发式的这种销量增长。所以整个的消费电子盘子的这种，比如说什么产业复苏呀，或者是业绩进一步的这个提升，我们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哈，就期待有更多的创新型的产品出来，而且这种创新型的产品能够被更多的用户所使用、所认可、所接纳啊，也希望带动整个消费电子行业能有更好的发展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啊，时间关系，跟 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贾老师的共同关注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谢谢，再见。
0: 好，谢谢，
1: 好的啊，那我们这部分的午间聚焦呢，就先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0: 爷爷，我来看你了。
11: 你是？
10: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9: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1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接下来您将

该地块涵盖住宅、商业、办公等多种业态，其超级综合体的开发模式将会有力推动区域价值的重塑与能级的跃升，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另外一宗地块位于松江四经，是该板块时隔近

0: 一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1: 再来关注冰岛近日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编辑带来的梳理。
2: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这并不是冰岛第一次推进入盟谈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不过，由于政府更迭以及和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在2013年暂停。
2: 最近几年，冰岛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有观点指出，经济考量仍然是这个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之一。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它的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到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且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
3: 这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降低。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目前，冰岛已经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在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看来，当前欧美出现显著战略分歧，本次公投也成为检验欧洲能否团结对抗外部压力、捍卫自身利益的试金石。
4: 目前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影响经济了。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有两个方面的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在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得到欧盟更多的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现在的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这样的一个小国家，不加入的话，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欧盟的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本期。

期的财经午间到节目的所有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啊！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股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开盘是在3979.88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3989.58点，那这会儿呢是一个微幅绿盘的状态。

0: 状态 3986.10 点，跌了 0.20 点，跌幅是 0.01%。 然而就在我说话的当口呢，它是在红绿之间来回的跳动。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是报在 13919.26 点，跌了 0.68%， 到目前的成交7329亿8000万元。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市场，创业板指数最新呢是报在 3403.80 点，跌了 0.01%， 到目前为止的成交3391亿0200万元。科创综指1942.30 点，跌了 1.91%， 量能方面是在1745亿元。科创五零指数1657.24 点，跌了 1.61%， 到目前的成交479亿77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079.41点，涨了 1.33%， 成交是在123亿0100万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432.8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58.6，跌了 0.35%， 是跌了3.4块钱。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市场，美元指数99.49，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202。再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的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暴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雷雨的时候阵风是在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2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 7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0.2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64%。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围绕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赴日建厂，周一有更多消息传出。据媒体最新报道， SK 海力士目前正在研究在日本建立一家生产存储芯片的合资企业的可能性，这是该公司为满足人工智能 AI 需求激增，同时控制生产成本而考虑的多个方案之一。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日前在日本仙台出席韩日商会相关会议期间表示， SK 海力士正在考虑日本多个地点作为共同运营工厂的可能地址。崔泰源表示，任何电力和水资源充足的地方都可以。当被问及潜在的合作伙伴或日本的具体选址时，他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近日有消息称， SK 海力士正在筹划在日本东北部宫城县建设一座大型存储芯片生产工厂，投资规模或达到数百亿美元。如果这一投资项目落地，这将是韩国半导体企业首次在日本大规模投资设立生产基地。SK 集团的业务覆盖能源、电信以及芯片等众多领域。AI 热潮令 SK 海力士成为了崔泰源旗下 SK 集团最重要的核心事业之一。SK 海力士是 HBM 主要的制造商之一，其产品成为支持数据中心扩张的关键因素。随着 AI 热潮愈演愈烈，对该公司存储产品的需求正在爆发式的增长。据悉，为了满足 AI 带来的海量数据存储需求， SK 海力士正在积极扩大产能，不仅计划在国内投资54万亿韩元，约合2651.4亿人民币，扩建芯片制造设施，还在探索海外扩张的可能性。该公司上周已经为位于美国印第安纳的芯片封装厂举行了动工仪式。潜在的日本建厂是 SK 海力士加深与日本客户和供应商合作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该公司已经间接持有日本闪存巨头凯霞控股的大量股份。 SK 海力士首席执行官郭鲁正上周表示， SK 海力士正在探索深化与日本存储器行业客户和供应商合作的方式。因为在日本拥有众多 SK 海力士的供应商，包括了四英半导体材料厂商和半导体设备大厂东京电子等，客户则包括了索尼集团和任天堂等。 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的行业纵横呢，今儿我们来了解一家个股，那就是沪电股份。随后呢，在20分左右将为您开通今天的这也有招，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了解一下市场价格的一些变化的话，到时候记得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沪电股份002463，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目前它的一个股价是在多少。那我们看到沪电股份呢，今天是一个飘绿的，目前最新是报在122.24块，跌了2.17%。说到这个沪电股份，它的全称是沪市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听起来呢像是上海的企业。其实啊，1992年的时候是在江苏昆山注册成立的台资企业，也就是昆山开发区引进的第一个特大型台资项目，首期的投资规模大概是在3000万美元。公司的成立初期呢，主要是承接中国台湾地区母公司南子电子转包过来的低端订单，产品呢是以双面板、四层板为主，基本处于代工的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于这家公司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母公司自身的订单萎缩，沪电被迫独立开拓市场。后来公司引进了外部的技术团队，开始研发厚铜板、大板面和高层数的 PCB， 把业务的重心从消费电子转向电信通讯设备领域。而这个选择非常的关键，因为消费电子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而通讯设备对 PCB 的层数和信号完整性要求就来得更高，技术门槛也更高，正好就可以避开红海竞争。2010年，公司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成为昆山首家在 A 股上市的台资企业。上市之后，公司开始多基地布局。2012年，在湖北黄石设立了生产基地，把昆山的一部分中低端产能转移过去。2018年之后呢，5G 建设和数据中心扩张也是带动了高频高速 PCB 的需求，公司多年积累的高层板技术开始释放价值。 2022年，公司启动了海外布局，在泰国大城府设立生产基地，同时呢，在新

0: 加坡设立子公司，主要就是负责海外业务拓展和贸易。泰国建厂主要就是应对北美和欧洲客户对供应链多元化的要求，特别是 AI 服务器和交换机领域，客户需要非中国大陆来源的 PCB 产能。2025年的第二季度，泰国基地也开始小规模量产了。公司目前的主要生产基地包括了昆山轻松厂、互利微电、黄石互市和泰国工厂，产品覆盖企业通讯、数据中心、汽车电子和工业设备四大领域。而在主营业务方面，沪电股份主营业务是生产制造硬质电路板，也就是 PCB。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内部都有一块这样的基板，用来连接各种电子元器件。沪电股份从1992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在这个领域，没有进行多元化的扩张。2025年公司的总营收189.5亿元，同比增长 42%。 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数据通讯领域的 PCB 产品，这个板块在2025年的收入是146.6亿元，占到了公司总营收的 77%， 同比增长 45%， 毛利率达到了 39.7%。这块业务的产品主要是用在 AI 服务器、高性能计算机、高速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上。在这个细分市场里，能做最高端产品的厂商并不多，而沪电股份恰恰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客户主要是全球头部的云服务商和网络设备制造商，前五大客户合计贡献了全年销售额的 53.3%。说到公司第二大业务，就是智能汽车领域的 PCB 产品了。2025年这块业务的收入是 30.4 亿元，占到了总营收的 16%， 同比增长 26%， 毛利率 22.8%。 汽车里用的 PCB 一部分呢是用在智能驾驶和电动化系统上，比如说像毫米波雷达、驾驶辅助控制器，还有智能座舱的屏幕和计算单元，还有就是电驱系统。而另一部分就是用在传统的汽车安全系统上，比如防抱死刹车和气囊控制器。汽车板对于可靠性的要求可要远高于消费电子，必须要耐高压、耐高温、抗震动，因为任何的质量问题都可能直接威胁到生命安全。沪电股份在这个领域靠的就是车规级认证壁垒和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汽车供应链的认证周期通常要长达数年，一旦进入车企的供应商体系，它的替换成本极高。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盛伟策掌握了一种嵌入式的功率芯片封装技术，可以把功率芯片直接封装在电路板上，适合电动汽车的高压平台。2025年盛伟策的营收大幅增长了 108%， 并且首次实现了盈利。这个领域的市场竞争其实比数据通讯领域来得更为激烈，当然它的毛利率也就相对低了一些。这两类业务虽然说应用的场景不同，但是呢，在技术层面上，智能汽车对于高密度、高频率电路板的需求与数据通讯领域也正在趋同。公司在技术积累和产能布局上可以互相协同。目前，公司构建起了国内外梯次有序的产能矩阵。泰国工厂承接的是 AI 服务器和高速网络等中高端产品的批量导入。数据通讯事业部也已经有超过70%的海外客户完成了认证，汽车事业部当然也就进入了量产阶段。这种布局的核心目的就是化解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呢，保障对全球头部客户的稳定交付能力。而说到这个沪电股份和其他 PCB 大厂的这样一个区别，最大的就在于它的战略选择。因为大多数 PCB 龙头企业，它走的是一个规模扩张的路线，来追求营收体量的最大化，深度绑定消费电子产业链。然而沪电股份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它不追求规模上的全面领先，而是把资源集中在数据通讯和智能汽车这两个高技术壁垒的领域。 它避开了低毛利的消费电子 PCB 市场。这个选择在消费电子繁荣的年代看起来有点保守，但是到了 AI 时代反而成了先手。数据中心、高速交换机、 AI 服务器恰好是这一轮 PCB 行业增长最快、技术门槛最高的方向。在它聚焦的赛道里面，沪电股份做到了多个全球第一。那有数据显示，以截止到2025年6月30号为止的数据来看，18个月的收入统计，沪电股份的数据中心领域 PCB 排名是全球第一，占到了全球市场份额 10.3%。22层及以上的 PCB 排名全球第一，占到全球市场份额 25.3%。交换机及路由器用的 PCB 排名全球第一，占到了全球市场份额的 12.5%。在中国18层以上的高层板市场，它的占有率更是超过了 50%。这种极致聚焦也就带来了明显的财务效果。2025年公司 PCB 业务毛利率达到了 36.9%， 而数据通讯领域毛利率更是高达 39.7%， 那这个呢就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了。当然了，当下整个的 PCB 头部企业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产能扩张，或将引发行业更深层次的一个竞争压力。那正如沪电股份在投资者交流活动当中表示的说，大量行业也就是同行啊，纷纷调整战略，那么将资源向高阶的 PCB 领域倾斜，意图通过激进的资本开支与产能扩张来切入市场，并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随着行业产能的持续扩张，新增产能的逐步落地，成熟技术平台的准入门槛，这个将会被摊薄，那未来的竞争或将趋向同质化、白热化，利润空间或许也会面临结构性的这样一个挤压。那就在我们说这个沪电股份的这个时候呢，它的股价有一个小小的上扬，但依然是维持了一个绿盘的状态。目前我们看到它的股价最新是报在122.2元，跌幅达到 2.15%。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18，听众朋友稍作休息啊，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一起走入置业有招，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看盘啊，都是从9点半开盘才开始，而真正的高手啊，在9:15集合竞价时啊，就已经在盯盘了。接下来啊，我就讲一下如何通过集合竞价来判断盘前主力资金的强弱。集合竞价啊，它是开盘30分钟的预热阶段，它决定了当天的开盘基调。其中9:15到9:20期间啊，是可以挂单也可以撤单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的价格啊，大多是虚的。主力通常挂大单又多又空，临近9:20瞬间撤掉，所以啊，这个时间段产生的价格不要相信，都是主力释放的烟雾弹。而到9:20到9:25期间，由于只能挂单不能撤单，所以这5分钟的撮合单能反映主力资金开盘前的真实意图。这个时候开始啊，就要重点关注了，一直到9:25，根据这段时间撮合的价格产生当日的开盘价，同时出现开盘的成交量，所以啊，这个时间段是很关键的。而到9:25到9:30这个时间段啊，只接受挂单不撮合，9:30开盘啊才进入连续竞价。所以啊，集合竞价期间盯盘要做到3点：第一，9:15到9:20只浏览不相信价格，看哪些票价格有异动；第二，9:20开始重点关注价格虚拟成交量是否稳定；第三点，9:25出开盘价，看一下开盘价竞价成交量，同时看所属板块整体的竞价情况； 基本上就对开盘30分钟后的走势强弱一目了然了。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

0: 轻看待短线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3: 置业有招。
4: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我们先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王秀吞。下午好。喂。
5: 主持人好。
4: 啊、哦、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二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6: 哎，主持人好。
4: 哎，说一下房子在哪个区？
6: 在新静安。
4: 新静安是吧？嗯。
6: 在中山北路浦善路。
4: 新静安。中山北路浦善路。嗯。
6: 小区叫上海滩大宁城。
4: 上海滩哦，大宁绿地那块吗？
6: 好像不是
4: 啊，上海滩大宁城。
5: 上海什么？
4: 上海滩大宁城。
5: 哦，
4: 因为那块我是真不熟，就是说起来我都不知道哪儿。我听到大宁两个字，以为是大宁绿地啊。这是哪一年的房子？能告诉我们吗？
6: 12年的。
4: 2012年的商品房对吧？
6: 对。
4: 嗯，面积多大？
6: 97。
4: 几房几厅？
6: 三房两厅一卫。
4: 几楼的几楼？
6: 32的25楼。
4: 32的25楼，楼层还不错啊。
6: 两梯三户。
4: 嗯。
6: 东边套
4: 是吧？嗯。好，那王秀吞，我们来看一下，
5: 面积是97是吧？
4: 97平米，新静安，中山北路浦善路，上海滩大宁城，2012年的商品房，97平米的三房两厅一卫生，32楼的25楼，2梯3户，东边套。
5: 嗯，这套房子总价在900万左右。
4: 900万左右，好不好？
6: 好嘞，
4: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哎，他那边房子好像还均价挺高啊。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四号线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7: 您好。
4: 来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7: 房产是在杨浦区安山八村。
4: 杨浦区。
7: 安山八村，
4: 这是老房子对吧？
7: 对对对，售后公房。
4: 售后公房啊。哪一年的？
7: 东南的边套，30户。
4: 30户啊？
7: 30户，一间朝南，两间朝北。
4: 30户的话，面积应该有点大的哦，70、60，70多。
7: 64.5。
4: 64.5，因为多层相对得房率高啊。
7: 对对。
4: 嗯，
7: 是6楼的3楼。
4: 6楼的3楼是吧？
7: 对。
4: 哪一年的房子？
7: 1984年的。
4: 84年的哦，是老公房，64.5的30户，几个朝南？两个朝南，一个朝南。
7: 一个朝南，两个朝北。
4: 啊，一南两北是吧？
7: 一南两北，对对。
4: 然后是一梯几户？
7: 一梯五户。
4: 哦，一梯五户，这个梯户数有点多哦。因为房子也有点老嘛，但是呢，当年能够拿到30户，说明很不容易了啊。当年30户在80年代的时候，就等同于现在豪宅大平层的一个存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杨浦区安山八村的30户，64.5平米，6楼的3楼，房子有点老，84年的，然后是房间也房间还行，一南两北，一梯五户，来。
5: 嗯，这套房子总价在360万左右。
4: 360万左右，好啦。
7: 好的，好的，
4: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7: 再见。
4: 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来听一下这位一号线叶女士的电话。叶女士，你好。
8: 你好。
4: 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8: 浦东新区。
4: 浦东新区。
8: 杭头镇。
4: 哦，那是有点远了。杭头就原来最早的南汇是吧？杭头镇。然后什么路？靠近什么路呀？
8: 就是靠近那个，杭三路、杭客路。
4: 有杭三路、杭客路，这话这说出来呢，其实我也不认识。杭三路。
8: 金地华年就是地铁十八号。
4: 金地什么？金地什么？
8: 金地一华年。
4: 哪个艺呀？
8: 工艺的艺，草字头，艺术的艺。
4: 哦，工艺的艺，艺术的艺，艺华年，金地艺华年，哪一年的房子？金地好像很喜欢在这种比较郊区的地方开楼盘啊。哪一年的房子？
8: 蛮热闹的那边。我们是一二年的。
4: 2012年、商品，动迁。
8: 期房，是一五年。
4: 哦。
8: 交房的。
4: 2015年交房的是吧？
8: 对。
4: 面积多大？
8: 是全装修的。89.5。
4: 哦，在这儿跟您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在估价的过程当中，装修啊、学区啊这些完全是不考虑的，就我们纯考虑你的房子。而且呢，2012年的装修放到今天，好多人应该是会选择不要的。
8: 15年落成。
4: 15年，对，2015年的装修到现在也有11个年头了，对吧？那好多人这个装修大部分是选择不会要的，所以你这个装修应该说你在这个价格成交上没有优势啊。89.5平米，我知道那时候好多房子都卡着90来的。几房几厅？
8: 它算小三房吧。
4: 三房几厅？
8: 两
4: 厅啊。几个卫生啊？
8: 两厅，有一个客厅，一个
4: 餐厅，
8: 那个饭厅。
4: 有几个卫生啊？
8: 一个卫生。
4: 哦，那时候那些
8: 蛮紧凑的。
4: 很紧凑，非常的紧凑。几楼的？几楼？
8: 有飘窗的，8楼的，6楼。
4: 楼层不错。带电梯的，一个楼面几户人家，几部电梯？
8: 精装修，原来就是精装修配套的嘛。
4: 装修我们不考虑，
8: 所以我知道。就是一梯两户。
4: 一梯两户。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浦东新区杭头镇的金地一华年，2015年拿到房子的商品房。89.5平米的三房两厅一卫生，很紧凑了。而且因为你是小高层，还不是多层啊。8楼的6楼，一梯两户。来，
5: 这套房子总价在300万左右。
4: 300万左右，好不好？
8: 啊，好的。
4: 好，
8: 谢谢，
4: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8: 谢谢，再见。
4: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3号线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我先跟您打个招呼，因为快广告了，有可能您说到一半会有广告，好不好？
9: 好的，好的。
4: 来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9: 我在长宁区。
4: 长
9: 宁路，靠近定西路附近。
4: 五一路。
9: 那个82年的老公房，那个5楼的4楼，两室户。48平米，一梯五户。
4: 好嘞，地段真好，内环内啊。五一路是在长宁区五一路定西路的小区名称没有是吧？
9: 没有小区名称。
4: 好，82年的老公房，5楼的4楼，48平米的两室户，一梯五户是吧？
9: 对。
4: 好，来，王秀吞。
5: 这套房子总价在200万左右。
4: 200万左右，4万出头一个平米，好吗？
9: 这么低吗？
4: 我也想问一下，这么低吗？那这样，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再说。
1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3: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2: 你有没有投资啊？
1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3: 好嘞。
1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2: 好，那他跑不了。
1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1: 置业有招。
4: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二手房方面的估价师王秀吞。其实王秀吞，我也想问，长宁的这套房子那么低吗？它是内环。
5: 51路多少号？
4: 这位刘女士还在吗？
15: 51路415号。
4: 51路415号
5: 是吧？那个不对的，那我重新。
4: 我也觉得51路定西路怎么可能那么低嘛？哎呀，
5: 稍等。
4: 好，稍等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呢，小区名称、门牌号都可以报出来，但门牌号只报几弄，千万不要说你几号几零几，那就是把你的私人信息都说出去了啊。来，
5: 啊，这个51路415弄小区的这个。这套房子是
4: 48平米，
5: 280万，290万左右。
4: 290万左右，哇，一下子涨了40%，可以。
5: 嗯，
4: 290万左右，您满意了吗？
15: 左右，
4: 对的，是不是比您的心理价位还没有达到？是这样的，我这样跟您说啊，因为我这个话呢，我在节目里其实说过很多次，因为我们的估价呢，很多是看近期的这样一个成交价，然后呢，做过房屋买卖交易的都知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呢，大家在做成交价的时候，有可能会比真实的成交价来得略低一点点。而且呢，我哎，这事儿吧，我也被12345都投诉过了。我告诉大家，就是有人向12345投诉我，因为我曾经告诉大家，就是说你在做这个挂牌的时候，其实可以给别人一些还价的空间嘛，
5: 正常的，
4: 对吧？我懂我话的意思了吗？我再说直白，我要被投诉了，好不好？
15: 就6万1平米差不多了，应该差不多。
4: 6万1平米，你觉得确实是差不多了，对不对？
15: 应该差不多了，
4: 那可以了。 好吧，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把门牌号报一下。还有呢，刚我也说了，你可以给别人。

0: 人一个还价的空间，好吗？
1: 嗯，好的，谢谢啊。
0: 嗯、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1: 嗯嗯，
0: 好的，我们的热线62780977，来听一下这位二号线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2: 是在宝山区。
0: 宝山的话，说一下什么镇吧？
2: 对，宝山区大场。
0: 大
2: 场
0: 啊。
2: 大场镇那个环镇北路。
0: 环镇北路。
2: 699弄。
0: 环镇北路。
2: 对，环镇北路。
0: 699弄，小区名称有吧？
2: 上大前则远。
0: 什么？
2: 上海的上海的上，
0: 上
2: 大小的大。
0: 嗯，上大。
2: 上大前则远，前是乾隆的前。
0: 前则远，然后是哪一年的房子？
2: 是02年的房子。
0: 02年的房子。
2: 商品房。
0: 嗯、商品房、
2: 嗯，
0: 面积多大？
2: 是。面积是126个平方，
0: 三房
2: 两
0: 厅两
2: 卫
0: 生，
2: 两卫，
0: 嗯，三房两厅两卫，几楼的几楼？
2: 6楼的2楼，
0: 6楼的2楼没有电梯呀、啊？
2: 没有电梯，
0: 没有电梯，稍微欠缺了一点啊。那个一个楼面应该是一梯两户吧？
2: 对对，一梯两户。
0: 嗯，因为这种商品房02年的，差不多就是在一梯两户，而且02年的126到130左右的。三房两厅两卫生也是一个主打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宝山大厂的环镇北路699弄，上大前泽园，02年的商品房，126平米的三房两厅两卫生，6楼的2楼，一梯两户。来，
3: 这套房子总价在490万左右。
0: 490万
2: 左右，
0: 对的，对的。
2: 然后这个房子可能会加装电梯。
0: 哦，
2: 两楼价格会有影响，
0: 但是两楼的话加装电梯影响不大。如果你是6楼的6楼或者6楼的5楼，那么在这个价格上会稍微跳一跳。
2: 啊，两楼不影响，不会
0: 降价。两楼没有什么大影响，
2: 价格不会跌啊。
0: 对的，对的，跌倒不至于。
2: 啊、
0: 好吧，啊，
2: 好，
0: 就这样啊，再见。
2: 好好好，谢谢，
0: 再见。
2: 嗯，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4号线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嗯，来说一下您的房子。
4: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浦东的东秀路1389弄的房子。
0: 嗯，慢一点，东秀路是在哪一块儿？
4: 东城板块吧，花木东城板块。
0: 啊、花木那块儿是吧？
4: 东秀路。
0: 东秀路幺
4: 三八九弄。
0: 八九弄，小区名称？
4: 韩和园。
0: 什么和园？
4: 韩和园。
0: 啊、韩和园，哪一年
4: 的
0: 房？
4: 韩养的韩。
0: 嗯，韩养的韩，韩和园，哪一年的房子？
4: 应该是06年的吧，我因为买到
0: 零六年商品房吗？
4: 对对对。
0: 面积多大？
4: 面积70平。
0: 哎，当年它是商品房还是动迁房啊？这面积有点小了。
4: 商品房，一室一厅。
0: 啊，一房啊，那可以。
4: 南北不通的。
0: 几楼的几楼？
4: 18楼的7楼。
0: 18楼的7楼，南北不通的话，说明它不是板式的。那一个楼面要几户人家？
4: 我们是2个电梯3户人家嘛。
0: 那还可以呀、啊，他的梯户数，他梯户数在06年，差不多这个是商品房，70平米只有做到一房一厅，
4: 对
0: 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浦东新区东秀路1389弄的韩和园，06年的商品房，70平米的一房一厅。其实很多人会把它说成一房两厅，因为这个厅做餐厅和客厅应该。够，18楼的7楼，2梯3户。来，
3: 这套房子总价在500万左右。
0: 500万左右，
4: 主持人，就是您刚刚说的对，是我买的时候他们说是一房两厅，
0: 对，
4: 但是现在我准备要卖，中介都说我这个房子是一室一厅、
0: 嗯、没关系，反正就面积放在这儿，至于你把它作为一房一厅还一房两厅，其实就是个人使用的时候的决定了，对不对？
4: 是是是，
0: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一房一厅面积也不会小，一房两厅面积也不会大嘛，反正就70平米嘛，对吧？
4: 好嘞，
0: 好
4: 嘞，好
0: 吧，
4: 好嘞，
0: 哎，好，
4: 好，
0: 就这样，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1号线顾女士的电话。顾女士你好。
5: 啊，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来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5: 我是浦东新区世博板块。
0: 啊，世博板块。
5: 浦东南路4800弄。
0: 浦东南路，你那儿到那个到，哎呦，我一下想不起来。
5: 中国馆。
0: 浦东南路4800弄，靠近什么路啊？上南啊？
5: 靠近那个红山路。
0: 红山路啊，上南还不到一点，
5: 嗯，
0: 那中国馆还不到一点，
5: 嗯，
0: 红山路，
5: 雪，
0: 嗯，
5: 对，
0: 然后
5: 二村雪，下雪的雪，
0: 嗯，雪野二村对不啦？
5: 对，野外的野，
0: 嗯，我知道，
5: 雪野二村，
0: 浦东那块我熟。那个虹口杨浦我不熟，雪野二村，因为我曾经在昌里路那块住过，所以我知道。
5: 啊，
0: 然后雪野二村这是老房子，是哪一年的？
5: 1987年。
0: 87年的老房子，面积多大？
5: 55.88。
0: 你是高层还是多层？
5: 多层，
0: 多层
5: 的两楼。
0: 七楼的二楼没有电梯，对你影响也不大，对吧？
5: 对，双南。
0: 嗯，双南就两室户，两房一厅了，应该是。
5: 厅基本上
0: 过道厅，
5: 就是双南，对对。
0: 算两房一过道厅，好吧？七楼的二楼，嗯，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5: 一个楼面三户人家，我是中间户。
0: 三户中间户。
5: 我这个是错层的，我是中间户，东边套就是稍微那个高矮一点。
0: 什么叫错层的？
5: 就是。它一梯三户当中不是在一个平面的，
0: 哦，
5: 因为
0: 它还比你低几个楼梯是吧？
5: 哎，对对对，因为最底下有那个放自行车的，那个。
0: 哦，我懂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浦东新区，是在浦东南路红山路4800弄的雪野二村，这个是老公房了。你是自己把使用权买下来的售后公房吗？
5: 是的。
0: 那你现在去做一个置换的话，是可以做契税抵扣的。即便是你不买，你的孩子买也可以给你做契税抵扣。好啦，87年的老公房，具体的你明天也可以来问。87年的老公房，55.88平米的两房一过道厅，七楼的二楼，一梯三户，中间套。来，
3: 这套房子总价在270万左右。
0: 270万左右，房龄有点老了，好不好？
5: 啊。好的好的，
0: 好，
5: 谢谢，
0: 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啊，我们的热线628780977继续为大家开通，这会儿还有两条空的啊，来听一下3号线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你好。嗯，是电话挂掉了吗？我再呼唤一次。黄先生您好，那我挂掉了啊。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2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6: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
0: 说一下您的房子在
6: 哪个区？我的房子是在那个虹口区大连西路。
0: 虹口。
6: 253弄。
0: 大连西路253弄，小区名称？
6: 玉龙大厦。
0: 玉龙大厦，老公房啊？
6: 98年的。
0: 98年的老公房，面积多大？
6: 27楼的那个十楼。
0: 27楼的十楼，面积多大？
6: 面积是99.5。
0: 哟。你那时候商品房还是老公房？
6: 我也不知道，我是去年买进来的。
0: 去年买进，现在卖出要征那个增值税的哦。
6: 不卖，
0: 嗯，不卖，就是来问个价，看看有没有亏，对吧？
6: 没，不是买股票
0: 啊，99.5，然后几房几厅啊？
6: 2室1厅。
0: 两房，这算两房两厅了，这个面积可以
6: 算了。厅比较大，24啊。
0: 27楼的十楼，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户人
6: 家？这2梯8户的。
0: 哟，这好像是老公房。
6: 嗯，
0: 因为如果商品房的话，它的梯户数没这么多。2梯8户的话，你的朝向怎么说？
6: 朝向是朝西的，嗯。
0: 朝西的，你没有朝南的房间吗？
6: 没有，两个房间都是朝西的，就是阳台呢是在边上的，朝西朝南。
0: 哦。我知道了，就你的朝向相对来说有点欠缺，
6: 对，全民的，全民的，
0: 啊，好的，
6: 都有这厅里面。
0: 那个虹口区大连西路253弄的玉龙大厦，98年的老公房，27楼的十楼，99.5平米的两房两厅，然后是2梯8户。来，
3: 这套房子总价在510万左右。
0: 510万左右，好吧。
6: 好的好的，
0: 嗯，
6: 谢谢啊，
0: 你的朝向略有欠缺，
6: 嗯，
0: 对吧？
6: 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观点会变啊，因为以前朝向好是觉得太阳好，冬天暖和，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采暖设备，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有些老人还是会比较在乎的。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7: 是我吗？
0: 是您，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7: 浦东地区，浦东。
0: 哦，今天浦东还挺多，浦东哪里？
7: 北菜这里，
0: 啊，
7: 这是下南路。
0: 下南路。
7: 绿林路。
0: 什么路？
7: 下南路
0: 啊、嗯，

0: 那就是绿色的绿，绿林路
1: 啊，绿林路啊，绿林好汉的那个意思是吧？
0: 哎，对
1: 啊，绿林路，然后是小区名称，
0: 绿青小区
1: 啊，绿色的绿，青色的青吗？
0: 哎，
1: 嗯，绿青小区，动迁房吧？
0: 哎，动迁房。
1: 嗯，哪一年的？
0: 这是95年的。
1: 95年的动迁房，面积多大？哎，95年动迁的时候，你拿到的是产权还是使用权？
0: 啊，使用权。
1: 那你不要说动迁房，以后问就说是售后公房，因为
0: 动买下来了。嗯，
1: 售后公房，因为你在置换的时候有优惠活动的啊。
0: 嗯，
1: 95年面积多大？
0: 82平米。
1: 哟，还挺大，两房一厅啊，还三房一厅、啊？
0: 两室半，两室半一厅。
1: 两室半一厅，
0: 嗯、
1: 啊，那你算小三房一厅了，好吧？这个半室很怪，两室半一厅。
0: 6楼的3楼。
1: 6楼的3楼，楼层也不错，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0: 一梯两户。
1: 哎呦，那时候的动迁房梯户数还不错哦。
0: 哎，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北蔡下南路绿林路的绿青小区，95年的动迁房，82平米的两室半一厅。旁边收音机暂时关一下，暂时关一下。
0: 哦。
1: 然后是6楼的3楼，一梯两户，来。
2: 这套房子总价在270万左右。
1: 270万左右，好不好？
0: 270万，
1: 嗯，
0: 就这么高、啊。
1: 嗯，你刮刮看呗，好吧？
0: 哎，
1: 嗯，好，就这样啊，再见，嗯，
0: 谢谢、啊，
1: 再见，不客气、
0: 啊谢谢，
1: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1号线，也是一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喂，
3: 喂、
1: 嗯，这信号有点飘。王先生，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3: 您好。请不要
1: 啊，行，那我就挂机吧。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2号线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4: 哎，
1: 您好。
4: 哎，您好。
1: 嗯、啊，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4: 啊，我是浦东新区。
1: 哟，我今天浦东新区真的挺多。徐先生，旁边收音机先关掉，
4: 好
1: 吧？
4: 好的，好的。
1: 啊，旁边收音机先关一下。徐先生，
4: 浦东新区惠南镇。
1: 哟，今天又是这个南汇那块儿，刚刚来了一个杭头镇，现在是一个惠南镇。惠南镇，然后是什么路？靠近什么路？什么小区啊？
4: 是人民西路。
1: 人民西路。
4: 就是靠近这个，北门路啊。
1: 北门路，小区名称说一下。
4: 小区名称是华卫公寓27。
1: 华卫哪个卫？
4: 南汇的汇。
1: 啊，华卫。
4: 华汇
1: 公寓27，动迁房吗？
4: 商品房。
1: 商品房面积多大？
4: 面积120。
2: 哪个汇？
1: 惠南镇的惠，就是优惠的惠。
4: 南汇的惠。
1: 南汇哦，南汇的汇，三点水的那个汇是吧？
4: 华汇。
1: 汇率的汇。
4: 27。
1: 120平米，几房几厅几卫生啊？
4: 2房2厅2卫。
1: 哦，这个配置还不错，2房2厅2卫。因为好多人你看90几都做到3房2厅了。2房2厅2卫，几楼的几楼？
4: 12楼的7楼。
1: 嗯，楼层也还行，1梯2户。
4: 1梯2户。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西路北门路的华汇公寓商品房，华汇公寓27商品房，然后是哪一年的房子啊？
4: 是07年的。
1: 07年的商品房，120平米的2房2厅2卫生，我觉得两卫很好，1梯2户，12楼的7楼，来。
2: 这套房子总价在240万左右。
1: 240万左右，地段还是有点小、
4: 啊、
1: 小缺憾的，
4: 好
1: 吧？
4: 啊、
1: 好
4: 的，好的，
1: 嗯，
4: 谢谢，
1: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最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4号线范先生的电话，范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哦，你的声音有点小飘，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5: 我的房子在杨浦区。
1: 杨浦。
5: 英航路。
1: 英航路，嗯。
5: 对，571弄。
1: 571弄，小区名称来一下。
5: 它没有名称，就是571弄。
1: 老公房啊。
5: 老公房。
1: 嗯，售后吗？
5: 售后。
1: 啊，
2: 英航哪个英航？
1: 哪个英航？
5: 英区的英。人民银行的行，
1: 就是英，他我也不知道这个上海那个普通话里叫英行路还是英行路，就是
5: 英
1: 勤
5: 的
1: 英，
5: 行，
2: 英是哪，英是哪个英，老鹰的鹰吗？
1: 不是不是，
5: 英
1: 切
5: 的
1: 英，
5: 英勤的英，
1: 就是祥英路的那个
5: 英，
1: 祥英路的英，然后是英行路571弄售后公房，这哪一年的售后公房？
5: 87年。
1: 87年的售后公房面积多大？
5: 61

0: 的两房一过道厅，他的房间是双南六楼的四楼一梯五户西边套。来，
1: 这套房子总价在240万左右。
0: 240万左右，好吧？
2: 谢谢。
0: 跌下来了，比你前两年的价格下来了一点，是吧？
2: 是下来了。
0: 正常的嘛。我告诉你，上海特别像你这种还不算很边缘的这个房子，它下来幅度其实很有限的。如果你跑到一些其他的城市去看，我可以告诉你，有些房子甚至是原来买入价的一半都已经有了。所以你其实上海的房子，特别如果你这个房子属于在内环左右，对吧？内环到中环之间，是吧？
2: 对，
0: 它还是比较抗跌的，你知道吧？如果你到外环外，你去看看，那些房子才不抗跌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地段还是很重要的，好吗？
2: 对，
0: 好，
2: 谢谢，
0: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2: 再见。
0: 好，那我们今天的热线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王秀吞，谢谢王秀吞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呢，也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这次新政出来之后呢，如果大家的工作啊，这个生活的一个半径确实是在外环外的，那这一次房屋的置换它其实是有一些补贴的政策。我知道一个是3万，一个是5万，但5万这个呢，有可能你不一定贴得足，因为5万这个是要求你先要卖掉一套房子，然后买入一套要新房，而且你的贷款要贷到500万。那如果是外环外的这样一些新楼盘，你贷款要贷到500万呢，相对来说可能大家不一定觉得我愿意每个月去支付这样一个还款啊。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确实现在有房屋的置换要求，而且是购买的房子又是外环外的新房，那不妨关注一下这次的新政。就一个呢是贷款利率的贷款的这样一个补贴，还有一个是置换的一个补贴，一个呢最高是5万，一个最高是3万。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和嘉宾和给大家一起来做一下这个最新的政策的一些解读。因为在这一次的政策，包括公积金的使用啊，贷款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改变，还是多多少少相比之前的一个买房政策来说，还是有点变化的。好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

0: 法新银行还预计美联储将采取谨慎的加息策略，在六个月内分三次加息。整体而言，法新银行预测到2026年底，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的中间点将达到4.125%，到2027年初将达到4.375%。报告还称，截止到8月28号的市场定价显示，利率峰值可能在4.2%左右。这种做法可以让政策制定者监测加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可能使那些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的官员更容易接受9月份的加息。在法新银行的预测中，明年3月份的加息仍是最不确定的部分。通胀降温速度可能快于预期，或者提前加息可能会削弱经济，从而促使美联储在今年12月后停止加息。业内人士称，如果选择下月加息，时间点距离11月初的中期选举仅剩数周，这无疑会直接打脸白宫关于通胀已经得到控制的宣传口径。虽然特朗普还没有像此前羞辱并逼迫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那样对沃什施加公开压力，但这位美国总统目前仍然没有放弃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努力。特朗普近几个月来暗示，沃什本人其实更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但正受到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施压。白宫经济顾问团队也一再强调，剔除能源价格后，核心通胀已经有实质好转。那么未来加息的锚点关键点在哪里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加息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好了，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曾毅虫。曾毅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二市场，还是有点像昨天那个市场尾盘呢表现出强势啊。早间呢有时候外盘的影响是低开，特别是整个的半导体今天回调比较多，但是一中天我们来看一下临近尾盘好像又出现了一波拉升啊，说一下你的观察吧。
3: 好的，那目前的话市场还是充满波动啊，但是我们还是持续看好的。那第一的话，我们先看宏观政策。实际上市场的短期波动的话还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股债会三杀嘛，特别是在美联储主席讲话表明了一些独立性啊，要紧盯通胀数据啊，又叠加了中东局势的反复。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些话最终的话还是要顾全大局，所以呢美国的一个宏观刺激的话还是大方向。那么国内的话也是同样，那么央行刚刚发布了一个2026年的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报告，在原有的不变的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逆周期调整的政策之下，又加上了一个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所以使得呢2026年剩下的时间点的话还是充满看点的。那第二点的话，我们去看热点行业啊，实际上市场波动之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美股纳指的话昨天跌幅是最小的，A 股的话实际上周一的话科技也是绝地反击，所以市场在波动之下的话还能看，才能看出什么，谁的是有最强的韧性。因为从中报现在已经开始已经落地了，然后呢科技业绩的话还是领衔上涨的，那么超70%个股实际上上半年实现了一个盈利，那么在这之中的话电子板块增速的话是最为明显的，是唯一一个实现翻倍增长的一级行业，所以呢大盘的主心骨我们认为还是在的。那么七月份的科技下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十足的理由，所以2026年剩下的这些时间的话，我们认为科技还是大概率成为主角。第三个话，我们看这个监管层的指引啊，因为我记得前两周跟大家这个分享过，就是说有一个16只 ETF 的话在8月7号集中申报，就是科技 ETF， 结果的话在8月28号已经正式这个获批，只用了不到3个礼拜。那么这个审批数的话还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最近一年我们来看啊，能够同一时间集中审批同一个行业的 ETF 包括基金的，实际上只有 AI 科技，其他行业没有这个待遇。
2: 没错，
3: 并且的话都是在什么，在科技。

0: 体下跌之后的一个非常良好的时间点。那么之前的话，分别是2025年的11月21号，然后呢，当时有个涉及 AI 和芯片的16只硬核科技基金，然后呢，一周之后市场大幅上涨。然后呢，第二个的话是在2026年，就今年3月17号，又是15只硬科技基金获批，精准投向 AI 与战略新兴产业，然后一周后又是集体大涨。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次8月28号又发布了，然后呢，再过一个礼拜，我们是不是看好这个科技或者整个科技方向是不是再度大涨？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宏观政策还是有看点的。然后呢，中报业绩落地化也是有底气的。然后呢，这个监管层指引也是一个良好的时机。那么最后我个人还是认为啊，就说实际上2026年到现在的话，已经到了再过4个月，今年就要过去了。实际上除了科技板块，今年的绝大多数板块还是走势是非常疲软的。哪怕科技板块经历过7月份的大跌之后，也削去了大部分的涨幅。那么我们说2026年如果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吃饭行情，一般性按道理来说，一年总归有一个吃饭行情的。那么我们认为大概率的话，就在这最后4个月里面。好，主持人。
1: 好，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农业板块在今天又是转基因这块呢，又是这个出现了最大幅度的一个这个拉升啊。过去虽然说是我们现在没有明确市场的一个风格的变化，但是从农业板块转基因，整体来看，最近市场的这个号召力和吸引力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板块接下来进入到9月份以后哈、啊，市场当中会有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涨幅吗？你的判断？
0: 从目前来看的话，只要科技还没有表现出非常大的一个卷土重来的强势的话，那么其他热点还会层出不穷的去释放。特别在农业板块的话，还是大家炒作的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嘛。厄尔尼诺现象的话，实际上最大的峰值的话是在10到12月份是成为最大的峰值，所以大家的话都可能在提前布局，在提前布局。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在日本的话，这边它有3000多个食品又开始涨价了，又开始涨价了。韩国也是差不多，说明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开始逐步对部分国家的这个食品已经开始有一些影响了，包括这个欧洲的蓝茵河断流，然后呢还有这巴拿马的运河也开始这个水位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都会有影响到一些通航。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今年是不是厄尔尼诺现象会对整个这个农业会产生一些明显的影响，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这个地方还是愿意去博弈一下这样的一个走势的。再叠加如果科技在现在还是有一些反复，还没到这个决定性走强的阶段的话，那么其他的热点的话，我们认为还是会有一些刺激点。然后呢，所以呢，目前的农业的话，可能在这个阶段上，就是说科技没有起来之前，它还有一些表现。然后呢，后面的表现的话，就看到什么厄尔尼诺现象会不会给它部分的比如说部分农业的这个细分板块真的造成了一些欠收啊，或者运输不方便啊。那如果真的有这些情况的话，可能再卷土重来，在第二波。
1: 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表现哈。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消费板块在今天市场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上涨，像整个的这个乳业啊，还有零售啊，包括这个预制菜这边都出现了，包括这个白酒啊，都饮食院线还都出现了一波的上涨。这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整个科技股只要是这个芯片这边跌，这块呢必有这个上涨。那么芯片这边涨呢，那么其他的消费呢就必然会出现一波的一个下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房地产板块出现了上周是一系列的这个利好组合拳出来之后怎么看啊？不是房产服务，不是二手房啊，是这个一线的房地产这个市场酝酿着机会吗？你的判断？
0: 那判断的话，实际上现在从供给侧改方面来说的话，还是在供给方面做出了一些改变嘛，做出一些改变。所以从政策的力度来看的话，你说有没有太大幅的这个对它的影响的话，好像目前还没有太直接的影响。但是呢，有几点是相对好的。那么起码像这个房贷的这个时间从这个30年扩充到40年，那么首先的话，对于一些购房的需求的话，肯定是有边际的影响的。但是对于这个上市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认为最好的利好的话，就是什么放松了这个再融资。 那这个的话是之前的话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影响的。那么如果它放松了再融资的话，那不过说债券也好，股权融资也好，那对这些再融资。

0: 如果放开的话，那对于一些比较大的央国企啊，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啊，那肯定是利好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现房销售的落地。那虽然现房销售有这么一个提法，但是最终的决策权还是下放到了省市，可以自己去抉择到底怎么执行。但是呢，这个大的方向给出之后的话，实际上再往后，那么就小的一些公司啊，包括一些资金实力比较薄弱的公司啊，那它相对来说它的开发的能力的话也会下降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一些大的公司啊，能够拿到一些比相对便宜贷款的一些央国企啊，包括你可以在这个股权或者和债权市场可以去募资的这些企业的话，对他们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相对的利好，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最终来看的话，我们要看，首先第一个再融资有没有，首先有哪个各国啊，或哪个公司啊率先能够成功的案例出来，比如说已经能够融资了，然后呢再看后面的进一步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因为毕竟不管是从这个地方的，像这个北京也好，上海也好，不断的在出一些地方性的政策，但是呢，这个政策到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什么，这个步子呢是非常快，对不对？每隔几个月出一个，但是呢，力度的话，目前还是逐步小步往前走的。所以呢，整个对于市场来说的话，还没有起到一个这个特别明显的触动作用。你就看后面能不能逐步把这个房地产市场它能够自行的起来，或者后面再进一步的加上一些地方的刺激政策之后，我们再看后面会怎么样。但是呢，目前来看，从已有的政策来看，还是优先的利好于一些央国企的大的这个房地产商，包括一些有融资能力的一些大的房产商是相对利好的。
1: 9月份的第一个这个交易日啊，目前的市场，上海市场还是被拽回了绿盘啊，回调0.10%，深圳市场呢是跌1%啊，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不确定性还在显现。整个9月份的这个走势之前啊，大家都觉得这个8月比7月份好像动荡好很多，都认为这个9月份呢会回到一个更加具有这个凝聚性和这个整个的市场的，向上的这么一种这个齐心的信心的这样一个凝聚力当中，你的判断呢？
0: 那我个人的话，我们认为还是9月份，按道理来说，很多大事情会在9月份落地。就像前面说的，央行也会给出一些说要一些务实的，就及时谋划出台一些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那么在2季度他出了这样的一个报告的话，按道理9月份，比如说开会之后，那么很有可能一些相关的刺激措施会在9月份落地，因为9月份再不落地的话，就马上就到4季度了。那么今年的一些这个经济状况的话，那么肯定大概率话在3季度会有一个相对的刺激政策落地。这样的话，我们认为市场也在大致在等这样的一个消息面。另外的话，还是等这个美国那边再稍微稳定一点，因为他昨天刚刚股债会三杀，可能后面也会有相关的政策会落地。所以呢，整个9月份的话，很多的政策都会落地，落地好之后的话，从9月份开始到年底的话，我们个人还是偏看好的。因为实际上你从这个中报来看的话，业绩总体还是不错的，特别是科技这一块，实际上业绩还是非常亮眼的。所以我们认为你现在看看好像还是有些波折，但是呢，你看最近一周的波折的话，实际上都是在创业板和科创板，主板的话实际上并不差的，并不差。包括这个上涨加速的话，实际上也没有之前那么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业板、科创板如果一旦企稳的话，整个市场的活力的话，很有可能很快就会回来。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聊到的，16只创业板的一个 ETF，科技 ETF，一个是创业板的算力基础设施和一个创业板的那个金融科技，一共16只。16只的话，已经在8月28号已经集中获批了。那么集中获批的话，也代表着在这个位置，起码从科技方向来说，整个监管层是认可目前这个点位的，因为一下子集中发16只，如果是处于一个摇摇欲坠啊，包括下面空间很大啊，那么如果一旦集中发行，然后后面走得比较难看的话，都不太好。所以呢，像之前都是什么下跌过之后稳定了，哎，开始发15只、16只，这一次的话在8月28号，在这个位置，哎，这个审批成功了。所以呢，大概率我们认为在9月份，对于整个科技，包括整个大盘来说，我们认为还是非常乐观的。就不要看看这2天还是比较疲软，后面我们还是非常乐观。
1: 好的，感谢曾宇冲，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到今天的这个财经对话。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人生，
1: 我们来连线小鱼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建明你好。
3: 哎，你好，叶老师。
1: 好，今天我们就来重点来看板块吧。易中天在这个尾盘刚才有一波的拉升，还是这个早间，这个市场当中呢，整体的还是半导体这边跌的比较厉害哈。总体的来看，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九月份半导体及芯片行业在市场当中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
3: 好的，那个之前如果是科技股，特别是一些那个比较有标杆性的个股啊，那个要登陆到资本市场，那个毫无疑问二级市场当中那个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膨胀的一个过程，无论是之前的木犀也好，还是那个我们看到长兴也好。但是我们看到在那个接下去穗源它要进入到资本市场，反而今天的话在科技股板块当中啊，那个并没有太多的一个起色。虽然像易中天概念股那个今天早盘的时候是有所波动，但是到了现在两点半之后，那个基本上又开始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由此会告诉我们，在整个市场里面追逐于科技，特别是比较激进的资金已经开始做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撤退了。现在留在场内，或者说七月份被那个教训过了这笔资金之后，那个市场里面应该是比较的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缓过来。所以我觉得那个追逐比较激进的资金的话，在现在市场当中反而开始变少，更多的偏向于一些稳健类。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去看到临近于像中秋了，那个消费类的个股，包括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金融板块，无论是银行也好还是非银板块，基本上都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强势。我认为的话，这也就是代表的整个市场当中从相对比较激进的风格开始回到一个稳健的一个角度。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从板块内部里面去看，虽然科技股在我们二级市场里面其实关注度还是非常的高，那个包括我们看到在两融余额从3万亿到了2.6万亿之后开始有所回升，但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攻击性已经跟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调整之后再创新高，或者是连续拔高的一个样子已经不太一样了，更多的话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震荡或者是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好的，
1: 在这波的一个这个市场大的动荡当中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啊，大资金呢，在不断的一个砸的过程中和跟这个中小散户它的一个博弈的过程中，发现了好像中小散户现在心态特别的好，特别是一些这个老股民经历了啊这个几波的大涨、这个大跌及这个特别难熬的这个岁月的一些坚持之后啊，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这个市场当中啊，有一些这个中小散户的老股民啊，反而表现的极为的淡定。
3: 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数据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刻画。第一个呢，就是叶老师，我们在七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年我们沪深两市5000多家上市公司，我们平均收益率是多少呢？一度是-17%。而我们看到经过这两个月市场当中，虽然指数修复的空间不大，但是截止到昨天晚间的时候，中位数已经恢复到-10%，也就在于过去这两个月虽然指数的话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但是反而我们看到那个市场当中平均的水位从-17%往-10%来做了一个回笼。那由此就告诉我们，二级市场当中最近这一两个月的话，那个不光是没有太多的亏损效应，反而的话可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效应已经有了。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年上半年里面的话是比较那个两极分化的，更多的是在于电子啊、通信啊，或者说我们认为那个我们普通投资者下不了手的一些大型的一些科技股的标的，那个基本上小部分的企业就带领了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主流。而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股东户数相对比较多的，像我们刚刚所聊到的银行， 银行我们的股东户数特别的多，那这么一来的话，投资者其实是能够在这个指数修复的过程当中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做一个获利的。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农林牧渔啊，包括我们最近这一两周一直在聊的像钢铁行业，今年的话上半年是全行业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反而最近这一个月里面的话开始有了一个底部抬高，也就在于长期超跌的标的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反而的话开始有了一个回升。那由此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那个经过了过去单独的那个整个资金压注于成长股，反而现在开始的话这部分的资金有一定程度的撤退之后，市场当中在一些底部的标的的话反而开始有了更多的资金的参与。我认为那个这有可能也是我们市场当中大多数的投资者吧，那个最近这一两个月体感的温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
1: 是，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啊，这个昨天晚上就是这个中继续创公告是资金回购总金额是40到80亿，回购的这个价格上限高达每股1200元，这样的一些这个高价股在市场中的这样的一些回购行为带来的市场的反应大概率是什么样？
3: 好的，我觉得是这样，那个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那个特别是过去这一两年看到一些大额的回购那个案例已经开始多了。那个一方面会告诉我们，那个有部分的公司的话，它的一个回购之后是直接用来那个注销的一个过程，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直接就针对于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筹码其实它是有了一个减少的。第二类的话，有可能我们会去看到，特别是一些科技类的企业，它做的是一个股权激励，像刚刚叶老师所提到的标的的话，那个它的一个大概率那个就是往股权激励走，虽然它会有一个最后免责条款，你如果36个月之内没有做股权激励的话，这部分的股份是要做一个注销处理的，但是大概率的话它回购回来之后其实是跟自己的高管或者是核心团队那个它是做了一个股权激励行为，从而那个这部分的筹码拿到手之后啊，大概率又会回到二级市场。那如果我们单纯的看企业业绩，这没问题，其实是给我们的高管们上了一个金手铐的过程，希望这些高管们你们自己不要出去创业。其实我们说起来一中天，我们的光模块在世界上是做了非常好的，我们仔细那个去把它给拆解一下，它的光模块里面的最核心的芯片来自于哪里，那个如果把这块给看透了之后，就会知道这个行业真的是很容易干。那如果高管团队或者技术团队他如果离开的话，那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基本上就可以从一夜就回到零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科技股当中的话，它的一个壁垒其实不高，那个跟我们的其他的半导体的企业的一些壁垒其实完全不一样。那由此我们看到那个他在做这些股权回购的一个过程里面的话，第一我们要知道他的用途，第二他也希望自己的团队不要散架，因为我们在很多的科技型行业当中的话，那个如果像华为，这没问题，这个是科技能力太强了。
1: 对。
3: 但是我们在一些其他的科技型行业里面，我们为什么说到过去三五年里面大家都在推叫做数字资产确权，中国为什么推不下去，就是在于很多科技股它那个数字资产其实非常非常的薄弱，那个如果是单纯的要把它给拉出来去那个看的话，可能它的数字资产确权的金额大家都会吓一跳，怎么科技型企业你动不动你的整个研发投入量怎么这么少。那由此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回购，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短期对于二级市场当中一定是有利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清它到底回购之后的用途在哪里。好的，杨老师。
1: 好的，感谢你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方面，美元指数今天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强势，涨了0.13%，报99.54点，欧元对美元1.1603，跌0.12%，美元对日元159.9420，涨0.13%，英镑对美元是1.3537，跌0.09%，澳元对美元是0.7166，跌0.01%，美元对瑞郎是0.8097，涨0.15%，美元对港币7.8390， 新西兰元兑美元0.5909，跌0.12%；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间价是6.7809，跌0.03%；欧元兑人民币中间价7.8406，涨0.08%；100日元兑人民币中间价4.2301，涨0.04%；港币兑人民币中间价0.8650，跌0.01%；英镑兑人民币中间价9.1431，跌0.11%；澳元兑人民币中间价4.8373，跌0.08%；美元兑离岸的人民币是6.7219，涨了

0: 0.06。好，稍后时间继续回来。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期货，来自于国泰期货的资深分析师金涛，来看一下黑色系的这个产品期货在今天市场中的表现。金涛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黑色系各商品期货的表现。
10: 好，那我们看到黑色系今天整体震荡为主，螺纹钢的2610合约是下跌0.4%，目前收在3123元每吨附近。那01合约是收在3172元每吨附近。整体的多空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从空头的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如果01收在3150到3200区间呢，就意味着接下去电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复产的一个空间。第二呢，从库存的情况来看呢，目前整体的去库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好，这个去库存还是去库比较缓慢的。那从整体的库存绝对值来看，我们也看到现在全材的整体库存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所以贸易商角度来讲认为，就如果说3200去做冬天的冬储的话，那明年的这个预期就要放得比较高。那现在可能贸易商也没这么强的一个向上涨的一个预期，所以在3200附近的这个贸易商的想法还是会去偏这个多头了结获利。但从部分多头的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第一呢，就是接下去是一个金九银十的一个旺季。那在旺季的需求旺季情况下面，成材的整体的需求还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第二呢，从成本的情况来看，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煤炭的价格上涨还是比较的这个凌厉，那也造成了成材价格的这个成本的进一步的推升。所以如果说煤焦价格没有办法有效缓解的话，

0: 的话，可能全材成本进一步上升，会导致铁水的减量。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在3200-3150进行一个支撑。所以短期来看，可能还是盘面270。 0.02%，但是呢，如果从绝对价格的涨幅来看呢，从8月3号至今，那焦煤的2700-2700的区间正常整理，从原料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煤焦走势明显偏强，焦煤的2700-2700的区间正常整理，从原料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煤焦走势明显偏强，焦煤的2700-2700进行的区间震荡整理，从原料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煤焦走势明显偏强，焦煤的2700-2700进行的区间震荡整理，从原料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煤焦走势明显偏强，焦煤的2700-2700进行的区间震荡整理，从原料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煤焦走势明显偏强，焦煤的2700-2700进行的区间震荡整理，从原料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煤焦走势明显偏强，焦煤的2700-2700进行的区间震荡整理，从原料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煤焦走势明显偏强，焦煤的2700-2700进行的区间震荡整理，从原料的情况来看呢 9、10月份之后，国内的马上就要进入一个供暖季，这个那供暖季之前一定是会进行一个电厂和下游企业的这个补库的。那在补库之前，价格的支撑还是会比较强，所以呢，这个多头认为价格的上涨可能还是没有结束的。但是呢，空头角度来看呢，空头认为第一呢，绝对价格目前已经偏高了，而且短期涨幅过快。第二呢，是从这个下游利润情况来看，因为现在随着焦煤价格的快速上行，我们看到焦化厂已经亏损了，而且钢厂、高炉钢厂的亏损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下游传导不顺的话，可能会对价格形成比较大的。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133-0301-3888，133-0301-3888。哎，最近一段时间啊，博总，你看这个，天气比较热，那么到了这个秋季啊，按照以往的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啊，哪类消费者会多起来呢？
1: 实际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是为了孩子上学，9月份用房子的业主选择我们18块庄特别多，这是第一个客群。想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找我们18块庄比较多。还有第二个客群，就是咱们中老年业主，就我们很多的，因为前段时间下雨下得多嘛，很多老房子、老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家里头窗户已经漏水的，有这种这个屋顶上漏水的，或者是有自己水管爆了，把自己家淹了，把楼下泡了的，反正就跟水息息相关的很多的工作出现了。我们很多的中老年人就没办法再将就的住了，找我们18块庄翻新老房子特别多，尤其厨房、洗手间的改造的这个客户的需要就特别多啊，所以这是这个季节的。所以呢，就是我真的就想提醒我们啊，很多上年龄的中老年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所以我们的老房子，如果你超过20、30年了，真的你再在将就着住是可以的。但是老房子如果不改造，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第一个就是水管、水电、水管，如果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水管崩了，被人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啊。这个发生的意味是多的啊。第二个就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这个电线老化，轻则你就很麻烦，天天就是也用不了啊；重的就会容易引起火灾，对家庭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会有直接的隐患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需要大家去要重点要关注一下的啊。还有第二个隐患，就是关乎我们健康的啊。健康的隐患呢，实际就是我们很多老房这段时间下雨就潮湿反味儿。啊，那这个呢，实际是真的不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人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的。那反味儿，包括那个厨房、洗手间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直接会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对家人的健康是有直接的隐患的。所以，我们越上年龄的业主，越住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大家，老房子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你就早享受一年，还能省，比明年装省钱10%，而且隐患也可以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把所有的安全隐患、卫生隐患、健康隐患全部帮你解决掉。所以大家如果是 在咱们上海啊，中老年人住的老房子啊，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

0: 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嗯，400-665-8848，400-665-8848。哎，博总，目前这个四八快装呢，能够覆盖多少个城市？未来呢，还将会继续开店和拓展吗？
0: 现在呢，已经有60多。

0: 四八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让业主先尝后买不上当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四八工装，我们有门脸店、办公室装修，还有餐饮店，还有酒店的翻新啊，找我们四八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业务列，叫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小二楼盖得特别好，你想改造翻新的啊，可以找咱们四八快装。如果说是你农村有宅基地，你想推倒重建老房子，从想盖个二层楼、三层楼都行，我们从盖房子带装修，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方案都可以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赶紧把您的手机也给大家留一下。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那您记录，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001。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7: 用九方，
16: 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了，各位，周二的时间，两地市场结束了交易，今天也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早间是低开啊，中午呢经过了一番的这个挣扎之后，虽然表现为，尾盘的这个略微的强势，但是呢，最终到了这个尾盘的情况还是给拉下去了啊。上海市场是3979.89点收盘，跌0.16%，成交金额9443.1亿，深圳市场13872.38点，跌了142.62点，跌幅达1.0%。 2022，成交金额是10891亿啊，这样两地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是在2万亿不到2.1万亿的一个水平。几大指数最终的收盘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中小100回调1.28%，沪深300跌了0.30%，创业板跌1.32%，北证50维持了1.34%的一个上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这个板块的轮动啊，锁定在了高。

0: 带宽内存电子化学品复合集流体 MLCC 光刻胶元件百元股中芯概念 PCB 氦气概念存储芯片科技风格跌幅都超过了3%，在午间是有一番挣扎的，包括易中天在午间也表现出了一波的强势。好，那么今天维持涨幅较好的是整个的农业板块，转基因、粮食概念、农业种植等等啊。另外呢，消费类的退税商店、托育服务、盲盒经济，等等都出现了上涨，农林牧渔水产都是涨幅超过了3.7%到7.7%之间，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这个市场的吸引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科创综指在今天市场中的这个具体的表现。科创五零呢是回调了2.19%，跌了36.86点，报1647.53点。科创综指呢是跌了2.35%，跌了46.61点，报1933.14点啊。好，科创综指和科创五零的这个回调，黄金 AU49 金今天继续回调0.38%，每克跌了3.7块啊，每克是报958.3块。好，接下来是盘后版的内容，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都说股市有传奇，如今的上市公司不仅有传奇，还充斥着各种故事。百亿合同股价先飞，散户涌入，协议告吹，这套公告驱动股价的戏码正在算力赛道上演。海南华铁的36.9亿元的大单，从签约到终止仅有半年时间，股价从猛涨转为连跌不休，经历了翻倍又折半，最终留下了22万中小投资者深陷其中。禁不住想问问这些跨界算力的上市公司，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是不是真的把小散当韭菜磨刀霍霍了？细看一下，这些动辄以数十亿乃至百亿级框架协议撬动股价的公司，核心条款却是以商业秘密为名一概隐去，付款比例、违约赔偿、最低采购数量通通是不讲清楚，普通投资者看到的只有几十亿、上百亿的虚高数字，哪里分得清这是真金白银的生意，还是一纸没有约束力的纸片合同？而面对这类乱象，监管部门也是果断亮剑了。近日，浙江证监局对海南华铁罚款了520万元，释放了明确信号，重大合同进展不及时披露就是要付出代价。统计梳理发现，目前有多家跨界算力业务的上市公司收到过交易所的监管工作函或者定期报告问询函。对于这些貌似很大的利好，我们投资者到底应该如何来辨别呢？业内人士称，算力概念公司披露的百亿合同不等于实际订单，也不等于百亿收入。实际上，在算力服务行业，合同金额、合同性质、客户的实名度、预付款比例、设备到位的进度、验收条件和提前终止的条款，才是判断履约的确定性关键因素。无论是海南华铁还是其他上市公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忽悠了小散，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供应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是盘后版的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9月1号，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呢，两地市场还都是收在了绿盘啊。尽管这个盘中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多空的一个争夺，我们来连线的首先是中泰证券的资深分析师邓天。邓天，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走势，包括今天盘中的这个多空的一个博弈啊，能得出哪些这个市场观察？喂，邓天。喂，邓天。
3: 哎，听得到吗？
0: 啊，刚听到。哎，请讲。
3: 哎，你好。是这样，就是那个从画面上来看，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对这个盘面。

判断的，因为在之前我们也讲过，我们说现在应该来讲整个盘面它的中期趋势是在的啊，这个应该是从八月中旬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因为记得非常清楚啊，在七月中旬的时候跟大家讲这个中期趋势可能是不在了，那么可能需要去这个让大盘进行一个运作的过程，然后果然就运作了很长时间，基本上过了一个自然月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站上趋势线的情况。那么从上周的情况，我们也给大家做了我们的一个判断，我们觉得上周基本上来说还是压力不会特别大，但是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上周涨得不够多，那这一周的压力会来得比较大了，那现在确实是来到一个相对有一定压力的地方。那目前看下来，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周四周五会体现出一个比较强的压力。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更多的你如果把昨天的这个行情跟今天综合起来看，把两个捏在一起，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涨跌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交互关系啊，基本上涨了多少基本就跌了多少，基本没什么一个没有一个太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唯一可能值得大家去多看的，有就或者说在这一周能够引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变量，就来自于这个上周末的时候，那个美联储的这个新主席他做的这样的一个讲话啊，可能给市场又带来了一些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偏负面，或者说大家可能又要交易他要加息要紧缩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那因为他讲了说可能还是要对这个通胀的目标啊要放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大家觉得啊，你既然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对这个货币上要有一个紧缩的一个动作。但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啊，在上个月这个整个月的交易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交易的是另一件事情，就是宽松啊，并不是紧缩。那当时我们为什么会交易这个宽松，或者整个市场是怎么看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于美债或者说美元啊这两个东西，因为它有很多的共生性啊，那主要还是在美债的一个问题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而出现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就是个整个这个美国的无论是从货币层面还是从这个财政层面，都表现出了说我要去管，而不是说我去放任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第二呢，在管的方式上面，先是在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啊，那个由美联储给这个日本定向放了流动性啊，这个做了用了飞马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一方这个呢，肯定本质上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动作，这是第一个行为。第二个行为呢，是在这个中旬的时候，财政部啊，美国的财政部动用了这个 TGA 账户去对这个美债进行回购，那本质上也是一个这个宽松的动作。所以整个市场当中呢，觉得啊，接下来你可能整个资金面的角度来说是偏宽松的一个态度去看待它。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大家就开始交易这一块了。那直到啊上个周末的时候，可能慢慢的去转向了紧缩的这样的交易。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掉，就是美债如果要有问题的话，还是那些问题啊，只能说那个有一些短期的因素我可能给它裱糊住了，但是中长期的一个角度结构上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再出现这个问题，根据之前的惯性仍然是走一个宽松的路线去解决。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来讲，很难去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空间啊，可以去做一个紧缩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块的话，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进行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交易，这是第一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昨天的那一整天的这个行情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们受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尤其是我们的权益的这部分的市场，就是股票的这部分市场，受美股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美股还是有很多人去交易这一块，所以它有一个映射的关系，映射过来以后呢，对这个影响还比较大。但是呢，到慢慢收盘了以后，可能就又收回去了。当然，今天的以后收回去的这部分呢，又回吐了一部分。所以说，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这部分的这个变量啊，对我们来说影响并不是来的那么大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那更不要提，如果这个通胀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啊，可以不动用货币手段去解决它。当然，这个事情其实现在还有一些争议啊，但我们觉得，如果把视角放得稍微长远一点，不用放得太长，你就到2021年前后，大家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其实美国它的一个通胀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那个时候的油价也并不高。那当时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一个通胀的一个因素呢？所以核心逻辑是贸易上出了问题。那现在呢，有可能会走一个镜像的关系，就在于我们通过贸易的一个手段呢，也有可能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通胀的这样的一个美国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从而使得它不需要动用货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那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啊。那所以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的话，我觉得现在如果要去交易紧缩，可能有点太过于担忧了，没有必要过度去看这块，还是。那心态上面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更加的看宽松啊，说白了就是市场上的钱可能会越来越多。那整体来讲，应该是比出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那这样这块的话，我们就分两块来看，一个从主观判断，刚刚已经讲过了，偏乐观。如果另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技术的角度去看，技术的角度看，那就很简单，我们就看现在的一个趋势线。
到底是处在一个中期趋势线以上还是以下，那我们刚刚也得出了一个判断，至少在本周四本周五之前，可能来讲它的压力并不是那么大啊，可能到了本周四本周五以后，如果还在这个位置就是横盘的话，那可能就要有一些考验了，那个就得到时候再具体去进行一个看，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今天呢，从这个盘面上来讲的话，有一些这个板块还是走的比较强的，就比如说像农林牧渔板块啊，它是走的比较靠前的，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影视院线啊，这近几日累计的涨幅也是比较靠前，还有传媒啊等等一些方向，然后其中像一些这个还有跟华为的一些这个鸿蒙相关的一些标的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个涨幅。但是呢，整体呈现出的一个特征呢，其实跟这个前两周是比较像的，就是在于相对来讲比较散乱，而那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点呢，这些的这个板块呢，基本上你从一个大面来判断的话，也很难去凝聚整个市场的共识，说白了就是你很难去做一条主线，可以有一个相对来说延续性比较强，可能持续一个月或者几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来做聚集人气，也比较困难，那可能是用一种轮动的心态去看待它。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大家的这个思路上面来讲，一定要一去为二的看，无非就两种，一种是从左侧的角度去看待它，那哪部分是属于左侧的标的呢？其实就在于我们要去在中期的角度视角下去看，要几个条件同时满足。第一个是在于当下的这个估值啊，并不是处在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可以，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在于，它的一个基本面啊，一定是在不断的做好转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基本面还在不断的恶化的话，那可能你要去进行一个投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第三点呢，就在于如果在前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它股价并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甚至可能在这个基本面好转的过程当中，它的股价还在不断的往下走，那这样的标的呢，就要去核心的就要去重点的进行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深厚的功底，才能够去这个有坚定自己的信心啊。不然的话，你看着股价一直往下跌，你会想自己的这个关于基本面判断是不是会出了一些问题。当然，如果这些东西都满足了以后，你又足够坚定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就比如说像2024年的时候，存储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迹象。当时的一个存储也就是属于这个整个这个情绪非常低迷，并且这个基本面好转，但是股价就是迟迟不给反应。包括今年上半年的创新药 CRO 这个环节，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方向。那顺着这个方向的话，我们现在再看。包括像油运啊，就是说 VLCC 这一块的油运啊，可能是可能在一些条件上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些审美啊，就比如说像这个保险类的一些个股，尤其是以寿险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啊，可能在这方面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机会。再比如说，如果我们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宽松预期可能会继续的到来的话，我们又不愿意去介入像黄金这样大涨大跌的这个高波动的品种的话，那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去看看其他的一些有色尤其是工业金属的有色品种啊，包括像铜啊、铝啊等等方向去寻找一些机会。尤其是铜，它在这个商品期货的角度来看，它是呈现出一个比较稳健、小碎步，然后不断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过程当中，那这些标的呢也可以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当然，刚刚讲完左侧的话，有些投资者还是喜欢去看右侧，尤其是在今年这个上半年过程当中，在这个 AI 硬件方向，它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正反馈的一些投资者，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希望多去进行挖掘。那我觉得在现在的所有的 AI 硬件的方向上来讲，大面上来讲，基本上都没有走出右侧的趋势。自从七月的那波调整以后，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周期过程当中。那在这里面，只有少数的一些个股呢，可能它具有一些左侧的机会就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次新股它在过去的过程当中，由于它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暴涨暴跌，所以导致它的一些筹码结构呢相对比较的好啊。一方面呢是在于它没有太多的套牢盘啊，真的是往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它不会有太多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没有就是当真正出现一些所谓的破位或者是不太好的消息的时候，它没有那种可能是这个持有周期一年以上、两年以上的这种很便宜的筹码来砸盘啊，那导致它向下跌的这个空间也不大。所以几个因素叠加起来呢，我觉得次新股在这一块可能是左侧里面我一直都看的方向。那当然，如果我们要去看右侧的话，也可以啊。那右侧的方向的话，我觉得现在比起这个六月份之前我们去选 AI 的话，最好的一个点就在于我们只要去看一些一线的一些标的啊，就是基本面走的比较靠前的一些标的，去关注它就来得更好一些了。因为这些标的呢，它在这个六月份之前，它往往是这个涨得比较高了，可能使得一些投资者没办法，你必须去不得不去找一些这个二线或者三线的一些标的去进行挖掘。但是现在来讲的话，由于大家都走在左侧的一个区间，
可能往往第一步受关注的是这些龙头偏龙头类的一些。

0: 它的整体的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往往如果真的是由机构所主导的一些从事的一些调仓换股来进行这个运作的话，可能这些标的它也会第一时间可能受到一些资金的青睐。好的，陆晨。
1: 总之你对这个九月份还是这个比较有信心的，对吧？
0: 是的，因为从中期的趋势来看，我们还是一样，刚刚已经讲过了，从主观的判断上来讲，觉得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去有一个改变它。然后既然是这样的话，然后再加上一些政策性资金，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今年以来，从一月份以来持续它在往回收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子弹往那个做一个清点的一个动作，使得它的一个托举力量或者说是它的一个托底的能力是来得非常强的，所以使得在接下来一个过程当中，它很难会出现就是一些超预期的这个大的一个向下调整。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使得整个盘面就会处在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过程当中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如果大家在买卖点上一定要做一个选择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样，那大家还是握一个不要用太短的视角去看待这个市场，相对用一个中期的一个趋势的判断方式。那像我们可能自己会画一条趋势线，我们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团队会去做这个有能力去做回测等等。当然有些这个个人投资者你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太复杂了，对你来说比较困难，那也没问题啊。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相对来说偏简单的，就比如说像20日线啊、30日线啊，你可以参考一些这个宽基指数，又或者说是这个平均股价指数啊等等，去做这样的一个辅助判断的依据我就来帮助你寻找这样的一个买卖点。那一定是这两个方法相结合起来，你去判断这个市场会来得更准确一些。好的，主持人。
1: 除此之外呢，九月份受外部的这个干扰啊，无论是这个中东局势及这个美联储这边的一些这个表态啊，以及美国的科技板块的一个上蹿下跳，你觉得这干扰在九月份会比这个之前的两个月少很多吗？还是干扰会依据呢？依旧。
0: 我觉得它应该是扰动在变小，尤其它的确定性其实在变强啊。比如说像地缘方面，其实这块的话，我觉得大的方向已经是在慢慢的趋稳了，就可能是小的过程当中会有不断的反复，但是大的方向上是已经趋稳了，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关于这个美联储的一些货币政策这块，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我觉得大面上来讲，他们还是偏宽松的，可能它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的这个。按兵不动，但是大的方向上来说仍然是偏宽松的一个方向。然后第三块就来自于科技方向的一个扰动，那我觉得科技方向的这个扰动呢，更多还是看他们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影响在不在。而这个影响呢，其实在过去的一年过程当中其实反反复复一直在出现，你不能说在当下这个节点它这么快就消失掉，当然它也没有变得影响更剧烈。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几个因素叠加起来，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影响是趋稳的。但是还是我们更多的我们尤其是看 AI 方向的，还是要去看一看，就是这个全球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毕竟这个产业逻辑上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唯一这个第一次就是需要全球的产业链去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至少在这个产业叙事上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块的话也要去进行一个关注，来互相看看大家的这个市场表现怎么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看盘都是从9点半开盘才开始，而真正的高手在9点15集合竞价时就已经在盯盘了。接下来我就讲一下如何通过集合竞价来判断盘前主力资金的强弱。集合竞价它是开盘30分钟的预热阶段，它决定了当天的开盘基调。其中9点15到9点20期间是可以挂单也可以撤单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的价格大多是虚的。主力通常挂大单又多又空，临近9点20瞬间撤掉，所以这个时间段产生的价格不要相信，都是主力释放的烟雾弹。而到9点20到9点25期间，由于只能挂单不能撤单，所以这5分钟的撮合单能反映主力资金开盘前的真实意图。这个时候开始就要重点关注了，一直到9点25，根据这段时间撮合的价格产生

0: 升当日的开盘价，同时出现开盘的成交量，所以啊，这个时间段是很关键的。而到9:25到9:30这个时间段啊，只接受挂单不撮合，9:30开盘啊才进入连续竞价。所以啊，集合竞价期间盯盘要做到三点：第一，9:15到9:20只浏览不相信价格，看哪些票价格有异动；第二，9:20开始重点关注价格虚拟成交量是否稳定；第三点，9:25出开盘价，看一下开盘价竞价成交量，同时看所属板块整体的竞价情况，基本上就对开盘30分钟后的走势强弱一目了然了。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线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当中的这个汇市的表现啊。刚才在上一个小时中呢，我们已经说到美元指数在今天市场中呢明显表现出了一个强势啊，99.56点，涨了0.15%。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嘉宾。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吴可金。小吴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首先请帮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美元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和这个最新情况的一些分析。
2: 好，那美元周一是在较为清淡的这样的交投中是微微的一个走低，那么也是回吐了上周五的一个涨幅。那么此前美联储主席沃什是发表了较为鹰派的一个言论，那么期货市场也因此上调了9月加息的一个概率。那么在沃什发表评论之后，市场已经开始为本周晚些时候将公布的美国关键的就业数据做准备。7月份的就业数据显示新增就业岗位意外的下降，那么这也降低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计。那么据这个路透调查的预测中值显示，本周五将公布的8月就业的报告，当月的雇主新增就业岗位应该是有5.5万个。那么美元指数周一也是有所小幅的下跌，那么此前上周五曾触及了99.73，也是8月17日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沃什也在上周五表示，如果政策的制定者无法确信通胀正朝着2%的目标回落，那么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财政政策以遏制通胀的压力。那么就有分析师表示，沃什的书面发言似乎旨在提振加息的一个预计，将9月的政策评论天平向鹰派倾斜，并塑造起抗通胀的一个公信力。那么美联储下次的会议是在9月15至16日举行，那么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目前给出的9月加息的概率为64%，那么高于沃什上周五发表评论前的35%左右。那么8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将在9月10日公布，当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则是在9月11日公布。主持人，
1: 好，关心完美元的一些主要数据和走势之后呢，再请这个小吴给大家介绍一下日元方面还有哪些信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2: 好，那日元的话对美元周二是在160日元附近企稳。那么此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加大了施压日本央行本月加息的这样的力度，那么日元对美元最新的这个报价是此前的两个交易日已经贬破了这个160的一个关口。那么贝森特表示，他相信日本政府和央行将采取导致日元走强的措施，受此影响日元汇率是有所回升。那么贝森特在20国集团的这样的一个财长的会议期间接受了这个相关媒体的采访，就表示，我掌握着市场所没有的信息，并且我坚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的走强。与此同时，日本的财务大臣在出席这个20国集团财长那个会议的时候，也向记者表示，他与美国财长贝森特进行了会晤，双方一致认为美元有序的波动对全球市场稳定至关重要。两国还确定持续开展协调举措，将有助于实现这一共同目标。那么7月底，美日两国是罕见的联合干预汇市，为日 日元提供了喘息的机会。那么但此后日元已经回吐了此次联合行动带来的大部分涨幅。市场目前预测日本央行本月晚些时候加息的概率为73%，但分析师认为日本央行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后续措施。有分析师表示，对于日元而言，市场已经强烈预计日本央行将在9月加息。介于美国公债收益率仍然起高且油价上涨时，日本的贸易条件继续的恶化，日元如果要持续的脱离160关口，日本央行在9月之后可能

0: 好的，那么简单的啊，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一个收盘。稍后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请出嘉宾，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总结。今天的三大股指是集体的下跌，截止收盘呢，沪指是跌0.16%，深成指跌1.02%，创业板跌了1.32%。那么沪深金三市成交总共是2.05万亿，比昨天的这个缩量大概达到了千亿级别。昨天市场的尾盘的强势呢，还显现出一定的市场的热度。行业板块当中呢，是涨多跌少。今天明显的是农林牧渔，还有这个一般零售、影视院线、多元金融和这个保险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元件及这个半导体板块呢，都是明显的跌幅居前。那么个股方面呢，上涨的股票的数量将近是3400只。其实这个数量上呢，还是压倒性的这个居多。粮食概念股呢，都是这个掀起了涨停潮，像其中新赛股份、隆平高科、农发种业、万象德农和敦煌种业等的10多只股票呢，都是处于涨停的位置。行业的资金流向截止到这个收盘啊，像种植业、电力、一般零售等这些板块呢，是流入啊。排名靠前，其中种植业净流入18.18亿。其实上周已经提醒过大家，对于这个整个农业板块近期市场表现的一个这个关注了。还是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的一个催化吧，整个粮食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超过了，可能会超过一些市场的预期。其中呢，包括啊，像这个地缘冲突引发的一些像原油啊、化肥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国际粮价呢也是再创新高。有机构就认为这个种植链的景气有望啊重置，打开它的一个重估的一个窗口。而中国光伏发电机的发电装置的机组超越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也成为今天市场中引领行业的一些这个消息的首位。国家能源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的光伏发电装机达到了12.86亿千瓦，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装机12.85亿千瓦啊！这是这个新能源站上了这个新的历史舞台，不仅是数字上的一个超越，更是我国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而 AI 应用的服务商培育的一些专项活动的落地，行业也加速迈向了商业化兑现的一个拐点，这点呢也是特别引人关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

0: 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启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完成时啊。那么接下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来连线的是和讯投资的这个刘希啊，我们听他对一下今天是个9月份第一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研判。刘希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好，今天的这个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啊，我们来看一下你对今天市场以及整个9月份市场的趋势的基本的一个预测。
5: 好，九月，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啊，这个冲高回落，好处是做了上攻的努力，结果呢就是没有有效的突破4000点啊，当然可能盘中连4000点这个摸都没有摸到，这也是我们的 A 股市场在从8月份反弹以来差不多是第三次，指数达到3990点的附近做4000点的突破，但是第三次已经连续有3次差不多走势都有一点类似，就是有连续的上涨，3连阳或者4连阳的上涨，涨上来之后呢，在面临4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的时候呢，市场的成交量不足，然后盘中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做多的情绪和这个动作，但是没有得到更多的场外资金的认可，更多的资金在场外选择了观望，所以导致了冲高回落。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应该是从8月份以来第三次面临4000点的压力，仍然没有突破。那盘面上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把行业分成科技股和非科技股这个渠道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这个分辨的能力。就是第一波4连阳上来的时候呢，当时是以 CPU 这个光通信呀，这个 PCB 为代表的一波科技概念股领涨啊，但是呢，这个涨到4000点下方的时候呢，就开始去回落。那这一轮上涨的过程中呢，银行股走得比较强势一点啊，在本轮反弹的过程中，很明显看到有多只银行股的这个股价是创了历史的新高，但是科技股的赛道反而呢，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弱一些，非科技赛道包括农业呀、医药呀啊，甚至人工智能的 AI 应用端啊，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消费概念股也涨势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一轮市场的反弹，就是展望9月份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大家这个不用过度的悲观啊，就是说让市场进一步下跌的力量会比较少。 但是呢也可能不会特别的乐观，就是说面临4000点压力的时候呢，总之是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大板块大行业啊、有一个带领指数向上突破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9月份的整体的行情预判的话，可能是以震荡反弹为主啊，当然希望在这个9月的上旬能够有更明显的力量参与做多，把我们的指数带到4000点的这个大关之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行情在纵深方向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快速一些。当然这也仅仅是一个期待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成交量不足，然后呢领涨的板块不够坚定不够坚决，所以导致市场的这个场外的观望的情绪还是比较浓重。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几天还是应该是以整体啊，就是从指数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还是以这个适度的观望为主，期待行情能够有一些更加明确的板块站出来带领我们的指数往上去冲锋。主持人
4: 好，除此之外，今天板块轮动当中显现出这个来自于农业板块的一个这个强势。刚才也说了，这个对于整个的这个农林板块，可能在这个后半年的一个市场中要打开它的一个重估这样的一个市场，因为除了这个超强的阿尔尼诺哈，还有来自于整个粮食这个局势的一个这个紧张。对此你怎么看？在这个接下来后半年的一些市场关注当中呢，粮食板块、农业板块在沉寂多年之后，会不会成为异军突起的一个标的？
5: 我觉得这个农业板块的上涨确实非常的亮眼，而且从短期的角度上面来看，这个趋势似乎还在走自我加强的一个状态。其实主持人前面说了两个最主要的农业板块上涨的最核心的逻辑，一个是厄尔尼诺现象今年比较多发，这样子有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气候不正常，也包括在全球资本市场、全球市场的农产品市场中，可能会导致一些部分局部地区的农产品的这个减产。所以另外一个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国际农业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确确实实有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如果这个国际市场上、期货市场上农产品的涨势保持持续上涨趋势的背景下，我觉得这个农业股可能还会保持一个延续的一个上涨的股格局，只不过在板块内可能走势略有分化。比如说已经启动行情领涨的一些农业股，有可能会继续加强上涨的趋势，会更猛烈一些。然后后排的一些跟进或者补涨的一些农业股，可能反而会有一些这个涨了一半突然之间回落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会以这个龙头股为主，强者恒强的趋势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能够在二级市场中体现得更明显一些。主持人，
4: 最近的这个在这个板块当中资金流向也是累积了一定的这个流向明显，累积了一定的这个筹码哈，和这个资金，那么我们除此之外呢，再来看之前在市场中起到对敲作用的是整个的这个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这块，医药板块在接下来的行情表现当中估计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呢？
5: 好的，我觉得医药板块跟农业板块他们两个人走势有一些方面是比较雷同，就是说第一波涨起来的时候都非常的猛，速度都比较快，然后涨得比较领涨的一些品种都是出现了一个连续涨停的一个走势啊，所以这两个在刚开始行情爆发的时候会是比较一样。然后这个由于这个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板块，它的行情的起点实际上是在6月底和7月初，所以很多领涨的票在八月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启动第二波上涨浪了。所以我觉得医药板块实际上是已经有将近2个月时间的这个行情的这个启动，所以现在呢，医药板块的很多的高标的品种，它是已经积累的比较足够大的这个短线的获利盘。所以我觉得医药板块尤其在昨天的市场中很明显能够看得到，用这个期货市场的术语就是多杀多，也就是原本做多医药板块的这些资金 在高位选择了获利了结，也就是把原本做多的资金选择了抛售，然后把新的入场做多的资金反而给埋下来了，这个叫做多杀多。所以这种行情出现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创新药板块或者医药板块已经形成了一个短期的第二个头部的高点，后期可能会以高位震荡为主，然后新的趋势性行情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消费和这个农业板块可能会取代这个六月底开始去起涨的创新药板块，成为市场中心的主线。主持人，
4: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5: 好，再见。
4: 好，再见。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行业分析

0: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接下来进入到直通公司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金证券的分析师邱瑜。邱瑜你好。
2: 你好。
1: 好，那么在周一的时间呢，我们来请邱瑜主要是分享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 AI 短剧的这个成本降低，目前的一个降低的这个现象在行业当中呢引起了关注，叠加这个出海的一些浪潮也比较火热啊，传媒上市公司向短剧进行靠拢，再加上这个前两天一个市场当中呢，不管是短剧还有影视这个行业市场当中呢，也是表现的一定程度的火热啊，接下来这个市场怎么走，给大家就是行业方面做一个分析和梳理，谢谢。
2: 好的，确实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 A 股市场里面近期的这个科技线整体其实还是相对这个偏冷的，但是里面有一个比较强的方向，那就是传媒方向，也可以说它是这个 AI 短剧。那为什么会比较火呢？主要是我认为主要是有两方面的一些原因。那第一方面的话，其实和海外市场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包括像美股市场，包括像英伟达其实是处于一个这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情况，包括像这个谷歌最近其实整体股价也是有所承压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这个微软相关一些软件的公司其实近期整体的表现还是这个呈现了一定的抗跌，所以说从这个美股的一些映射传导，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软件包括像传媒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其实因此是这个受到了一些这个映射的一些效果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和我们国内的消息面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8月31号国内也是首部上映这个新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啊，当时是这个上线了芒果 TV，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节目，当时也是登陆了这个湖南卫视的一些黄金档节目。那为什么比较火爆呢？因为它其实是由这个字节的 CDance2.0 和 CDance2.5 提供了这个 AI 技术的支持，采用了 AIGC 完成整个的画面和人物的演绎，并没有真人去出演，而且是采用了这个业界比较火的这个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一个创新模式。其实从这个视角我也是不禁想到，就是在最新的周末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的有头部的这个博主也是在直播可以通过弹幕或者可以通过这个评论区的实时留言，他们去实时的去生成画面动画，然后实时的播放给这个一些观众去看，这样的话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通过 AI 实时制作实时播出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些场景。所以说其实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不光是国内这个比较火热，其实海外也是已经火到海外上面去了。那么 CDance2.5 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出色的一些 AI， 它提供的一些技术支持也是能够让整个市场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资本市场关注整个 AI 产业链，尤其是 AI 软件还是比较火的。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那个湖南卫视也是这个表示就是创作团队可能也是接近100人，那包括像后面的一些这个算力迭代包括像一些模型的一些支撑，包括像一些这个云端的一些协同的一些效率，那也都是提供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这个全智能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我们认为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AI 短剧已经先行验证了整个 AI 影视的商业逻辑，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从商业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整体正在不断的去进行渗透不断的加速进行渗透。而且我们展望在整个的这个 AI 影视的一个视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也是这个从内容供给也是未来慢慢的会走向这个标准化的内容，包括像这个垂直长尾，包括像创意爆款的一些多元化的一些分层。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个可以视为这个 AI 的一些 AI 场剧视为一个新的这个爆发点。如果说再结合着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包括像华尔街我们也是看到，为什么从7月1号以来这个科技线为什么

出现一些持续的下跌，尤其是科技硬件出现一些持续的下跌，就包括像韩国市场 SK 海力士也好，或者三星电子，包括像我们国内的这个通信设备相关的一些公司和我们的半导体的公司，从7月1号开始，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调整。相关产业链的公司最大的跌幅，可能已经达到了40%到60%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是一个比较夸张、比较快速的一个一个市场的一个宣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也是原因源自于其实市场对于 AI 盈利能力的一些不确定性，同时叠加到目前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他们还在持续的去对于整个 AI 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资本开支。你本身自由现金流都是出现了一些明显不够用、明显变负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谷歌最新财报季的自由现金流已经达到了负58亿美元。与此同时，他们的资本开支还在一百。

0: 费。
1: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祝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上海的天气啊。今天这个天气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啊。今天这个第一天开学啊，今天放学路上各位还是要注意安全。明天上午是转东北风，然后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6: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7: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8: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0: 台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好，各位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在这个时段的股市大家谈。今天是这个学期开学第一天啊，9月1号啊，同时呢对各位来说也是九月份的交易日的第一天啊，这个九月份交易开始了。我们熬过了这个七月，熬过了八月啊，要迎接九月。但是这个九月的开门第一天情况跟大家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啊。今天涨的东西不知道各位啊，估计大部分散户手里边都不是特别多，银行啊，那些而且是四大啊，就是不只是四大啊，这个好几大权重银行啊，工农啊建，对吧？好，然后中国银行啊，这个都是出现了历史的这个新高，包括这个成都银行还有江苏银行，对吧？这个股价也是创了这个历史新高。那么除此以外啊，几乎其他的一些板块，除了防御性的农林牧渔什么的啊，保险啊，这个表现不错，很多板块的跌幅榜都是在排在前列的啊。比如说今天跌的啊，像科技，就是科技当中的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子化学品，对吧？这是一块，还有就是能源金属，就是锂电这一块啊，能源金属啊，电池啊，这个全线下跌。另外还有煤炭呢，昨前两天不是说这个红利的煤炭啊，今天依然在跌。有色这块也是不容乐观啊，贵金属今天此时此刻，国际黄金价格4420啊，那么应该是4600到4420，也回调了一段时间啊，或者回调了好几天了，对吧？然后有色这块今天也是被拖累了啊，包括稀土，包括其他市场当中的一些热点的方向啊，前两天我们还在讲呢，什么这个光刻胶啊、3D 打印啊、液冷啊，对吧？昨天讨论了很热，还有 AI 应用这个方向，今天也都是出现在板块的这种分化的或者跌相对比较偏弱的这个前列。那九月份这个行情怎么来看呢？哎，九月份这个行情能不能做呢？啊，操作性强不强呢？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对吧？九月第一天，各位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这个想法。好，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热线电话啊，听听各位朋友的一些思路。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我看到那个网络的某个网络平台上面啊，这个留言，这位朋友说，科技涨，银行立马贵，人家银行可是历史新高啊！什么叫历史新高？就意味着，这段时间银行创历史新高，就是意味着科技一直在跌，而且跌不是一天，不是两天，可能是10天、20天，对吧？不然人家不会创历史新高的嘛。所以这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一个是在创历史新高，一个是绵绵阴跌啊，这个是市场的一种感受啊。我代班呢，我只是带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对吧？我只是代班而已啊。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什么有色龙回头，昨天晚上在那个谈股论金节目当中，我们也跟那个嘉宾也来聊关于有色这块儿，最大的不确定性有色就在于美联储加息，9月份有利率决议啊。利率决议要是一决议，要说有一点，比如说加息的那种，这个苗头的话，那对于有色来说又是一个压力，尤其是对于黄金这块，对吧？哦，对，对于铜啊、铝啊这块也是一个同样的情况，因为科技这块的嘛，本来它的增量需求在于科技啊，如果科技资本开支大了啊，发不出债了，债的成本很高了，那后续接力不足了，对它来说可能对于铜的需求啊、产量啊、产能啊这块也有影响，对吧？所以很多的不确定性啊，再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留言说加仓数字货币是吧？啊，好的，题材股还是依然啊，风水轮流转。今天微盘股怎么样？我来看一下啊，今天微盘股，我们因为最近有这个做哑铃策略的微盘股哦，今天微盘股表现还是不错的啊，涨1.1%，应该是微盘股整个这段时间啊，7月底筑底之后，然后8月份起来20%的这样一个幅度啊，就很多微盘的这个强势的表现情况还是很明显的啊。好，我们接下来接听热线电话，对吧？1号线是一位徐先生啊，徐先生你好。哎，我等会儿，徐先生你好。
1: 其实还是一个小众的那个种业涨得最好呀、
0: 啊。啊，那当然。
1: 哎，
0: 小众。
1: 而且还奇怪了，它还不是电风扇了，它不是电风扇了，涨了一段了，是吧？
0: 但是这个板块本来就是比较偏门的。
1: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电脑里说只有20个，
0: 对，
1: 它7个涨停板了，
0: 对对对，
1: 对吧？13个全红，这就是反正一个板块全红啊，反正是吧？这个呢，就是当然做的人是蛮好的，但我是没有，我也不关心了，就知道就可以了。我也不会进去了，对吧？但是就是什么，就是前面的时候，就是也没有想到，就是
0: 没有想到什么，
1: 知道它会涨，知道它会电风扇，没想到它有这一段转，对吧？这我想应该是正常的吧，对吧？但是呢，整个其他的来说呢，有这么电风扇啊，有这么的回调啊，但是这个一方面呢，这个9月份也刚刚开始，不能把它作为是做数的，因为这个后面这个交易，现在交易那个加息得了，但是往往交易加息，它如果市场反应了以后，对不啦？后面反而对吧？倒反而就是有机会了，这讲不清楚。说你现在就是把它当前一阵子啊，交易的是降息。对吧？你看，
0: 这个多前一阵子、啊，
1: 就前面黄金也涨了，有色也涨过了呀，有色铜差一点要创新高了，
0: 还好吧？
1: 是也是还好呀，但是我们的股价的吧，其实你不要看起来好像是好，其实铜啊，没有跟着这个期货市场走呀，
0: 对啊，
1: 还差一段的，对吧？说明我们这个股民倒蛮理性的，还谨慎在那里的。
0: 哦，这是股民的问题，
1: 不是股民的问题，这没有问题的，这没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的节目我是天天看的，这些人也熟了不得了了。
0: 哦，是吧？因为我们最近做了很多性价比，
1: 都是科技啊，科技我不发表意见了，为什么？我宁可听听胡胖胖，宁可听听庄阳的，对吧？我
0: 这两个人完全相反的观点、
1: 相反不管，他们对科技都有自己的观点的呀，
0: 啊，
1: 他们累不到江湖了，观点亮出来的都是，对吧？
0: 胡嘉宾不看好现在就科技股的，或者说不能上仓位的，他觉得，
1: 这是吴胖胖， 但是庄园还是看好科技，
0: 庄园看好的，对的，
1: 对吧？说了很多理由嘛，对吧？但我先喜欢看看年纪轻的，因为科技股确实要年纪轻的这个，这种来他们来看，他们能理解，
0: 嗯，
1: 对吧？科技股如果在趋势的话，那就不分年龄了，随便谁都可以做，
0: 嗯。
1: 现在就是已经主要在他受过伤了，
0: 对，
1: 对吧？那这个伤受的蛮厉害的，你要他马上这个胡芳芳说不是说了吗？现在他要他马上涨势，这个是你太难为他了吧？
0: 嗯。
1: 但是你说他要大跌啊，我根据我看看啊，难。最近保险公司啊，保险，人保吧，对吧？在说明会了，业绩说明会，
0: 嗯，
1: 他就说了。投资科技股，
0: 嗯，
1: 这是。

0: 资啊，
1: 那他必须的呀。
0: 在这以前啊，
1: 嗯，
0: 他们不投资这个科技股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说明什么？有耐心资本在里面的，
1: 嗯。
0: 那长期来说，你不能看现在的呀。
1: 不过这个东西要这么理解啊，就是险资投资科技股，第一它是这必须的，对吧？就像好比我们宇树科技这种 IPO 啊，保驾护航，你很多我们必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是的。
1: 你就跟银行一样，哪怕房地产2021年这样下来，整个周期，对吧？那它商业贷、房贷还得做啊，那个业务还得做，房地产开发贷还得做啊。你不能不发了，增加贷款给人家，对吧？
0: 你想今天保险涨对不啦？
1: 嗯，
0: 这个银行涨，这个肚子里面这个保险银行很多的。
1: 哎，对，
0: 对不啦？
1: 大家都一条船上的，对吧？
0: 你对他一涨，他不开心嘛？
1: 嗯，
0: 他不仅又能拿红利，又有股价涨，是不啦？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就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啊？就是我的观点就还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不怕他跌，
1: 嗯，
0: 对吧？但我怕涨，
1: 嗯，
0: 不是怕涨嘛，就是涨嘛，我要给它减轻的，我就是说仓位成反比啊，
1: 嗯，反比，
0: 总的仓位成反比。
1: 现在是什么仓位了？
0: 现在哟，蛮高的，70%的。
1: 哦，70%仓了已经，加到哦。
0: 呀，70%嘛，也主要是9月份刚开始嘛，它涨了嘛，我会下来的呀。
1: 嗯，
0: 不下来呢，今天下来一点了呀，就是昨天是把港股的。银行 ETF 卖出去，今天还在，哎，银行也会卖飞的，
1: 嗯，
0: 对不对？今天再减去的这个 A 股的银行，
1: 嗯，
0: 因为他这样天天啊，也像总业一样的，我好像不大相信吧，他不对了，他想什么？他想又来一波银行啊，那这是我不相信，那我就什么？
1: 嗯，
0: 我让他去飞吧，今天再又减掉了一半，这是 A 股的银行。
1: 嗯，哦，
0: 应该什么？应该还是，别的也让他们表现表现吧。那我现在还是看什么？就是房地产我不会买。
1: 嗯，
0: 我会买房地产下游的。
1: 房地产下游什么？水泥、钢铁？
0: 不是不是，这个不是下游。
1: 那下游的什么？
0: 主要是那个家居啊，智能家居啊。装潢啊，
1: 啊，
0: 这个一类的。
1: 为什么会挑智能家居装潢呢？因为消费升级是吧？
0: 不是，地产股一涨，对吧？这个没好，有的没好好涨过，哎，
1: 嗯，
0: 没涨过，
1: 嗯，
0: 这个涨过了。你地产前几天涨得很好的，它是利好兑现的，
1: 嗯，
0: 对吧？但这个有个的怎么了？还趴在这个最低的上面点，
1: 嗯。
0: 业绩嘛，肯定的是差点了，
1: 嗯，
0: 但是呢，已经跌过了，已经跌过了，就两样了，
1: 啊，对吧？跌过的东西
0: 现在就是业绩期，对业绩的重视程度要比前一阵子要好多了，
1: 嗯，
0: 那一塌糊涂不行的，上海我知道的，你这个一塌糊涂，对吧？这那不行的，吃光用光没钱的那不行的。
1: 哎，
0: 那
1: 你也不能这么说，你看今天那种总业业绩好的。
0: 总业两回事情，
1: 哎，更不好了，所以也不能绝对这个事情。
0: 我没有绝对呀，
1: 对吧？你说业绩不好，业绩不行的，不行的，那不行。
0: 我没有说不行，这个时间过了，太重视业绩的时间，我说是好像稍微过了一点了。那其实它也要跟那个整个市场情况一样的。哎，现在只能这些东西表现表现呀。但是银行已经出乎意料之外了，但是这次的利好对银行是利好呀。
1: 什么这次的利好对银行是利好啊？
0: 30年变40年，房地产的30年变40年了，对银行肯定是利好。
1: 利好在哪里啊？
0: 他再去拉生意了。
1: 啊啊，就是说有很多人30年会变40年。
0: 不要拉生意了呀。
1: 啊，
0: 对吧？他平时我电话也很多的呀，你要不要钱用？
1: 嗯，
0: 要不要贷款？
1: 嗯，
0: 对不啦？那这个拉拉长嘛，他不是
1: 像您这个年纪，应该已经。无法带到40年了吧？
0: 这不是我的事呀！
1: 哦，
0: 跟我一点没关系。好像我这样，他也不要30年、40年了，这种政策不要出了
1: 啊！
0: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呀！
1: 啊啊，他好像有一个限制的，有一个年龄限制的，就是一旦超过一个年龄段，他也不能带到40年。所以对，就是说，虽然这个政策归政策，但是还有很多细分执行项不一
0: 样。我不要贷款的呀！
1: 不，我是说针对这个政策，你觉得会有很多的增量房贷，但其实啊，
0: 我倒不知道。

0: 但是对现在这个根据消息是对银行是利好。
1: 所以你觉得利好在哪里啊？
0: 利好在银行呀。
1: 利好在哪个方面呢？
0: 啊？
1: 嗯。
0: 利好嘛，它就是这个，你们到处都是存银行，存银行，那没有贷款怎么办啦？
1: 哦。
0: 没有贷款嘛，存量的贷款延长十年也好的呀。
1: 那不是想延长就能延长的吧？
0: 啊，那是的。
1: 对吧？因为超过一定年龄，你没法延长，就跟年纪有关系。你再去看一下那个文章，
0: 还有下面的要跟上来的呀，
1: 哎，
0: 对吧？本来是我们买房，现在后来是变40几岁买房，在后面变30几岁，这也会。
1: 哎，你别说，40几岁还真不能贷40年。
0: 哦，
1: 是
0: 不能贷40年，
1: 不能贷，必须年轻，要小。
0: 我家里有原来30年的，能不能转？
1: 就你去问一下，他有年龄限制。
0: 我所以在问你啊。
1: 对。
0: 我们家里这个亲戚兄弟
1: 理论上应该好像是70岁最大，
0: 他还有一个细则的是吧？
1: 对，有细则，不是说什么40岁可以贷到80几岁，不可能的啊，不可能，不存在的啊。
0: 哦，
1: 嗯，
0: 那变保险了，
1: 哎，
0: 寿险了。
1: 对，因为这个东西也是跟存续周期、人的生命周期有关啊。
0: 现在总的来说是没有想的太多啊，就是。每天就是，基本上我看像玩一样的，差不多。那么股票是这样的啊，这我说的都是基金。
1: 嗯。
0: 股票是这样的，不去动它了。
1: 嗯。
0: 可以啊，只要买的是我发现人家说买是徒弟，对不啦？
1: 嗯。
0: 我倒过来的嘛，买是师傅。
1: 嗯。
0: 抛是徒弟。
1: 嗯。
0: 你买的好，对不啦？就放一阵子又怎么样呢？放了我看看它跌了对不对，我还在我成本上面。
1: 哦，
0: 那铜铝对不对，还在这个呀。
1: 嗯，
0: 我又不去，不我就高抛低吸都不说的。
1: 嗯，
0: 还有那个我跑来跑去总是在弄基金的。
1: 弄基金
0: 这个就也刚刚有买过一个叫啥家装的
1: 家装基金啊。
0: 家装不是基金股票。
1: 哦哦哦，
0: 我说这买好了就扔在旁边嘛，好了。
1: 嗯，
0: 不到这个，就是要，就是怎么样说呢？就是如果你养过花的就好说了。
1: 嗯，
0: 养过盆景的就知道了。
1: 嗯，
0: 手脚太忙的话，对不啦？两颗东西都给你弄死。
1: 嗯，
0: 对吧？一会浇水，一会怎么样？一会给它拔出来，一会给它放进去，
1: 嗯、
0: 保证你给你弄死。
1: 嗯、
0: 对吧？但是你不弄呢又不行。
1: 嗯，
0: 不弄了过几天这个干死了。
1: 嗯。
0: 或者是涝死了，就是什么水太多了把根也烂掉了、
1: 嗯、
0: 就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养护你有时候就不要去动它的，股票是这样的，但基金我一直在动的。
1: 嗯，
0: 弹弹钢琴啊。
1: 嗯，对对对对，
0: 今天也那就这样吧，最后就这样说，就是今天基金也动过了。
1: 嗯，
0: 今天有前几天捡了那个恒生的生物制药对吧。
1: 嗯，
0: 今天我给他加了，没什么理由，就是他今天该跌，因为你看港股呀、啊
1: 嗯、
0: 港股指数啊跌了那么多，它就是不肯跌、
1: 嗯、
0: 就是不肯跌，我是从技术上说我就要给它加。
1: 嗯，啊
0: 我就加，因为医药股啊调整的也有几天了、
1: 嗯、
0: 那医药股好像白银姐喜欢的话
1: 一般创新药它一般它比较现在看重的是有色。
0: 对，它品种蛮多的，昨天
1: 主要聊的有色，重点是有色。
0: 哦、
1: PPT 上的是有色，然后创新要聊了一下，还看好这个低位的软件股。
0: 医药股好像广明也有的啊。
1: 广明有医药股，对的。
0: 是吧？你看，我听你的节目还是忠实的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哦。
0: 可以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
1: 绝对可以啊！
0: 老牛们认识的也不用多说了。
1: 好，
0: 好吧，
1: 好，谢谢齐先生啊！
0: 祝你工作顺利啊！
1: 哎、谢谢，哎，好，再
0: 见，
1: 再见，哎。好啊，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来维权啊，投资维权。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
2: 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从严监管到常态化精准化，证监会再次出现了批量惩处一日四罚一立案的事件。8月21号，三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了公司实控人或董事长被证监部门行政处罚，一家已退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被证监部门追责，以及一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的消息。涉及的具体公司包括了天域生物、沃格光电、 ST 金花、富通信息和海西通讯。其中海西通讯可谓是个另类，公司虚假记载不仅时间跨度长，花样繁多，次数也多。海西通讯920405在回复北交所2025年年报问询函时，就曾揭开了其财报被出具保留意见、内控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原因。公司坦言，关联方资金占用、虚增收入以及在建工程内控缺失交织，导致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波及了多个报表科目，监管层连环追问，直指公司治理与财务合规的核心软肋。监管层首先建制了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问题。在2023年11月的时候，公司向又翼新能源支付采购款6611.96万元，但因产品未能交付，资金被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龙城控股占用。为了归还占款呢，龙城控股是通过苏州金汉贸易公司向公司采购货款归还了3870万元。公司错误地将其列为日常销售，导致2024年虚增收入3424.78万元。海西通讯承认核算不规范，已将资金占用余额从预付款项调至了其他应收款项，并对2024年的年报追溯调整。公司称，截止到2025年年报披露日，占用的资金和本息都已经归还了，经自查不存在其他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利益输送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龙城控股的还款路径还颇为的曲折。公司披露，在2024年3月到2025年5月期间，龙城控股主要通过苏州金汉贸易以销售回款分批归还，后面呢又通过浙江凯翔宇以实物归还了部分占款，直到2026年4月，通过吉星云储才得以现金结清剩余的本金。正所谓环环相扣，违规不断。海西通讯主要从事的是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进口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的二次开发、组装等业务。公司在2021年11月的时候登陆了北交所。总体而言，海西通讯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涉及资金超过了1.5亿。上市没几年就频繁犯错。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产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接听有一位三号线的小象河谷，你好。
4: 小王老师好。
1: 你好。
4: 我反对刚才那个老徐的观点。
1: 哪一句？
4: 就房地产对银行是个利好，尤其是这个30年到40年那个概念。
1: 嗯。
4: 因为30年到40年这概念呢，已经覆盖了一个大学生从大学出来到他工作结束的整个工作期间了，
1: 嗯，
4: 而且要保证整个工作期间这个厂子没有任何那个别的情况，不倒闭或者破产的情况。而现在的国内的一般民企的整个那个企业生命周期啊，也就大概3-4年左右，那也就是求天求地的那种很好的那民企，
1: 嗯，
4: 一般都是20年到25年左右，
1: 嗯，
4: 而且30年到40年，如果大家算一下，就是现在不是1-2-4共乘嘛，就是一个小孩、两个成人、四个老人嘛，
1: 嗯，
4: 尤其是这个30到40年这个当中，那么你的父母都会成为一个老年高度一个老年化一个东西，到时候要用钱的，
1: 嗯。
4: 而且这个会给银行带来很大的一个风险，那么就会造成了很多，就是说法拍房会越来越多，因为你到处要用钱嘛。所以说这个政策我个人认为是对银行跟房地产是一个双杀的一个概念，不一定是个好政策。 而且就是说对所有的房地产，就是房地产说到最后就是一个跟人口一个很大的一，就是

0: 能有一个管理的问题。打个比方，你在某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你一下子塞进3000万人口，那这个地方肯定房子涨不起来。但随着这个网络时代啊，人口导流出啊，或者周边发展，和我们以前说的那个三小时那个经济圈的东西啊，你这么怎么搞，肯定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所以说，我认为是对银行跟房地产是一个双杀的一个概念。我不能同那个屈先生跟昨天一个沈先生的观点。
1: 啊，我因为我不知道，我续不上昨天那个观点，反正今天这个就觉得，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单从什么增量房贷这个角度去解释这个事情，那肯定不合理，对吧？
0: 对，
1: 是不合理的，
0: 肯定是一个里面有很多细节化，大家慢慢的坐下来自己好好想，别手快。
1: 嗯，
0: 昨天一个房地产就是说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比如果你是早上集合竞价的，到收盘的时候做了。一般性的就是负大概是至少3以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嗯，我今天把这个手里的最后一个粮食已经清空了。
1: 嗯，
0: 为什么粮食不搞总业呢？因为总业已经提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说，不可能因为厄尔尼诺气候现象，粮价跟总价都涨价，这只是一个停留一个概念。我把这个清空了以后呢，搞了一下那个一些职业，主要是我看了一下，第一个我是对标一个汇率概念，第二个也是一个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概念，因为主要是纸业嘛，最终到会落实到纸浆呢，主要它的来源是阔叶林的原料供应将会长期一个受到有制约性的一个约束。另外一点呢，最好这种公司呢有全资的子公司在海外，这样我可以就是降低这个成本，但是由于我控股打个比方5-7%以上，那可以我记录我的母公司的一个利润。
1: 嗯，
0: 而且从厄尔尼诺气候现象看一下，近年来了很多地方不是有山火吗？它把许多那个纸浆的那种阔叶林已经烧了很多很多了。在 HK 市场上呢，我主要是上星期我跟鲍老师说的，我主要对标那个碧润某科技啊。这个为什么对标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明天不是有一个某某科技要发行吗？
1: 100%。
0: 对。但是碧润某科技呢，在港股就30%。
1: 你电话先不要挂，广告之后再说好吗？
0: 哦，好。
1: 嗯，好，我们先进广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 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好，股市大家谈啊，我们来把刚刚小象和谷的电话接回来啊。小象和谷在吧？
0: 小王老师好。
1: 哎，你好，刚说到纸业，
0: 刚纸业说完了，说
1: 毕
0: 露某科技、
1: 啊、GPU 对吧 ？GPU
0: 啊 ，GPU 为什么不去进入那个我们那个深圳跟上海呢？因为主要我们的木西啊、摩尔啊，它因为不是四小龙嘛，它定价是太厉害了。所以说我进入了毕露某科技，但是今天抛了，因为昨天涨了很好。今天为什么抛呢？因为明天不是水眼科技发行嘛，但我没有必要，就是说看看没有必要，就是明天抛，所以说我今天就抛了。然后呢，我准备仍旧去进入港股的，比如我们现在不是上了一个宇树某科技嘛，那么在港股当中呢，有一个相对应的就叫优必谋，
1: 优必选呀，你不用谋，你就直接说好了。
0: 优
1: 必
0: 选吧，优必选那个主要是对标那个宇树，因为毕竟人家只有80几嘛，我们这里500多嘛，507嘛，对吧？
1: 对的。
0: 所以说我把它就要做一个东西，然后所有的盈利部分呢，就是通通去注入那个仓位三，因为仓位三呢，未来因为化纤我已经通通抛完以后呢，我准备在化纤啊，就是仓位三呢，准备未来里面做一个仓位，它里面的配置主要有50%的是口腔，30%的是节水概念，20%的是粮食概念，
1: 粮食节水对吧？
0: 还有口腔，
1: 口腔是什么？
0: 因为随着老年化城市越来越多了呢，现在看见外面的不是口腔诊所啊，或者口腔那个东西啊，人会越来越多。而且呢，前阵子为什么做口腔呢？前阵子也很巧的，我去补了一个牙齿，然后再发觉里面就是说医院里，后来我就转，因为补一个牙齿肯定需要好几次了，然后在医院转了很多很多时间，就看很多门诊呢，就是基本上进去出来就是没啥事了，就5分钟到10分钟左右。但你补一个牙齿绝对没有那么快的，而且基本上这个单子，可以就是说一颗牙齿补好以后蛮厉害的钱。
1: 对，因为材料啊，各方面都是。
0: 对啊，而且就是比如你要做一，后来我看了一下，比如你做一个牙套至少要3000人民币左右，而且不纳入医保左右，这个口腔的耗材是蛮多的。所以说。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老年化城市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人口的出生率已经创了792万，已经创了最低的那个可能性嘛，对吧？那你相应的老年化就是提高了，所以说是这样一个未来的10年的那个仓位上的一个配置。
1: 那对于就是口腔科来说，它是不是就是种植牙这种纳入医保啊这块的一些这个影响现在还存在吗？
0: 现在看上去就是说要集中带量采购，否则我因为看那个单子了，对吧？我这一些钱已经把耗了差不多了。 我看看这个，而且在很多

0: 欧美发达的国家，就是说收入高的，就是第一个律师，第二个就是口腔科医生吧，
1: 哦，
0: 对
1: 但是
0: 吧？
1: 我正好我想了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市场里不是有个著名的牙毛吗？
0: 对，
1: 你还记得
0: 而
1: 吧？就是
0: 且
1: 2021年有个牙毛，
0: 除了羊毛之外，现在口腔的连锁上市公司也有。
1: 但是它的半年报啊，半年报啊，你具体看那个细分啊，它的种植，比如种植这个业务，你看它，虽然说比以前好了一点啊，以前是亏，就前两年是亏的，现在稍微回正了，对吧？但是这个增速还是很弱很弱的。还
0: 对，
1: 有
0: 我
1: 这个
0: 承认。
1: 矫正，这个我们这个畸形，就是矫正这个东西啊，它业绩增速、营收增速也很差。
0: 但是随着那个供，就是说后面也就是要考虑到一个人口问题，人口都上去了，这个牙齿到了一定的时候肯定要去换的。基本上一个人到一定的时候不换牙齿，这是不可能性的。哎，所以说我认为它是未来一个，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以后这个必须的，我也会老，啊，
1: 所以你就这个做一个长线投资，
0: 对，而且我不会100%，所以说。分一个50%、30%跟20%，节水呢，因为主要是考虑到近2年就要气候现象以后呢，有大量的那个水利工程，之前啊之后已经啊现在已经有许多水利工程需要修复，所以说我把它放为一个30%的左右仓位，就是那个就是粮仓的30%，
1: 粮仓的百分
0: 啊
1: 之
0: 就
1: 三
0: 是
1: 十。
0: 仓位3，我把它作为粮仓。
1: 最近那个叫什么？大家现在这个，顺便问一下，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各位个人投资者的，这个大致的风险偏好是什么状态啊？就是
0: 代
1: 目
0: 言
1: 前
0: 这么主要是科技，
1: 主要是科技啊，都买科技啊，现在这个节目中。
0: 不是戴先生主要
1: 哦，戴
0: 那个
1: 先
0: 指
1: 生。
0: 导戴先生出了科技，杨老师呢，还是房地产，
1: 房地产啊。
0: 对啊，老徐呢，好像东一枪打一枪是这个地方。沈波呢，就是熬糖，
1: 熬糖啊，
0: 哎，还有等等等，我反正我
1: 其他事
0: 笔
1: 就
0: 记
1: 等等等。
0: 我再去看一下吧。
1: 啊，你做笔记的？
0: 能从他们身上学会很多东西，包括那个著名的那个王老师，那个王老师，反正跟他反着做，他做空我们做多吧。
1: 这效果好吗？还依然如此有效啊？
0: 99.99%可以保单呀，
1: 哎呦，这个比啊，这个买这个钻还啊4九金啊，这个还纯啊啊，
0: 对，所以说我们需要那个浩亮老师经常来，
1: 好，说曹操，曹操到啊，
0: 那下一位，好，谢谢，
1: 对对对，小象和谷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
1: 来，下面我们有请啊，这个刚刚被 Q 到了啊，浩亮是吧？浩亮你好，
2: 哎，下午好，王宇好。
1: 你好，哎，你自己也笑了。
2: 我笑什么？我有什么好笑？
1: 啊，前面一位听众不是给你，这个叫什么？
2: 他就是他的呀，就是，
1: 点了个赞，对吧？
2: 对啊，我是8月中旬高点做空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什么问题啊？对吧？现在的问题是月线 MACD 死叉了，月线呢包不回去，对吧？始终压在季线下面，今天可以看到。格局就是硬拉大盘股，早上黄白线完全分开，就是这样一个局面。然后是沪强深弱，大强小弱，大盘股还能看看，银行这种、煤炭这种，对吧？其他是小盘股行吧？小盘股不行，
1: 小
2: 一
1: 盘
2: 千
1: 不
2: 两
1: 行，
2: 千都不行啊，
1: 都不行。
2: 包括500现在也弱，对吧？那个科创50更加弱，30天下面，有的60天下面，深成指那边还在年线下面。你不要看上证这边稍微强点，上证完全是靠大盘股反向来拉的，
1: 对的。
2: 对吧？现在大的形势就是放弃幻想，准备熊市。还是那句话，因为什么？8月份的反抽已经给了你充足出逃的机会了。这个形势你如果看不明白，那个我觉得你什么跟我反向、跟我去顺向都没用。现在最后要等空头。还要再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长期均线要形成空头排列，你更安全。现在是在多头排列到开始粘连，但是指数价格已经在长期均线下面了，就是这个问题。而某些长期均线，因为什么？因为滞后性的原因，长期均线的运行 轨迹或者态势，有些场景还在往上爬，但是中短期你看，也不说太短了，季线半年线好多大量都是往下走的，有些指数三十天线都是一直被压的，那形势就是这个形势，而且你现在天天就是两万亿左右，你怎么上攻？
1: 嗯，
2: 对吧？那形势就是，而且什么牛市两年多已经都给你走掉了，
1: 对，
2: 那你还期望什么东西呢？
1: 啊、
2: 哦，对吧？现在该走的一波，你那个科技该拉的最后的，最后六月份的那种拼了命的往上拉最后一把的，也都给你看到了。而现在最关心什么？现在是全球债券都在抛售，
1: 嗯。
2: 利率都上去了，利率上去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这就是压股价嘛，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至于它利率上去，国债利率上去是信用问题什么样？你不需要深究，因为这种无风险上风险那利率上去，那对一些企业债、垃圾债来说，那利率标的更加高了。
1: 嗯，
2: 那你不要说投资了，你这个借钱。借一年借12-15%的利率，谁受得了？
1: 嗯，
2: 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现在 AI 你投了下去，现金流都在浮。
1: 嗯，
2: 所以这些原因就你等着一些很多东西在里面给你提前的演绎，这跟10年前、20年前形势一样的。
1: 10年前、20年前。哦，这么一把看得那么远啊！哎，那问一下浩亮，你上一次那个叫什么？那个空单一共多少张来着？
2: 30张呀，1000张。
1: 30张。
2: 嗯，
1: 到现在为止，这个有没动过是吧？
2: 大的没说，今天大概做了一些小差价，大概还有27张吧，大概。
1: 啊，27张，啊
2: 都在基本上。
1: 啊，都在这上面，对吧？你做的是 IF 是吧？
2: 那个 IM。
1: IM
2: 现在不能说，因为什么？大盘股还强着，上证50这个现在还没出方向，一个收敛形态没出方向。
1: 嗯，
2: 等上证50出方向了，也基本意味着上证指数最后的这种什么掩护撤退的这个味道就算过去了。
1: 嗯，
2: 那个时候做空那个 IF 或者做空 IH 才是比较好的时机。现在明显的是什么？就是。大盘股强，小盘股弱，你做空小盘股是最好的，而现在做空大盘股呢，没到时候，好吧？
1: 嗯，那你觉得第一个目标位是多少来着？
2: 你指哪个目标？
1: 就是你这个
2: 你上证的目标还是
1: IM 的目标，或者上证的目标都可以。
2: IM 的目标嘛，你先不是目标，只要是在长期均线下面的，如果往下走的话，就是换月的问题，就是现在最大的头痛就是。换月成本非常高，
1: 嗯，
2: 先把9月份做掉，后面是做到12月份还是怎么样的再看了，因为现在还是问题是贴水比较大，
1: 嗯，
2: 对。
1: 那么对于你来说，上证的目标呢？
2: 目标是3700，先往下看呀。
1: 3700，对吧？
2: 先一步步来呀。
1: 啊，一步步，先第一步是3700，第二步呢？
2: 现在
1: 几步来？
2: 现在第一步，你看上证50这个收敛形态方向，最后是往哪突破的？这个是最关键的。
1: 还有其他
2: 如果想到向上的问题，对吧？那你当然是先找按照向下的来做，而且所有指数7月平均线上面全部没突破，而且大部分指数的 MACD 全是差了，那都是好的现象。那在这种好的现象里面，空单当然想拿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对吧？
1: 行，那就如果突破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说再熬一熬，对吧？饼一饼，对吧？
2: 对的。
1: 我问一下浩亮，你除了这个期指以外，你其他东西个股啊，什么东西还做吧？
2: 个股白酒还有一点，
1: 什么？
2: 只买了4份，白酒买了4份，2000一直没动呀，就扔在那边就。
1: 买了4份什么东西？
2: 打新用的呀。
1: 买
2: 白酒呀。
1: 白酒买了4份，什么叫4份白酒啊？
2: 我不跟你说了吗？资金那调过去的那个要分20份，要买20次白酒吗？
1: 啊，
2: 只买了4次啊，
1: 买了4次叫4份。
2: 后来不白酒不跌了吗？
1: 啊、
2: 现在还没跌回去了，那、
1: 啊、
2: 后面一直没动，对吧？
1: 啊、
2: 这些东西你放在那边，就是打新股用，你就让它去，留在那边，对吧？
1: 哦，就是纯为了 那个打

0: 主板的心或者科创的心。
1: 也不算打翻，本来就是白酒，因为什么？2021跌到下来，直接跌了5-6年了。
0: 嗯，
1: 那你现在低了，就到时候看什么时候反转。但是今年应该是白酒，应该是10年里面年报最难看的一年，估计要等到明年把所有年报东西出了差不多了，那有可能才是买的。但现在来说，对我来说，就那边先买点了，在那边就一当当下去，先买了再说，对吧？
0: 好，先买了再说，就是一档一档买到明
1: 买
0: 年，
1: 了
0: 就
1: 再
0: 是
1: 说。
0: 你还有16次机会，一档一档买到明年，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是这个，就这点，其他没有了，
1: 其他没有了，
0: 其他没有了。
1: 其他嘛就看商品那边有什么机会嘛买买，对吧？没有嘛就放在那边看，就是。
0: 最近不是种业什么粮食啊这种东西涨得蛮好的，商品这块儿。
1: 我一般不看这个东西。
0: 你看什么商品比较多啊？
1: 有什么看什么，
0: 有什么看什么？
1: 有什么机会看什么机会。
0: 你比较习惯的是喜欢的什么商品做的比较多的？
1: 上个月嘛是盯的纯碱，对吧？
0: 纯碱
1: 纯碱反弹了100块钱，对不对？上去的。
0: 啊。
1: 在之前嘛，在上半年嘛，看看那个天然橡胶的问题，对吧？那么就有机会看看，对吧？没机会就算了，对吧？
0: 橡胶
1: 有
0: 不是
1: 机
0: 最
1: 会
0: 近
1: 你看到
0: 走
1: 也
0: 的
1: 不一
0: 蛮
1: 定
0: 好
1: 能
0: 的
1: 做。
0: 吗？你咋不
1: 哪一
0: 做
1: 个？
0: 了？橡胶，
1: 那
0: 对吧？
1: 橡胶不是走得好，它是远远价格没下来过。它不是涨上去的，它通过不断的远远晃悠晃悠，这样在挺在那个价，而且受到石油的影响比较大一点，对吧？
0: 对对，说到石油价格比较大，影响比较大啊。其他那些品
1: 那
0: 种
1: 现
0: 你
1: 在就你从商品来说，还是如果说那个纯碱有第二只脚下去，那反而可能机会更大一点。
0: 纯碱为什么？
1: 纯碱价格低啊，现在你看所有期货品种里面，低于怎么讲这个现金流成本的只有纯。

0: 够这个在半年报的业绩包括这个成交量不断上涨，可能在对他的业务有所提升的这样一种情况背景之下，也能够吸引资金的关注的话，那么对于大盘指数继续向上去挑战4000点，甚至是站上4100点，我觉得可能在9月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那么这个看点呢，可能不一定是集中在大家喜欢的这种科技上面，那么换一个方式，换一种风格，像红利啊，像医药啊，像这个农业啊，这是不是也能够掀起新的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关注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如果说大家认可目前是一波慢牛行情的话，那我觉得慢牛行情不仅仅是定义在这个科技方面，它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各种各行各业只要它能够给市场以更多的红利的反馈，或者有更多的这个从低到高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推动，包括还有很多像有色，它可能也是会在后面带来更多的对大盘指数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效应。那既然是牛市嘛，那我想更多的一些板块都能够慢慢的开始浮出水面，让更多的这个参与者都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不仅仅是获得红利的收入，更多的也能够获得一些差价的这样一个收入，这才叫真正的一个牛市。
1: 嗯，好的。有人问你最看好啥指数风险最大，今年剩余的日子里哪个指数风险最大？
0: 目前来看我觉得没有什么指数风险最大，因为现在基本上这个该规避的风险都已经是这个也落地了。最差的科技也是一个躺底的一个过程，就是底部横向震荡做底的一个过程，并不会出现这个连续的这样一个下跌。其实我现在觉得应该更多的要去关注一些这个止跌企稳这些方向。前面讲的这几个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考虑了。如果说后面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话，是不是还可以考虑一些这个有色金属这一块，是不是也能够带动指数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0: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新办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东博会定档9月17号在南宁开幕，首场 AI 大卖场东盟11个国家首次聚齐。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时隔8年，新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今起施行，4款国产一类创新药被纳入重要突破当中。两部门通知外籍个人股息红利免税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即日起按20%的税率征税。华为、小米、荣耀手机今天集体调价，华为 Mate 80全系列涨价，最高涨价1000元，小米17系列涨价200元起。国际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一触及4.78%，美国经济学家警告债券市场进入结构性的熊市。莫迪年内第2次呼吁印度民众非必要切勿购买黄金。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低迷，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大幅的上行，黄金价格出现了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翻红。好，下来听详细内容。
1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提出了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

0: 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并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年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有多项创新举措，突出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的特点。
1: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主题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东帝汶将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介绍，
2: 我们将举办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合作高层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都将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
1: 今年的展览总面积增加到17万平方米，展区从2个拓展到3个，不但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还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AI 板块全新升级，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4端一体，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针对参展商最关心的市场和订单，博览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会带着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中小企业也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表示，
3: 平陆运河通航与东博会召开是双重历史时刻的叠加。今年我们东博会的国际展区特别火，可以说是一位难求，25个区域外的国家的100多个企业积极报名参展。
1: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本届博览会产品更丰富，还能近距离体验高科技产品。卢新宁介绍，
3: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康复护理机器人、光伏清洁机器人全都可以现场看、现场试。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所以今年的东博会呢，既是经贸交流的大平台，也是前沿科技的体验场。
1: 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深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与此同时，一批重大合作项目也在扎实推进。截至今年7月，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进度超过94%，印尼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超过1500万人次，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落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以下再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上午9点55分，遇难者的哀悼活动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地同步举行。之后呢，救援力量继续同步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经过日夜不停的施工，截至今天早间，国道 G126 被冲毁的路段已经抢通了1公里，距离吉隆口岸还有965米。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原来国门的上游，泥

支流来袭方向的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民房和工作人员的用房，现在全部被巨石和淤泥所覆盖。经过前期评估，核心区的淤泥最深达1米多，现场唯有原来印记的建筑是半山腰处的方形水塔，及距离口岸的地面呢有20多米。

0: 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不过，郝英杰也表示，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0: 着力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提升新能源可靠替代能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更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安徽宣城茶亭地区的铜金矿勘查取得了重大突破。经过初步估算，其铜潜在资源数量超过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越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且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储量仍有上升的空间。该矿建成之后，将为华东的冶炼加工工业产业提供供给原料，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对提升我国铜金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了。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同期跨境运输表现亮眼。广深港高铁、中老铁路跨境旅客同比分别增长3.3%和55.8%，外局旅客发送量同比增长了32.2%。暑运正式收官，尽管近期民航迎来了学生返程等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机票价格不涨反跌，部分热门航线甚至出现了白菜价。业内指出，9月将成为未来几个月机票价格的低谷，对于尚未安排暑期出行的游客来说，当前正是错峰出游的绝佳时机。
3: 记者在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日北京至深圳航班，即使是当日预订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均只要约300元。
4: 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
5: 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目前并没有明显减少，但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需求，而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没有那么紧张，其实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3: 业内人士介绍，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随处可见。
4: 长江证券交通运输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赵超：
6: 未来的1到2周，可能我们看到的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的客流规模，随着这个旺季过后啊，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因为9月份它还是一个传统的淡季，运力的话呢是比较充沛的。可能11之前的话呢，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一个绝对值比较低的这种水平。
3: 记者也观察到，目前已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机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高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
2: 今天是9月1号，全国各大中小学都陆续开学了，学生用品市场呢早早迎来了出货和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今年开学季呈现出了和往年不同的消费特征，除了传统文具依旧保持热销态势之外，搭载 AI 技术的智能教育产品和科学辅教具成为了市场的新趋势。3C 数码产品呢则在国家补贴政策之下持续销量攀升，整个学生

0: 用品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由技术创新和政策红利共同驱动的消费升级。作为全国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文具专区在开学季前夕便已进入繁忙状态。经营户于婷婷表示，
1: 订单的话我们在七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然后八月份的话处于上升期嘛，都处于铺货状态，各个渠道都进行备货了嘛，一般都会比平常多个两三倍左右吧。
0: 记者了解到，今年学生用品主打个性化高颜值，此外搭载 AIVR 技术的智能学生用品由于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陈可文向记者展示了店内热销的 AI 产品。
2: AI 产品，闹钟啊，还有那个挂件，然后还有机器人，最便宜的100左右吧。
0: 政策层面的推动也为 AI 教育产品的走俏注入了强劲动力。最近，江苏省表示新学期所有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云南省也明确到2030年实现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学段覆盖。随着人工智能加教育落地更广更深，陪伴型 AI 教育产品和科学教辅类产品的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无人机足球、蛇形编程赛车、 AI 智能万花筒等各类产品种类繁多，既有十几元的入门级教具，也有上千元的专业竞赛装备。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张金佳介绍，
3: 上升比例的话大概30%以上。随着这个产品的不断的是更新是迭代嘛，孩子们他们就是觉得我们的产品更有意思嘛，就体验感是更强。
0: 经营户们告诉记者，目前不仅学校的团体采购订单在增加，学生和家长对科技教辅益智类玩具等产品的购买意愿也在走强，市场需求增加，加之软硬件成本上涨，这让科学教辅类产品在今年开学季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张金佳举例说，
3: 我们做智能式笔记本的时候是就是本来是要300多块钱，后来是直接是升到500多块钱了。
0: 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少工厂已经开足马力加急生产。义乌一家文具工厂负责人于洪亮称，目前接到的基本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这波出货高峰将持续到9月下旬。
4: 今天我们基本上要发十几车，发到河南、河北、东北，包括南边的广州、成都、昆明，这些量都非常大，一天都要出1000多件。
0: 电商平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数据显示，近两周智能教育产品、益智玩具等成交额环比上月增长49.9%。此外，手机、电脑、平板学习机等3C 数码产品同样迎来了开学季的销售小高峰。北京一家3C 数码产品卖场的工作人员陆瑶介绍，
5: 八月份以来，像我们手机、电脑、手环环比呢，分别增长了10%、87%、68%。不光是单品卖得好，像一次性购买多个产品的用户呢，也达到了平时的1.5倍。
0: 记者了解到，受芯片涨价等因素影响，电脑终端售价普遍同比上涨15%至25%，部分热门型号、高性能机型的涨幅达到了30%至50%。为了抢抓开学季的销售商机，卖场联合部分 3C 数码产品厂家推出了以旧换新、厂家补贴、渠道补贴等优惠政策。此外，学生持学生证、录取通知书等有效证件还可以享受国补叠加教育优惠等补贴政策。
6: 想买一个平板，学生优惠加上国补，就是这个机器的话大概能减个大几百块钱。
7: 之前给他看了一款就是2000-2600的手机，现在因为加上有国补，然后加上咱们的开学的补贴活动，刚才问了一下导购，算下来基本上是2000出点头就能拿下。
0: 智能学习机整体终端价格同比去年也上涨了10%左右。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智能学习机产品价格档次较多，加之国补政策下部分机型一次性可减免500元，因此涨价暂未影响开学季的进店客流，几乎每天进店的客户都有30多组。
8: 我觉得我更在意的是功能性吧，它的功能好的话就可以解决我辅导孩子的压力。
0: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9: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0: 儿子，你在。

0: 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历经了四个月的伏季休渔期，今天中午12点呢，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了休渔期，全面开渔。预计未来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会陆续的上岸。一份外卖从下单到送完，平台上的倒计时始终牵动着每个骑手的神经。过去路口等待红灯的时间的成本，往往是由骑手来独自承担的，这也让部分人冒险闯红灯。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了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之后，无锡也上线了这项措施，并且覆盖了全市4253个信号灯的路口。如今试点已经满一个月，当依法等待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时间成本的时候，他们能不能真正的安心停下来等红灯呢？
12: 骑手李浩瀚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13: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12: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 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取。

0: 确定的等待。
1: 行，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四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不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五六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把他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0: 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诊单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1: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0: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一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红灯停表所改变的是把路口依法等待从骑手个人承担的时间变成平台可以识别并补回的时间。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及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2: 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3: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7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7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0: 公安交管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协同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27.5%，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12.4%，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4: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接下来再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跌了0.16%，报3979.89点；深圳成指报13872.38点，下挫1.02%；创业板指收报于3393.43点，收跌1.32%；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了2.19%。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0519亿，相较周一缩量了934亿。那更多的情况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
5: 今天上证指数整体走势波澜不惊，窄幅震荡，收盘缩量微跌，板块和个股的分化和撕裂依旧比较严重。科技板块今天整体走弱，主要还是受到了地缘局势紧张所带来的油价推升，进而使得市场对于接下去美联储加息预期抬升的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对科技股的估值压制。而同样受到地缘局势的影响，今天农业方向特别是粮食方向走势相对比较强劲，市场也主要博弈未来地缘形势紧张对于粮食涨价所带来的正面预期的抬升。整体来看呢，目前 A 股市场仍然保持一个箱体震荡的走势，4000点附近预计仍有比较大的压力，需要反复的震荡夯实。而从9月份来说呢，9月份接下去最重要的就是9月中旬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而在此之前呢，要公布的非农数据以及

0: CPI 的通胀数据将成为接下去美联储政策导向的一个重点。所以呢，预计在九月的上半月，在这两个关键的重磅的靴子落地之前， A 股仍将保持一个盘整和观望。投资者从策略上来说呢，更多的还是重点关注科技的龙头品种，毕竟科技整体的产业逻辑和产业景气度没有改变。此外呢，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由地缘局势紧张所带来的涨价主题的这种预期的抬升和相关的短期的炒作机会。
1: 今天央行开展了5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690亿。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9月2号，就是明天呢，正式发布中证人工智能应用软件甄选指数等4条指数，包括了2条人工智能应用主题的指数和2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主题指数。近期小鹏集团宣布成功发行小鹏融资租赁2026年第二期碳中和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8.85亿。募资金额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租赁业务投放，其中优先 A 级发行规模8亿，发行利率低至1.8%，创小鹏系 ABS 最低的发行利率。9月1号，万德电子指数出现了大跌，万德电子部指数收盘跌幅达到了3.11%。对于板块的大跌，多家电子部头企业回应记者表示，股价下跌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目前电子部市场需求非常良好，但是价格属于非常敏感的信息。上市公司方面没有主动对外披露价格变动的信息。国际方面，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周一的时候触及到4.78%，创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的知名经济学家、资深投资者彼得·西夫表示，一旦2006年5.15%的高点被突破了，下一个目标将是1999年的6.44%的峰值和1994年的8.03%的高点。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将会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了长债的成本，美国财政正在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印度总理莫迪表示，除非必要，印度民众应该避免购买黄金。同时，政府正考虑下调黄金和白银的进口税。黄金是印度仅次于石油的最大进口商品，也是贸易逆差最重要的一个来源。今年4月开始的时候，本财年前4月，印度黄金进口量增长超32%。7月的时候，贬值逆差扩大到近320亿美元。9月1号，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正式卸任，由约翰·特尔努斯接任。自从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以来，苹果股价累计上涨了2275%，进入分红之后的总回报率达到了2736%，同时呢，标普500指数的上涨幅度也达到了769%。库克任内，苹果营收从2012财年的1570亿美元增加到了最近一个财年的4160亿美元。苹果将在8天之后发布新品发布会，同时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将成为特尔努斯上任之后的首个重要产品考验。根据知名维修机构科瑞克特创始人最新估算， iPhone Ultra 一旦不慎摔坏主屏幕，更换内屏的费用将会高达1155美元，折合人民币8200元。这一维修费用呢，不仅大幅刷新了智能手机维修记录，甚至超过了市面上绝大多数主流旗舰机型的整机价格。亚洲时段，目前国际市场方面多数出现了下跌，德国 DAX 指数目前领跌1.17%，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是0.29%。亚太股市今天收盘，日经25指数收报在了66215.34点，收跌0.15%。韩国首尔综指跌幅是0.23%，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收跌0.1%。原油价格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大幅的上行，目前美油报在每桶87美元，涨幅1.97%，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91.99美元，涨幅是1.66%。国际黄金。

0: 价格出现了回落，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400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目前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62的附近，小幅的上涨，非美货币跌多涨少。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欢迎您的收听。
1: 股市有风险，我知道，投资要冒险，我也知道，中国财经60分，我当然知道。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过去对于期房购房者来说，买一套房往往意味着先付首付，再等待2-3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真正拿到房子。在这个漫长的等待期里，房子能否按时交付，最终交付的房子是否与当初承诺的一致，成为不少家庭购房时最现实的担忧。如今这套持续多年的商品住房销售逻辑迎来重大改变，本期我们就来聊聊买房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8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提出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对于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但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这对于购房者而言，最大的变化是从先交钱后收房逐步走向所见即所得。对于房企而言，则意味着资金回笼周期被拉长，开发和融资模式需要重构。与此同时，预售资金监管、现房销售定金监管、主办银行制、开发贷款期限延长以及交房及交证等配套政策同步落地，一套围绕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制度框架正在加速成型，对购房者、房企和房地产行业均将产生深远影响。通知中关于现房销售的部分引发市场高度关注。近年来，不少城市已开始对现房销售进行试点，但为何有关部门在当下时间点提出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详细讲述了通知出台的背景和意义。首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国家15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通知出台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其次，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二手房交易总量已经全面超过新房，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提质、结构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过去形成的预售为主、快速周转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已不适应当前市场发展的新阶段新要求，迫切需要改革完善。此外，通知的出台与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高度契合，行业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品质提升成为关键。推进销售制度改革，引入现房销售模式，有助于从交易端优化住房消费新格局，提升产品品质与交易安全性，更好适应行业发展新阶段。今年以来，多城已在土地供应中增加现房销售地块，部分城市也出现了现房销售项目，市场对配套制度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另一方面，房地产的历史包袱已经在逐步卸下。5年多来，随着保交付推进，各地项目停工现象明显减少，及时交付和高标准交付案例持续增多，房价筑底迹象更加清晰，部分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已出现企稳信号，这些变化为房地产市场修复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行业重建信心提供了支撑，很多民营房企交付压力已经得到缓解。严跃进表示，在这一时刻，通知明确支持各地结合实际，稳妥有序，循序渐进推进现房销售改革，有利于释放政策正向效应。一名房地产业内资深从业者表示，在经历恒大等一批高杠杆房企出清、保交房阶段性收官之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成为了一个标志性政策，就模式留下的问题解决了，房地产有望进入发展模式重构，一个依赖项目融资、现房销售和资金封闭监管的新模式。普瑞数智研究中心认为，恒大是三高开发模式最典型也最极端的样本， 恒大暗示对一整套三高就模式弊端的充分。

分暴露。在这之后，新制度的落地才具备充分的正当性与共识基础。推进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也是扭转房企高风险模式的必经之路。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崔季表示，预售模式下，房企依靠前期回款快速滚动拿地，扩张规模，高杠杆高周转成为行业常态。推行现房销售则会拉长房企的资金回笼周期，对企业的资金实力、运营能力、产品打造能力将提出更高要求。从回款周期上看，预售模式下房企最快能实现拿地六个月回款，而在现房销售模式下，从拿地到竣工再到开售，回款周期延长至 2.5-3 年乃至更长，这对房企的经营性现金流会形成一定压力，部分中小房企的资金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从融资模式和成本上看，传统依赖预售资金滚动开发的模式难以为继，企业必须依靠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发债来覆盖建设费用，开发贷等使用时间也将拉长，这对企业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是重大考验。不过，本次推进现房销售政策引入了定金制，这是制度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创新。通知提出，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房企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定金同样纳入监管。普瑞树志认为，这解决了部分现房销售中资金流转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为有序实现商品房销售模式的过渡，一系列配套政策也同步出台。在开发贷款方面，同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表示，延长开发贷款实际使用期限，明确开发贷款

0: 推动企业进一步优化开发经营模式，预售门槛提升或现房销售可能使销售回款节点有所后移。企业需加强资金统筹、土地、金融等配套政策有望形成一定支持。在新政政式出台之前，多城就已尝试在土地出让环节试点现房销售新模式。28日，广州出让的南沙万顷沙地块就要求竞得企业必须在完成建设、拿到限售备案证明之后，才允许开展网签卖房。 这也是广州首宗落实现房销售承诺制的出让宅地。若未来新出让地块都采用现房销售，是否意味着未来的供应量将大幅缩减呢？多位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短期内部分城市会受到一定影响。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认为，短期来看，部分城市新增商品房供应节奏或将出现阶段性放缓，现房导向下，开发周期拉长。 会对新增供给形成一定影响。一家房企投资不人士也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土地供应量会有所减少，企业拿地会变得谨慎，建成现房后再进行销售，也造成一波短期供应真空状态。某全国性房企内部人士认为，推行现房销售制是供给侧改革的一环。近年的市场走势显示，房地产市场并不需要如此庞大的供应量，主动缩减新房供应。 有利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平稳，从而推动房价企稳，并稳定资产价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也认为，现房销售会对现有的住房供求关系进行再平衡，并在供给端实现差异化供给、高质量供给，落实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进以需定建、逐步改善新房的供给结构，带动和激活增量需求，这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有效举措。 从近年的现实情况来看，购房者也颇为青睐现房。张波表示，所见即所得的现房逻辑，事实上更能够有效修复市场购房信心。结合安居客平台线上行为数据，近几年用户找房咨询当中，项目能否按时交付的搜索和关注度持续走高，政策直接回应了购房者最核心的现实焦虑。 普瑞数智广佛区域首席分析师肖文晓表示，即便在三四线城市，随着近年卖地和开发的减少，目前很多地方也逐渐转入存量项目现房销售占据主导的时期。市场上现房销售房源比较充足，为各地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提供了一定的时间窗口期。张波认为，放到中长期维度，行业会进一步告别规模高周转逻辑，加速转向品质驱动。 会倒逼房企弱化高杠杆扩张思维，把资源投向产品打磨与交付保障。未来房企的核心竞争力将更多聚焦交付能力、产品力两大维度，行业分化会持续加剧。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
3: 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9: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欢迎收看《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是聊足球。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翔，他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最近10年来的一个深度参与者。
7: 没错没错，大家好，我是李翔，是足球界的老灯，播客界的新人。
6: 李翔老师和你的搭档唐辉一起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甲的足球解说组合，叫西甲欢乐多。
7: 是，
6: 但是你们在10年前的时候买了一支西班牙的足球俱乐部。
7: 哎，这个经历之惨痛啊，在这10年里面经常是像噩梦一样袭来，困扰着我。
6: 你现在说的是用的词是噩梦。我看到你们因为在足球纸牌屋这档播客里边，你们现在做了一档付费的节目来回顾那10年的经历。我看你们介绍里面是这样写的，从解说到老板到炼狱。
7: 对，
6: 你用的是炼狱这个词，比噩梦还要厉害。
7: 是的，因为你刚刚讲到锒铛入狱，我差点都要扣到我自己头上了啊，也就是失之交臂吧。
6: 到这个程度啊？
7: 到这个程度。
6: 我以为只是把钱亏光而已。
7: 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差点人也进去。
6: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论足球，而是仅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购买足球俱乐部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应该是很少有人能体验的这件事情。我说的是欧洲的职业足球啊，所以你们买下这样一个公司本身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说是经验之外的一些商业的体验，包括是足球的体验，这两件事情交织在你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拉扯，但是又非常有趣的。所以想今天听你来，不能说是完整的复盘吧，因为你们那个付费节目是用12期来复盘整个故事。
7: 对，
6: 今天我们在一两个小时里边尽量的取其精华，能够来聊聊。
7: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10年了，我们是2016年，10年之前去到了西班牙一个鸟不拉屎的小村落，叫做胡米亚。那胡米亚呢是它的这个西班牙文的读音，那它的中文译名叫胡米利亚。那么这个小村呢其实只有2万人口，
6: 它真的是个村嘛，就在行政级别上
7: 这个村、okay. 因为在西班牙语就是当地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全部都把它称作叫 pueblo， pueblo 就是村落的意思。2万人嘛，其实在国内你连可能彭浦新村都算不上
6: 一个小区
7: 啊，对，你连小区的人都可能比你多了、嗯、啊。所以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去经营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然后呢是体验这样一个非常罕见的经历吧。那10年过去之后啊，我今天跟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包括肖文杰，对吧，我们了解这个事情，你们都会觉得很有兴趣，对吧，
6: 很神奇。
7: 对，很神奇，就是当年居然有这么一段这个过往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趁着我们还没有过于年老色衰，对吧，就是记不起很多一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能够抖出来跟大家完整的复盘的再讲一下。
6: 先讲讲开始吧，怎么会要买俱乐部？我知道你们之前是解说是吧？
7: 是、嗯、我们之前的解说呢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偏草台班子的解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和唐辉主要被分配到的这个解说的工作就是去讲西甲的比赛。那当年的西甲比赛呢，除了皇马巴萨的比赛，其实所有其他球队啊，我可以说在国内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知名度。不管你说今天像什么马竞也好，或者当年进过这个欧冠半决赛决赛的什么瓦伦西亚啊、拉克鲁尼亚啊等等之类的，但你放到中国的这个球迷的环境当中去来说呢，可以说是毫无知名度。那么大家无非也就讲讲皇马巴萨，但皇马巴萨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转播时间去转的，往往都是在中国的凌晨3-4点钟。为什么呢？这跟西班牙人的这个作息有关系。其实我们也是到了西班牙以后才发现说，哦，那边它的这个时区啊应该要用英国的时区了，但它还是在用的是整个欧洲大陆的一个时区，本身会有一定的时间的偏差，再加上他们的作息很晚，那么基本上是饭店9点钟以后才开门，就做晚饭的这个生意，
6: 就有点像我们西部地区。
7: 是，嗯，是没错。所以那比赛就拉得更晚，那就到了我们国内来说是一个很不友好的时间，
6: 2-3点、3-4点，
7: 对，是一个常态。那这种情况下

0: 其实即便能够有挣扎着起床看的，或者说熬夜到那个时间点的球迷啊，也往往看得昏昏欲睡。那所以，我跟唐辉呢是反而是用了一个不常规的聊天的方式在跟大家讲足球比赛，因为传统的足球解说它其实叫 play by play，是脱胎于广播电台的。
1: 你要先播报赛场上的比赛的情
0: 对，
1: 况，
0: 是的，尤其是在大家没有办法看到比赛画面，以及是后来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比赛画面是黑白呈现的，对吧？也比较难以看清全貌的情况下，那解说员的这个声音是能够带动赛场的各种氛围啊、情绪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到了我们的那个年代，也就是2010年再往后，那已经是高清的电视也开始普及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一五一十的照着说啊 A 传给 B，B 传给 C，C 射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换成了另外一种更加跟球迷有互动的方式，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最早在微博上面一边解说，就一边在和球迷有来有往的这个谈
1: 评
0: 笑。
1: 论区互动，
0: 对，是的。
1: 我感觉就是听下来是一个早期的，还没有直播时候的一种
0: 哎，
1: 新的直播的方式。
0: 没错，就有点像是，甚至可以说有点像是当年的聊天室。
1: 对，
0: 啊，对，
1: 突然从比较这个晚近的直播这种业态，到了非常古
0: 对，
1: 早的聊天室。
0: 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全职？
0: 我们不是全职，对，我是有在做这个广告公司啊，然后唐辉呢也是在，讲起来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在拍电影。
1: 都是曾经非常，也不叫曾经吧，还是很火热的行业，对，前来的很多的行业，
0: 电影肯定不算是了吧？
1: 现
0: 我
1: 在
0: 感
1: 肯定不
0: 觉，
1: 算，有一段
0: 对，
1: 时间也火过，
0: 有一段时间绝对火过，
1: 跟
0: 对，
1: 足球好像是有点时间上有点重叠吧，跟金元足球的
0: 是
1: 时代，
0: 的，啊，绝对重叠，因
1: 是
0: 为这个东
1: 吧？
0: 西都是属于大家钱多了，好像感觉没地方去。我指的不是个人层面，我指的是这个行业层面。如果
1: 热
0: 大
1: 钱
0: 家
1: 太
0: 对
1: 多
0: 吧，
1: 是吧？
0: 啊，热钱太多的话，那么就会去投一些所谓的形而上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有的是满足老板自己个人的这个一种满
1: 情
0: 足
1: 绪
0: 感
1: 需求，
0: 啊，对，也是情绪价值嘛，对吧？说白了也是情绪价值。对，另外呢，也可能是很多这个金钱流动当中产生的一些利益嘛，对吧？啊，
1: 我看到你们那个时候回顾说为什么会买这个俱乐部，就是在解说的时候，有这个球迷，安利了你们一句说，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去买个这个俱乐部搞一搞？
0: 是，
1: 结
0: 没
1: 果就
0: 错，
1: 是玩笑一语成谶，
0: 是的，还真是这样。就当时我们已经解说了有几年了，我记得应该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吧。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微博在跟互动，还有微信的公众号也在跟人家互动
1: 这个都是
0: 啊。
1: 比较早的自媒体了
0: 对，是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微信的后台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赞助一个西甲的俱乐部？”这句话呢，我们一开始是当玩笑讨论，但后来呢，也引发出后续的所谓的可能要打引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探讨，因为。不要忘了，就是当年日本足球最早，它90年代、80年代这个经济起来的时候，它的球员第一批出去留洋的时候，也是借着商业的这个手段先出去的。比如最著名的就是三浦知良，对吧？他到今天，这个
1: 还
0: 还在
1: 在
0: 一
1: 踢，
0: 个六旬老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对吧？还在那个勉为其难的支撑着。
1: 他就像一个年更的一个新闻一样的，是吧？
0: 啊，
1: 就
0: 对，
1: 是
0: 是的。
1: 今年还在踢，又上场了，
0: 对的，这个的确是因为他已经不是足球本身了嘛，已经是泛化了，成为一个图腾了啊。那么当年就三浦知良就是第一批出去留洋的，不管去巴西也好，去意大利也好，对。那
1: 你
0: 么，
1: 说的用商业的方式，就是说日本有很多公司出海，然
0: 对，
1: 后赞助了当地的俱乐部，
0: 是，
1: 然后球员就可以以这个方式带过去。
0: 没错。否则的话呢，是从欧洲本身这么一个成熟的环境来说，他肯定是不需要去看你一个水平很低的地区的球员的，对吧？那一定是背后有所谓的商业上的考量。
1: 有些推动力，
0: 是，
1: 就像 F1 有些车手是赞助，所谓赞助商车手是一样的。
0: 对，没错，但我觉得可能啊，因为我其实并不懂赛车，但是我觉得可能足球会比 F1 赛车更加的残酷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F1 赛车，可能大家还会有人去讨论到底是车手不行还是车不行，那足球没有人讨论这个东西的，
1: 没有什么可以模糊的边界了。
0: 没有模糊边界的，你上场去踢，场内可能有小10万人看着你踢。场外甚至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百万人、千万人看着你踢，你无处躲藏啊，对吧？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嘛。
1: 讲这边我就很好奇啊。首先，其实我们说当时这个当时说的是2014、15年，
0: 对，2014年，
1: 那个时候有普通的球迷会在后台给你们留言这件事情，
0: 对，
1: 你们也会真的动心思去想这件事情，
0: 对，
1: 说明当时的环境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发生，或者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才会这么想。
0: 没错。当时呢，正是金元足球可能是一个中期吧，还没到最高潮。
1: 有可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禁运足球。我觉得现在有可能有的听友都不太熟悉。
0: 会。
1: 讲穿了就是那个时候恒大开始兴起的。
0: 对。
1: 有可能有些政策的这个推动，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时候有些对于足球事业要推动的很明确的一些文件。那么很多的。

0: 钱，很多的大的企业，比如说一些地产的企业啊等等的，就开始往足球俱乐部里面投很多的钱，就是所谓的金元足球的，是的。
1: 其实足球这个东西啊，永远是和利益是做深度绑定的。这个利益啊，不单单是球场上，更多是球场之外的。因为我们去看中国球迷第一批关注这个欧洲联赛的是，往往是什么球迷啊？AC 米兰球迷。AC 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对不对？他就是靠足球
0: 从政，
1: 起家的。对啊，就他其实本来是一个米兰电视台嘛，
0: 对。
1: 然后因为有了米兰，成为了这个欧洲冠军，对吧？逐步再进入到一个政坛啊。那么包括我们像阿布拉莫维奇这种俄罗斯寡头，对吧？他本来是早就要被制裁了。因为他成了切尔西的老板，所以其实是把他的这个制裁时间点啊往后延了那么几十年。对，
0: 对
1: 啊，
0: ，OK，所以这个大的背景大家有可能就是回忆一下，应该金元足球，我记得应该还是0910那个时候
1: 对，
0: 开始起来
1: 但
0: 了。
1: 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金元足球已经是我们最近的一波了。从
0: 嗯。
1: 最早1994年这个甲 A 联赛开始，所谓的我们把专业队去掉，进入到
0: 职业时代，
1: 职业时代，但这个职业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企业时代，其实是企业时
0: 就是
1: 代。
0: 企业花钱搞
1: 对，
0: 职业足球赛事的时代，
1: 从甲 A 开始就完全就是跟企业利益做深度绑定的。
0: 只不过就是到了恒大兴起的这个时代的话，为什么大家会说金元？就是那个时候的钱的水平太高
1: 对，
0: 了。
1: 是的。
0: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杂志也做过报道啊，就是一个国内的中超的普通的球员，有可能都不是主力的球员，他拿到的薪水就有可能跟一个欧洲的顶尖俱乐部的一个主力球员差不多了。
1: 你们杂志当时报道的是多少钱？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金额。
0: 他说500万不算多，
1: 500万绝对不算多啊！
0: 确实
1: 我
0: 这个水平，
1: 们当时知道的是，因为有的球队嘛，即便他投入很高，最后还是难免降级。降级了以后啊，这个球员啊，这个队的球员在中甲是有人能拿到1000万的年薪的。
0: 中甲就是他平时都看不到电视转播的一个二级联赛，拿到这个水平。
1: 对，很夸张，很夸张。
0: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从商业上面就会有个好奇啊，就是大家过去说留洋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留洋的第一批，比如像杨晨啊、
1: 对，
0: 孙继海啊，他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经济动因的，在欧洲、在德国、在英国踢球，就是比在国内的那个时候甲 A 的球队踢球赚的钱要多很多。那么球员不管是经济上面还是从竞技水平的追求上面，都很有动力去。但是在这个金元时代，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10年代开始吧，这个时间段开始，国内的钱已经赚了很多了，就有很多的一些有潜力的球员实际上都不太愿意出去，这个动力少了很多。
1: 这
0: 那
1: 个
0: 怎么
1: 不
0: 会
1: 是，
0: 到了14、15年的时候又开始要讲留洋这件事情了？
1: 我觉得这个不是少了很多的问题啊，是时至今日，
0: 还没有走出来，
1: 肯定没有走出来，
0: 对，
1: 就是完全不可能去欧洲做这么一个叫
0: 冒险，
1: 钱少，这个事多，
0: 离
1: 离
0: 家
1: 家
0: 远，
1: 远，对，绝对不可能。这个你打工的话做这样的选择的
0: 包括因为我平时有可能我自己看篮球比较多，那就是 CBA 之前几年也会有讨论，有几个球员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他很有追求，才会愿意降薪什么，自己
1: 对
0: 还要
1: 啊，
0: 贴钱出去
1: 是
0: 嘛。
1: 啊，是啊，
0: 足球
1: 国
0: 到
1: 内，
0: 现在还是这个
1: 对，
0: 状态，
1: 当然是，当然是，国内太不安逸了啊，太不安逸了。
0: 那为什么，比如说14、15年那个时候，你们会想着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赞助，然后
1: 对，
0: 说你走你前面说的像日本
1: 是，
0: 当初那条路，这个好像逻辑是反的呀。
1: 哎，对，但是不要忘了，就是说我们做的是哪一段呢？我们做的是它功成名就前面那一段，可以说当时是有一个所谓的套利空间
0: 怎么讲？
1: 啊，那就是我们在今天，所谓食品行业是不是有阳澄湖洗澡蟹这个说法
0: OK，
1: 啊？那么在当年是有蛮多，在可能球员20岁之前吧，把球员送到海外去，
0: 年轻球员，
1: 年轻球员。然后通过在海外的一些历练回来以后，身价暴涨。但是这里面啊，最最核心的，其实转会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例就是张呈栋。
0: 对，上亿是吧？那个时候看到新闻，对，
1: 转会最后回来的这个金额应该是在1.5个亿。
0: 他就是在海外踢了段时间球，
1: 对，
0: 他那时候是在什么球
1: 他
0: 队？
1: 在巴列卡诺，而且也不叫踢了一段吧，应该是没怎么踢
0: 只是在这个球队
1: 对，
0: 训练了，
1: 对，
0: 有可能正式比赛上场都不是很多，
1: 对，
0: 但是回到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
1: 是的。
0: 那个国内足球俱乐部就要付给巴列卡诺，
1: 一点五个亿，
0: 一点五个亿的
1: 是的，
0: 转会费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其实是大家是奔着这个去的。
0: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我问的直白点啊，考虑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够有这个套利空间，我是要赚这个钱，
1: 是的。
0: 还是说我对足球也很感兴趣，想要搞一下？
1: 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角度来说啊，两者皆有之啊。就是你第一个肯定是你对足球很有兴趣，这是首先的。因为我自己做任何的公司或者说事业也好，我还是把就所谓的个人的愿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所有的这个创业啊，它不是一个短期内能拿到结果的事情，它还是一个中期或者长期的事情。你肯定是要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信念和执着，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还是永远把 passion 放在第一位的。那么首先就是对于我们对于足球的这个热爱，我觉得是有机会去做一件 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你送到海外去本身就有点像是帮他上一个提高班嘛。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中国国家队 80% 的球员今天都是在欧洲踢球的，那什么冲击世界杯这个是毛毛雨，就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我们都知道日本已经不用讲了，对吧？再讲到像韩国，韩国现在已经其实不如之前刘洋这么凶猛了，
0: 嗯，
1: 但还是对吧，还是这个妥妥的是能够在世界足球里面有一席之地的。
0: 在我们今天录制的这个上午，
1: 对，
0: 刚刚就是这个刘洋的力量又发挥作用了，
1: 是的
0: 啊，在世界杯上又赢球了，
1: 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欧洲肯定是一个更好的培养球员的一个环境，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嗯
1: 啊。其次呢，再是说，哎，我们今天如果去做一件事情是要有投钱进去的，那商业上是要有闭环的，那这个闭环哪里来？一定就是通过球员的转会再获得这个资金，你才有正向循环的这个可能性嘛。
0: 嗯，
1: 那所有的其实青训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啊，其实也都遵循着这个路径在走嘛。青年队成才，成才以后在成年队的转会费反哺到青年队的运营，
0: 嗯，
1: 对吧？就我觉得是一个国际足坛培养球员顺理成章的这么一个模式。只不过呢，我们今天是觉得说，由于中国球员转会费这个数额啊过于庞大，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可能是有很大逃离空间的这个机会，对，所以才去做这个事情。
0: 讲这半天就是，如果你们不喜欢足球呢，其实比如说要去搞投资，有很多的别的方向去搞。但是呢，如果这个方向没有钱呢，其实你们不会再真的花钱来投资足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两边都是有的，
1: 都是有。
0: 其实后面我看你们的故事，就听你们前面讲了一些部分啊，就我感觉这两个逻辑的拉扯是后面我可以展开聊，就是很多很多的，是吧？
1: 越到后面，其实我们是被越理想主义的东西去带偏了
0: 啊，然后就是完全就确实是完全忘记了这个商业的部分，我
1: 完全忘记了世界上原来是还是要赚钱的，不是只能亏钱啊。
0: 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讲一讲，但是这边有个前提的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足球的这个都不算爱好者，普通观众，我们有个概念叫做经纪人，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球员是有经纪人的，对吧？
1: 对。
0: 如果你想要通过他转会赚很多钱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人是通过经纪人的。为什么你们不走这个路呢？还有要绕这么大一圈，先去那边布个点买一个？因为我感觉就是听你刚刚讲的那个模式，非常像天使投资，股权投资VC，
1: 非常像，
0: 是吧？
1: 一模一样的逻辑。
0: 对。那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你们为什么不当个 FA 就可以了？
1: 是的，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也是，哎。就是我说被理想拉扯的那一面。
0: 你是觉得收购俱乐部这件事情感觉 picture 更大？
1: 不单单是 picture 的问题了，因为自己从小就是足球经理的狂热爱好者嘛。我是从 EA Sports 做的这个 FIFA 足球经理，
0: 哦，
1: 其实是我爸不好，他给我买了这个游戏，
0: 再到 FM
1: 带我入了这个坑啊。然后后来嘛，读了中学以后就是看这个 CM， 我们是不叫 FM，
0: 那是
1: Championship Manager 开始玩起
0: 啊
1: ，CM 3开始玩起的
0: ，OK，
1: 对吧？那后来成为了彻底的这个脑残粉，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 FM Football Manager 的1718那几座，那个时候，虎迷啊这个俱乐部的 President 这个名字是我，哎，是我本人，那不就更加
0: 爽
1: 欲罢不能了嘛，对吧？哎，我靠，其实现实生活中花了这么多钱，你只是为了在这个游戏的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爽一下，这个也太扯了，是吧？所以我就说，就本身有俱乐部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我们也想看一看到底俱乐部是怎么玩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摆到了第一位的。
0: 还是讲回来，你有这个，有这个想法，那玩 FM 的人，有这个想法的人都很多，是吧？
1: 是。
0: 那个时候有这个条件，或者说是有这个氛围，能够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大环境和你们个人的这个两个因素的。大环境刚才我们讲到一部分了，
1: 对。
0: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确实有一些公司在中国的公司那时候已经开始去投资欧洲的俱乐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足球出海的热潮的。
1: 热潮，对。
0: 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像万达，
1: 对
0: 对吧？这样的，包括英超也有。
1: 华人文化当时是入股城市足球集团的，
0: 城市足球集团就是曼城那个，
1: 对，包括今天的深圳新鹏城，
0: 嗯，
1: 它的背后的股东仍然是城市集团。
0: 像这些东西都比较大的了，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些也比较小的，有可能是一些像荷甲、海牙，
1: 嗯，对
0: 对吧？这样的例子，
1: 荷甲算小的，但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你说星辉互动，
0: 嗯，
1: 他们是这个做玩具和做游戏的这么一个公司，对吧？他也出海去买了西班牙人，
0: 嗯，
1: 包括中国球员可能近十年在欧洲赛场上最高光的表现，也是因为吴磊在西班牙人创造出来的。
0: 还有我们忘了很重要的国米
1: 啊，对，国米A 米，对不对，
0: 嗯，对，
1: 都已经是玩过一遍了，最后虽然是惨淡收场吧，但是国米是留下了一些自己故事嘛，嗯，
0: 拿冠军了，
1: 对，至少是拿冠军了，
0: 嗯，你刚刚说都是惨淡收场，那就是说你们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炼狱的这个结局是普遍现象。
1: 普遍现象，我们其实在我们收费节目的第三期吧还是第二期就已经隶属了当时在16年前后
0: 我听到那个
1: 中资
0: 列表了，
1: 对，中资出去买的大概有小20个，那么全都是亏得一塌糊涂的。
0: 这是大的环境，对吧？
1: 对，
0: 那个时候有这个趋势去。
1: 对，
0: 个人的话，你们的钱从哪里来？
1: 其实我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创业呢，是还算做的比较不错，被上市公司收购，所以说我手里面是等于当时是有一笔钱啊。
0: 那个方便说吗？那个时候做的是什么行业？
1: 广告嘛，
0: 广告。
1: 对，广告公司被上市公司卖掉嘛，因为在14年前后吧，
0: 嗯
1: ，A 股市场上也是有一股并购广告公司的热潮嘛。那我们公司作为当时互联网创意的算比较头部的公司，那也是有机会卖掉。
0: 不得不说，就是第一个公司做的这么成功，对吧？应该是商业上非常成功的。然后你说你之后买那个俱乐部的时候，是完全忘记商业这件事情。
1: 是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所以就是有时候年少得志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就是从小到大呢，这个路呢走得太顺了，就可以说几乎就没有跌过跟头。在这种情况下，你30岁不到你就把公司还实现了这么一个退出
0: 财富自由，
1: 对，你就会不说尾巴翘到天上去吧，对吧？但是你对自己的认知是有巨大的偏差的啊，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的，这是很扯淡的思想嘛，对吧？因为在那个年龄段，我觉得就至少像我们这种带有优绩主义思想的人，会天然的把很多东西归结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外部环境。
0: 嗯，就是还没有电梯里边向上跳的那个理论概念。OK，
1: 是的。
0: 嗯，
1: 但事实上呢，又现在才知道，就完全是外部环境啊！我现在就敢说，我们应该是任何做这个创业啊，90%外部环境，10%内部环境。但这个不是指大家要这个望天打卦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首先要你把你这10%能够做好。
0: 嗯，
1: 大部分人连这个10%都做不好，那就其他就更加不要谈了。
0: 但是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基础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个人是还是财富上面是有这个实力，至少去可以去投入进去玩一玩的。
1: 哎，所以说其实就是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
0: 这我也不敢点头。那我觉得你还就是
1: 那你 hold 不住这点钱啊，说明你 hold 不住啊。你 hold 不住的话，你一定是会以某种方式还回去的啊。只不过今天我们还给了可能西班牙人，还给了巴西人，对吧？还给了非洲人。
0: 那具体展开展开这个还回去的过程吧。先给我们一个总数。整个这个十年下来，你们在这个上面投入
1: 啊，这个总数我们是不能够
0: 不能讲，
1: 不能讲的啊。但是
0: 给我个大概的概念，
1: 大数是肯定是几千万是有的，
0: 八位数。
1: 但是到底是小几千还是大几千，这个我们要在我们收费节目的最后一期才能公布的。啊、
0: OK， 哦，那个里面会讲，这个引流可以。
1: 对，
0: 你这样搞的，我就一定要听到最后了。
1: 对，
0: 那么讲讲看吧，这个具体的过程怎么样？就是我们理解环境有，对吧？
1: 嗯、
0: 然后钱也有，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还是觉得。欧洲的俱乐部就是你跑过去拿了钱就可以买了吗？这个，
1: 嗯、
0: 然后你又说买只是第一步，你还要把中国的球队引过去，就说引就引过去吗？就感觉这个整个的链路里面有很多堵点啊。先讲讲看这个过程吧。一开始这个俱乐部是怎么来的？嗯
1: 啊、这个俱乐部呢是，其实还是要从我们球员生意讲起。
0: 球员生意
1: 对，因为你刚刚问到说为什么不去做轻松一点的经纪人的事情，一定要做俱乐部的这个事情，这么重的事情，对吧？因为经纪人呢，我们觉得像链家。对吧？你以房产来做比较的话，它就链家嘛，它撮合上家下家的交易就好了，
0: 赚的是佣金。
1: 对的，
0: 嗯，
1: 你其实不 own 这个房源嘛，对不对？
0: 你没有办法真的赚这个差价。
1: 对
0: ，OK，
1: 你也不是做这个二房东，拿下来要怎么改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那我们觉得，既然我们的初衷，我们这个所谓的 value 啊，我们 add value 的这个 value 部分是让球员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应该做这个 landlord。就是我们要做业主，
0: 嗯
1: 啊，我们不要做链家，
0: 你们要说了算的人，
1: 对的，
0: 嗯
1: 啊，我们觉得、这个、
0: 你们是不是做过经济的尝试？
1: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经济
0: ，OK， 嗯，
1: 就一头直接栽进业主的这个陷阱里面去，
0: 大坑，就最大的那个坑，
1: 是的，
0: 就是初期资金投入最大的那个环节里面，
1: 没错，其实经纪人是最容易做 entry 的一个事情，因为大部分，比如说你是知名球员、一线球员，大部分人根本都不需要经纪人，他自己的什么老爸老妈或者这个兄弟姐妹。都可以做他经纪人，
0: 嗯，这样的话，他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佣金这个部分都是留下
1: 的。
0: 的 OK，
1: 天下无人不识君啊，你去哪里，大家都知道啊，你有这么一号人物。
0: 嗯，
1: 但是绝大部分的球员，99%的球员，甚至更多，对吧？那还是经纪人在撮合这里面的这个交易。那么经纪人撮合谁呢？其实是撮合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嘛。
0: 对、嗯、
1: 对。那么俱乐部的决策者，他要说好，我今天要组这个队，我今天是听 A、B、C。三个经纪人，以及是听我们可能总监、听我们教练啊几个人各方的意见，综合我去组一个队，我不会完全听信于某个人。
0: 嗯，
1: 哎，但是因为我们说刚刚说热钱的进入，很多资金可能是各行各业赚了钱放进来的，很多老板他其实当时是完全仰仗于某些经纪人去把一个球队给组起来的， 比如说葡萄牙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第一经纪人门德斯，
0: 嗯，
1: 门德斯早

0: 早就不做那种什么一单一单的撮合了，效率太低了。他后来做的是什么？他就是比如说法甲的摩纳哥，对不对？有钱的地方。俄罗斯的泽尼特，有钱的地方。复兴收了狼队，他跑到郭广昌那边一通谏言，好，整个队从教练到球员全是你的，全是由他们来去操办的，
1: 就像一个酒店管理公司和物业方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有点像这样。但是呢这个玩意儿没法 SOP， 因为你弄的全是人，你今天把酒店交给那个Westin 也好，对吧，你交给 Mario 也好，那人家可以有很标准的 SOP 的。这个球员全是人和人打交道，全是赛场上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在发挥作用，所以你就是根本不可能说哦，我有一个明确的 income outcome 出来。所以我们一直说就体育产业它最后是算不回来 ROI 的，就你如果今天做体育产业你要算 ROI 你就彻底错了，你从一开始的思路就错的，对吧？但我们
1: 如果你要算的话你就不要做这行，
0: 你就不要做这行了，对吧？但我们还肯定是做过一把 ROI 的测算的，对吧？
1: 测过吗？真的算过，
0: 肯定算过啊。
1: 就是比如说我投这个公司，
0: 啊、
1: 比如说是一个，比如说我瞎说一千万，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我引进几个中国球员，按照当时的平均价格，只要这三个都卖出去了
0: 啊，对，
1: 我就能回本了。
0: 是的，
1: 四个我就能赚多少？
0: 啊、是、啊、
1: 就这么算什么、
0: 啊啊？就这么算的，就跟你说这个风险投资是一样的算法
1: 啊。比如说我投50家，
0: 对，
1: 里面能够出来两家有百倍、十倍，我就
0: 没错，没错。但是你想，风险投资这个模型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也已经崩掉了，
1: 结束了
0: 啊、
1: 嗯，
0: 对吧？啊、一样道理啊，因为你投公司，尤其早期公司，也是投一个巨大的人的不确定性啊，对不啦？所谓的什么，我记得当年最扯的就是泡泡玛特的这个上市，我不是说这个公司不好，就这个老布布我们家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多到数不清楚啊，就因为我老婆我女儿都喜欢，对吧？这个家里面都挂满，但是他的老板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几年前很多。这个报道都在写说哦，他什么沉默寡言，对吧？他那个没有团队的这种智力的这种士气的这种感觉，
1: 这种克里斯玛、
0: 对，克里斯玛这种，对吧？好像很多都是负面，所以 VC 没有选择他。但他上市那天呢，大家都说哦，这个才是做大事的人应该有的品质，
1: 唯结果论，对吧？
0: 啊、
1: 嗯、
0: 其实都是幸存者偏差，
1: 对
0: 吧？
1: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

0: 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讲到这个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问点技术问题啊。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从用商业角度来理解买球员这件事情，或者买球队这件事情，我就能够 get 到了啊。具体而言，那个时候球队很好买吧？就是你们欧洲的球队是一个，就是你我可以，然后说就是现在我想要跟你投资一下就可以搞定的一个事情吗？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3: 某种程度上，你还真没说错，是 working 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大部分的欧洲俱乐部，我指的大部分真的是绝大部分啊，
2: 你说数量上的绝大部分，
3: 数量上的绝大部分。从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 ROI 的这个角度来说，都是叫垃圾资产，因为它是一个无底洞的投入。因为足球，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生意模型，或者你看到很多商学院的案例啊，很多时候是以美国的这个体育为参照的。
2: 它是封闭联盟，
3: 对的，
2: 特许经营，
3: 对的，franchise， franchise 的逻辑是所有老板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一起讨论怎么赚钱，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各种产品包装的更好。以回馈球迷，以让球迷最大化，对吧？你看这个 NBA 决赛，这个纽约的这个球票都卖到多少钱一张了？
2: 对，5万打底，
3: 对啊，太夸张了。但是足球呢，因为是一个百多年来的运动，它是根植于社区的，它的核心就是大家竞争，就是死磕，其实是一种有一种死磕文化，就是我今天就要干死你，
2: 所以就会有不计成本的概念，
3: 不计成本
2: ，OK，
3: 绝对不计成本，所以它有一个升降级，就你强如曼联，对吧？这种球队。他历史上都降过5次级啊，就很难想象，对不对啊？
2: 就是有升降级而不是封闭这件事情，会使得他竞争对他的投入要求很高。
3: 对，
2: 这个我能get到了。那他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比如说顶尖的俱乐部，他比如说场外的收入等等也好啊，然后俱乐部的这个估值也好，都很大，感觉是很赚钱的。但你说绝大部分是不是？
3: 你说的前面几句全都对，收入很高，知名度很高，但是很赚钱这句是错的。绝大部分全都是亏钱。
2: 这个我岔开问一下，就是他们就没有考虑，就是说节省成本这件事情。
3: 这个就回归到就是俱乐部到底是个什么？你想都叫俱乐部了，它的本质是一个社团
2: 啊 ，club，
3: 对，
2: 是兴趣相同的人的集合。
3: 是的，它原先就是一个社团性质的东西。它甚至都不叫现代公司。
2: 那比如说你们最后买了那个胡米利亚，你们买下那个在合同上面买下的那个实体，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实体？
3: 很好的问题。我们一开始也觉得说，我买的是你俱乐部的股份。你告诉我，对吧？我是比如说。按照章程我是控 51%、我可以画室呢，还是我要到绝对多数，比如什么 67%， 对不对啊？
2: 这个可以有规定，
3: 都不存在，
2: 没有，
3: 都不存在。只有我们看到像英超俱乐部，它已经相对来说，因为英美的这个商业体系比较的完善嘛，它才会有相对明确的说你拿了多少股份控多少。就像那个现在曼联老板，他也不是说100%控下来的，对吧？那他已经能够变成实控人了，那英美的相对好一点。其他的欧洲大陆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社团的这么一个概念，哪怕像西班牙，西班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因为这个俱乐部的账实在是太烂了，就你像欧洲这种俱乐部，其实理论上它如果是个公司，全部都是早就破产100次了。
2: 那他们比如说一直在亏，这个钱就是亏的过程当中，这个钱从哪里来呢？还能一直有钱借给他们吗？还是什么？
3: 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是个村啦，对吧？村旁边最大的城市叫莫尔西亚，莫尔西亚是西班牙可能第六、第七大的城市，40几万人。因为40几万人的城市呢，有好几个，反正大家这个排名差不多的。40几万人的城市，有一支球队叫皇家莫尔西亚。皇家莫尔西亚在我们当时解说比赛那会儿之前吧，还在西甲待过，后来呢就一路降级，降到西乙 B 了。那他是一个什么状况？他是欠银行实在是太多钱了。他不要说他本金还不出，他连
2: 利息
3: 都还
2: 不出了啊！
3: 他每年利息都还不上，那你说这样俱乐部是不是要破产？100次，
2: 对
3: 不对？好，但是他每年仍然正常运营，每年仍然是都有升级希望。怎么做的呢？所有球迷啊，会来买票。那第三级别俱乐部，一到夏天8月份，说，哎，我们机票开始售卖了，150块钱一张，瞬间一天10000个人就会来买，40万的城市里面10000个人。就一定要去买这个票，
2: 那150万就
3: 来了，而且这150万，因为你只要打进银行账户，直接划走，所以全部是现金，所以谁。

0: 如果要去抢那个当地要做抢劫这件事情，你不要去抢银行，你就那天去抢这个穆尔夏俱乐部的这个老巢啊，直奔老巢，抢到的肯定是最多的，150万欧元现金就直接收好。然后如果不够花了怎么办呢？不够花了，他还能有各种名义说，哎呀，这个对吧？就是大家为情怀买单啊，募捐一下等等之类，还有人会冲过去，5块也好，50块也好，500块也好，滴滴答答，他一个赛季下来还能搞个小几十万欧元，就是他只要有这个社区的根基，他永远不会倒啊，因为。所谓支出是什么呢？支出无非就是球员工资，无非就是差旅，这两个是大头。那你这两个大头，你只要有这些收进来的钱能够对付掉的，甚至说你球员工资能够拖欠一段时间的，你不就能够运营吗？
1: 然后
0: 对不对？
1: 那么银行也不要，
0: 至于银行欠的钱，那又怎么样呢？你
1: 银行你敢把它给封掉吗、
0: 啊、
1: ？OK。
0: 而且我告诉你更夸张的，比如说像拉克鲁尼亚，我们最早赞助的这个俱乐部，
1: 那也是西甲蛮有名的，我们都听到过
0: 的
1: 球队。
0: 对的，他一路也是降到了西乙 B， 然后呢，今年终于。身上的西甲，他是什么情况？他欠当地加利西亚的最大的银行叫阿邦嘎，欠了太多钱了，也是属于绝对不可能还清楚的。好，终于最后找到解决方案了，银行现在是他的大股东。
1: 内债不是债，一笔勾销、
0: 啊、对，内债不是债，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俱乐部整体上是个绝对垃圾的生意。你像皇马，弗洛伦蒂诺今年不是所谓又选举连任吗？他说他2000年的时候，2000年哦，皇马那年是拿欧冠冠军的哦。2000年他上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皇马主力门将德国门将伊尔格纳的老婆跑过来敲他家门，说主席，我们工资几个月没拿了啊，你上来是不是能付一付了？到那个程度。包括贝鲁斯科尼做了意大利总理啊，别的政绩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意大利足坛反正一坨屎我们也不知道的。有一个事情很重要，有一个叫你去看叫贝鲁斯科尼法案，他是让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可以把你的债接下去可能变30年还，否则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全部破产，
1: 暂时
0: 啊，否则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全部破产。
1: 所以这其实讲穿了，就是说他如果从公司的我们说信用那个角度，因为很本质上面能够借钱或能运营都是跟信用是相关的，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个来源你的自己的经营的结果而获得的信用，而是一种就是历史资产。
0: 对
1: 吧，
0: 这个历史资产导致，因为你跟当地的社区是 deeply rooted， 就是强捆绑的，所以永远有。这帮球迷要为在我家门口能看我的球队踢球而买单，所以你不用管他在哪个级别，最终这个俱乐部他的自然的因素能够让他到哪个级别就取决于当地的付费购买力啊，
1: 就是城市的大小。
0: 对，所以说你看到今天欧洲最大的俱乐部一定都是在
1: 大
0: 城
1: 市，
0: 包括伦敦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英超球队，对吧？这都是跟当地社区的购买力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就问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作为一个就是外来这个投资人，你们买的到底是个什么？
0: 哎，我们买的就是这么一个社团，就是一个能够把我们的名字写到这个社团上去的一条路径。
1: 就这个，那个 title 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胡米利亚足球俱乐部的
0: Football Group de Humilla
1: 的主席。
0: 对，
1: 我再问一下，这个 club 它在就是我们国内有，比如说企业有事业。对吧？有那个叫什么，就是非政府组织这种的。那他这个算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偏非政府组织一点。所以我的钱是给谁？我就是给老主席，
1: 就是你们是接了杠铃的人。
0: 对，
1: 那这个老主席是当地的，就是公司吗？还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哎，这个就是一个更长的故事了。所以我们这里只能稍微接一小点。对，
1: okay, okay.
0: 这个老主席是个傀儡，真正背后是意大利的一个赌球集团。
1: 这个我们就具体
0: 我们是接了这么一个棒，所以到了
1: 这是你们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吗？
0: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2016年，我们是2016年入主的嘛，我们2015-16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是靠我们发的钱，我们发的奖品实现了保级，保级以后、
1: 但是那是你们的礼金，上门
0: 礼金啊，对对，这个见面礼
1: OK、
0: 然
1: 后那时候保级了，
0: 保级了。2016-17赛季全部结束之后才出现了一个叫阿尔登塞假球事件，查得很凶的，因为阿尔登塞0-12输给了巴萨 B 队，然后
1: 是西班牙的，那个是西乙
0: B， 也是西乙 B， 然后他们的队长是一边哭一边爆出了自己打假球的这个事情，
1: 就是没有兜住，
0: 对，没有兜住，然后查了几百个球员吧，我们这里也有球员都被拉去问话的，所以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接了意大利赌球集团的这个班，
1: 这时候你已经是主席了，
0: 这时候我已经是主席了，然后关键是当时还抓了一些人，审讯完之后嘛，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终于判决出来了，10年啊，就是从抓到判，过了10年啊。

0: 啊，
1: 他
0: 所
1: 就
0: 以你
1: 下
0: 们
1: 来
0: 的这个
1: 说
0: 公，
1: 所有人无罪，啊。
0: 就是你们其实一直在一个官司里面，你们买的俱乐部一直在一个官司里面，但是最后就是跟那个贝卢斯科尼法案一样的，
1: 哎，
0: 展期了。
1: 展期了啊，判决展期。
0: 那我就要好奇了，就是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刚刚讲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你们买了这个公司，
1: 嗯，
0: 但是你们没有这个公司的真正的话事权，
1: 是，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那如果你没有话事权的话，怎么能够做你们原来想做的那套，比如说把中国的球员引进来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怎么操作？
1: 啊，每次这个你问到这种关键节点问题，我都要一声长叹啊，就觉得就是当初怎么会给自己挖了这么深的一个坑啊？实际上来说呢，因为就中国球员也是一个很难去找到好球员，因为这个市场虽然不是一个叫公开市场，但是业内人也都很清楚这里面所谓的这个套利空间。所以，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球员的话，第一，他可能本身已经在一线队可以拿到很好的合同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千万年薪朝上的合同，
0: 对，它的估值已经很高了。
1: 对，他估值已经很高，他绝对不可能再出来了。第二，如果是青年队里面有苗头的这些人，他也准备好了要去拿这份合同了。所以，你等于你第一流、第二流的人，你是不可能走这个路径走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几个思路，第一个就叫海外华裔，
0: 海外华裔，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欧洲二代，
1: 对，没错，所以我们是跑遍了欧洲、非洲、南美、北美，就差这个南极洲，因为只有企鹅，对吧？就没去了，没有中国人啊，有中国人的地方，有中国人二代的地方，我们都去过
0: 提问一下，
1: 了。
0: 你们之前在这个方面有人脉吗？
1: 当时微博上有一个大号开始报道海外华裔，所以我们就借着他的报道去接触了这些海外华裔，
0: 那也基本上算是 cold call 一样的，是直接
1: 有点像。你包括像蒋光太。也是我们最先去接触的，
0: 是吧？
1: 是啊，当然是
0: 哎，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是你刚刚讲这个圈子很靠人脉，对吧？然后很多时候一些比如说南美的球员，他们的经纪人就是自己的亲戚，那。就是你们这样，就是直接一个人家也可能也不认识你们，直接就我可以进去跟他谈，说我帮你运作到一个球队，然后再回国，这个能 work 就是能谈下来。
1: 因为你要知道，海外华裔他的原生不是原生家庭，他的原生俱乐部是什么？是一个欧洲俱乐部，在欧洲俱乐部里面，你是 nobody。就像蒋光太，他在埃弗顿，他就是 nobody。像侯永永在挪威，对吧？像这个杨明阳在瑞士，当时我记得侯永永跟杨明阳都已经进到人家国青了。就算你能进到国青，不代表你将来能怎么样的。
0: 你就是还没有到一个职业的门
1: 对，
0: 槛，没有进
1: 对
0: 去。
1: 的，对的。反而像我们过去跟他谈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路径，就是在西班牙的一个俱乐部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成长，然后在我们帮你打通，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国籍的变化的这么一个，
0: 规划也不叫规划，
1: 对，它叫赋籍，
0: 那对对对，就是等于是归国华侨，然
1: 是
0: 后
1: 的，
0: 就是直接可以入籍，
1: 是的，
0: 就他可以拿户口的，
1: 对，
0: 他就可以拿户
1: 对
0: 口
1: 的，
0: 的，对，
1: 就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难办的一个事情。我们也是操作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中国护照是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最值钱的护照
0: 就是门槛极高。
1: 门槛极高，
0: 那你们就是比如说，就跟人家长去谈，因为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名字都是后来进过国家队的
1: 是
0: 名
1: 啊，
0: 字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这个虽然跟俱乐部没有关系，但我真的很好奇，就人家家长不会把你们当骗子吗？
1: 所以你看啊，就如果我是链家的话，就不行嘛。但我是业主嘛，我
0: 你
1: 是
0: 是这
1: 业
0: 个
1: 主，
0: 逻辑上连上了
1: 对，
0: ，OK，
1: 我是业主的
0: 那个时候
1: 话，
0: 你们已经先有俱乐部了，
1: 我们已经那时候已经有俱乐部了，一六一七赛季嘛，
0: 所以就是我们先有了个俱乐部，然后再跟你去谈的时候，你看我至少有这个资源，
1: 对，是的，
0: 俱乐部摆在这边不会是
1: 是
0: 假
1: 的，
0: 的，
1: 是的，
0: 这样的
1: 是
0: 话
1: 的，
0: 可以有一个很
1: 没
0: 大的
1: 错，
0: 信任。所以当时实际来说的话，有多少个中国球员被你们运作到了胡米利亚这个俱乐部里边？
1: 我们。球员也分大概三批吧，可以
0: 三
1: 说三
0: 批，
1: 批，对的，就是第一批一六一七赛季过来的呢，还是海外华裔呢？当时他们还比较年轻，
0: 是
1: 我们
0: 个十 U18，
1: 对 U18，我们是把他放到了青年梯队里面去，我们给他安排了青年梯队
0: 胡
1: 踢，
0: 米利亚的青年的梯队
1: 不是胡米利亚青年梯
0: ，OK，
1: 队，胡米利亚因为只有2万人的地方嘛，实在是搭不起来这个青年的梯队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们是
0: 没
1: 在，
0: 这么多青年人
1: 对，我们是在墨尔西亚搭的，就皇家墨尔西亚。我们是把我们球员放到皇家墨尔西亚的梯队里面
0: 所以
1: 去，
0: 那个时候你们还实际控制了皇家穆尔西亚这个足球俱乐部的青年队，
1: 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就是协议的模式
0: 就等于是赞助，然后球员进去
1: 对，是的，
0: 这样的形式。
1: 是的，是的，
0: 哎，那我插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能就直接使用赞助球员进去这样的方式呢？一定就是得拥有，有人用这种就是隐形控制的方式吗？或者是半控制的方式吗？
1: 10年前你跟我说这个话，我们今天生意肯定做得更红火，
0: 所以
1: 我们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了，你知道吧？
0: 所以实际上是有这个操作的方式。
1: 当然，
0: 但是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是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 FM 里面，这个爽感是很难拒绝，对吧？如果实际能够完成的话，就比如说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你跟我说我的预算之内可以换一个更加市中心的大平层，那我为什么不去搞那个？有点这种感觉吗？
1: 有点这个感觉，
0: 嗯，
1: 直接跟你说外滩三号写你的名字，
0: 嗯、
1: 对吧？有点这种感觉，
0: 是有点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就是 anyway， 这个我不再去追问了。你们这已经这个就是买下去
1: 了。你说的很对，你看你是局外人，你看这个事情就看得很透嘛，对吧？但是当时我们就是属于很上头的这么一个阶段嘛。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细节说，说你们第一次去给他一个见面礼的礼金的时候，是他们在宝鸡，
1: 对，
0: 要留在西乙 B 这个西乙 B 属于第几级别？
1: 第三级别
0: 的。
1: 对，但是胡米利亚肯定是。西乙 B 最不配待在这个级别的球队啊，因为太小了呀。
0: 那你们不选一个成绩更加好一点？
1: 哎，更大的轮不到我们 working 的呀。
0: OK， 啊、所以这个是你们当时就是实际操作下来能够选择的一个，
1: 就是乞丐抢地盘也分垃圾也要划等级的，知道吧？
0: 那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保级的话，他是没有保级成功，肯定就要另选标的了，是不是？
1: 可能是，所以就应该不保级成功呀。
0: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当时保级成功那个比赛就是？就大家都肯定很兴奋对吧，你们还给了钱，那个临场的静音的这个气氛就是把你们有点忽悠进去了，给你带动进去了，
1: 肯定是
0: 这个元素吗？
1: 肯定是的呀，肯定有这个元素。而且那场比赛我还没去，是我的搭档唐辉去的。
0: 然后呢、
1: 他回来以后跟我说，哦，一定要买，
0: 因为保级了
1: 啊。
0: 你这属于是间接被感染，
1: 间接被感染。
0: 那你刚刚讲了中国运动员进去是三批，
1: 对，
0: 那听上去这个流程还是、
1: 海外华裔一批、
0: 一批
1: 国内拉过去的，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是想找出路的球员一批，再后面是我们跟山东鲁能合作的一批。
0: 对，那个我看到有公开报道，你们跟鲁能足校有一个正式的合作。
1: 是，
0: 这三批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有实现你们那个就是阳澄湖过水蟹的成功的案例吗？
1: 实际来说呢，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是高估这个成才率还是低估这个成才率。
0: 其实
1: 对，就是说其实啊，有点，我觉得还是有点像做过风险投资的人可能更能够明白我们说的东西。因为你玩足球经理的时候，所有球员不管他的潜力值是低一点还是高一点，最终他是不是一定能实现他的潜力值。
0: 对
1: 对，
0: 就是这是游戏里的一个设定，
1: 这是游戏里的设定，
0: 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假设，
1: 它绝对不是真实的假设、且游戏里面的再怎么样，这个球员绝对不可能低于他现在的能力值，潜力值是不可能低于能力值的，对吧？
0: 哦，
1: 那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的
0: 不确定
1: 波动率太大了，
0: 或者说你们只能做那个推动这件事情的，就是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但是实际上最后比如说这个球员能够发展到什么水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们也无法预测。
1: 是的，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我们当时搭的这个平台我一点不夸张讲可以说是欧洲最适合中国球员年轻球员去这个练级的平台。
0: 你举两个例子，为什么说它适合？比如说
1: 第一我一定能帮你安排到适合你水平的比赛，因为当时中国国家队球员的上限可能就是西乙 B 了。当然你说吴磊你说他西甲进过球没错，但是反过来西班牙人降级到西乙的时候，吴磊是绝对主力吗？
0: 也不是。
1: 对的，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这个层级的球员，他能踢到西甲，但是今天如果不是西班牙人他不一定能踢。
0: 就是我用篮球来理解的话，在 NBA 里面他就属于是那种可替代水平上下
1: 的，没错，
0: 就你能打也正常，但就是换一个另一个人也

0: 还11%，说明它整个行业和个股的集中度是比较低的。一般像这一类基金，比较好用于判断整个 A 股的整体估值的水平。那这个基金呢，它的业绩基准主要也是以中证全值指数的收益率95%加上活期存款基金的利率5%作为业绩基准的参考。然后呢，这支基金它比较适合的投资者画像是，比如说对整个 A 股，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去做一个全局的配置。然后呢，对于量化模型创造长期的超额收益，也是比较有兴趣的这一类投资者。但是还是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说26年以来，我们也注意到量化的这个策略整体的超额，它其实尤其是上半年，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收益承压。那这块对于短期的这个指数增强的效果不会那么的明显，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只啊，也是一只股票型的主题指数的基金，028828汇泉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指数 A，那么应该是聚焦有色金属矿业主题这样的一个新发的基金啊。那介绍一下这家基金公司的情况，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以及像目前这种聚焦在有色金属矿业主题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0: 好的，这支汇泉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指数 A，它是由汇泉基金管理公司发起设立的。那汇泉基金它是一个个人系的公募基金，由业内的一些知名人士发起设立。那整个的注册资本是1亿。那这个基金公司呢，它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我们观察了一下它最近这个6年的不同基金的业绩分化是比较严重的。部分的产品成立以来收益超过40%，但是也有部分的一些产品它的亏损超过了30%。那么有色金属主题基金这一类产品呢，它主要是跟踪的是有色金属的，顾名思义。那我们也是看了一下整个的有色金属上半年的表现，上半年的话，份额的净值增长率，整个全市场的在1.58%，但是去年的整个收益还是比较不错的，也是回到今年结合整个市场来说，26年的上半年因为波动相对比较大，那对于25年整个有色强势表现来说的话，26年的话，它整个的整体涨幅是有所收窄的，主持人。
1: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支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支基金经理是叫沈星，他是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博士，2014年开始从业，之前也是有券商的这个固收背景，然后是去了2022年加入的汇泉基金。那整个的从业年限我们看了一下，有12年，也是属于资本市场比较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经理。那他跟踪的标的主要是中证有色金属矿业主题指数，那主要是聚焦于有色金属产业链最上游的矿产资源开采环节，把中间一些像冶炼包括加工环节的公司其实是有一定的剔除。那成分股这边也不是特别多，相较于如果是平铺相应指数的话，一般我们观察到是有80只，但它成分股差不多是在50只左右。那主要就是集中在行业的一些头部的企业，然后覆盖了像铜、黄金、铝、锂、稀土各个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头部企业。当中有一些公司可能也涉及到我们现在比较火热的一些像算力需求的上游的一些材料的小金属的一些企业。那我们是觉得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这样的一个基金，因为它整个的估值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有色金属还是处于历史的25%分位，那整个的市净率在3.73倍，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参与性在这边，主持人。
1: 好， 我们最后再来看这支股票型的基金啊，是028672易方达恒。

0: 恒生 A 股电网设备 ETF 连接 A， 介绍一下大家比较熟悉的易方达基金公司的一个简单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好不好？
1: 好，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家知道是属于国内公募行业的头部公司，整个的管理规模也好，包括涉及到的一些具体的分类的基金品线都是比较齐全的。那这一款基金的话，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它是电网设备主题的 ETF。 那电网设备的话，我们看到它今年上半年的话，整体的表现受益于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应该说是比大盘来的更加的强势一点。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再来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呢，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特色在哪里，还有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1: 这个基金经理他是叫做聂启文，是理学出身，22年加入的易方达基金，也是参与了许多一些跟主题 ETF 相关的，你比如说中证信息安全主题 ETF、 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 ETF。 他的从业年限一共4年，基金经理任职不足1年。然后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业绩是易方达中证物联网主题 ETF 在任职期的回报12%。那这支基金主要是跟踪恒生 A 股的电网设备指数，那整个的成分股一共也是50只，那相对而言头部的公司它的效应会比较的强一点。行业分布的话涉及到输变电的设备，包括电网自动化的设备，还有一些通信线缆的一些配套等等之类的。那这支基金的话，我们觉得它主要的画像还是看好电网设备产业链长期发展的投资者，希望以比较低成本的工具化的方式去参与市场的这一类的投资者，可以做一定的关注。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投资顾问赵静侃为我们梳理了今天首发的三只股票型基金的情况，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今天邀请到业内人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液冷板块。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液冷行业。最近啊，央视新闻的一则报道呢，也是引爆了液冷。在科技板块的调整行情当中，近期我们看到液冷行业是异军突起。央视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订单排到年底》，这一千亿级冷市场热了起来。相关的一个报道称，山东青岛莱西的一处液冷核心设备部件 CDU 组装的产线订单呢，已经是排到了今年的12月底。另外，在广东佛山一家液冷部件生产企业，今年的订单产值和交付量同比都接近100%的增长，70%的产线达到了。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3: 行业纵横继续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聊聊液冷行业。那胡涛先生，液冷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4: 好的，主持人。但目前我们看的话，全球差不多有60%左右的企业啊，都是表明之后要去用这个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而且许多企业呢，在当中其实是已经去啊布置这样的一个液冷。那整体市场呢，其实处在一个就是基数偏低啊，往外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海外的一些龙头企业都是通过这种并购啊，扩展一些产品矩阵的方式，去往这个液冷方向去布局。那各个地区的落地特点，我们去看的话，像东南亚啊，东南亚的话现在处在一个增量扩张的一个状态，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去部署高功率的这个 AI 液冷服务器。那目前呢，液冷在当地的这个芯片数据中心的渗透率啊，差不多是在50%左右。那目前还是在不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同时也是我国就是液冷厂商主要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再有呢，就是北美啊，北美的话，数据中心的 PUE 监管是持续的在收紧的，所以对于液冷的需求一直很高啊。叠加这个算力的一个快速攀升的话，对于液冷的需求，一些龙头企业纷纷在进行布局啊。像谷歌的话，已经落地了这个单机柜功率80千瓦的一个直接的液冷芯片的一个直接的这个芯片的一个冷却方案啊，并且呢，它这个配合自研的 TPU 啊，可以在当地液冷上面有一定。

以及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再来看一下生意电子今年的半年报，显示期末的货币资金仅有4.07亿元。

0: 这20亿来亿的缺口，然后还有3年的投产期啊，生产期，然后再竣工。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到最后投产建成的时候，它还有没有啊这样的一个稀缺，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或者说不确定的。咱们也不能说一定是否定啊，但是是有些疑问的。那所以整体上来讲呢，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么最终能不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可能还需要通过时间来检验。
1: 今天呢，非常感谢钱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聆听总有价值。
1: 以上呢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底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今天是这个学期开学第一天啊，9月1号啊，同时呢，对各位来说也是九月份的交易日的第一天啊，这个九月份交易开始了，我们熬过了这个7月，熬过了8月啊，要迎接9月，但是这个九月的开门第一天情况，跟大家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啊，今天涨的东西不知道各位啊，估计大部分散户手里边都不是特别多，银行啊。那些而且是四大啊，就是不只是四大啊，这个好几大权重银行啊，工农啊建，对吧？ 好，然后中国银行啊，这个都是出现了历史的这个新高，包括这个成都银行。

行还有江苏银行，对吧？这个股价也是创了这个历史新高。那么除此以外啊，几乎其他的一些板块，除了防御性的农林牧渔什么的啊，保险啊，这个表现不错，很多板块的跌幅榜都是在排在前列的啊。比如说今天跌的啊，像科技，就是科技当中的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子化学品，对吧？这是一块，还有就是能源金属，就是锂电这一块啊，能源金属啊，电池啊，这个全线下跌。另外还有煤炭呢，昨前两天不是说这个红利的煤炭啊，今天依然在跌。有色这块也是不容乐观啊，贵金属今天此时此刻，国际黄金价格4420啊，那么应该是4600到4420，也回调了一段时间啊，或者回调了好几天了，对吧？然后有色这块今天也是被拖累了啊，包括稀土，包括其他市场当中的一些热点的方向啊，前两天我们还在讲呢，什么这个光刻胶啊、3D 打印啊、液冷啊，对吧？昨天讨论的很热，还有 AI 应用这个方向，今天也都是出现在板块的这种分化的或者跌相对比较偏弱的这个前列。那九月份这个行情怎么来看呢？哎，九月份这个行情能不能做呢？啊，操作性强不强呢？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对吧？九月第一天，各位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这个想法。好，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热线电话啊，听听各位朋友的一些思路。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我看到那个网络的某个网络平台上面啊，这个留言，这位朋友说，科技一涨，银行立马贵，人家银行可是历史新高啊！什么叫历史新高？就意味着，这段时间银行创历史新高，就是意味着科技一直在跌，而且跌不是一天，不是两天，可能是10天、20天，对吧？不然人家不会创历史新高的嘛。所以这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一个是在创历史新高，一个是绵绵阴跌啊，这个是市场的一种感受啊。啊，我代班呢，我只是带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对吧？我只是代班而已啊。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什么有色龙回头，昨天晚上，哎，昨天晚上在那个谈股论金节目当中，我们也跟那个嘉宾也来聊关于有色这块儿，最大的不确定性有色就在于美联储加息，9月份有利率决议啊。利率决议要是一决议，要说有一点，比如说加息的那种，这个苗头的话，那对于有色来说又是一个压力，尤其是对于黄金这块儿，对吧？哦，对，对于铜啊、铝啊这块儿也是一个同样的情况，因为科技这块儿的嘛，本来它的增量需求在于科技啊，如果科技资本开支大了啊，发不出债了，债的成本很高了，那后续接力不足了，对它来说可能对于铜的需求啊、产量啊、产能啊这块儿也有影响，对吧？所以很多的不确定性啊，再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留言说加仓数字货币是吧？啊，好的，题材股还是依然啊，风水轮流转。今天微盘股怎么样？我来看一下啊，今天微盘股，我们因为最近有这个做哑铃策略的微盘股哦，今天微盘股表现还是不错的啊，涨1.1%，应该是微盘股整个这段时间啊，7月底筑底之后，然后8月份起来20%的这样一个幅度啊，就很多微盘的这个强势的表现情况还是很明显的啊。好，我们接下来接听热线电话，对吧？1号线是一位徐先生啊，徐先生你好。哎，我等会儿，徐先生你好。
1: 其实还是一个小众的那个种业涨得最好呀、
0: 啊。啊，那当然。
1: 哎，
0: 小众，
1: 而且还奇怪了，它还不是电风扇了，它不是电风扇了，涨了一段了，是
0: 但
1: 吧？
0: 是这个板块本来就是比较偏门的，
1: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电脑里说只有20个，
0: 对，
1: 它7个涨停板了，
0: 对对
1: 对吧？13个全红，这就是反正一个板块全红啊，反正是吧？这个呢就是，当然做的人是蛮好的，但我是没有。我也不关心了，就知道就可以了，我也不会进去了，对吧？但是就是什么，就是前面的时候，就是也没有想到，就是
0: 没有想到什么？
1: 知道它会涨，知道它会电风扇，没想到它有这一段转，对吧？这我想应该是正常的吧，对吧？但是呢，整个其他的来说呢，有这么电风扇啊，有这么的回调啊。但是这个一方面呢，这个9月份也刚刚开始，不能把它作为是做数的，因为这个后面这个交易，现在交易那个加息得了，但是往往交易加息，它如果市场反应了以后，对不对？后面反而对吧？倒反而就是有机会了，这讲不清楚。说你现在就是把它当前一阵子啊，交易的是降息。对吧？你看，
0: 这个多前一阵子
1: 就前面黄金也涨了，有色也涨过了呀，有色铜差一点要创新高了，
0: 还好吧？
1: 哎，是也是还好呀，但是我们的股价，对吧？其实你不要看起来好像是好，其实铜啊没有跟着这个期货市场走呀，
0: 对啊，
1: 还差一段了，对吧？说明我们这个。股民倒蛮理性的，还谨慎在那里的，
0: 这是股民的问题。
1: 不是股民的问题，这没有问题的，这没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的节目我是天天看的，这些人也熟了不得了了，
0: 是吧？因为我们
1: 这
0: 最
1: 些
0: 近
1: 基
0: 做
1: 本
0: 了很
1: 观
0: 多
1: 点，
0: 新
1: 那
0: 嘉
1: 都
0: 宾。
1: 是科技啊，科技我不发表意见了。为什么？我宁可听听胡胖胖，宁可听听庄阳的，对吧？
0: 这
1: 我
0: 两
1: 就。
0: 个人完全相反的观点
1: 相反，不管他们对科技都有自己的观点的呀，
0: 呀！
1: 他们擂不到江湖了，观点亮出来的都是，对吧？那
0: 胡
1: 吴
0: 嘉
1: 胖
0: 宾
1: 胖不要，
0: 不看好现在就科技股的，或者说不能上仓位的，他觉得。
1: 哎，这是吴胖胖， 但是庄阳还是看好科技，
0: 庄阳看好的，对的，
1: 对吧？说了很多理由嘛，对吧？那我先喜欢看看年纪轻的，因为科技股确实要年纪轻的这个，这个是这种来他们来看，他们能理解，
0: 嗯，
1: 对吧？科技股如果在趋势的话，那就不分年龄了，随便谁都可以做，
0: 嗯。
1: 现在就是已经主要在他受过伤了，
0: 对，
1: 对吧？那这个伤受的蛮厉害的，你要他马上，这个胡芳芳说不是说了吗？现在他要他马上涨势，这个是你太难为他了吧？
0: 嗯。
1: 但是你说他要大跌啊，我根据我看看啊，难。最近保险公司啊，保险，人保吧，对吧？这说明会了，业绩说明会，
0: 嗯，
1: 他是说他就说了。投资科技股，
0: 嗯，
1: 这是显知啊，
0: 那他必须的呀。
1: 在这以前啊，
0: 嗯，
1: 他们不投资这个科技股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这说明什么？有耐心资本在里面的，
0: 嗯，
1: 那长期来说，你不能看现在的呀。
0: 不过这个东西要这么理解啊，就是险资投资科技股，第一它是这必须的，对吧？就像好比我们宇树科技这种 IPO 啊，保驾护航，你很多股必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0: 就跟银行一样，哪怕房地产2021年这样下来，整个周期，对吧？那它商业贷、房贷还得做啊，那个业务还得做，房地产开发贷还得做啊。你不能不发了增加贷款给人家，对吧？
1: 你想今天保险涨对不啦？
0: 嗯，
1: 这个银行涨，这个肚子里面这个保险银行很多的。
0: 哎，对，
1: 对不啦？
0: 大家都一条船上了，对吧？
1: 你对他一涨，他不开心嘛？
0: 嗯，
1: 他不仅又很难拿红利，又有股价涨，是不啦？
0: 嗯，
1: 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是在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啊？就是我的观点就还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不怕他跌，
0: 嗯，
1: 对吧？但我怕涨，
0: 嗯，
1: 不是怕涨嘛，就是涨嘛，我要给它减轻的，我就是说仓位成反比啊，
0: 嗯，反比，
1: 总的仓位成反比，
0: 现在是什么仓位了？
1: 现在哟，蛮高的，70%的，
0: 哦，70%仓了已经，加到，哦，
1: 呀，70%嘛，也主要是9月份刚开始嘛，它涨了嘛，我会下来的呀，
0: 嗯，
1: 不下来呢，今天下来一点了呀，就是昨天是把港股的。银行 ETF 卖出去，今天还在，哎，银行也会卖飞的，
0: 嗯。

0: 啊，今天再减去的这个 A 股的银行，因为他这样天天啊，也像总业一样的，我好像不大相信吧。他不对了，他想怎么？他想又来一波银行啊？那这是我不相信，那我就什么？我让他去飞吧。今天再又减掉了一半，这是 A 股的银行。应该什么？应该还是别的也让他们表现表现吧。那我现在还是看什么？就是房地产我不会买，我会买房地产下游的。
1: 房地产下游的什么？水泥、钢铁？
0: 不是不是，这个不是下游。
1: 那下游的什么？
0: 主要是那个家居啊，智能家居啊，装潢啊。这个一类的。
1: 为什么会挑智能家居装潢呢？因为消费升级是吧？
0: 不是，地产股一涨，对不对？这个没好，有的没好好涨过哎。没涨过。这个涨过了，地产前几天涨得很好的，它是利好兑现的。对吧？但这个有个的怎么了？还趴在这个最低的上面点。业绩嘛，肯定的是差点动它了。可以啊，只要买的是我发现人家说买是徒弟，对不啦？我倒过来的嘛，买是师傅。
2: 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2: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00，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1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生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0: 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彩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好，股市大家谈啊，我们来把刚刚小象河谷的电话接回来啊，小象河谷在吧？
3: 小王老师好。
2: 哎，你好，刚说到纸业，
3: 刚纸业说完了，说GPU 啊 ，GPU 为什么不去进入那个我们那个深圳跟上海呢？因为主要我们的木西啊、摩尔啊，它因为不是四小龙嘛，它定价是太厉害了。所以说我进入了碧润某科技，但是今天抛了，因为昨天涨得很好。今天为什么抛呢？因为明天不是水眼科技发行嘛，但我没有必要，就是说看看没有必要，就是明天抛，所以说我今天就抛了。然后呢，我准备仍旧去进入港股的，比如我们现在不是上了一个宇树某科技嘛，那么在港股当中呢，有一个相对应的就叫优币。某
2: 优必选呀，你不用某，你就直接说好了。
3: 优
2: 必
3: 选吧，优必选那个主要是对标那个宇树，因为毕竟人家只有80几嘛，我们这里500多嘛，507嘛，对吧？
2: 对的。
3: 所以说我把它这个做一个东西，然后所有的盈利部分呢，就是通通去注入那个仓位三，因为仓位三呢未来。因为化纤我已经通通抛完以后呢，我准备在化纤啊，就是仓位三呢，准备未来里面做一个仓位，它里面的配置主要有50%的是口腔，30%的是节水概念，20%的是粮食概念，
2: 粮食节水对吧？
3: 还有口腔，
2: 口腔是什么？
3: 因为随着老龄化城市越来越多了呢，现在看见外面的不是口腔诊所啊，或者口腔那个东西啊，都会越来越多。而且呢，前阵子为什么做口腔呢？前阵子也很巧的，我去补了一个牙齿，然后再发觉里面就是说医院里，后来我就转，因为补一个牙齿肯定需要好几次了，然后在医院转了很多很多时间，就看很多门诊呢，就是基本上进去出来就是。没啥事呢，就5分钟到10分钟左右。但你补一个牙齿绝对没有那么快的，而且基本上这个单子，可以就是说一颗牙齿补好以后蛮厉害的钱。
2: 对，因为材料啊各方面都是。
3: 对啊，而且就是比如你要做一，后来我看了一下，比如你做一个牙套至少要3000人民币左右，而且不纳入医保左右。这个口腔的耗材是蛮多的。所以说。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老龄化城市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人口的出生率已经创了792万，已经创了最低的那个可能性嘛，对吧？那你相应的老龄化就是提高了，所以说是这样一个未来的10年的那个仓位上的一个配置。
2: 那对于就是口腔科来说，它是不是就是种植牙这种纳入医保啊这块的一些这个影响现在还存在吗？
3: 现在看上去就是说要集中带量采购，否则我因为看那个单子了，对吧？我这一些钱已经去把耗了差不多了。然后我看看这个，而且在很多欧美发达的国家，就是说收入高的就是第一个律师，第二个就是口腔科医生吧。对吧？
2: 我正好我想了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市场里不是有个著名的牙毛吗？
3: 对，
2: 还记得吧？21年有个牙毛。
3: 除了牙毛之外，现在口腔的连锁上市公司也有。
2: 但是它的半年报啊，你具体看那个细分啊，它的种植，比如种植这个业务，你看它，虽然说比以前好了一点啊，以前是亏，就前两年是亏的，现在稍微回正了，对吧？但是这个增速还是很弱的。
3: 对，
2: 还有这个矫正，这个我们这个畸形就是矫正这个东西啊，它业绩增速、营收增速也很差，
3: 但是随着那个供，就是说后面也就是要考虑到一个人口问题，人口都上去了，这个牙齿到了一定的时候肯定要去换的。基本上一个人到一定的时候不换牙齿，这是不可能性的。所以说我认为它是未来一个，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以后，这个必须的，我也会老。

0: 所以你就这个做一个长线投资。
1: 对，而且我不会100%，所以说放一个50%、30%跟20%节水呢，因为主要是考虑到近2022年就要气候现象以后呢，有大量的那个水利工程。之前啊，之后已经啊，现在已经有许多水利工程需要修复，所以说我把它放为一个30%的左右仓位。就是那个就是粮仓的30%。
0: 粮仓的30%。
1: 就是仓位3，我把它作为粮仓。
0: 最近那个叫什么，大家现在这个顺便问一下，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各位个人投资者的这个大致的风险偏好是什么状态啊？就是
1: 代言证嘛，主要是科技。
0: 主要是科技啊，都买科技啊！现在这个节目中
1: 不是戴先生主要那个指导戴先生出了科技，杨老师呢，还是房地产，
0: 房地产啊、
1: 哦，对啊，老徐呢，反正东一枪打一枪是这个地方
0: 啊、
1: 嗯，沈波呢就是熬糖
0: 啊，
1: 哎，还有等等，我
0: 其他人就等，
1: 我再去看一下吧
0: 啊，你做笔记的。
1: 能从到他们身上学会很多东西，包括那个著名的那个王老师，那个王老师，反正跟他反着做，能他做空我们做多吧。
0: 这效果好吗？还依然如此有效啊？
1: 99.99%可以保单呀。
0: 哎呦，这个比啊，这个买这个钻还啊49斤啊，这个还纯啊。
1: 对，所以说我们需要那个浩亮老师经常来。
0: 哦，好，说曹操，曹操到
1: 啊！那下一位，
0: 对对对，小象河谷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哎，来，下面我们有请啊，这个刚刚被 Q 到了啊，浩亮是吧？浩亮你好。
2: 哎，下午好，王宇。
0: 你好，哎，你自己也笑了。
2: 我笑什么？我有什么好笑？
0: 啊，前面一位听众不是给你，这个叫什么？点了个赞，点了个赞，对吧？嗯。
2: 对啊，我是八月中旬高点做空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啊，
2: 有什么问题啊？对吧？现在的问题是月线 MACD 死叉了，月线呢包不回去，对吧？始终压在月线下面。今天可以看到格局就是硬拉大盘股，早上黄白线完全分开，就是这样一个局面。然后是物强身弱，大强小弱，大盘股还能看看，银行这种、煤炭这种，对吧？其他是小盘股行吧？小盘股不行啊，1000、2000都不行啊，
0: 都不行。
2: 包括500现在也弱、啊，对吧？那个科创50更加弱，30天下面，有的60天下面，深成指那边还在年线下面，你不要看上证这边稍微强点，上证完全是靠大盘股反向来拉的，
0: 对的，
2: 对吧？大的形势，现在大的形势就是放弃幻想，准备熊市，还是那句话。因为什么？8月份的反抽已经给了你充足出逃的机会了。这个形势你如果看不明白，那个我觉得你什么跟我反向、跟我顺向都没用。现在最后要等空头，还要再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长期均线要形成空头排列，你更安全。现在是在多头排列到开始粘连，但是指数价格已经在长期均线下面了，就是这个问题。而某些长期均线因为什么？因为滞后性的原因，长期均线的运行轨迹或者态势，有些场景还在往上爬，但是中短期你看，也不说太短了，季线、半年线好多大量都是往下走的，有些指数30天线都是一直被压的。那形势就是这个形势，而且你现在天天就是20000亿左右，你怎么上攻？对吧？那形势就是，而且什么牛市两年多已经都给你走掉了。
0: 对，
2: 那你还期望什么东西呢？
0: 啊、
2: 对吧？现在该走的一波，你那个科技该拉的最后的，最后6月份的那种。拼了命的往上拉最后一把的也都给你看到了。现在最关心什么？现在是全球债券都在抛售，利率都上去了，利率上去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这就是压股价嘛，对吧？那至于它利率上去，国债利率上去是信用问题什么原因，你不需要深究，因为这种无风险

0: 上风险那利率上去，那对一些企业债、垃圾债来说，那利率标得更加高了。
1: 嗯。
0: 那你不要说投资了，你这个借钱借一年借12-15%的利率，谁受得了？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现在 AI 你投入下去，现金流都在浮。
1: 嗯，
0: 所以这些原因就你等着一些很多东西在里面给你提前的演绎，这跟10年前、20年前形势一样的，
1: 10年前、20年前，哦，这么一把看得那么远啊！哎，那问一下浩亮，你上一次那个叫什么？那个空单一共多少张来着？
0: 30张呀，1000指数
1: 三十张
0: 30张，
1: 啊，三十张，到现在为止，这个没动过是吧？
0: 大的没说，今天大概做了一些小差价，大概还有27张吧，大概。
1: 27张，
0: 还都在这边讲。
1: 啊，都在这上面，对吧？你做的是 IF 是吧？
0: 那个 IM。
1: IIM 啊，IM 啊啊啊。
0: IF 现在不能说，因为什么？但凡国外强调，上证50这个现在还没出方向，一个收敛形态没出方向。
1: 嗯。
0: 等上证50出方向了，也基本意味着上证指数最后的这种什么掩护撤退的这个味道就算过去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做空那个 IF 或者做空 IH 才是比较好的时机。现在明显的是什么？就是大盘股强，小盘股弱，你做空小盘股是最好的。而现在做空大盘股呢，没到时候，好吧？
1: 嗯，那你也第觉得第一个目标位是多少来着？
0: 你指哪个目标？
1: 就是你这
0: 你
1: 个
0: 是上证的目标还是
1: IM 的目标，或者上证的目标都可以。
0: IM 的目标嘛？你先不是目标，只要是在长期均线下面的，如果往下走的话，就是换月的问题。就是现在最大的头痛就是换月成本非常高。
1: 嗯。
0: 先把9月份做掉，后面是做到12月份还是怎么样的再看了。因为现在还是问题是贴水比较大，
1: 嗯，
0: 对吧？
1: 那么对于你来说，上证的目标呢？
0: 不然我们3700先往下看呀，
1: 3700，对吧？
0: 先一步步来呀，
1: 啊，一
0: 对
1: 步
0: 吧？
1: 步，先第一步是3700，第二步呢？
0: 现
1: 一
0: 在
1: 共几步来？
0: 第一步，你看上证50这个收敛形态方向最后是往哪突破的，这个是最关键的。
1: 还有其
0: 如
1: 他
0: 果
1: 可能性吗？
0: 上证50出方向了，上证指数你就不用去关注了，它肯定是向下的。剩下的问题就是沪深3004400点这根大颈线是不是什么时候破掉，就这个问题。
1: 那上证50现在不是对你而言，你空单都开了，应该不存在其他的可能
0: 上
1: 性。
0: 证50观察，
1: 啊，还有观
0: 空
1: 察。
0: 单在1000指数上面，
1: 嗯。
0: 现在等50那面出方向，
1: 哦。
0: 50出方向就说明好了，那就是彻底稳了，这就没有机会上去了。
1: 哦，那50要是这个，就是还能往上呢？要是
0: 五
1: 啊。
0: 零往上方向的话，你到时候再看了呀。如果真的方向是向上的话，那可能整个大的形势不一样了。那你这个
1: 哦，
0: 月线 MA 的死叉是不是能够叉得下去？
1: 嗯，
0: 那你到时候再看了，对吧？但至少目前来说，你在没出方向，还大的方向还是往下的情况下，对吧？你先一步步来嘛，
1: 嗯，嗯，那如果说这个就是说，如果出现一些意外的话，你就把你的，或者说你觉得 IM 还能继续死叉叉下去，一个不叉拉开，对吧？甚至有其他的方向，对吧？你这个再继续往下叉，可能了，形成这样一个 K 型分化。
0: 现在不好说。现在就是它大小分化，沪深分化，现在是看得出来的。但只不过是在弱的地方，你先做空。如果等强的地方也出方向下来，那这个时候就是谁下跌更明确的往哪里加，好吧？就这样。
1: 往哪里？就还有你还有余地可以再加多少张？
0: 那你可以那边可以获利了结，可以不做空的呀。你往 IH 上面去加呀，或者往 IF 上加呀。但问题现在还没到这个时间了呀。
1: 哎，但是如果说他那个50出了方向，如果反的方向啊，50出了反方向的话，于你而
0: 反
1: 言，
0: 方
1: 你
0: 向
1: 肯定，
0: 向上，对不啦？
1: 哎，那于你而言的话，你不是已经就说已
0: 五
1: 经
0: 零
1: 亏
0: 如果
1: 损了
0: 是
1: 吗？
0: 反方向向上，这时候你要判断一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问题。 因为这时候均线群你硬要往上拉，你是需要量上去的。
1: 嗯嗯。

0: 因为现在整个军宴群准备是开始掉头往下了。你要硬拉，请你放量，请你突破，请你解放上面套牢盘。如果你没有这样行动的话，你光每天还2万亿、2.5万亿，你这样往上突破，不相信。你哪怕是做多这个地方，我也是不做多，先玩玩嘛，等你看清楚再说。而现在这个量
1: 30张期指先玩玩。
0: 30张期指在1000指数上面，
1: 1000指数上
0: 坐着。
1: 先
0: 只要是趋势向下的，换日时间没到，就先做空，对吧？如果说明确的，如果大盘股指数股龄向下了，那你1000指数有一点盈利的，那也不要紧，你可以把那个50指数的空单开起来。如果向下啊，先说，那么把50，然后1000这个地方慢慢往50上去挪空单。也行，因为涉及到换月的问题，就可以慢慢来。但如果说你向上突破的话，那你1000指数的空单，你到时候再判断一下，是不是要了结或者怎么样，或者大的形势怎么样，那是后面事。但至少你现在没有看到向上的问题，对吧？那你当然是先找按照向下的来做，而且所有指数7月平均线上个月全部没突破，而且大部分指数的 MACD 全是差了，那都是好的现象。那在这种好的现象里面，空单当然想拿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对吧？
1: 行，那就如果突破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说再熬一熬的饼一饼，对吧？
0: 对的。
1: 我问一下浩亮，你除了这个期指以外，你其他东西个股啊，什么东西还做吧？
0: 个股板上还有一点。
1: 什么？
0: 只买了4份。白酒买了4份，2000一直没动呀，就扔在那边。就
1: 买了4份什么东西啊？
0: 打新用的呀。
1: 买
0: 白酒呀。
1: 白酒买了4份，什么叫4份白酒啊？
0: 我不跟说了吗？资金那调过去的那个要分20份，要买20次白酒吗？
1: 啊，
0: 只买了4次啊。
1: 买了4次叫4份。
0: 后来不白酒不跌了吗？现在还没跌回去了，后面一直没动，对吧？这些东西你放在那边，就是打新雇佣，就让他去，留在那边，对吧？
1: 就是纯为了那个打主板的心或者科创的心，
0: 也不算打板，本来就是白酒，因为什么2021跌到下来，直接跌了5、6年了。那你现在低了，就到时候看什么时候反转。但是今年应该是白酒应该是10年里面年报最难看的一年，估计要等到明年把所有年报东西出了差不多了，那有可能才是买的。但现在来说，对我来说，就那边先买点了，在那边就一当当下去。先买了再说，对吧？
1: 先买了再说，就是一档一档买到明年，就是你还有16次机会，一档一档买到明年。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就这点，其他没有了。
0: 其他没有了。
1: 其他没有了。
0: 其他嘛，就看商品那边有什么机会嘛，买，对吧？没有嘛，就放在那边看，就是。
1: 最近不是种业什么粮食啊这种东西涨得蛮好的，商品这块。
0: 我一般不看这个东西。
1: 你看什么商品比较多啊？
0: 有什么看什么
1: 啊？有什么看？
0: 有什么机会看什么机会？
1: 你比较习惯的是喜欢的什么商品做的比较多的？
0: 前上个月嘛是盯着纯碱，对吧？
1: 纯碱啊，
0: 纯碱反弹了100块钱，对吧？上去的。
1: 嗯，
0: 在之前嘛，在上半年嘛，看看那个天然橡胶的问题，对吧？就有机会看看，对吧？没机会你就算了，对吧？
1: 橡胶不是最近走的蛮好的
0: 吗？
1: 你咋不做了？橡胶，
0: 那
1: 对吧？
0: 橡胶不是走得好，它是原油价格没下来过。它不是涨上去的，它通过不断的原油换月这样在挺在那个价，而且受到石油的影响比较大一点。
1: 对，受到石油价格比较大，影响比较大啊。其他那些品种，
0: 现在
1: 啊，
0: 就你从商品来说，还是。如果说那个纯碱有第二只脚下去，那反而可能机会更大一点。
1: 纯碱为什么？
0: 纯碱价格低啊！现在你看，所有期货品种里面，低于怎么讲这个现金流成本的只有纯碱呀。当然，现在这两天返回来，
1: 玻璃便宜。
0: 玻璃跟纯碱一回事情，
1: 对吧？
0: 差不多的，
1: 差不多的。
0: 那玻璃要用纯碱来做玻璃的嘛？
1: 好，
0: 现在因为
1: 纯碱
0: 便宜，不代表玻璃就一定。
1: 好的，谢谢浩亮啊，我们后面还有嘉宾来，
0: 谢谢，
1: 再见啊，再见。来，我们下面有一位

0: 五号线的这是陈旭，对吧？陈
1: 对，主
0: 旭
1: 持人
0: 是吗？
1: 好。
0: 哎，你好，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对吧？
1: 今天市场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结构性分化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沪指在银行板块的这样一个支撑下，是延续了一个从8月25号以来的这样一个连阳的走势啊。当然，今天是一根假阳线，而且午后也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跳水。那么，在上方均线一个压制下，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影线。而反观像这个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是一个整体一个承压的这样的状态。其实我在上市。就是在20号那天的时候，8月20号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就是关于创业板可能会率先于其他指数形成一个双底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在上周二的时候是，其实是在盘中是打穿了这个下方的这样的一个点位嘛，然后但是最终收回去了。那么今天是一个最终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跌破点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很有可能在后续会形成这样一个，就是真的完成一个形成双底这样一个走势，但是反弹的高度可能还是会受制于整个量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当前就是市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点嘛，可能还是我认为，可能还是认为是处于一个短线的情绪与资金背离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短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情绪其实还是比较高的，结构性的行情明显。今天虽然说各大指数都在下跌，但是呢，今天上涨的个股的数量是要明显是要有增加的，但是呢，主力资金反而还在进行出现一个持续流出的这样的状态，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背离的状态。那么什么时候这种状态开始出现收敛，才是我们能够看到真的就是不是说单纯的技术性反弹，而是说行情真的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而且这个情况也是当前市场最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主力资金的持续流出，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呢，这种现在目前这种短线情绪的一种高潮的一个态势，它其实是一种情绪的惯性，大家都是在去把资金去集中在大家比较看好的一些具备短线机会以及一些稳定性的这样一些行业当中，比如说红利，比如说最近的农林牧渔这些方向，包括一些消费股。但是呢，这两者最终就是会收敛，对吧？整个情绪、短线的情绪以及这个资金的流出可能都会收敛。那么这收敛的方式可能会有两种，一个就是主力资金停止流出，并且回流来推动市场全面回暖。那么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说短线的情绪退潮，然后高位股出现这样的一个破位，带动市场共振往继续往下去下看，然后形成一个底部。

0: 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雷雨时阵风会有7到9级啊。今天明天最高温度是29度。最大除了就是超跌以外，你选的军工一定还有其他的催化，你看到的或者说有一些什么你关注的，这个军工的变化表现吗？
1: 军工主要有一个就是未来有一个订单释放吧，就是目前来看的话，目前还没有出现了，就是大家都在预期嘛。那么军工里面有牵涉到一些地面装备的，包括一些升级换代的，包括一些军贸的，那么是不是未来一段时间是不是会好转？那么对于这个军工板块调整也比较充分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也跟踪挺久了吧，然后这段时间就开始发现它已经企稳了，然后整体的一个板块协同效应在上个月的时候，军工板块有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提前量，然后在提前量的情况下，我就发现确实有一部分在联动，那么这一部分联动的话，看看是不是有右侧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段时间嘛，就在耐心的等吧，等到今天，然后早上出掉了一个机器人之后，我就去买军工了，那今天收益还可以。
0: 啊，收益还可以。那做短线吗？你还是准备拿一段时间？
1: 这个账户的话就是中短线账户吧，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短线接力吧。因为长线的话，我记得我之前也说过的，就是蓝筹里面没动嘛，然后这一部分就是属于那种救死扶伤的那个做超跌反弹的。
0: 蓝筹里面主要是拿什么品种的？
1: 蓝筹里面的话就是属于央国企、央企为主。
0: 什么板块呢？
1: 港口航运。
0: 港口啊，也是股息率对吧？
1: 对，港口的整体来说的话，我记得上个月月底的时候也有说过，港口的一个整体股息率在3%左右吧。那么我就觉得，港口股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抗风险意识还是比较强的，除了那个有受到原油的一个进出口的一个影响，那个吞吐量有可能会下降一点，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港口目前来说的防御边际效应非常高。
0: 港口这块，那你这个港口的话是等于是做长线的？
1: 对，
0: 做长线的这样一个布局。那其他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思路吗？对于眼下这个市场
1: 目前来说的话，像粮食股的话手上也有，因为之前跟包龙也交流过。那个粮食股的话，总体来说的话，目前来说涨得快的，那特别已经翻倍了嘛。就是带动边际效应比较强，并且看到了那个水产板块也会在动。那么就是粮食里面跟消费有主打关系，因为包括商务部啊，包括一些政策部啊，基本上都推了一些政策，就是要扩大消费。那么内需的话，不单单是粮食吧，那食品的个股前段时间已经有出现3倍的股票了。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东西它是做轮动的。那么对于粮食类型的上市公司，包括种业类型的上市公司，我手上有的话，我就是不动的，就是耐心的放在那边。因为毕竟跟去年比起来的话，甚至跟924比起来的话，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0: 你这个就是说长线投资的这个品种，好像仓位挺布局板块挺多的，就都有嘛？
1: 对，就是因为都在924以下嘛。因为目前来说的话，除了海外有一些那个货币的风险因素以外，包括一些债市的因素以外，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目前来说我们国内的现在经济环境还是比较稳定的。
0: 你现在买了多少品种啊？就是说持有多少的这个个股啊？一个仓位里，一个账户里。
1: 三个账户嘛，就是三种类型吧。
0: 为什么要分三个账户呢？
1: 这样就人间清醒了嘛。因为你如果都放在一起的话，你会觉得我去扶一下它，我去扶一下另外一个，那你就变成不清醒了，就会让自己不清醒。就分三个账户就会让自己清醒。
0: 分三个账户可以让自己清醒，可是三个账户有什么区别呢？
1: 三个账户嘛，就是不同的规划嘛，就是资金在不同的位置里面，可以给自己一个不停的一个设定，就是说这个账户我可以半年一年都不开。我可以不看，那么除非打新股，那个会看一看，那么还有一个账户嘛，就可以做融资融券啊，包括自己给自己做个杠杆，那么还有一个账户嘛，就是做一个救死扶伤，对吧？
0: 救死扶伤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超跌了去扶一下呗。
0: 超跌了去扶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你，融资融券的账户被套了， 然后超跌了。
1: 啊，不不。

0: 不自己扶自己的，
1: 啊，
0: 自己扶不了自己。
1: 那这跟两融的那个账户有啥区别呢？
0: 两融账户是可以给自己去做风投的呀，因为两融账户的话，你自己去看准了一个板块或者是一个周期里面的东西，那你就可以去耐心的布局，然后给自己慢慢借给自己钱做杠杆。
1: 那比如说啊，第一个账户你就用来打新的账户，你一般是配置一些什么样，配置什么样的品种，什么样行业板块？
0: 高股息，
1: 高股息的，比如说你刚刚港口，对吧？
0: 对。
1: 啊，第二个，两融账户呢？
0: 两融账户就是做目前比较热门的东西，或者是自己感觉比较热门的东西。
1: 啊，就是最热的东西，什么题材好追什么。
0: 也不是追，就是主打一个提前量嘛，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确实是很长时间大家都已经遗忘它了，那么我们就去扶一下。
1: 啊，你觉得第二个账户，从第二个账户角度来说，什么东西会打一个提前量呢？明天，不是短线吗？
0: 军工嘛。
1: 明天你觉得啊，你军工不是抛掉了吗？还在？
0: 没有，军工就今天刚买的呀。
1: 啊，今天刚买的啊，今天刚买的军工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第二个账户就是短线，你觉得这个军工还可以明天涨啊？那么第
0: 对，
1: 三个账户呢，救死扶伤呢？
0: 就比如说，像粮食啊，包括一些那个种业啊，包括一些水产啊，这类型的，
1: 这个跟你今天买的军工有啥区别呢？
0: 不一样，品种不一样。因为军工是没有，现在像粮食这么热的嘛，对吧？粮食因为是之前就买了，超过半年了，就是一直在等这个周期。
1: 你半年之前就买了？
0: 对，
1: 啊。
0: 就粮食其实要追溯到贸易战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粮食贸易战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那段时间那个粮食比较火热的那个时候，就是赚过一波钱，然后出来之后就等在那边，就耐心的在等低位，慢慢低吸。
1: 这句话可早了，这是半年啊，不止吧？
0: 就是新建仓的半年，之前贸易战粮食那个已经抛掉了，抛掉之
1: 啊，
0: 后再等
1: 就是你
0: 半年再
1: 现
0: 贴
1: 在
0: 回
1: 就
0: 来。
1: 是说半年之前买的这个粮食，半年嘛，大概是3月份，今年3月份对吧？3月份买的啊，买
0: 对，
1: 这个
0: 那个
1: 粮
0: 时候
1: 食，
0: 有跟鲍龙也交流过这个事情。
1: 啊啊，那应该来说，对于你这个什么两融账户里面。这个品种里面应该不止什么军工股吧？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种吧？
0: 没有，目前就军工。
1: 就只有军工，那个什么救死扶伤也只有2种耶。你仓位很轻吗？
0: 目前要满仓呀。
1: 哦，现在目前都是满仓的状态了。
0: 对的。
1: 啊，所以你满仓三个板块：港口、
0: 对。
1: 军工加粮食种业，对吧？啊，
0: 对。
1: 很清晰了。
0: 对。对。
1: 眼下你觉得这个指数所以你还是看多的。
0: 对，就是说，如果耐耐心心拿的话，今年年底应该4500点，应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1: 4500点期待年底，对吧？
0: 对。
1: 嗯，好。那么明天的话，你对于你的超跌反弹的品种啊，一个是粮食种业，一个是这个军工，你打算怎么操作？因为是短线的两个账户嘛，对吧？有什么
0: 对，
1: 规
0: 这
1: 划
0: 个
1: 吗？
0: 东西就是继续看吧，就是如果情绪比较稳定的，如果板块能慢慢再激活的，能铺开的话，那这个板块还可以继续长持啊。
1: 啊，这两个板块你居然
0: 就是
1: 没有做
0: 周期，
1: 超
0: 它
1: 短
0: 是
1: 呢？
0: 对不做超短，高抛低吸没有必要的，因为你这个手续费交来交去的，你还不如耐心拿住了。
1: 哦，所以你的两融账户也是拿趋势的，那个也是
0: 对
1: 拿
0: 的，
1: 趋势的，那个什么救
0: 对
1: 死扶
0: 的，
1: 伤也是拿趋势的。
0: 对的。
1: 哎，那你账户和账户之间，有什么就是说资金体量的区别吗？
0: 有，蓝筹的话就是在500万以上的。那个救死扶伤和杠杆的那。

0: 说概念也好，你说实体也好，一些股票，
1: 啊、
0: 嗯。
1: 科技实体，科技本来有就是实体啊，很多都是实体啊。除了你买那个 AI 应用，对吧？科技实体，科技什么细分啊？硬件，什么硬件呢？出口链、海外链、国产链。
0: 我觉得还是围绕这个 AI， 就是不管是就是最基本的基础元器件，还是 AI 的软件，我觉得这块的增长还是有预期的。嗯，
1: 你个人更喜欢硬件还是软件了？
0: 我个人认为硬件现在属于必须的，就像我们基础设施一样，必须要买的。但是软件是属于硬件上面的一个不断的延伸的一个产品啊。
1: 所以你
0: 更看好的是软件，对，嗯。
1: 啊，硬件是必须的，但是你软件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买
0: 软
1: 件。
0: 对，软件是我个人如果要买的话，我肯定会更主动，因为硬件总有饱和的时候，软件是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饱和的上限的，哎，嗯。
1: 哦，
0: 对，
1: 我要想一想啊。那么你买软件这些东西，这个就是说这段时间涨得好吗？
0: 我打个比方，我没有去买，但是我会观察，如果在硬件和软件之间选择，那我肯定会更倾向于软件的市场长期的这种趋势啊。
1: 那要不就是聊聊你现在有买的东西，观察的话我们就不观察了。可以观察好多啊，你买了什么？
0: 我个人没有，现在暂时没有买，但是我在密切关注一些这个范围内的股票，嗯。
1: 哦，那你买了什么？现在什么都没有买，空仓啊？
0: 没有空仓，现在还是保持原既有仓位没有动，嗯。
1: 原既有仓位是什么东西啊？
0: 一些传统的这些所谓高分红了、
1: 啊，
0: 所谓的这些
1: 啊，
0: 对一些传统制造业里面，但是有一部分是订单或者说直接参与一些，我们现在所认为的 AI 的一些的科技。
1: 啊，
0: 对，
1: 高分红的品种，你比如说前面一位朋友说他买的是港口水运，
0: 嗯，
1: 你买的高分红的是什么？
0: 差不多吧，也港口、高速公路、机场这些东西，就是公共事业吧，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就是每年都确定性的，但是他们增长可能都比较很一般，对。但是真的买这个行业的人，他不在乎短期的这个波动啊。
1: 这些品种应该好像拿了3年以上了吧？
0: 不止，有的可能买了好长时间了，但是他每年的分红肯定远远超过现在的当下的利率吧，哎。
1: 嗯，现在高速公路啊，这种分红能达多少？
0: 高速公路你看股票，如果有的能达到5%以上，都我觉得很不错了，已经是。
1: 嗯嗯哦。
0: 对。
1: 就是中报业绩整体还好吗？高速公路因为现在不是
0: 符合预期，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增长，但是它符合预期啊。
1: 哦，另外一部分你说你还有科技的制造业的公司。
0: 嗯，
1: 你手里是有科技制造业的公司吧？
0: 一部分仓位有，但是不多啊。
1: 啊，不多啊。这个东西就在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0: 这个是年初吧啊。
1: 年初到现在，那走了一个 A 字形吗 ？A 杀吗？
0: 对，肯定有调整，有一部分调整下来的，但是无所谓了，反正我们也不是短期来看它波动的啊。
1: 嗯，你年初买了这个东西，你觉得你想要打算拿几年呢？这个东西？
0: 我看它是一个，它要分红要来说要高一点。第二个，它相
1: 对
0: 来说它
1: 这个
0: 规模，
1: 这个科技的硬件公司还有高分红。
0: 有，
1: 你买电力股啊？不是吧？
0: 跟电力相关的一些
1: 哦，电网设备。
0: 对对对对。
1: 哦，那电网设备你怎么看海外这个啊？要不要退单？这个砍单什么的？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内的需求就已经比较旺盛了，因为升级了，还有改造了。国外是有需求，但是这个改变不了国内这个需求的存在，嗯。
1: 哦，
0: 对，
1: 因为这个电力设备整体的这个行业，这个 A 杀这波也很明显啊，很快的。
0: 股票对所有股票，你6月份没走的话，基本上都杀来一波啊，这个不管是多少啊，对、嗯，
1: 对吧？因为而且就是说受到的这种海外的这些波动还是比较大的，甚至比我说的那个点比 CPU、PCB 都严重，人家还跌幅好像也没有那么大。
0: 嗯，他看个股吧，有的股票可能没有业绩支撑，他可能纯粹找概念，那肯定是怎么涨怎么跌。我这个还好，我这有一定业绩支撑的。
1: 你打算再加仓吗？
0: 加仓的话，我看吧，走一步看一步吧，因为现在主要的还是看这个趋势性的啊，趋势性走势。对。
1: 但是我听下来，你好像对于后市还是蛮有信心的啊。
0: 对，我个人认为主力现在已经基本上明了了，就是说在4000点左右，在一些有业绩支撑股票上面，他是觉得这个买这股票。是最起码业绩是保证的，主力是能够放心的，他不是。

0: 买垃圾股呀、啊。对。
1: 好的，那么好的，谢谢这个南京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
0: 好，再见。
1: 有高速公路啊，也有科技股，这就不是科技股了，就是主要是电网设备了啊，就反正跟 AI 电力有关的，对吧？再是这个很多朋友的留言，好的，各位可以继续留言。哎呦，我要进广告了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9: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9: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9: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9: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3: 下班才来。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啊。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留言，好吧？那我一会儿来看关注啊。有一位是3号线李先生，来，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王英老师。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说说你的观点。
0: 我打这个热线吧，也就是说我很多年的这个咱们第一财经的广播迷。
1: 嗯，听了很多年是吧？
0: 对，听了非常非常多年了。然后今天打这个电话也比较激动，也不知道自己要说啥。
1: 哎，没关系，您可以。
0: 我第一点是我是一个广播迷，我比较爱听这个收音机、收音广播。
1: 嗯。
0: 半导体呢，原先能通过这个短波啊，能收听一下，现在只能通过网络平台收听这个节目。现在也比较方便。
1: 是。那您觉得你比如说你听了这个节目，总体的觉得哎，这节目当中你更喜欢谁的观点啊？你自己觉得谁的那个想法你更经常性的就是有一个参考啊，都可以聊聊
0: 啊。我觉得就是 作为一个生活的一个兴趣爱好吧，我觉得参与这个市场，参与这个市场，大家可能都希望有所盈利哈，或者是、
1: 嗯、
0: 或者是重在参与。
1: 对，
0: 我现在就是这样，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参与这个市场进来，也大概有2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当然参与的不多，我纯粹把它当成一种兴趣乐趣了。
1: 把它当做一个乐趣啊。
0: 对对，然后呢，现在，特别是每天听咱们这个节目，我主要是表达对咱们这个节目的喜爱，我也不想占用太多大家的时间。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希望大家都能放平一种心态。
1: 是。
0: 这个心态放平衡了一点了，就是说拿你的资金啊，资金衡量那是个人对个人的啊，然后你大资金大体量，小资金小体量，完全当做一种兴趣爱好，这挺好的。
1: 嗯，对。
0: 然后可以听到每天大家的这种分享，非常好。
1: 那你自己最近还有操作吗？
0: 有啊。
1: 嗯，怎么操作的？跟我们说说。
0: 我还是一些我多年熟悉的几只个股啊。
1: 嗯。
0: 这么多年20年下来几只的个股，然后我觉得对他们的股性还是比较，就是说相对来说了解一点。
1: 嗯。
0: 我也不太关于各种题材、各种热门股，我也。大家一拥而上的那个我也不是很参与。
1: 那你现在就是说长线投资，就是买一些那种高股息的品种是吗？
0: 也不是，就是说我这20年来就是比较熟悉的那几只个股，我总感觉他们可能没有绝对的规律，但是可能稍微也会有一些起起伏伏的规律。
1: 嗯，
0: 我觉得熟悉了，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
1: 嗯，
0: 哎，我就是啊，就比如说我参与，今天我参与进来了啊，可能是他我熟悉的一个老朋友，就是说我感觉我要找我的老朋友去，哎，叙叙旧，喝点酒了，这个意思。
1: 啊、嗯，这样子啊。
0: 对，跟大家可能我不是纯粹的参与者，我也不是就是指着这个我有多大的盈利，我只是纯粹的兴趣爱好，就像听咱们的节目一样。
1: 嗯，对啊，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分享，李先生。
0: 王颖老师，包荣老师啊，好好好，
1: 哎，再见啊，
0: 大家都越来越好哈、
1: 嗯。好的好的，
0: 多多发财，
1: 谢谢你，哎，再见啊。
0: 好好好，
1: 嗯，好，李先生说完了啊，我们来接下一位这个听众的热线啊，有位一号线的这个朱先生来。
13: 哎，王颖老师吗？
1: 哎，你好。
13: 啊，小王颖你好你好，我好久不发言了啊。
1: 嗯。
13: 为什么发言呢？第一，向小向何国先生致敬，厉害，坚决支持他的多头情节，两比一。第二，王浩良先生错了，错到一天世界，错到外国都没路去了。为什么呢？他的死咬住七月线，太教条主义了，啊。天价炒股第一招，请看泡泡。那颗像泡泡，终于扮成红泡泡了。哎，
1: 嗯，
13: 就是昨天一根阳线拉起来，泡泡位置呢是3958.83，昨天超过了边红泡泡。哎，今天的下面红泡泡3909，第一。彻底告别八字头，
1: 嗯，
13: 浩良现在还在看七字头，昏过去了，
1: 嗯，
13: 已经消灭八字头，很快消灭九字头，
1: 嗯，
13: 明天只要涨10.20点，明天就8天金叉13天，明天不金叉后天金叉，最难的最后金叉就在34天没有金叉55天。等34天金叉55天了，满仓加投资以后会算的啊，叫出来不要慌。
1: 那你这个就是说明年这个时候把钱投进去，你就可以有资格开科创板了。
13: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13: 说手无规划的佛，2026年阳线，我原来就说的，前高后更高，年初大阳线，27年 上下跌很厉害的，实体不大的。

0: 28年年阳线，29年年阳线，在29年的第四季度到30年的第一季度，这个半年之内冲过6000多，7800冲到啥那里？到2030年3月份，我83岁，全部清仓，第你3年没商量。我83岁以后，我不做功课了。凭感觉，
1: 凭感觉啦。
0: 30年功课不是白做的。
1: 那你30年在这个过程炒股当中，这个本金已经
0: 没有，还没拿回来，
1: 还没拿回来，
0: 一点点输的，不是一下子输的
1: 啊，
0: 一点点输的。
1: 那么赚呢？赚有就赚起来就比较慢的吧？
0: 不是赚了我不肯出来啊，像金鱼一口吃胖子呀。
1: 哦，一口不吃胖子，没有想到。
0: 那我再讲你们的啊。事后总结，明明 A 浪下跌，我以为四浪回档。B 浪反弹逃命机会，我有五浪一。多头倾斜。等到五浪三跌破四浪底的时候，有不舍得割肉，我不会割肉。
1: 不会割肉。
0: 中有离分。我就学不会割肉，我也不肯割肉。只要你八成仓，永远不需要割肉。有句话说。人生失志，人生糊涂失志死，股命输钱割肉死，千万不要割肉啦！相信我，第四季度大大的吉阳线，
1: 那你明年这个就是动迁分到的180万，全部投进去，全部买满仓买股票吗？
0: 我投进去，我的工资就不进去了。我要工资还要进去的。我的国家特级造币厂退休的。退休工资7360。
1: 这个就你想过没有？180万，你买点什么品种的？
0: 到时候再说呀。一年行情有2把。每一把计划在30%-50%。熊市反弹涨20%-30%。牛市起来30%-50%，你积复利积极看。
1: 那这个你为什么30年还没有回本呢？既然那么好，
0: 多头情节严重啊，死多头啊。我每个定都出来的，我跟你说。
1: 什么？
0: 每个点我都逃出来的。
1: 每个点你都逃出来的。
0: 哎，
1: 逃出来你还会这个到现在会没回本啊？
0: 没，我认为是四浪回档呀，还有五浪上升呀，多头情节严重呀。
1: 又不算逃出来，那又被半路又回去了。
0: 叫头部出来，头部进去。
1: 知道了，刚刚逃顶又买进去了，隔天又买进去。
0: 跌不了，要不了2个礼拜全线满仓。
1: 可以。
0: 这个半年以后看，傻不拉几的。
1: 那你这个180万买也蛮快的，2-3天就买光了，一天就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到时候明年8月11号再说，好吧？
1: 好的。谢谢。
0: 所有的股民朋友们啊，坚决看多。
1: 好的。
0: 收年收大阳线，明年第一季度逃顶。
1: 好。
0: 逃到顶要跌5个月左右。
1: 好的，谢谢朱先生啊，这心情还是蛮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好吧，冷静一下。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好，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分析师徐世荣，你好。
7: 你好王姨，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如何分析今天这个市场？
7: 我觉得现在今年下半年这个整体的运行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高科技板块、半导体板块，这个我还是觉得前面一个嘉宾啊，浩亮这个说的是对的，就是到今年年底不可能起很大的一个风浪，因为他是看空的嘛。但是我从他的言论当中也看出来，他看空的呢并不是一些权重，看空的最主要还是以半导体为主，因为他做的是这个 IM 嘛，对吧？1000的那个。

0: 所以它还是中小票。这个呢，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毕竟来说，高科技五六月份涨的实在是太多了，有很多的这个抛压需要这个去清理，需要，所以在今年下半年到年底这段时间，我觉得是3到6个月的这个横向震荡。我倒没有认为半导体板块一定是连续的下跌啊，或者再去创新低啊，这个没有。就是在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的这个区间上方一点形成一个横向震荡，所以最近不管是这个美国还是这个韩国，随着他们的这个当天的一个情绪嘛，在一会儿阳线一会儿阴线，但总体还是改变不了它的一个横向震荡。最主要半导体板块如果去看一下成交量的话，确实成交量是越来越低，那成交量越来越低，它不可能主动去进攻的嘛，这说明它还是一个寻底筑底的这样的过程，而这种过程相对是比较漫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整个市场其实对整个大盘还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么在这种担忧的背景之下呢，我觉得机构投资者他目前不会离开这个市场，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资金就开始往这些避险的品种。那避险品种一个是医药板块，对吧？最近还是强势的是非常的明显，当然最强势的就是大家一直不看好的银行了。银行今天已经创出了今年的一个新高，并且再往上的话要逼近这个2025年的最高点了。我今天算了一下，大概还有5%到7%的空间，就银行指数再涨5%到7%，就把去年的最高点都突破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去把这个整个银行板块前10大这个权重啊翻一翻，很多都是在这个历史的新高附近，而且历史新高目前它的股价依旧还是小于它的净资产。那么到今年年底，我们说这个7月初的时候，这个5大部门发了一个关于这个市值管理啊，也就是说对一个各个这个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你的股价依据低于净资产的这些上市公司有了一个考核，那到今年年底可能会对这些上市公司的第一把手会有一个考核的一个打分嘛。所以为什么现在的这个银行能够连续的这样一个上涨，可能也是跟这个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因为如果说他要让更多的投资者去吸引去买这个银行板块的话，把这个股价拉起来的话，那么它有两种，一种就是它不断的增加这个分红的这个额度，对吧？另外一个，那么也是上市公司从二级市场把这个筹码拿回来以后去做一个主动的这个去撤销。那么像这种呢，其实都是增加了更多的机构资金对于银行板块红利方向的这样一个吸引力的。而且随着这个银行储蓄啊这个搬家的这样一种资金的源源不断的输入啊，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可能整个银行板块依旧还是能够拉升或者支持大盘指数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去规避啊，不是因为说你不喜欢银行就一定要去看不到这一点。另外我们也看到是像煤炭板块，那也是红利的一块，对吧？最近也是走出了非常漂亮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这种走势也不亚于半导体啊，对吧？所以这也是更多的资金现在目前开始向这个红利方向去靠拢了。那么这些都是能够拉动指数上涨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些题材，那么最近的这些题材呢，好像都是也是靠近一些像这个避险的，比如说最近的粮食啊、农业啊，对吧？这些也是出现了这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尽管这里面有些是跟厄尔尼诺这个天气有关系，有些是跟这个说天气热了以后可能全球有多少亿啊这个粮食的这个缺口，对吧？当然这是有些题材的这样一个炒作，但是从这些数据上来看，确实食品这一块也是得到了资金这样的支持，但可能目前更多的是游资方面在关注，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还有最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现象，就是证券板块也开始起来了。我们说金融三辆马车对于大盘指数的这个影响，这个大家都明白，对吧？那如果说证券板块现在也能够这个在半年报的业绩包括这个成交量不断上涨，可能对它的业务有所提升的这样一种情况背景之下，也能够吸引资金的关注的话，那么对于大盘指数继续向上去挑战4000点， 甚至是站上4100点，我觉得可能在9月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那么这个看点呢，可能不一定是集中在大家喜欢的这种科技上面，那么换一个方式，换一种风格，像红利啊，像医药啊，像这个农业啊，这是不是也能够掀起新的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关注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如果说大家认可目前是一波慢牛行情的话，那我觉得慢牛行情不仅仅是定义在这个科技方面，它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各种各行各业，只要它能够给市场以更多的红利的反馈，或者有更多的这个从低到高的这样一个资金的一个推动，包括还有很多像有色，它可能也是会在后面带来更多的对大盘指数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效应。那既然是牛市嘛，那我想更多的一些板块都能够慢慢的开始浮出水面，让更多的这个参与者都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不仅仅是获得红利的收入，更多的也能够获得一些差价的这样一个收入，这才叫真正的一个牛市。
1: 嗯，好的。有人问你最看好啥指数风险最大，今年剩余的日子里哪个指数风险最大？
0: 目前来看我觉得没有什么指数风险最大，因为现在基本上这个该规避的风险都已经是这个也落地了。最差的科技也是一个躺底的一个过程，就是底部横向震荡做底的一个过程，并不会出现这个连续的这样一个下跌。其实我现在觉得应该更多的要去关注一些这个止跌企稳这些方向。前面讲的这几个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考虑了。如果说后面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话，是不是还可以考虑一些这个有色金属这一块，是不是也能够带动指数

0: 局对海南华铁罚款了520万元，释放了明确信号，重大合同进展不及时披露就是要付出代价。统计梳理发现，目前有多家跨界算力业务的上市公司收到过交易所的监管工作函或者定期报告问询函。对于这些貌似很大的利好，我们投资者到底应该如何来辨别呢？业内人士称，算力概念公司披露的百亿合同不等于实际订单，也不等于百亿收入。实际上，在算力服务行业，合同金额、合同性质、客户的实名度、预付款比例、设备到位的进度、验收条件和提前终止的条款，才是判断履约的确定性关键因素。无论是海南华铁还是其他上市公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忽悠了小散，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时。接下来呢是盘后版的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9月1号9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呢，两地市场还都是收在了绿盘啊。尽管这个盘中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多空的一个争夺，我们来连线的首先是中泰证券的资深分析师邓天。邓天，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走势，包括今天盘中的这个多空的一个博弈啊，能得出哪些这个市场观察？
3: 哎，听得到吗？
2: 啊，刚听到。哎，请讲。
3: 哎，你好。啊，是这样，就是那个从画面上来看，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对这个盘面的一个判断的。因为在之前我们也讲过，我们说现在应该来讲整个盘面它的中期趋势是在的啊，这个应该是从8月中旬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因为记得非常清楚啊，在7月中旬的时候跟大家讲，这个中期趋势可能是不在了，那么可能需要去这个让大盘进行一个运作的过程。然后果然就运作了很长时间，基本上过了一个自然月，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站上趋势线的情况。那么从上周的情况，我们也给大家做了我们的一个判断，我们觉得上周基本上来说还是压力不会特别大，但是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上周涨得不够多，那这一周的压力会来得比较大了。那现在确实是来到一个相对有一定压力的地方。那目前看下来，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周四周五会体现出一个比较强的压力。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更多的你如果把昨天的这个行情跟今天综合起来看，把两天捏在一起，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涨跌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交互关系啊，基本上涨了多少基本就跌了多少，基本没什么一个没有一个太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唯一可能值得大家去多看的，有就或者说在这一周能够引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变量，就来自于这个上周末的时候，那个美联储的这个新主席他做的这样的一个讲话啊，可能给市场又带来了一些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偏负面，或者说大家可能又要交易他要加息要紧缩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那因为他讲了说可能还是要对这个通胀的目标啊要放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大家觉得啊，你既然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对这个货币上要有一个紧缩的一个动作。但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啊，在上个月这个整个月的交易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交易的是另一件事情，就是宽松啊，并不是紧缩。那当时我们为什么会交易这个宽松，或者整个市场是怎么看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于美债或者说美元啊这两个东西，因为它有很多的共生性啊，那主要还是在美债的一个问题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而出现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就是个整个这个美国的无论是从货币层面还是从这个财政层面，都表现出了说我要去管，而不是说我去放任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第二呢，在管的方式上面，先是在这个8月初的时候啊，那个由美联储给这个日本定向放了流动性啊，这个做了用了飞马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一方这个呢，肯定本质上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动作，这是第一个行为。第二个行为呢，是在这个中旬的时候，财政部啊，美国的财政部动用了这个 TGA 账户去对这个美债进行回购，那本质上也是一个这个宽松的动作。所以整个市场当中呢，觉得啊，接下来你可能整个资金面的角度来说是偏宽松的一个态度去看待它。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大家就开始交易这一块了。那直到啊上个周末的时候，可能慢慢的去转向了紧缩的这样的交易。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掉，就是美债如果要有问题的话，还是那些问题啊，只能说那个有一些短期的因素我可能给它表糊住了，但是中长期的一个角度结构上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再出现这个问题，根据前之前的惯性，仍然是走一个宽松的路线去。

0: 以在这一块的话来讲，很难去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空间啊，可以去做一个紧缩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块的话，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进行一个这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交易，这是第一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昨天的那一整天的这个航行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们受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尤其是我们的权益的这部分的市场，就股票的这部分市场，受美股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美股还是有很多人去交易这一块。所以它有一个映射的关系，映射过来以后呢，对这个影响还比较大。但是呢，到慢慢收盘了以后，可能就又收回去了。当然，今天呢以后收回去的这部分呢，又回吐了一部分。所以说，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这部分的这个变量啊，对我们来说影响并不是来的那么大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那更不要提，如果这个通胀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啊，可以不动用货币手段去解决它。当然，这个事情其实现在还有一些争议啊，但我们觉得，如果把视角放得稍微长远一点，不用放得太长，也就到2021年前后，大家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其实美国它的一个通胀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那个时候的油价也并不高。那当时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一个通胀的一个因素呢？所以核心逻辑是贸易上出了问题。那现在呢，有可能会走一个镜像的关系，就在于我们通过贸易的一个手段呢，也有可能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通胀的这样的一个美国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从而使得它不需要动用货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那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啊。那所以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的话，我觉得现在如果要去交易紧缩，可能有点太过于担忧了，没有必要过度去看这块。还是心态上面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更加的看宽松啊，说白了就是市场上的钱可能会越来越多。那整体来讲，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那这块的话，我们就分两块来看，一个从主观判断，刚刚已经讲过了，偏乐观。如果另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技术的角度去看，技术的角度看，那就很简单，我们就看现在的一个趋势线到底是处在一个中期趋势线以上还是以下。那我们刚刚也得出了一个判断，至少在本周四、本周五之前，可能来讲它的压力并不是那么大啊。可能到了本周四、本周五以后，如果还在这个位置就是横盘的话，那可能就要有一些考验了，那个就得到时候再具体去进行一个看，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今天呢从这个盘面上来讲的话，有一些这个板块还是走的比较强的，就比如说像农林牧渔板块啊，它是走的比较靠前的。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影视院线啊，这近几日累计的涨幅也是比较靠前，还有传媒啊等等一些方向。然后其中像一些这个还有跟华为的一些这个鸿蒙相关的一些标的，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个涨幅。但是呢，整体呈现出的一个特征呢，其实跟这个前两周是比较像的，就是在于相对来讲比较散乱。而那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点呢，这些的这个板块呢，基本上你从一个大面来判断的话，也很难去凝聚整个市场的共识。说白了就是你很难去做一条主线，可以有一个相对来说延续性比较强，可能持续一个月或者几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来够聚集人气，也比较困难。那可能是用一种轮动的心态去看待它。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大家的这个思路上面来讲，一定要一屁为二的看，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从左侧的角度去看待它。那哪部分是属于左侧的标的呢？其实就在于我们要去在中期的角度视角下去看，要几个条件同时满足。第一个是在于当下的这个估值啊，并不是处在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可以，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在于它的一个基本面啊，一定是在不断的做好转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基本面还在不断的恶化的话，那可能你要去进行一个投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第三点呢，就在于如果在前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它股价并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甚至可能在这个基本面好转的过程当中，它的股价还在不断的往下走，那这样的标的呢，就要去核心的就要去重点的进行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深厚的功底才能够去这个有坚定自己的信心啊，不然的话，你看着股价一直往下跌，你会想自己的这个关于基本面判断是不是会出了一些问题。当然，如果这些东西都满足了以后，你又足够坚定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就比如说像2024年的时候，存储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迹象。当时的一个存储也就是属于这个整个这个情绪非常低迷，并且这个基本面好转，但是股价就是迟迟不给反应。包括今年上半年的创新药 CRO 这个环节，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方向。那顺着这个方向的话，我们现在再看，包括像油运啊，就是说 VLCC 这一块的油运啊，可能是可能在一些条件上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些审美啊。又比如说像这个保险类的一些个股，尤其是以寿险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 啊，可能在这方面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机会。再比如说，如果我们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宽松预期可能会继续的到来的话，我们又不愿意去介入像黄金这样大涨大跌的这个高波动的品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去看看其他的一些有色工，尤其是工业金属的有色品种啊，包括像铜啊、铝啊等等方向去寻找一些机会。尤其是铜，它在这个商品期货的角度来看，它是呈现出一个比较稳健、小碎步，然后不断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过程当中，那这些标的呢，也可以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当然，刚刚讲完主色的话，有些投资者还是喜欢去看右侧，尤其是在今年这个上半年过程当中，在这个 AI 硬件方向，它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正反馈的一些投资者，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希望多去进行挖掘。那我觉得在现在的所有的 AI 硬件的方向上来讲，大面上来讲，基本上都没有走出右侧的趋势。自从七月的那波调整以后，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周期过程当中。那在这里面，只有少数的一些个股呢，可能它具有一些左侧的机会啊，就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次新股啊，它在过去的过程当中，由于它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暴涨暴跌，所以导致它的一些筹码结构呢相对比较的好啊。一方面呢是在于它没有太多的套牢盘啊，真的是往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它不会有太多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没有就是当真正出现一些所谓的破位或者是不太好的消息的时候，它没有那种可能是这个持有周期一年以上、两年以上的这种很便宜很便宜的筹码来砸盘啊，那导致它向下跌的这个空间也不大。所以几个因素叠加起来呢，我觉得次新股在这一块可能是左侧里面唯一值得看的方向。那当然，如果我们要去看右侧的话，也可以啊。那右侧的方向的话，我觉得现在比起这个六月份之前我们去选 AI 的话，最好的一个点就在于，我们只要去看一些一线的一些标的啊，就是基本面走的比较靠前的一些标的，去关注它就来得更好一些了。因为这些标的呢，它在这个六月份之前，它往往是这个涨得比较高了，可能使得一些投资者没办法，你必须去不得不去找一些这个二线或者三线的一些标的去进行挖掘。但是现在来讲的话，由于大家都走在左侧的一个区间，可能往往第一步受关注的是这些龙头偏龙头类的一些方向，然后并且呢它的整体的一个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往往如果真的是由机构所主导的一些从事的一些调仓换股来进行这个运作的话，可能这些标的它也会第一时间可能受到一些资金的青睐。好的，陆晨。
1: 总之你对这个九月份还是这个比较有信心的，对吧？
0: 是的，因为从中期的趋势来看，我们还是一样，刚刚已经讲过了，从主观的判断上来讲，觉得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去有一个改变它。然后既然是这样的话，然后再加上一些政策性资金，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今年以来，从一月份以来持续它在往回收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子弹往那个做一个清点的一个动作，使得它的一个托举力量或者说是它的一个托底的能力是来得非常强的，所以使得在接下来一个过程当中，它很难会出现就是一些超预期的这个大的一个向下调整。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使得整个盘面就会处在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如果大家在买卖点上一定要做一个选择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样，那大家还是握一个不要用太短的视角去看待这个市场，相对用一个中期的一个趋势的判断方式。那像我们可能自己会画一条趋势线，我们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团队会去做这个有能力去做回测啊等等。当然有些这个个人投资者你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太复杂了，对你来说比较困难，那也没问题啊。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相对来说偏简单的，比如说像二十日线啊、三十日线啊，你可以参考一些这个宽基指数，又或者说是这个平均股价指数啊等等，去做这样的一个辅助判断的依据啊，我就来帮助你寻找这样的一个买卖点。那一定是这两个方法相结合起来，你去判断这个市场会来得更准确一些。好的，主持人。
1: 除此之外呢，九月份受外部的这个干扰啊，无论是这个中东局势及这个美联储这边的一些这个表态啊，以及美国的科技板块的一个上蹿下跳，你觉得这干扰在九月份会比这个之前的两个月啊少很多吗？还是干扰会依据呢？依旧。
0: 我觉得它应该是扰动在变小，尤其它的确定性其实在变强啊。比如说像地缘方面，其实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大的方向已经是在慢慢的趋稳了，就可能是小的过程当中会有不断的反复，但是大的方向上是已经趋稳了，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关于这个美联储的一些货币政策这块，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我觉得大面上来讲，他们还是偏宽松的，可能它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的这个 按兵不动，但是大的方向上来说仍然是偏宽松的一个方向。然后第三块就来自于科技方向的一个扰动。那我觉得科技方向的这个扰动呢，更多还是看他们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影响在不在。而这个影响呢，其实在过去的一年过程当中，其实反反复复一直在出现。你不能说在当下这个节点它这么快就消失掉，当然它也没有变得影响更剧烈。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几个因素叠加起来，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影响是趋稳的。但是还是我们更多的还我们尤其是看 AI 方向的，还是要去看。

0: 看一看，就是这个全球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毕竟这个产业逻辑上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唯一这个第一次，就是需要全球的产业链去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至少在这个产业叙事上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块的话也要去进行一个关注，来互相看看大家的这个市场表现是怎么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嗯，再见。
1: 好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当中的这个汇市的表现啊。刚才在上一个小时中呢，我们已经说到美元指数在今天市场中的明显表现出了一个强势啊，99.56点，涨了0.15%。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嘉宾。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吴可金。小吴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首先请帮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美元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和这个最新情况的一些分析。
2: 好，那美元周一是在较为清淡的这样一个交投中是微微的一个走低，那么也是回吐了上周五的一个涨幅。那么此前美联储主席沃什是发表了较为鹰派的一个言论，那么期货市场也因此上调了九月加息的一个概率。那么在沃什发表评论之后，市场已经开始为本周晚些时候将公布的美国关键的就业数据做准备。七月份的就业数据显示新增就业岗位意外的下降，那么这也降低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计。那么据这个路透调查的预测中值显示，本周五将公布的八月就业的报告，当月的雇主新增就业岗位应该是有5.5万个。那么美元指数周一也是有所小幅的下跌，那么此前上周五曾触及了99.73，也是8月17日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沃什也在上周五表示，如果政策的制定者无法确信通胀正朝着2%的目标回落，那么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财政政策以遏制通胀的压力。那么就有分析师表示，沃什的书面发言似乎只在提振加息的一个预计，将九月的政策评论偏平向鹰派倾斜，并塑造起抗通胀的一个公信力。那么美联储下次会议是在9月15至16日举行，那么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目前给出的九月加息的概率为64%，那么高于沃什上周五发表评论前的35%左右。那么八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将在9月10日公布，当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则是在9月11日公布。主持人。
1: 好，关心完美元的一些主要数据和走势之后呢，再请这个小吴给大家介绍一下日元方面还有哪些信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2: 好，那日元的话对美元周二是在160日元附近企稳。那么此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加大了施压日本央行本月加息的这样一个力度，那么日元对美元最新的这个报价是此前的两个交易日已经贬破了这个160的一个关口。那么贝森特表示，他相信日本政府和央行将采取导致日元走强的措施，受此影响日元汇率是有所回升。那么贝森特在二十国集团的这样的一个财政会长财长的会议期间接受了这个相关媒体的采访，就表示，我掌握着市场所没有的信息，并且我坚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的走强。与此同时，日本的财务大臣在出席这个二十国集团财长那个会议的时候，也向记者表示，他与美国财长贝森特进行了会晤，双方一致认为美元有序的波动对全球市场稳定至关重要。两国还确定持续开展协调举措，将有助于实现这一共同目标。那么七月底，美日两国是罕见的联合干预汇市，为日元提供了喘息的机会。那么但此后日元已经回吐了此次联合行动带来的大部分涨幅，市场目前预测日本央行本月晚些时候加息的概率为73%，但分析师认为日本央行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后续措施。有分析师表示，对于日元而言，市场已经强烈预计日本央行将在九月加息，介于美国公债收益率仍然起高且油价上涨使日本的贸易条件继续的恶化，日元如果要持续的脱离160关口，日本央行在九月之后可能需要采取更加鹰派的政策路径，而不仅仅是一次加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吴可金，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哎，你好。

好的，那么简单的啊，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一个收盘。稍后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请出嘉宾，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总结。今天的三大股指是集体的下跌，截止收盘呢，沪指是跌0.16%，深成指跌1.1%。

0.02%，创业板跌了1.32%，那么沪深金三市成交总共是2.05万亿，比昨天的这个缩量大概达到了千亿级别。昨天市场的尾盘的强势呢，还显现出一定的市场的热度。行业板块当中呢，是涨多跌少。今天明显的是农林牧渔，还有这个一般零售、影视院线、多元金融和这个保险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元件及这个半导体板块呢，都是明显的跌幅居前。那么个股方面呢，上涨的股票的数量将近是3400只。其实这个数量上呢，还是压倒性的这个居多。粮食概念股呢，都是这个掀起了涨停潮，像其中新赛股份、隆平高科、农发种业、万象德农和敦煌种业等的十多只股票呢，都是处于涨停的位置。行业的资金流向截止到这个收盘啊，像种植业、电力、一般零售等这些板块呢，是流入啊。排名靠前，其中种植业净流入18.18亿。其实上周已经提醒过大家，对于这个整个农业板块近期市场表现的一个这个关注了。还是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的一个催化吧，整个粮食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超过了，可能会超过一些市场的预期。其中呢，包括啊，像这个地缘冲突引发的一些像原油啊、化肥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国际粮价呢也是再创新高。有机构就认为这个种植链的景气有望啊重置，打开它的一个重估的一个窗口。而中国光伏发电机的发电装置的机组超越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也成为今天市场中引领行业的一些这个消息的首位。国家能源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的光伏发电装机达到了12.86亿千瓦，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装机12.85亿千瓦啊。这是这个新能源站上了这个新的历史舞台，不仅是数字上的一个超越，更是我国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而 AI 应用的服务商培育的一些专项活动的落地，行业也加速迈向了商业化兑现的一个拐点，这点呢也是特别引人关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

0: 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生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完成时啊。那么接下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来连线的是和讯投资的这个刘希啊，我们听他对一下今天是个9月份第一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研判。刘希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今天的这个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啊，我们来看一下你对今天市场以及整个九月份市场的趋势的基本的一个预测。
3: 好，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啊，这个冲高回落，好处是做了上攻的努力，结果呢就是没有有效的突破4000点啊，当然可能盘中连4000点这个摸都没有摸到，这也是我们的 A 股市场在从8月份反弹以来差不多是第三次，指数达到3990点的附近做4000点的突破，但是，第三次已经连续有三次差不多走势都有一点类似，就是有连续的上涨，3连阳或者4连阳的上涨，涨上来之后呢，在面临4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的时候呢，市场的成交量不足，然后盘中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做多的情绪和这个动作，但是没有得到更多的场外资金的认可。更多的资金在场外选择了观望，所以导致了冲高回落。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应该是从八月份以来第三次面临4000点的压力，仍然没有突破。那盘面上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把行业分成科技股和非科技股这个渠道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这个分辨的能力。就是第一波四连阳上来的时候呢，当时是以 CPU。这个光通信呀，这个 PCB 为代表的一波科技概念股领涨啊，但是呢，这个涨到4000点下方的时候呢，就开始去回落。那这一轮上涨的过程中呢，银行股走的比较强势一点啊，在本轮反弹的过程中，很明显看到有多只银行股的这个股价是创了历史的新高，但是科技股的赛道反而呢，相对来说走的比较弱一些。非科技赛道包括农业呀、医药呀啊，甚至人工智能的 AI 应用端啊，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消费概念股也涨势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一轮市场的反弹，就是展望9月份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大家这个不用过度的悲观啊，就是说让市场进一步下跌的力量会比较少。但是呢，也可能不会特别的乐观，就是说面临4000点压力的时候呢，总之是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大板块、大行业啊，有一个带领指数向上突破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九月份的整体的行情预判的话，可能是以震荡反弹为主啊。当然，希望在这个九月的上旬能够有更明显的力量参与做多，把我们的指数带到4000点的这个大关之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行情在纵深方向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快速一些。当然这也仅仅是一个期待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成交量不足，然后呢领涨的板块不够坚定、不够坚决，所以导致市场的这个场外的观望的情绪还是比较浓重。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几天还是应该是以整体啊，就是从指数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还是以这个适度的观望为主，期待行情能够有一些更加明确的板块站出来带领我们的指数往上去冲锋。主持人。
2: 好，除此之外，今天板块轮动当中显现出这个来自于农业板块的一个这个强势。刚才也说了，这个对于整个的这个农林板块，可能在这个后半年的一个市场中要打开它的一个重估这样的一个市场，因为除了这个超强的阿尔尼诺哈，还有来自于整。

0: 个粮食这个局势的一个这个紧张，对此你怎么看？在这个接下来后半年的一些市场关注当中呢，粮食板块、农业板块在沉寂多年之后，会不会成为异军突起的一个标的？
1: 我觉得这个农业板块的上涨确实非常的亮眼，而且从短期的角度上面来看，这个趋势似乎还在走自我加强的一个状态。嗯，其实主持人前面说了两个最主要的农业板块上涨的最核心的逻辑，一个是厄尔尼诺现象今年比较多发，这样子有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气候不正常，也包括在全球资本市场、全球市场中农产品市场中可能会导致一些部分局部地区的农产品的这个减产。所以另外一个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国际农业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确确实实有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如果这个国际市场上、期货市场上农产品的涨势保持持续上涨趋势的背景下，我觉得这个农业股可能还会保持一个延续的一个上涨的股格局，只不过在板块内可能走势略有分化。比如说已经启动行情领涨的一些农业股有可能会继续加强上涨的趋势，会更猛烈一些，然后后排的一些跟进或者补涨的一些农业股可能反而会有一些这个涨了一半突然之间回落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会以这个龙头股为主，强者恒强的趋势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能够在二级市场中体现得更明显一些。主持人，
0: 最近的这个在这个板块当中资金流向也是累积了一定的这个流向明显，累积了一定的这个筹码哈，和这个资金，那么我们除此之外呢，再来看之前在市场中起到对敲作用的是整个的这个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这块，医药板块在接下来的行情表现当中估计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呢？
1: 好的，我觉得医药板块跟农业板块他们两个人走势有一些方面是比较雷同，就是说第一波涨起来的时候都非常的猛，速度都比较快，然后涨得比较领涨的一些品种都是出现了一个连续涨停的一个走势啊，所以这两个在刚开始行情爆发的时候会是比较一样。然后这个由于这个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板块，它的行情的起点实际上是在六月底和七月初，所以很多领涨的票在八月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启动第二波上涨浪了。所以我觉得医药板块实际上是已经有将近两个月时间的这个行情的这个启动，所以现在呢医药板块的很多的高标的品种它是已经积累的比较足够大的这个短线的获利盘。所以我觉得医药板块尤其在昨天的市场中很明显能够看得到，用这个期货市场的术语就是多杀多，也就是原本做多医药板块的这些资金在高位选择了获利了结，也就是把原本做多的资金选择了抛售，然后把新的入场做多的资金反而给埋下来了，这个叫做多杀多。所以这种行情出现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创新药板块或者医药板块已经形成了一个短期的第二个头部的高点，后期可能会以高位震荡为主，然后新的趋势性行情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消费和这个农业板块可能会取代这个六月底开始去起涨的创新药板块，成为市场中心的主线。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行业分析

0: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接下来进入到直通公司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金证券的分析师邱瑜。邱瑜你好。
2: 你好。
1: 好，那么在周一的时间呢，我们来请邱瑜主要是分享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 AI 短剧的这个成本降低，目前的一个降低的这个现象在行业当中呢引起了关注，叠加这个出海的一些浪潮也比较火热啊，传媒上市公司向短剧进行靠拢，再加上这个前两天一个市场当中呢，不管是短剧还有影视这个行业市场当中呢，也是表现的一定程度的火热啊，接下来这个市场怎么走，给大家就是行业方面做一个分析和梳理，谢谢。
2: 好的，确实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 A 股市场里面近期的这个科技线整体其实还是相对这个偏冷的，但是里面有一个比较强的方向，那就是传媒方向，也可以说它是这个 AI 短剧。那为什么会比较火呢？主要是我认为主要是有两方面的一些原因。那第一方面的话其实和海外市场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包括像美股市场，包括像英伟达其实是处于一个这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情况，包括像这个谷歌最近其实整体股价也是有所承压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这个微软相关一些软件的公司其实近期整体的表现还是这个呈现了一定的抗跌，所以说从这个美股的一些映射传导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软件包括像传媒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其实因此是这个受到了一些这个映射的一些效果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和我们国内的消息面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8月31号国内也是首部上映这个新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啊，当时是这个上线了芒果 TV，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节目，当时也是登陆了这个湖南卫视的一些黄金档节目。那为什么比较火爆呢？因为它其实是由这个字节的 CDance 2.0 和 CDance 2.5 提供了这个 AI 技术的支持，采用了 AIGC 完成整个的画面和人物的演绎，并没有真人去出演，而且是采用了这个业界比较火的这个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一个创新模式。其实从这个视角我也是不禁想到，就是在最新的周末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的有头部的这个博主啊也是在直播啊，可以通过弹幕或者可以通过这个评论区的实时留言，他们去实时的去生成画面动画，然后实时的播放给这个一些观众去看，这样的话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通过 AI 实时制作啊实时播出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些场景。所以说其实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不光是国内这个比较火热，其实海外也是已经火到海外上面去了。那么 CDance 2.5 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出色的一些 AI， 它提供的一些技术支持也是能够让整个市场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资本市场关注整个 AI 产业链，尤其是 AI 软件还是比较火的。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那个湖南卫视也是这个表示啊，就是创作团队可能也是接近100人，那包括像后面的一些这个算力迭代啊，包括像一些模型的一些支撑，包括像一些这个云端的一些协同的一些效率，那也都是提供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这个全智能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我们认为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AI 短剧已经先行验证了整个 AI 影视的商业逻辑。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从商业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整体正在不断的去进行渗透啊，不断的加速进行渗透。而且我们展望在整个的这个 AI 影视的一个视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也是这个从内容供给也是未来慢慢的会走向这个标准化的内容，包括像这个垂直长尾，包括像创意爆款的一些多元化的一些分层。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个可以视为这个 AI 的一些 AI 场剧视为一个新的这个爆发点。如果说再结合着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包括像华尔街我们也是看到为什么从7月1号以来这个科技线为什么出现一些持续的下跌，尤其是科技硬件出现一些持续的下跌，就包括像韩国市场 SK 海力士也好，或者三星电子，包括像我们国内的这个通信设备相关的一些公司和我们的半导体的公司，从7月1号开始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调整，相关产业链的公司最大的跌幅可能已经达到了40%到60%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是一个比较夸张比较快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宣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也是原因 源自于其实市场对于 AI 盈利能力的一些不确定性，同时叠加到目前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他们还在持续的去对于整个 AI 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资本开支。你本身自由现金流都是出现了一些明显不够用、明显变负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谷歌最新财报季的自由现金流已经达到了-58亿美元，与此同时，他们的资本开支还在150亿往上去。所以说这一块的话，给华尔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惑，到底 AI 的持续性、AI 盈利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来？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AI 长剧或者 AI 短剧能够给整个的一些这个 AI 产业链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AI 影视，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正在已经把这个内容多元化进行分成，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作的去中心化，也是能够给整个相关的平台公司或者一些平台或者一些生产中枢，它能够带有望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这个利润高地。当然，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你无论去生成这个 AI 长剧也好，或者 AI 短剧也好，它的这个 token 的使用资源的这个消耗程度其实也是这个非常大的，它的这个成本可能相对来说的话还是目前偏高一点点啊，但是实际上，如果说往后面来看，AI 影视能够成为一个率先验证的这个商业模式的话，那我认为对整个 AI 产业，它都有望带来一些新的机会或者新的这个发展点。而且我们可以从整个 AI 影视，然后再往外面去扩展，就比如说从 AI 影视到这个 AI 游戏，因为其实影视和游戏它俩的关联度其实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AI 影视啊，它能够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些商业验证的话，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能够把一些这个优质的内容、爆款的内容能够这个变得比较成功变现的话，那这个其实它带来的一些商业的价值、产业的一些逻辑可能会这个走得会更好，越走越远。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整个 AI 短剧相关的一些这个成功的一些这个技术路径完全复制到目前的一些，包括像 AI 游戏啊，那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他们可能也是有望在降本增效这一块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其实，在游戏这一块领域里面，我们也是认为它会是 AI 产业链里面率先受益的一些方向。因为如果说从游戏制作，尤其是大型的一些动画，这个 3C 游戏的一些制作来看的话，成本是这个整个视频的制作成本是比较高的，视频的这个时间的制作周期也是非常长的。但是 AI 目前这个接触下来，我们通过这个产业链的一些反馈来看的话，无论是对于相关的一些成本的一些制作，成本是大大减少的。这个根据头部公司来看的话，它最大减少的话，能够是有望达到30%到50%以上的一个这个成本的一些减少，就在 AI 影视制作这一块、视频制作这一块。然后对于整个视频创作的一些时间，那也是大大减少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也是认为，在 AI 影视的这个成功之后，他们也是有望把相关的一些成功的一些商业路径复制到 AI 游戏。因此，不光是传媒板块，我们其实投资者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考虑做一个中长线的关注。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 AI 游戏产业链，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关注一些爆款游戏他们的上线和 AI 在爆款游戏里面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应用。那么除了这个 A 传媒和软件以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真的，往后面来看，就比如说我们看未来半年到未来一年，其实 AI 硬件的产业链的逻辑，我们认为也并没有走完。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核心的词，就是资源啊，他们的无论是这个传媒也好，还是说是这个游戏也好，他们的这个消耗一定是离不开资源，一定是离不开算力的。所以说，他们这个 AI 算力的一些这个需求量也是有望会随着这个 AI 长剧、AI 短剧的这个成功爆发啊，不断的突破。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 AI 硬件，经过长时间的一些这个筹码消化之后，目前还是从长线来看的话，仍然还是有机会的。只是说短期在这个位置，投资者可能更加关注的，包括像筹码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如果说从短期的一个视角来看，确实在最近披露的这个半年报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机构在整个这个科技线，尤其是 AI 产业链里面，它的筹码的拥挤度确实是比较高的啊。比如说，在这个从7月份的一个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科技行业的一个筹码拥挤度大概是在50%左右。那经过7月份、8月份的一个调整之后，到现在到8月30号的一个数据啊，那大概还是在47.7%左右，就没有得到明显的一个去化，整个科技的筹码依然还是非常拥挤的。就从短线来说的话，依然还是非常拥挤的。那怎么去消化这块科技的筹码呢？那我们倾向于还是，要么是需要以时间来换空间，以时间换空间，那就是在这个位置横盘震荡，可能长达 几周甚至说几个月的一个时间，一两个季度的一个时间，啊，慢慢的进行一些筹码的消化，筹码的一些去化，可能要等到三季度这个财报季之后再，然后可能才会有一些筹码的消化。要么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就短期可能全球会有一些啊，包括像这个原油上涨，会有一些利空消息之后，那也是有望去加快它筹码的一些消化。所以说从 AI 硬件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在筹码消化之后 ，AI 硬件依然在未来还是有望走出一个这个反弹性的一些行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性的行情。所以说，因此啊，我们做个总结。在目前的一个 AI 的一个短剧和 AI 的长剧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还是仅仅是因为消息催化的一些影响啊。那当然这个消息催化，一个是我们可以

0: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官方媒体的一个这个消息催化后《西游记》的上线，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技术路径的不断的突破而带来的产业链的一些新的广泛关注。这块不光是国内的，同时海外市场也是在充分关注这一块。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如果说后面 AI 长剧和 AI 短剧得到充分的这个关注，包括像资本市场充分验证之后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包括像 AI 游戏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因为游戏其实我们认为也是率先受益于 AI 产业链的一个这个 AI 应用落地的一个场景，所以说他们也是有望降本增效，达到利润的一个不断的提升。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 AI 硬件。AI 硬件的话，其实我们认为，无论是这个 AI 短剧、AI 长剧、AI 传媒、AI 软件，包括像 AI 游戏，它们的一个爆发，它的一个前提其实还是在使用 AI 算力的这个 token 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消耗量。所以说，从拉长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一轮的这个 AI 算力方向，在筹码得到充分消化之后，可能依然还是会有一些产业链修复的一些机会。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你从长期的一个视角来看，也是可以去观察、关注这个 AI。硬件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啊，只是说短期的一个筹码的问题，可能是还是需要解决。在此之前，还是在 AI 硬件里面，要保持相对的一个谨慎，或者说从长期的视角可能会更好一点。主要是这些。
1: 好，最后3分钟的时间啊，再请这个秋雨请教一个最后的问题：九月份今天第一个交易日，整个九月市场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走势，你这边的一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0: 好的，其实从今天的一个走势来看，我们还是认为，不是特别的乐观啊。就今天的一个行情，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中午的市场其实是有一个小作文，让整个科技线冲高回落了一下。这也是说明目前，场内资金对于消息面的这个敏感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与此同时，也是能够说明目前科技线还是缺乏持续性的承接。这个脉冲式的反弹反而是带来一个新的抛压，说明市场情绪仍然还是相对脆弱的。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盘中多家银行股是突破了这个一年新高和历史新高。所以说这一块目前可能从场内的一个资金量、资金面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防御板块在这个位置仍然是占优的啊。所以说，投资者我认为短期依然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些偏防御的一些属性。成长方向呢，目前依然还是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压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盘后，这个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突破了3%这个关口，创下了接近30年的一个新高。无独有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国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其实也是突破了98年以来的一个新高。这个带来什么影响呢？短期如果说美债、日债，包括像英国的这个债券收益率同步飙升的时候，会对全球投资者对无风险收益率的上行，会压制整个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啊，会有一些估值的一些担忧。所以说风险偏好下降会引发全球科技股，包括一些成长性资产的一些抛售潮。就是短期市场来看，无论是海外市场还是说 A 股市场，对于一些成长性的一些板块，尤其是在美联储月中开会之前，我认为还是要保持一些这个观望的一些态度，或者说防守的一些态度，可以以一个控制仓位的心态关注一些偏防御的，包括像银行，包括像这个煤炭板块的一些整体的机会，主要是这些。
1: 好的，感谢秋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盘后版的交易进行时节目内容，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是由王颖带来的2个小时股市大家谈的精彩内容，欢迎继续关注。

0: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7月底筑底之后，然后8月份起来20%的这样一个幅度啊，就很多微盘的这个强势的表现情况还是很明显的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接听热线电话，对吧？1号线是一位徐先生啊，徐先生您好。哎，我等会儿，徐先生您好。
1: 其实还是一个小众的那个总业长的最好呀、
0: 啊。啊，那当然。
1: 而且还奇怪了，它还不是电风扇了。它不是电风扇了。长了一段了，是吧？
0: 但是这个板块本来就是比较偏门的。
1: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电脑里说只有20个，
0: 对，
1: 它7个涨停板了，
0: 对对对，
1: 对吧？13个全红。这就是反正一个板块全红啊，反正是吧？这个呢，就是当然做的人是蛮好的，但我是没有。我也不关心了，就知道就可以了，我也不会进去了，对吧？但是就是什么，就是前面的时候，就是也没有想到，就是
0: 没有想到什么？
1: 知道它会涨，知道它会电风扇，没想到它有这一段转，对吧？这我想应该是正常的吧，对吧？但是呢，整个其他的来说呢，有这么电风扇啊，有这么的回调啊。但是这个一方面呢，这个9月份也刚刚开始，不能把它作为是做数的，因为这个后面这个交易，现在交易那个加息得了，但是往往交易加息，它如果市场反应了以后，对不对？后面反而对吧？倒反而就是有机会了，这讲不清楚。如果你现在就是把它当前一阵子啊，交易的是降息。对吧？你看，
0: 这个多前一阵子啊？
1: 就前面黄金也涨了，有色也涨过了呀，有色铜差一点要创新高了。
0: 还好吧？
1: 哎，是也是还好呀，但是我们的股价对吧？其实你不要看起来好像是好，其实铜啊没有跟着这个期货市场走呀，
0: 对啊，
1: 还差一段了，
0: 嗯。
1: 对吧？说明我们这个。股民倒蛮理性的，还谨慎在那里的，
0: 哦，这是股民的问题。
1: 不是股民的问题，这没有问题的，这没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的节目我是天天看的，
0: 哦哦，
1: 这些人也熟了不得了了。
0: 哦，是吧？因为我们
1: 就
0: 最近
1: 是
0: 做了
1: 这么
0: 很
1: 关
0: 多
1: 键
0: 新
1: 的，
0: 嘉
1: 比如
0: 宾。
1: 说科技啊，科技我不发表意见了，为什么？我宁可听听胡胖胖，宁可听听庄阳的，对吧？
0: 这
1: 我
0: 两
1: 就。
0: 个人完全相反的观点呀！
1: 相反，不管他们对科技都有自己的观点的呀，
0: 啊，
1: 他们累不到江湖了，观点亮出来的都是，对吧？那么
0: 胡
1: 吴
0: 嘉
1: 胖
0: 宾
1: 胖
0: 不
1: 不认
0: 看好，不看好现在就科技股的，或者说不能上仓位的，他觉得，
1: 哎，这是吴胖胖，但是庄阳还是看好科
0: 照
1: 技
0: 样
1: 的，
0: 看好的，对的，
1: 对吧？说了很多理由嘛，对吧？那我先喜欢看看年纪轻的，因为科技股确实要年纪轻的这个这种来他们来看。他们能理解，对吧？科技股如果在趋势的话，那就不分年龄了，随便谁都可以做。现在就是已经，主要在他受过伤了，
0: 对，
1: 对吧？那你那这个伤受得蛮厉害的，你要他马上，这个胡胖胖说不是说了吗？现在他要他马上涨势，这个是你太难为他了吧？但是你说他要大跌啊，我根据我看看啊，难。最近保险公司啊，保险，人保吧，他把这说明会了，业绩说明会，他是说，他就说了，投资科技股，这是险资啊，
0: 那他必须的呀，
1: 在这以前啊，他们不投资这个科技股的，对吧？那么这说明什么？有耐心资本在里面的，那长期来说，你不能看现在的呀，
0: 不过
1: 现
0: 这个
1: 在
0: 东
1: 是
0: 西
1: 这
0: 要
1: 样。
0: 这么理解啊，就说险资投资科技股，第一，它是这必须的，对吧？你像好比我们宇树科技这种 IPO 啊，保驾护航，你很多
1: 是
0: 我们
1: 啊，
0: 必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0: 你就跟银行一样，哪怕房地产21年这样下来整个周期，对吧？那
1: 对
0: 它
1: 呀，
0: 商业贷、房贷还得做啊，那个业务还得做，房地产开发贷还得做啊，你不能不发了，增加贷款给人家，对吧？
1: 你想今天保险涨对不啦？这个银行涨，这个肚子里面这个保险银行很多的，
0: 哎，对，
1: 对不啦？
0: 大
1: 你
0: 家
1: 这
0: 都
1: 个
0: 一
1: 涨
0: 条
1: 停。
0: 船上的，对吧？
1: 你对他一涨，他不开心嘛？他不仅又能拿红利，又有股价涨，是不啦？ 所以

0: 的这个呢，我们现在这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啊？就是我的观点就还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不怕它跌，
1: 嗯，
0: 对吧？但我怕涨，
1: 嗯，
0: 不是怕涨嘛，就是涨嘛，我要给它减轻的，我就是说仓位成反比啊，
1: 嗯，反比，
0: 总的仓位成反比。
1: 现在是什么仓位了？
0: 现在哟，蛮高的，70%的。
1: 哦，70%仓了已经，加到哦。
0: Yeah,70%嘛，也主要是9月份刚开始嘛，它涨了嘛，我会下来的呀。
1: 嗯，
0: 不下来呢，今天下来一点了呀，就是昨天是把港股的银行 ETF 卖出去，今天还在，哎，银行也会卖飞的。
1: 嗯，
0: 对不对？今天再减去的这个 A 股的银行，因为它这样天天啊、也像总业一样的，我好像不大相信吧。他不对了，他想怎么？他想，又来一波银行啊？那这是我不相信。那我就什么？我让他去飞吧。今天再又减掉了一半，这是 A 股的银行。
1: 嗯。哦、
0: 应该什么？应该还是，别的也让他们表现表现吧。那我现在还是看什么？就是房地产我不会买。
1: 嗯。
0: 我会买房地产下游的。
1: 房地产下游的什么水泥钢铁？
0: 不是，这个不是下游，
1: 那下游的什么？
0: 主要是那个家居啊，智能家居啊，装潢啊。
1: 啊，
0: 这个一类的。
1: 为什么会挑智能家居装潢呢？因为消费升级是吧？
0: 不是，地产股一涨，对吧？这个没好，有的没好好涨过哎。
1: 嗯。
0: 没涨过。
1: 嗯。
0: 这个涨过了，您地产前几天涨得很好的，它是利好兑现的，
1: 嗯，
0: 对吧？但这个有个的时候了，还趴在这个最低的上面点，
1: 嗯，
0: 业绩嘛肯定的是差点了，
1: 嗯，
0: 但是呢，已经跌过了，已经跌过了就两样了，
1: 啊，对吧？跌过的东西
0: 现在就是业绩期，对业绩的重视程度要比前一阵子要好多了。
1: 嗯，
0: 那差不多不行的，上海我知道的，你这个一塌糊涂，对吧？这那不行的，吃光用光没钱的那不行的。
1: 哎，
0: 那
1: 你也不能这么说。你看今天那种总业业绩好的，
0: 总业两回事情、啊。
1: 哎，更不好嘞，所以也不能绝对这个事情。
0: 我没有绝对呀，
1: 对吧？你是说业绩不好，业绩不行的，那不行的，那不行。
0: 我没有说不行，
1: 不行
0: 这个时间过了，太重视业绩的时间，我说是好像稍微过了一点了。那其实它也要跟那个整个市场情况一样的，哎，现在只能这些东西表现表现呀。但是银行已经出乎意料之外了，但是这次的利好对银行是利好呀。
1: 什么这次的利好对银行是利好？
0: 30年变40年，房地产的30年变40年了，对银行肯定是利好。
1: 利好在哪里啊？
0: 他再去拉生意了。
1: 啊，就是说有很多人30年会变40年。
0: 不要拉生意了呀。
1: 啊，
0: 对吧？他平时我电话也很多的呀，你要不要钱用？
1: 嗯，
0: 要不要贷款？
1: 嗯，
0: 对不啦？那这个拉拉长嘛，他不是
1: 像您这个年纪，应该已经无法贷到40年了吧？
0: 这不是我的事呀。
1: 哦，
0: 跟我一点没关系。好像我这样，他也不要30年、40年了，这种政策不要出了
1: 啊，
0: 跟我没有关系的呀。
1: 啊、他好像有一个限制的，有一个年龄限制的，就是一旦超过一个年龄段，他也不能贷到40年。所以对，就是说，虽然这个政策归政策，但是还有很多细分执行项。
0: 我不要贷款的呀。
1: 不，我是说针对这个政策，你觉得会有很多的增量房贷？但其实啊，
0: 我倒不知道这个政策，但是对现在这个根据消息是对银行是利好。
1: 所以你觉得利好在哪里啊？
0: 利好在银行呀。
1: 利好在哪个方面呢？
0: 啊？
1: 嗯。
0: 利好嘛，它就是这个，你们到处都是存银行。那没有贷款怎么办啦、
1: 啊？
0: 没有贷款嘛，存量的贷款延长10年也好的呀。
1: 那不是想延长就能延长的吧？
0: 啊，那是的，
1: 对吧？因为超过一定年龄，你没法延长，就跟年纪有关系。你再去看一下那个文章。
0: 还有下面的要跟上来的呀。
1: 哎，
0: 对吧？本来是。我们买房，现在后来是变40几岁买房，在后面变30几岁，这也会。
1: 哎，你别说，40几岁还真不能贷40年。
0: 哦。
1: 不能贷40年。
0: 不能贷，
1: 必须年轻，要你要小。
0: 我家里有原来30年的，能不能转？

0: 哎，就你去问一下，他有年龄限
1: 哎，
0: 制
1: 我
0: 的。
1: 所以在问
0: 嗯，
1: 你啊，
0: 对，
1: 我们家里这个亲戚中
0: 理
1: 有
0: 论
1: 没
0: 上
1: 有啊？
0: 应该好像是70岁，最大。
1: 他还有一个细则的是吧？
0: 对，有细则，不是说什么40岁可以带到80几岁，不可能的啊，不可能，不存在的啊、
1: 哦，
0: 哦。嗯，
1: 那变保险了，
0: 哎，
1: 变寿险了是吧？变寿险了。
0: 对，因为这个东西也是跟存续周期、人的
1: 不
0: 生
1: 过
0: 命周期有
1: 现
0: 关
1: 在
0: 啊。
1: 总的来说啊，是没有想的太多啊，就
0: 嗯。
1: 是每天就是基本上我看看像玩一样的差不多。那么股票是这样的啊，这我说的都是基金，
0: 嗯，
1: 股票是这样的，不去动它了，
0: 嗯，
1: 可以啊，只要买的是我发现人家说买是徒弟对不啦？我倒过来的嘛，买是师傅，抛是徒弟。你买的好，对不啦？就放一阵子又怎么样呢？放了我看看它跌了，对不啦？我还在我成本上面，那铜、铝，对不啦？还在这个呀？
0: 嗯，
1: 我又不去，不我就高抛低吸都不做的。还有那个，我跑来跑去总是在弄基金的，
0: 弄基金
1: 这个
0: 啊，
1: 就刚刚有买过一个叫啥，家装的。
0: 家装基金啊，
1: 家装不是基金股
0: 哦
1: 份啊，我说
0: 哦
1: 这买好了就扔在旁边嘛，好了，
0: 哦哦，嗯。
1: 不到这个，就是怎么样说呢？就是如果你养过花的就好说了，养过盆景的就知道了。手脚太忙的话，对吧？两个东西都给你弄死，对吧？一会浇水，一会怎么样？一会给它拔出来，一会给它放进去，保证你给你弄死，对吧？但是你不弄呢又不行，不弄了过几天这个干死了。或者是涝死了，就是什么水太多了，把根也烂掉了。就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养护，你有时候就不要去动它的。股票是这样的，但基金我一直在动的。弹弹钢琴
0: 对。
1: 啊，今天也那就这样吧，最后就这样说，就是今天基金也动过了。今天又前几天捡了那个恒生的生物制药，对吧？今天我给他加了，没什么理由，就是他今天该跌。因为你看港股呀，港股指数啊跌了那么多，它就是不肯跌，就是不肯跌。我是从技术上说，我就要给它加，我就加。因为医药股啊调整的也有几天了，医药股好像白影节喜欢的啊。
0: 一般创新药它一般，它比较像看重的是有色。
1: 对，它品种蛮多的，昨天。
0: 主要聊的有色，重点是有色。PPT 上的是有色，然后创新要聊了一下，还看好这个低位的软件股。
1: 医药股好像广明也有的啊，
0: 广明有医药股，对的，
1: 是吧？你
0: 对的，
1: 看我听你的节目还是忠实的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哦，
1: 可以的吧？
0: 可以，
1: 可
0: 绝
1: 以
0: 对
1: 的，
0: 可以啊。
1: 老牛们认识的也不用多说了。
0: 好，
1: 好
0: 好的，
1: 吧，
0: 谢谢齐先生
1: 我
0: 啊，
1: 祝你工作顺利
0: 哎，
1: 啊！
0: 谢谢，哎，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哎。好啊，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来维权啊，投资维权。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从严监管到常态化、精准化，证监会再次出现了批量惩处一日四罚一立案的事件。8月21号，3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了公司实控人或董事长被证监部门行政处罚，1家已退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被证监部门追责，以及1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的消息。涉及的具体公司包括了天域生物、沃格光电、ST 金花、富通信息和海西通讯。其中海西通讯可谓是个另类，公司虚假记载不仅时间跨度长，花样繁多，次数也多。海西通讯920405在回复北交所2025年年报问询函时，就曾揭开了其财报被出具保留意见、内控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原因。 公司坦言，关联方资金占用、虚增收入以及在建工程内控缺失交织，导致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波及了多个报表科目。监管层连环追问，直指公司治理与财务合规的核心软肋。监管层首先建制了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问题。在2023年11月的时候，公司向右翼新能源支付采购款6611.96万元，但因产品未能交付，资金被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龙城控股占用。为了归还占款呢，龙城控股是通过苏州金汉贸易公司向公司采购货款归还了3870万元。公司错误地将其列为日常销售，导致2024年虚增收入3424.78万元。海西通讯承认核算不规范，已将资金占用余额从预付款项调至了其他应收款项，并对2024年的年报追溯调整。公司称，截止到2025年年报披露日，占用的资金和本息都已经归还了，经自查不存在其他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利益输送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龙城控股的还款路径还颇为的曲折。公司披露，在2024年3月到2025年5月期间，龙城控股主要通过苏州金汉贸易以销售回款分批归还，后面呢又通过浙江凯翔与以实物归还了部分占款，直到2026年4月，通过吉星云储才得以现金结清剩余的本金。正所谓环环相扣，违规不断。海西通讯主要从事的是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进口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的二次开发、组装等业务。公司在2021年11月的时候登陆了北交所。总体而言，海西通讯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涉及资金超过了1.5亿。上市没几年就频繁犯错。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产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接听有一位三号线的小象河谷，你好。
4: 小王老师好。
0: 你好。
4: 我反对刚才那个老徐的观点。
0: 哪一句？
4: 就房地产对银行是个利好。尤其是这个30年到40年那个概念。
0: 嗯。
4: 因为30年到40年这概念呢，已经覆盖了一个大学生从大学出来到他工作结束的整个工作期间了，
0: 嗯，
4: 而且要保证整个工作期间这个厂子没有任何那个别的情况，不倒闭或者破产的情况。而现在的国内的一般民企啊，这个为什么对标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明天不是有一个某某科技要发行吗？
0: 100次的
4: 嗯，对。但是必论某科技呢，在港股就30、40。
0: 你电话先不要挂，广告之后再说好吗？
4: 哦，好。
0: 嗯，好，我们先进广告。

0: 你而言，你空单都开了，应该不存在其他的可能
1: 上
0: 性。
1: 证五零关卡，
0: 啊，还有观
1: 空
0: 察。
1: 单在1000指数上面，
0: 嗯。
1: 现在等五零那边出方向，五
0: 哦。
1: 零出方向就说明好了，那就是彻底稳了，这就没有机会上去了。
0: 哦，那五零要是这个就是还能往上呢？要是
1: 五
0: 啊。
1: 零往上方向的话，你到时候再看了呀。如果真的方向是向上的话，那可能整个大的形势不一样了。那你这个
0: 哦，
1: 月线 MA 的死叉是不是能够叉得下去？
0: 嗯，
1: 那你到时候再看了，对吧？但至少目前来说，你在没出方向，还大的方向还是往下的情况下，对吧？你先一步步来嘛。
0: 嗯，嗯，那如果说这个就是说，如果出现一些意外的话，你就把你的，或者说你觉得 IM 还能继续死叉叉下去，一个不叉拉开，对吧？甚至有其他的方向，对吧？你这个再继续往下擦，可能了，形成这样一个 K 型分化。
1: 现在不好说。现在就是它大小分化，沪深分化，现在是看得出来的。但主要是在弱的地方，你先做空。如果等强的地方也出方向下来，那这个时候就是谁下跌更明确的，往哪里加？好吧，就这样。
0: 往哪里？就还有你还有余地可以再加多少张？
1: 那你可以那边可以获利了结，可以不做空的呀。你往 IH 上面去加呀，或者往 IF 上加呀。但问题现在还没到这个时间了呀。
0: 但是如果说他那个五零出了方向，如果反的方向啊，五零出了反方向的话，于你而
1: 反
0: 言，
1: 方
0: 你
1: 向
0: 肯，
1: 向上，对不啦？
0: 哎，那于你而言的话，你不是已经就说已
1: 五
0: 经
1: 零
0: 亏
1: 如果
0: 损了
1: 是
0: 吗？
1: 反方向向上，这时候你要判断一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问题。因为这时
0: 啊，
1: 候均线群你硬要往上拉，你是需要量上去的。因为现在整个均线群准备是开始掉头往下了，你要硬拉，请你放量，请你突破，请你解放上面套牢盘。
0: 不
1: 如果
0: 然，
1: 你没有这样行动的话，你光每天还2万亿、2.5万亿，你这样往上突破，不相信？你哪怕是做多这个地方，我也是不做多，先缓缓嘛，等你看清楚再说。而现在这个
0: 三十
1: 量
0: 张
1: 向下
0: 期
1: 是可
0: 指先玩玩。
1: 三十张期指在1000指数上面
0: 一千
1: 就
0: 指数上
1: 坐
0: 啊，
1: 着，
0: 先
1: 只要是趋势向下的，换日时间没到就先做空，对吧？如果说明确的，如果大盘股指数五零向下了，那你1000指数有一点盈利的，那也不要紧，你可以把那个五零指数的空单开起来。如果向下啊，先说，那么把五零，然后1000这个地方慢慢往五零上去挪空单。也行，因为涉及到换月的问题，就可以慢慢来。但如果说你向上突破的话，那你1000指数的空单，你到时候再判断一下，是不是要了结或者怎么样，或者大的形势怎么样，那是后面事。但至少你现在没有看到向上的问题，对吧？那你是当然是先按照向下的来做，而且所有指数7月平均线上面全部没突破，而且。大部分指数的 MACD 全死叉了，那都是好的现象。那在这种好的现象里面，空单当然想拿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对吧？
0: 行，那就如果突破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说再好熬一熬，对吧？饼一饼，对吧？哎，我问一下浩亮，你除了这个期指以外，你其他东西个股啊，什么东西还做吧？
1: 白酒还有一点，
0: 什么？
1: 我买了4份。白酒买了4份，2000一直没动呀，就扔在那边，
0: 买了四份
1: 就
0: 什么东
1: 打
0: 西啊？
1: 听用的呀。
0: 买什
1: 白
0: 么？
1: 酒呀，
0: 白酒买了四份，什么叫四份白酒啊？
1: 我不跟你说了吗？资金那调过去的那个要分20份，要买20次白酒吗？只买了4次啊。
0: 买了四次叫
1: 后
0: 四
1: 来
0: 份
1: 不是白酒不
0: 四
1: 跌了吗？现在还没跌回去了，那后面一直没动，对吧？你这些东西你放在那边，就是打新股用，你就让它去，留在那边，对吧？
0: 就是纯为了那个打主板的心或者科创的心。
1: 也不是哪般，本来就是白酒，因为什么？2021跌到下来，直接跌了5、6年了。那你现在低了，就到时候看什么时候反转。但是今年应该是白酒，应该是10年里面年报最难看的一年，估计要等到明年把所有年报东西出了差不多了，那有可能才是买的。但现在来说，对我来说，就那边先买点了，在那边就一当当下去。 先买了再说，对吧？
0: 好，先买了再说，就是一档一档买，到
1: 先
0: 明
1: 买
0: 天，
1: 了
0: 就
1: 再
0: 是
1: 说。
0: 你还有。

0: 16次机会，一档一档买到明年。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就这点，其他没有了。
1: 其他没有了，
0: 其他没有了。
1: 其他嘛，就看商品那边有什么机会嘛，买买，对吧？没有嘛，就放在那边看，就是。
0: 嗯，最近不是种业什么粮食啊这种东西涨得蛮好的，商品这块。
1: 我一般不看这个东西。
0: 你看什么商品比较多啊？
1: 有什么看什么？
0: 有什么看？
1: 有什么机会看什么机会？
0: 你比较习惯的是喜欢的什么商品做的比较多的？
1: 前上个月嘛是盯的纯碱，对吧？
0: 纯碱啊，
1: 纯碱反弹了100块钱，对不对？上去的。
0: 嗯。
1: 在之前嘛，在上半年嘛，看看那个天然橡胶的问题，对吧？
0: 啊、
1: 嗯。就有机会看看，对吧？没机会你就算了，对吧？
0: 橡胶不是最近走的
1: 走
0: 的蛮好的吗？你咋不做了？橡胶？
1: 那橡胶不是走的好，它是原油价格没下来过。
0: 哦。
1: 啊，它不是涨上去的，
0: 哦、
1: 它通过不断的原油换油换油这样在挺在那个价，而且受到石油的影响比较大一点。
0: 哦、哎，对。对，受到石油价格比较大影响比较大啊、哦。其他那些品种
1: 现在
0: 啊，
1: 就你从商品来说，还是如果说那个纯碱有第二只脚下去，那反而可能机会更大一点。
0: 纯碱为什么？
1: 纯碱价格低啊！现在你看所有期货品种里面，低于怎么讲这个现金流成本的只有纯碱呀、啊。当然现在这两天返回来，
0: 玻璃便宜、啊。
1: 玻璃跟纯碱一回事情，
0: 对吧？
1: 差不多的，
0: 差不多的。
1: 那玻璃要用纯碱来做玻璃的嘛？
0: 啊啊啊！哦，好。
1: 现在因为
0: 纯碱便宜，后
1: 面还有不代表玻璃就一定。
0: 好的，谢谢浩亮啊！我们后面还有嘉宾来，
1: 啊、谢谢
0: 再见啊，再见、嗯。来，我们下面有一位五号线的，这是陈旭，对吧？陈旭是吗？哎，你好，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对吧？
2: 今天市场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结构性分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沪指在银行板块的这样一个支撑下，是延续了一个从8月25号以来的这样一个连阳的走势啊。当然今天实现一根假阳线，而且午后也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跳水，那么在上方均线一个压制下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影线。而反观像这个创业板指和科创板是一个整体一个承压的这样的状态。其实我在上市就是在20号那天的时候，8月20号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就是关于创业板可能会率先于其他指数形成一个双底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在上周二的时候，其实是在盘中是打穿了这个下方的这样的一个点位嘛，然后但是最终收回去了。那么今天是一个最终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跌破点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很有可能在后续会形成这样一个就是真的完成一个形成双底这样的走势，但是反弹的高度可能还是会受制于整个量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当前就是市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点嘛，可能还是我认为更多还是认为是处于一个短线的情绪与资金背离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短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情绪其实还是比较高的，结构性的行情明显，今天虽然说各大指数都在下跌，但是呢今天上涨的个股的数量是要明显是要有增加的，但是呢主力资金反而还在进行出现一个持续流出的这样的状态，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背离的状态。那么什么时候这种状态开始出现收敛，才是我们能够看到真的就是不是说单纯的技术性反弹，而是说行情真的反转的这样一个态势。而且这个情况也是当前市场最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主力资金的持续流出，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呢，这种现在目前这种短线情绪的一种高潮的一个态势，它其实是一种情绪的惯性，大家都是在去把资金去集中在大家比较看好的一些具备短线机会以及。

0: 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善投资，
0: 常盈利，
1: 会消费，
0: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

0: 板块挺多的，就都有嘛。啊，对，就因为都在924以下嘛。因为目前来说的话，除了海外有一些那个货币的风险因素以外，包括一些债市的因素以外，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目前来说我们国内的现在经济环境还是比较稳定的。嗯，你现在买了多少品种啊？就是说持有多少的这个个股啊？一个仓位里，一个账户里。
1: 嗯，三个账户嘛，就是三种类型嘛。
0: 为什么要分三个账户呢？
1: 这样就人间清醒了嘛。因为你如果都放在一起的话，你会觉得，哎，我去扶一下他，哎，我去扶一下另外一个，那你就变成不清醒了，就会让自己不清醒。就分三个账户就会让自己清醒。
0: 分三个账户有什么区别呢？
1: 嗯，三个账户嘛，就是不同的规划嘛，就是资金在不同的位置里面，可以给自己一个不停的一个设定，就是说这个账户我可以半年、一年都不开，我可以不看，那么除非打新股，那个会看一看，那么还有一个账户嘛，就可以做做融资融券啊，包括自己给自己做个杠杆，那么还有一个账户嘛，就是做一个救死扶伤，对吧？
0: 救死扶伤是什么意思啊？
1: 超跌了去扶一下，就是你到，你比如说你，融资融券的账户被套了，然后超跌了。不，自己扶自己的。
0: 啊，
1: 自己扶不了自己。
0: 那这跟两融的那个账户有啥区别呢？
1: 两融账户是给自己去做风投的呀，因为两融账户的话，你自己去看准了一个板块或者是一个周期里面的东西，那你就可以去耐心的布局，然后给自己慢慢借给自己钱做杠杆。
0: 那比如说啊，第一个账户，你就用来打新的账户，你一般是配置一些什么样配置什么样的品种，什么样行业板块？
1: 高股息，高股息，
0: 高股息的，比如说你刚刚港口，对吧？
1: 对。
0: 啊，第二个，两融账户呢？
1: 两融账户就是做目前比较热门的东西，或者是自己感觉比较热门的东西。
0: 啊，就是最热的东西，什么题材好追什么。 也不是追，就是主打一个提前量嘛，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确实是很长时间大家都已经遗忘它了，那么我们就去扶一下。啊，你觉得第二个账户角度来说，什么东西会打一个提前量呢？明天？
1: 不是短线吗？军工吧。
0: 明天你觉啊，你军工不是抛掉了吗？还在？
1: 没有，军工就今天刚买的呀。
0: 啊，今天刚买的，今天刚买的军工。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就是第二个账户，就是短线，你觉得这个军工还可以明天涨？
1: 那么第三个账户呢？就是扶伤呢？就比如说，像粮食啊，包括一些那个种业啊，包括一些水产啊，这类型的。
0: 这个跟你今天买的军工有啥区别呢？
1: 不一样，品种不一样。因为军工是没有，像粮食这么热的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粮食因为是之前就买了，超过半年了，就是一直在等这个周期。你半年之前就买了？
0: 对，啊，
1: 就是粮食其实要追溯到贸易战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粮食贸易战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那段时间那个粮食比较火热的那个时候，就是赚过一波钱，然后出来之后，就等在那边，就耐心的在等低位，慢慢低吸。
0: 这句话可早了，这是半年啊，不止吧？
1: 就是新建仓的半年，之前贸易战粮食那个已经抛掉了，抛掉之后再等半年。
0: 就是你现在就是说半年之前买的这个粮食。
1: 半年嘛，
0: 大概是3月份，今年3月份对吧？
1: 对对对，
0: 3月份买的啊，买这个粮食。那个时候
1: 有跟鲍龙也交流过这个事情。
0: 那应该来说，对于你这个什么两融账户里面，这个品种里面，应该不止什么军工股吧？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种吧？
1: 没有，目前就军工，
0: 就只有军工。那个什么救死扶伤也只有两种业。
1: 对对对，
0: 你仓位很轻吗？
1: 不清啊，满仓呀。
0: 哦，现在目前都是满仓的状态了。
1: 对的。
0: 所以你满仓三个板块，港口。
1: 对。
0: 军工。加粮食种业。
1: 对。
0: 对吧？
1: 对，很清晰了。
0: 眼下你觉得这个指数，所以你还是看多的。
1: 对，就是说如果耐耐心心拿的话，今年年底应该4500点应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0: 4500点期待年底对吧？对。好，那么明天的话，你对于你的超跌反弹的品种啊，一个是粮食种业，一个是这个军工，你打算怎么操作？因为是短线的两个账户嘛，对吧？
1: 对，这个东西就是继续看吧，就是如果情绪比较稳定。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板块能慢慢再激活的，能铺开的话，那这个板块还可以继续长持啊？
1: 这两个板块，你居然没有做超短呢？
0: 对，不做超短，高抛低吸没有必要了，因为你这个手续费交来交去的，你还不如耐心拿住了。哦，所以你的两融账户也是拿趋势的，那个也是拿趋势的，那个什么旧私服商也是拿趋势的。
1: 对的。
0: 哎，那你账户和账户之间，有什么就是说资金体量的区别吗？
1: 有，蓝筹的话就是在500万以上的，那个就是不上和杠杆的，那基本上都是平铺500万。
0: 哦，平铺。
1: 对，
0: 平铺不是你满仓吗？满仓一个板块吗？
1: 对啊，这个资
0: 并
1: 金
0: 不
1: 是可
0: 是
1: 以平铺的呀，就比如说一人250，另外一个人也250，但是融券那个账户是可以杠杆的呀。
0: 啊。哦，我懂了，那二就救死扶伤账户加你的两融账户，两个人各占250，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
1: 但
0: 懂
1: 是
0: 了。
1: 两融那个可以250可以杠杆的，
0: 哎，对对对，我就是，不然叫什么两融账户嘛，对吧？哎，对吧？你现在动两融了没？
1: 动了，
0: 啊，动了，
1: 对
0: 两
1: 的，
0: 融账户就是250的那个账户，就等于是又上了那个军工的杠杆，对吧？
1: 对的，
0: 明白了。好，但是这个你打算再拿一段时间军工？
1: 对的。
0: 啊，好的，哎，谢谢蔡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分享啊，再见。
1: 哎，好嘞，王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啊。好，也欢迎其他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说一说你对于这个市场的整体的想法和思路。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个小课堂，哎，来，我们来会诊，哎，会诊小课堂。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看盘啊，都是从9点半开盘才开始，而真正的高手啊，在9点15集合竞价时啊，就已经在盯盘了。接下来啊，我就讲一下如何通过集合竞价来判断盘前主力资金的强弱。集合竞价啊，它是开盘30分钟的预热阶段，它决定了当天的开盘基调。其中9点15到9点20期间啊，是可以挂单也可以撤单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的价格啊，大多是虚的。主力通常挂大单又多又空，临近9点20瞬间撤掉，所以啊，这个时间段产生的价格不要相信，都是主力释放的烟雾弹。而到9点20到9点25期间，由于只能挂单不能撤单，所以这5分钟的撮合单能反映主力资金开盘前的真实意图。这个时候开始啊，就要重点关注了，一直到9点25，根据这段时间撮合的价格产生当日的开盘价，同时出现开盘的成交量，所以啊，这个时间段是很关键的。而到9点25到9点30这个时间段啊，只接受挂单不撮合，9点30开盘啊才进入连续竞价。所以啊，集合竞价期间盯盘要做到3点：第一，9点15到9点20只浏览不相信价格，看哪些票价格有异动；第二，9点20开始重点关注价格虚拟成交量是否稳定；第三点，9点25出开盘价，看一下开盘价竞价成交量，同时看所属板块整体的竞价情况，基本上就对开盘三十分钟后的走势强弱一目了然了。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线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
5: 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9: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0: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6: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6: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电话。1号线呢，有一位南京王先生，王先生你好。你好。
12: 喂。
0: 嗯。
12: 今天反正还是这个样子吧，反正大波澜不惊吧。我个人认为还是既有的，哎，既有的这个他该怎么走。
0: 什么叫既有？既有是什么？
12: 就是他现在就走的方式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中报，就是披露完之后，主力的这个判断，现在就是，部分的业绩，他认为现在能支撑这个现在点位，所以说现在在重心在不断的往上抬，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0: 啊，重心在不断往上抬。
12: 对，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股票，或者说，那些我们一般投资人认为的一些股票能涨，但是这个是矛盾的啊。
0: 啊，那么你个人总体的对于趋势是看多的了？
12: 从现在走势来看，以年报的整体的判断上面看，对一些就是说符合的这个标准的这些股票，他最起码认为现在估值，在主力认为，我个人认为啊，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合理范围之内吧，啊。
0: 合理范围之内啊，这你觉得估值目前合理范围
12: 跟中报，对，跟中报相比的话，哎，
0: 你做过统计吗？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12: 因为从这个调整的幅度看没看嘛，如果真的不好，都9月份了，全部都基本上披露完毕了，如果不好的话，那肯定就早就下跌了嘛。现在市场当中还是处在一个4000点左右一个这个盘整阶段，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0: 那么就是如果说整体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话，估值你觉得是合理的啊？不然的话早就下跌的话，你个人现在是什么？
12: 我个人是对部分股票，对，是合理的啊。
0: 你买了什么？我们简单点吧。
12: 我基本上还是以投资为主吧，就是
0: 投什么？什么东西？投了什么东西？
12: 行业还是什么？还是具体的？
0: 不是你
12: 行业是吧？
0: 哎，板块呀，我就听你买点什么。
12: 板块还是高分红吧，还有就是说传统里面带科技，这些所谓的一些概念也好，你说实体也好，一些股票，
0: 科技实体，科技本来就是实体啊，很多都是实体啊，除了你买那个 AI 应用，对吧？
12: 对，
0: 科技实体，科技什么细分啊？硬件，什么硬件呢？出口链、海外链、国产链？
12: 我觉得还是围绕这个 AI， 就是不管是就是最基本的基础元器件，还是 AI 的软件，我觉得这块的增长还是有预期的，
0: 你个人更喜欢硬件还是软件了？
12: 我个人认为硬件现在属于必须的，就像我们基础设施一样，必须要买的。但是软件是属于硬件上面的一个不断的延伸的一个产品啊。
0: 所以你
12: 更看好的是软件，对，
0: 硬件是必须的，但是你软件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买
12: 软
0: 件。
12: 对，软件是我个人如果要买的话，我肯定会更主动，因为硬件总有饱和的时候，软件是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饱和的上限的，
0: 对，我要想一想啊。那么你买软件这些东西，这个就是说这段时间涨得好吗？
12: 我打个比方，我没有去买，但是我会观察，如果在硬件和软件之间。

0: 选择的话，我肯定会更倾向于软件的市场长期的这种趋势啊。
1: 那要不就是聊聊你现在有买的东西？观察的话，我们就不观察了，可以观察好多啊。你买了什么？
0: 我个人没有，现在暂时没有买，但是我在密切关注一些这个范围内的股票。嗯。
1: 哦，那你买了什么？现在什么都没有买，空仓啊？
0: 没有空仓，现在还是保持原既有仓位没有动。嗯。
1: 原既有仓位是什么东西啊？
0: 一些传统的这些所谓高分红啦、啊，所谓的这些
1: 啊、
0: 对一些传统制造业里面，但是有一部分是订单或者说直接参与一些，我们现在所认为的 AI 的一些的科技，
1: 啊，
0: 对，
1: 高分红的品种，你比如说前面一位朋友说他买的是港口水运，
0: 嗯、
1: 你买的高分红的是什么？
0: 嗯差不多吧，也港口、高速公路、机场这些东西，就是公共事业吧，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就是每年都确定性的，但是他们增长可能都比较很一般，对。但是真正买这个行业的人，他不在乎短期的这个波动啊。
1: 这些品种应该好像拿了3年以上了吧？
0: 不止，有的可能买了好长时间了，但是他每年的分红肯定远远超过现在的当下的利率吧，哎。
1: 现在高速公路啊，这种分红能达多少？
0: 高速公路你看股票，如果有的能达到5%以上，那我觉得很不错了，已经是。
1: 嗯嗯哦。
0: 对。
1: 就是中报业绩整体还好吗？高速公路因为现在不是
0: 符合预期，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增长，但是它符合预期啊。
1: 哦，另外一部分，你说你还有科技的制造业的公司。
0: 嗯。
1: 你手里是有科技制造业的公司吧？
0: 一部分仓位有，但是不多啊。
1: 啊，不多啊。这个东西就在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0: 这个是年初吧啊。
1: 年初到现在，那走了一个 A 字形吗 ？A 杀吗？
0: 哎，对，肯定有调整，有一部分调整下来了，但是无所谓了，反正我们也不是短期来看它波动的啊。
1: 啊，你年初买了这个东西，你觉得你想要打算拿几年呢？这个东西？
0: 我看它是一个，它有分红要。来说要高一点，第二个它相
1: 对
0: 来说它这个规模，
1: 这个是科技的硬件公司还有高分红，
0: 有，
1: 你买电力股啊？不是吧？
0: 跟电力相关的一些
1: 哦，电网设备，
0: 对对对对，
1: 哦，那电网设备你怎么看海外这个啊？要不要退单？这个砍单什么的？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内的需求就已经比较旺盛了，因为升级了还有改造了，国外是有需求，但是这个改变不了国内这个需求的存在，嗯。
1: 哦，
0: 对，
1: 因为这个电力设备整体的这个行业，这个 A 杀这波也很明显啊，很快的。
0: 股票对所有股票，你六月份没走的话，基本上都杀了一波啊。这个不管是多少啊，对，
1: 对吧？因为而且就是说受到的这种海外的这些波动还是比较大的，甚至比我说的那个点比 CPU、PCB 都严重，人家还跌幅好像也没有那么大。
0: 嗯他看个股吧，有的股票可能没有业绩支撑，他可能纯粹找概念，那肯定是怎么涨怎么跌。我这个还好，我这有一定业绩支撑的。
1: 你打算再加仓吗？
0: 加仓的话，我看吧，走一步看一步吧，因为现在主要的还是看这个趋势性的啊，趋势性走势。对。
1: 但是我听下来，你好像对于后市还是蛮有信心的啊。
0: 对，我个人认为主力现在已经基本上明了了，就是说在4000点左右，在一些有业绩支撑股票上，他是觉得这个买这股票。是最起码业绩是能保证的，主力是能够放心的，他不是买垃圾股啊。
1: 嗯嗯，
0: 对，
1: 好的，那么好的，谢谢这个南京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嗯，有高速公路啊，也有科技股，这就不是科技股了，就是主要是电网设备了啊，就反正跟 AI 电力有关的，对吧？再是这个很多朋友的留言，好的，各位可以继续留言。哎呦，我要进广告了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7: 我
6: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五倍以上。
8: 你会不会开车啊？
6: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9: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1: 下班才来。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啊。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留言，好吧？那我一会儿来看关注啊。有一位是3号线李先生，来，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王英老师。
1: 你好。
1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说说你的观点。
12: 我打这个热线吧，也就是说我很多年的这个咱们第一财经的广播迷。
1: 嗯。听了很多年是吧？嗯，
12: 对，听了非常非常多年了、
1: 嗯。
12: 然后今天打这个电话也比较激动，也不知道自己要说啥。
1: 哎，没关系，您可以。
12: 我第一，对，我第一点是一个，我是一个广播迷，我比较爱听这个收音机、收音广播。
1: 嗯。
12: 半导体呢，原先能通过这个短波啊，能收听一下，现在只能通过网络平台收听这个节目。
1: 嗯、
12: 哎、
1: 嗯，
12: 现在也比较方便。
1: 是。那您觉得你比如说就你听了这个节目，总体的觉得哎，这节目当中你更喜欢谁的观点啊，你自己觉得谁的那个想法你更经常性的就是有一个参考啊，都可以聊聊
12: 啊。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生活的一个兴趣爱好吧，我觉得参与这个市场、
1: 嗯、
12: 参与这个市场大家可能都希望有所盈利哈、啊、或者是重在参与。
1: 对，
12: 我现在就是这样。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参与这个市场进来，也大概有20年的时间了。
1: 嗯，
12: 当然参与的不多，我纯粹把它当成一种兴趣乐趣了。
1: 把它当成一个乐趣啊。
12: 对对，然后呢，现在，特别是每天听咱们这个节目，我主要是表达对咱们这个节目的喜爱，我也不想占用太多大家的时间，
1: 嗯，
12: 就是这个意思，希望大家都能放平一种心态，
1: 是
12: 这个心态放平衡了一点了，就是说拿你的资金啊，资金衡量那是个人对个人的啊，然后你大资金大体量，小资金小体量，完全当做一种兴趣爱好，这挺好的，
1: 嗯，对，
12: 然后可以听到每天大家的这种分享，
1: 啊，
12: 非常好。
1: 那你自己最近还有操作吗？
12: 有啊。
1: 嗯，怎么操作的？跟我们说说。
12: 我还是一些我多年熟悉的几只个股啊。
1: 嗯。
12: 这么多年20年下来几只的个股，然后我觉得对他们的股性还是比较，就是说相对来说了解一点。
1: 嗯。
12: 我也不太关于各种题材、各种热门股，我也。大家一拥而上的那个我也不是很参与。
1: 啊啊、
12: 嗯、
1: 哦、那你现在就是说长线投资就是买一些那种高股息的品种是吗？
12: 也不是，就是说我这20年来就是比较熟悉的那几只个股，我总感觉他们可能没有绝对的规律，但是可能稍微也会有一些起起伏伏的规律。
1: 嗯，
12: 我觉得熟悉了，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
1: 嗯，
12: 哎，我就是啊，就比如说今天我参与进来了啊，可能是他我熟悉的一个老朋友，就是说我感觉我要找我的老朋友去，哎，叙叙旧，喝点酒了， 这个意思。
1: 这样子啊。
12: 对，跟大家可能我不是纯粹的参与者，我也不是就是指着这个我有多大的盈利，我只是纯粹的兴趣爱好，就像听咱们的节目一样。
1: 嗯，
12: 哎，
1: 对啊。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分享，李先生。
12: 啊，王颖老师，包容老师啊，好好好。
1: 哎，再见啊，
12: 大家都越来越好哈。
1: 嗯，好的，好的，
12: 多多发财。
1: 谢谢你，哎，再见啊。
12: 好好好。
1: 嗯，好，李先生说完了啊，我们来接下一位这个听众的热线啊，有位一号线的这个朱先生来。
7: 哎，王颖老师吗？
1: 哎，你好。
7: 啊，小王颖，你好，你好，我好久不发言了啊。
1: 嗯。
7: 为什么发言呢？第一。向小向何国先生致敬，厉害，坚决支持他的夺得亲戚两比一。第二，王浩良先生错了，错到一天时间，错到外国都没路去了。为什么呢？他的死咬住七月线，太教条主义了啊！天价炒股第一招，请看泡泡。乐克星泡泡终于扮成红泡泡了，哎，
1: 嗯，
7: 就是昨天一根阳线拉起来，泡泡位置呢是3958.83，昨天超过了边红泡泡，哎，今天的下面红泡泡3909，第一彻底告别八字头。浩良现在还在看七字头，昏过去了。
1: 嗯，
7: 已经消灭八字头，很快消灭九字头。
1: 嗯，
7: 明天只要涨10.20点，明天就8天金叉13天，明天不金叉，后天金叉。最难的最后金叉就在34天，没有金叉55天。等34天金叉55天了。满仓价投资以后会算的啊，现在55天均线在3951，每天跌3点大概。2020年年底，2020年之前没有4500，我预测12月的最后一天的收盘价4300，正负50点，要看4500。明年第一季度，
1: 嗯，
7: 3741绝对不能破了，不用去破，不管基本面、政策面、技术面，方方面面。为什么3741？因为3750要叫中分位，叫你找啊，3500跟4000点，中分位是3750，这达到3741，九为贵，达到3739就不好了，哎。什么时候破3741你知道吗？讲给你听啊，3741代表明年的7月41号，等量代替就是8月11号，所以9月份大大的阳线，在10月15号到11月15号有3周到5周的回档，第一次冲在4150左右。绝对不冲4258，让你们认为，让王浩良之流认为 M 头有个200多到300的回档，回档又再拉出去，在明年第一季度3月20号之前，第一季度的高点也是上半年的高点，4500正负100点。
1: 嗯，
7: 哎，天要炒股第一招情况泡泡，对不对？还有
1: 什么？
7: MAC 太大了，不要看，看泡泡啊。均线啊，8月均线在4016，还在上面压着。
1: 嗯。
7: 13月均线在3995，很快会把13均线踩上去。21月中线，21月3778，34月3511。55月3980，现在月 K 线的泡泡是4258，哎，
1: 嗯，
7: 任何一月的收盘，任何一个9月、10月、11月、12月， 任何一月的十二房价踩在三四四五八以上，马上加投资。
1: 嗯。

0: 哎，正序第三季度跟你啥？我来看看你第几季度啊？
1: 朱先生，你现在还在炒股票吗？
0: 当然炒了，金龙斗兽。
1: 金龙斗兽，那
0: 啊，
1: 么主炒点什么品种呢？
0: 没品种啊？
1: 啊，
0: 我主要炒创业板股票。
1: 创业板。
0: 哎，我没有资格买六八八，没有买北京国，明年第三季度就资格买了。
1: 为什么？时间不到吗？
0: 不是不是。
1: 为什
0: 今
1: 么？
0: 晚以来有房子，兄弟姐妹准备把房子卖掉分掉了，我大概可以分到180万左右，套15规划的房，再炒10年。
1: 你就打算把这笔钱全通通投入股市？
0: 哎，现在我不会输钱了，老本还没三千，老本还没搞出来，不要慌。
1: 那你这个就是说明年这个时候把钱投进去，你就可以有资格开科创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说15规划的佛，2026年阳线，我原来就说的，前高后更高，年收大阳线。27年上下点很厉害的，实体不大的。28年年阳线，29年年阳线，在29年的第四季度，到30年的第一季度，这个半年之内，冲过6000多，7800冲到啥那里？到2030年3月份，我83岁，全部清仓，跌你3年没商量。我83岁以后，我不做功课了，凭感觉。
1: 凭感觉啦，
0: 哎，30年功课不是白做的。
1: 那你30年在这个过程炒股当中，这个本金已经
0: 没有没有没有还没有没有还没拿回来。
1: 还没拿
0: 一
1: 回来
0: 点点输的，不是一下子输的，一点点输的，
1: 那么赚呢？赚有就赚起来就比较慢，对吧？
0: 不是赚了我不肯出来呀，像金鱼一口吃胖子呀。
1: 一口不吃胖子，没有想到。
0: 那我再讲你们的啊，事后总结，明明二浪下跌，我以为四浪回档，B 浪反弹逃命机会，我有五浪一，多头倾斜，等到五浪三跌破。四浪底的时候，有不舍得割肉，我不会割肉，
1: 不会割肉，
0: 都有你分，我就学不会割肉，我也不肯割肉，只要你八成仓，永远不需要割肉。有句话说，人生失志，人生糊涂失志死，股命输钱割肉死，千万不要割肉啦，相信我，第四季度大大的吉阳线，
1: 那你明年这个就是动迁分到的180万，全部投进去，全部买，满仓买股票吗？
0: 哎，我投你，我的工资就不进去了。哎，我工资还要进去的。我的国家特级装备厂退休的，退休工资7360。
1: 这个就你想过没有？180万，你买点什么品种呢？
0: 到时再说呀。一年行情有2把，每一把计划在30%到50%，熊市反弹涨20%到30%，牛市起来30%到50%，你几复利几看？
1: 那这个你，那你为什么30年还没有回本呢？既然那么好，
0: 多头情节严重啊，死多头啊！我每个定都出来的，我跟你说，
1: 什么？
0: 每个定我都逃出来的。
1: 每个点你都逃出来的，
0: 哎，
1: 逃出来你还会这个到现在会没回本啊？
0: 我认为是四浪回档呀，还有五浪上升呀，多头情节严重呀！
1: 又不算逃出来，那又被半路又回去了。
0: 叫头部出来，头部进去。
1: 知道了，刚刚逃顶又买进去了，隔天又买进去。
0: 跌不了，要不了2个礼拜全线满仓。
1: 可
0: 这
1: 以。
0: 个半年以后看，傻不拉几的。
1: 那你这个180万买也蛮快的，2、3天就买光了，一天
0: 不
1: 就说
0: 不
1: 不定
0: 不
1: 买
0: 不
1: 光
0: 不不不不不，
1: 啊。
0: 到时候明年8月11号再说，好吧？
1: 好的，
0: 哎，
1: 好，谢谢
0: 所
1: 朱
0: 有
1: 先
0: 的
1: 生。
0: 股民朋友们啊，坚决看多，坚决看多，
1: 好的。
0: 收年收大阳线，明年第一季度逃顶，
1: 好，
0: 逃到顶要跌五个，要跌5个月左右。
1: 好的，谢谢朱先生啊，这心情还是蛮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好吧，冷静一下。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好，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分析师徐世荣，你好。
4: 哎，你好王莹，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哎，如何分析今天这个市场？
4: 我觉得现在今年下半年这个整体的运行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高科技板块、半导体板块，这个我还是觉得前面一个嘉宾啊，浩亮这个说的是对的，就是到今年年底不可能起很大的一个风浪，因为他是看空的嘛。但是我从他的言论当中也看出来，他看空的呢并不是一些权重，看空的最主要还是以半导体为主，因为他做的是这个 IM 嘛，对吧？1000的那个组，所以他还是中小票。这个呢，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毕竟来说，高科技5、6月份涨的实在是太多了，有很多的这个抛压需要这个去清理，需要，所以在今年下半年到年底这段时间，我觉得是3到6个月的这个横向震荡。我倒没有认为半导体板块一定是连续的下跌啊，或者是再去创新低啊，这个没有，就是在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的这个区间上方一点形成一个横向震荡。所以最近不管是这个美国还是这个韩国，随着他们的这个当天的一个情绪嘛，它一会儿阳线一会儿阴线。

0: 不断的增加这个分红的这个额度，对吧？另外一个，那么也是上市公司从二级市场把这个筹码拿回来以后去做一个主动的这个去撤销。那么像这种呢，其实都是增加了更多的机构资金对于银行板块红利方向的这样一个吸引力的。而且随着这个银行储蓄啊这个搬家的这样一种资金的不断源源不断的输入啊，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可能整个银行板块依旧还是能够拉升或者支持大盘指数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去规避啊，不是因为说你不喜欢银行就一定要去看不到这一点。另外我们也看到是像煤炭板块，那也是红利的一块，对吧？最近也是走出了非常漂亮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这种走势也不亚于半导体啊，对吧？所以这也是更多的资金现在目前开始向这个红利方向去靠拢了。那么这些都是能够拉动指数上涨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些题材，那么最近的这些题材呢好像都是也是靠近一些像这个避险的，比如说最近的粮食啊、农业啊，对吧？这些也是出现了这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尽管这里面有些是跟厄尔尼诺这个天气有关系，有些是跟这个说天气热了以后可能全球有多少多少亿啊这个粮食的这个缺口，对吧？当然这是有些题材的这样一个炒作，但是从这些数据上来看，确实食品这一块也是得到了资金这样的支持，但可能目前更多的是游资方面在关注，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还有最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现象，就是证券板块也开始起来了。我们说金融三驾马车对于大盘指数的这个影响，这个大家都明白，对吧？那如果说证券板块现在也能够这个在半年报的业绩包括这个成交量不断上涨，可能对它的业务有所提升的这样一种情况背景之下，也能够吸引资金的关注的话，那么对于大盘指数继续向上去挑战4000点，甚至是站上4100点，我觉得可能在9月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那么这个看点呢，可能不一定是集中在大家喜欢的这种科技上面，那么换一个方式，换一种风格，像红利啊，像医药啊，像这个农业啊，这是不是也能够掀起新的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关注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如果说大家认可目前是一波慢牛行情的话，那我觉得慢牛行情不仅仅是定义在这个科技方面，它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各种各行各业只要它能够给市场以更多的红利的反馈，或者有更多的这个从低到高的这样一个资金的一个推动，包括还有很多像有色，它可能也是会在后面带来更多的对大盘指数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效应。那既然是牛市嘛，那我想更多的一些板块都能够慢慢的开始浮出水面，让更多的这个参与者都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不仅仅是获得红利的收入，更多的也能够获得一些差价的这样一个收入，这才叫真正的一个牛市。
1: 嗯，好的。有人问你最看好啥指数风险最大，今年剩余的日子里哪个指数风险最大？
0: 目前来看我觉得没有什么指数风险最大，因为现在基本上这个该规避的风险都已经是这个也落地了。最差的科技也是一个躺底的一个过程，就是底部横向震荡做底的一个过程，并不会出现这个连续的这样一个下跌。其实我现在觉得应该更多的要去关注一些这个止跌企稳这些方向，前面讲的这几个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考虑了。如果说后面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话，是不是还可以考虑一些这个有色金属这一块，是不是也能够带动指数。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都说股市有传奇，如今的上市公司不仅有传奇，还充斥着各种故事。百亿合同股价先飞，散户涌入，协议告吹，这套公告驱动股价的戏码正在算力赛道上演。海南华铁的36.9亿元的大单，从签约到终止仅有半年时间，股价从猛涨转为连跌不休，经历了翻倍又折半，最终留下了22万中小投资者深陷其中。禁不住想问问这些跨界算力的上市公司，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是不是真的把小散当韭菜磨刀霍霍了？细看一下，这些动辄以数十亿乃至百亿级框架协议撬动股价的公司，核心条款却是以商业秘密为名一概隐去，付款比例、违约赔偿、最低采购数量通通是不讲清楚，普通投资者看到的只有几十亿、上百亿的虚高数字，哪里分得清这是真金白银的生意，还是一纸没有约束力的纸片合同？而面对这类乱象，监管部门也是果断亮剑了。近日，浙江证监局对海南华铁罚款了520万元，释放了明确信号，重大合同进展不及时披露就是要付出代价。统计梳理发现，目前有多家跨界算力业务的上市公司收到过交易所的监管工作函或者定期报告问询函。对于这些貌似很大的利好，我们投资者到底应该如何来辨别呢？业内人士称，算力概念公司披露的百亿合同不等于实际订单，也不等于百亿收入。实际上，在算力服务行业，合同金额、合同性质、客户的实名度、预付款比例、设备到位的进度、验收条件和提前终止的条款，才是判断履约的确定性关键因素。无论是海南华铁还是其他上市公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忽悠了小散，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是盘后版的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9月1号9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呢，两地市场还都是收在了绿盘啊。尽管这个盘中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多空的一个争夺，我们来连线的首先是中泰证券的资深分析师邓天。邓天，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走势，包括今天盘中的这个多空的一个博弈啊，能得出哪些这个市场观察？
3: 哎，听得到吗？
2: 啊，刚听到。哎，请讲。
3: 哎，你好。啊，是这样，就是那个从画面上来看，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对这个盘面的一个判断的。因为在之前我们也讲过，我们说现在应该来讲整个盘面它的中期趋势是在的啊，这个应该是从8月中旬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因为记得非常清楚啊，在7月中旬的时候跟大家讲，这个中期趋势可能是不在了，那么可能需要去这个让大盘进行一个运作的过程。然后果然就运作了很长时间，基本上过了一个自然月，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站上趋势线的情况。那么从上周的情况，我们也给大家做了我们的一个判断，我们觉得上周基本上来说还是压力不会特别大，但是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如果上周涨得不够多，那这一周的压力会来得比较大了。那现在确实是来到一个相对有一定压力的地方。那目前看下来，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周四周五会体现出一个比较强的压力。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更多的你如果把昨天的这个行情跟今天综合起来看，把两天捏在一起，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涨跌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交互关系啊，基本上涨了多少基本就跌了多少，基本没什么一个没有一个太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唯一可能值得大家去多看的，有就或者说在这一周能够引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变量，就来自于这个上周末的时候，那个美联储的这个新主席他做的这样的一个讲话啊，可能给市场又带来了一些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偏负面，或者说大家可能又要交易他要加息要紧缩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那因为他讲了说可能还是要对这个通胀的目标啊要放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大家觉得啊，你既然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对这个货币上要有一个紧缩的一个动作。但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啊，在上个月这个整个月的交易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交易的是另一件事情，就是宽松啊，并不是紧缩。那当时我们为什么会交易这个宽松，或者整个市场是怎么看的？核心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于美债或者说美元啊这两个东西，因为它有很多的共生性啊，那主要还是在美债的一个问题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而出现这个。

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就是个整个这个美国的无论是从货币层面，还是从这个财政层面，都表现出了说我要去管，而不是说我去放任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第二呢，在管的方式上面，先是在这个8月初的时候啊，那个由美联储给这个日本定向放了流动性啊，这个做了用了飞马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一方这个呢，肯定本质上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动作，这是第一个行为。第二个行为呢，是在这个中旬的时候。财政部啊，美国的财政部动用了这个 TGA 账户去对这个美债进行回购，那本质上也是一个这个宽松的动作，所以整个市场当中呢，觉得啊，接下来你可能整个资金面的角度来说是偏宽松的一个态度去看待它。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大家就开始交易这一块了。那直到啊上个周末的时候，可能慢慢的去转向了紧缩的这样的交易。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掉，就是美债如果要有问题的话，还是那些问题啊，只能说。那个，有一些短期的因素，我可能给它裱糊住了，但是中长期的一个角度，结构上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再出现这个问题，根据之前的惯性，仍然是走一个宽松的路线去解决。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来讲，很难去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空间啊，可以去做一个紧缩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块的话，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进行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交易，这是第一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昨天的那一整天的这个行情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们受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尤其是我们的权益的这部分的市场，就是股票的这部分市场，受美股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美股还是有很多人去交易这一块，所以它有一个映射的关系，映射过来以后呢，对这个影响还比较大。但是呢，到慢慢收盘了以后，可能就又收回去了。当然，今天的以后收回去的这部分呢，又回吐了一部分。所以说，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这部分的这个变量啊，对我们来说影响并不是来的那么大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那更不要提，如果这个通胀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啊，可以不动用货币手段去解决它。当然，这个事情其实现在还有些争议啊，但我们觉得。如果把视角放得稍微长远一点，不用放得太长，你就到21年前后，大家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其实美国它的一个通胀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那个时候的油价也并不高。那当时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一个通胀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核心逻辑是贸易上出了问题。那现在呢，有可能会走一个镜像的关系，就在于我们通过贸易的一个手段呢，也有可能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通胀的这样的一个美国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从而使得它不需要动用货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那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啊。所以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的话，我觉得现在如果要去交易紧缩，可能有点太过于担忧了。没有必要过度去看这块，还是心态上面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更加的看宽松啊。说白了就是市场上的钱可能会越来越多，那整体来讲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那这样这块的话，我们就分两块来看，一个从主观判断，刚刚已经讲过了，偏乐观。如果另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技术的角度去看，技术的角度看，那就很简单，我们就看现在的一个趋势线。到底是处在一个中期趋势线以上还是以下？那我们刚刚也得出了一个判断，至少在本周四、本周五之前，可能来讲它的压力并不是那么大啊。可能到了本周四、本周五以后，如果还在这个位置就是横盘的话，那可能就要有一些考验了。那个就得到时候再具体去进行一个看，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今天呢，从这个盘面上来讲的话，有一些这个板块还是走得比较强的，就比如说像农林牧渔板块。它是走的比较靠前的，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影视院线啊，这近几日累计的涨幅也是比较靠前，还有传媒啊等等一些方向，然后其中像一些这个还有跟华为的一些这个鸿蒙相关的一些标的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个涨幅，但是呢，整体呈现出的一个特征呢，其实跟这个前两周是比较像的，就是在于相对来讲比较散乱，而那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点呢，这些的这个板块呢。基本上，你从一个大面来判断的话，也很难去凝聚整个市场的共识。说白了，就是你很难去做一条主线，可以有一个相对来说延续性比较强，可能持续一个月或者几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来做聚集人气，也比较困难。那可能是用一种轮动的心态去看待它。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大家的这个思路上面来讲，一定要一屁为二的看，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从左侧的角度去看待它。那哪部分是属于左侧的标的呢？其实就在于我们要去在中期的角度视角下去看，要几个条件同时满足。第一个是在于当下的这个估值啊，并不是处在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可以，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在于它的一个基本面啊，一定是在不断的做好转的。
不可能，如果是基本面还在不断的恶化的话，那可能你要去进行一个投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第三点呢，就在于如果在前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它股价并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甚至可能在这个基本面好转。

0: 的过程当中，它的股价还在不断的往下走，那这样的标的呢，就要去核心的就要去重点的进行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深厚的功底，才能够去这个有坚定自己的信心啊。不然的话，你看着股价一直往下跌，你会想我自己的这个关于基本面判断是不是会出了一些问题。当然，如果这些东西都满足了以后，你又足够坚定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就比如说像2024年的时候，存储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迹象，当时的一个存储也就是属于这个整个这个情绪非常低迷，并且这个基本面好转，但是股价就是迟迟不给反应。包括今年上半年的创新量 CRO 这个环节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方向。那顺着这个方向的话，我们现在再看包括像油运啊，就是说 VLCC 这一块的油运啊，可能是可能在一些条件上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些审美啊，又比如说像这个保险类的一些个股，尤其是以寿险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啊，可能在这方面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机会。再比如说，如果我们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宽松预期可能会继续的到来的话，我们又不愿意去介入像黄金这样大涨大跌的这个高波动的品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去看看其他的一些有色工，尤其是工业金属的有色品种啊，包括像铜啊、铝啊等等方向去寻找一些机会。尤其是铜，它在这个商品期货的角度来看，它是呈现出一个比较稳健、小碎步，然后不断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过程当中，那这些标的呢，也可以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当然，刚刚讲完主色的话，有些投资者还是喜欢去看右侧，尤其是在今年这个上半年过程当中，在这个 AI 硬件方向，它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正反馈的一些投资者，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希望多去进行挖掘。那我觉得在现在的所有的 AI 硬件的方向上来讲，大面上来讲，基本上都没有走出右侧的趋势。自从七月的那波调整以后，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周期过程当中。那在这里面，只有少数的一些个股呢，可能它具有一些左侧的机会啊，就是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次新股啊，它在过去的过程当中，由于它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暴涨暴跌，所以导致它的一些筹码结构呢相对比较的好啊。一方面呢是在于它没有太多的套牢盘啊，真的是往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它不会有太多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没有就是当真正出现一些所谓的破位或者是不太好的消息的时候，它没有那种可能是这个持有周期一年以上、两年以上的这种很便宜的筹码来砸盘啊，那导致它向下跌的这个空间也不大。所以几个因素叠加起来呢，我觉得次新股在这一块可能是左侧里面唯一值得看的方向。那当然，如果我们要去看右侧的话，也可以啊。那右侧的方向的话，我觉得现在比起这个六月份之前我们去选 AI 的话，最好的一个点就在于我们只要去看一些一线的一些标的啊，就是基本面走的比较靠前的一些标的，去关注它就来得更好一些了。因为这些标的呢，它在这个六月份之前，它往往是这个涨得比较高了，可能使得一些投资者没办法，你必须去不得不去找一些这个二线或者三线的一些标的去进行挖掘。但是现在来讲的话，由于大家都走在左侧的一个区间，可能往往第一步受关注的是这些龙头类的一些方向，然后并且呢，它的整体的一个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往往如果真的是由机构所主导的一些从事的一些调仓换股来进行这个运作的话，可能这些标的它也会第一时间可能受到一些资金的青睐。好的，主持人。
1: 总之你对这个九月份还是这个比较有信心的，对吧？
0: 是的，因为从中期的趋势来看，我们还是一样，刚刚已经讲过了，从主观的判断上来讲，觉得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去有一个改变它。然后既然是这样的话，然后再加上一些政策性资金，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今年以来，从一月份以来持续它在往回收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子弹往做一个清点的一个动作，使得它的一个托举力量或者说是它的一个托底的能力是来得非常强的，所以使得在接下来一个过程当中，它很难会出现就是一些超预期的这个大的一个向下调整。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使得整个盘面就会处在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如果大家在买卖点上一定要做一个选择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样，那大家还是握一个不要用太短的视角去看待这个市场，相对用一个中期的一个趋势的判断方式。那像我们可能自己会画一条趋势线，我们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团队会去做这个有能力去做回测啊等等。当然有些这个个人投资者你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太复杂了，对你来说比较困难，那也没问题啊。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相对来说偏简单的，比如说像20日线啊、30日线啊，你可以参考一些这个宽基指数，又或者说是这个平均股价指数啊等等，去做一这样的一个辅助判断的依据啊，我就来帮助你寻找这样的一个买卖点。那一定是这两个方法相结合起来，你去判断这个市场会来得更准确一些。好的，主持人。
1: 除此之外呢，九月份受外部的这个干扰啊，无论是这个中东局势及这个美联储这边的一些这个表态啊，以及美国的科技板块的一个 上蹿下跳。你觉得这干扰在九月份会比这个之前的两个月啊少很多吗？还是干扰会依据呢？依旧？
0: 我觉得它应该是扰动在变小，尤其它的确定性其实在变强啊。比如说像地缘方面，其实这块的话，我觉得大的方向已经是在慢慢的趋稳了，就可能是小的过程当中会有不断的反复，但是大的方向上是已经趋稳了，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关于这个美联储的一些货币政策这块，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我觉得大面上来讲，他们还是偏宽松的，可能它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的这个。按兵不动，但是大的方向上来说仍然是偏宽松的一个方向。然后第三块就来自于科技方向的一个扰动，那我觉得科技方向的这个扰动呢，更多还是看他们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影响在不在。而这个影响呢，其实在过去的一年过程当中，其实反反复复一直在出现，你不能说在当下这个节点它这么快就消失掉，当然它也没有变得影响更剧烈。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几个因素叠加起来，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影响是趋稳的。但是还是我们更多的我们尤其是看 AI 方向的，还是要去看一看，就是这个全球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对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毕竟这个产业逻辑上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唯一这个第一次就是需要全球的产业链去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至少在这个产业叙事上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块的话也要去进行一个关注，来互相看看大家的这个市场表现怎么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1: 好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当中的这个汇市的表现啊。刚才在上一个小时中呢，我们已经说到美元指数在今天市场中呢明显表现出了一个强势啊，99.56点，涨了0.15%。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嘉宾。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吴可金。小吴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首先请帮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目前美元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和这个最新情况的一些分析。
2: 好，那美元周一是在较为清淡的这样一个交投中是微微的一个走低，那么也是回吐了上周五的一个涨幅。那么此前美联储主席沃什是发表了较为鹰派的一个言论，那么期货市场也因此上调了九月加息的一个概率。那么在沃什发表评论之后，市场已经开始为本周晚些时候将公布的美国关键的就业数据做准备。七月份的就业数据显示新增就业岗位意外的下降，那么这也降低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计。那么据这个路透调查的预测中值显示，本周五将公布的八月就业的报告，当月的雇主新增就业岗位应该是有5.5万个。那么美元指数周一也是有所小幅的下跌，那么此前上周五曾触及了99.73，也是8月17日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沃什也在上周五表示，如果政策的制定者无法确信通胀正朝着2%的目标回落，那么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财政政策以遏制通胀的压力。那么就有分析师表示，沃什的书面发言似乎旨在提振加息的一个预计，将九月的政策评论偏平向鹰派倾斜，并塑造起抗通胀的一个公信力。那么美联储下次的会议是在9月15至16日举行，那么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目前给出的九月加息的概率为64%，那么高于沃什上周五发表评论前的35%左右。那么八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将在9月10日公布，当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则是在9月11日公布。主持人。
1: 好，关心完美元的一些主要数据和走势之后呢，再请这个小吴给大家介绍一下日元方面还有哪些信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2: 好，那日元的话对美元周二是在160日元附近企稳。那么此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加大了施压日本央行本月加息的这样一个力度，那么日元对美元最新的这个报价是此前的两个交易日已经贬破了这个160的一个关口。那么贝森特表示，他相信日本政府和央行将采取导致日元走强的措施，受此影响日元汇率是有所回升。那么贝森特在20国集团的这样的一个财长的会议期间接受了这个相关媒体的采访，就表示，我掌握着市场所没有的信息，并且我坚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推动日元的走强。与此同时，日本的财务大臣在出席这个20国集团财长那个会议的时候，也向记者表示，他与美国财长贝森特进行了会晤，双方一致认为美元有序的波动对全球市场稳定至关重要。两国还确定持续开展协调举措，将有助于实现这一共同目标。那么七月底，美日两国是罕见的联合干预汇市，为日元 元提供了喘息的机会。那么但此后日元已经回吐了此次联合行动带来的大部分涨幅。市场目前预测日本央行本月晚些时候加息的概率为73%，但分析师认为日本央行需要采取更强。

0: 的后续措施。有分析师表示，对于日元而言，市场已经强烈预计日本央行将在9月加息。鉴于美国公债收益率仍然起高，且油价上涨使日本的贸易条件继续的恶化，日元如果要持续的脱离160关口，日本央行在9月之后可能需要采取更加鹰派的政策路径，而不仅仅是一次加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吴可金，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你好。

好的，那么简单的啊，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一个收盘。稍后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请出嘉宾，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总结。今天的三大股指是集体的下跌，截止收盘呢，沪指是跌0.16%，深成指跌1.02%，创业板跌了1.32%。那么沪深金三市成交总共是2.05万亿，比昨天的这个缩量大概达到了千亿级别。昨天市场的尾盘的强势呢，还显现出一定的市场的热度。行业板块当中呢，是涨多跌少。今天明显的是农林牧渔，还有这个一般零售、影视院线、多元金融和这个保险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元件及这个半导体板块呢，都是明显的跌幅居前。那么个股方面呢，上涨的股票的数量将近是3400只。其实这个数量上呢，还是压倒性的这个居多。粮食概念股呢，都是这个掀起了涨停潮，像其中新赛股份、隆平高科、农发种业、万象德农和敦煌种业等的十多只股票呢，都是处于涨停的位置。行业的资金流向截止到这个收盘啊，像种植业、电力、一般零售等这些板块呢，是流入啊。排名靠前，其中种植业净流入18.18亿。其实上周已经提醒过大家，对于这个整个农业板块近期市场表现的一个这个关注了。还是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的一个催化吧，整个粮食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超过了，可能会超过一些市场的预期。其中呢，包括啊，像这个地缘冲突引发的一些像原油啊、化肥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国际粮价呢也是再创新高。有机构就认为这个种植链的景气有望啊重置，打开它的一个重估的一个窗口。而中国光伏发电机的发电装置的机组超越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也成为今天市场中引领行业的一些这个消息的首位。国家能源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的光伏发电装机达到了12.86亿千瓦，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装机12.85亿千瓦啊，这是这个新能源站上了这个新的历史舞台，不仅是数字上的一个超越，更是我国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而 AI 应用的服务商培育的一些专项活动的落地，行业也加速迈向了商业化兑现的一个拐点，这点呢也是特别引人关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完成时啊。那么接下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来连线的是和讯投资的这个刘希啊，我们听他对一下今天是个九月份第一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研判。刘希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今天这个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啊，我们来看一下你对今天市场以及整个九月份市场的趋势的基本的一个预测。
2: 好，九月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啊，这个冲高回落，好处是。

0: 上攻的努力，结果呢就是没有有效的突破四千点啊，当然可能盘中连4000点这个摸都没有摸到，这也是我们的 A 股市场在从八月份反弹以来差不多是第三次，指数达到3990点的附近做4000点的突破，但是第三次已经连续有三次差不多走势都有一点类似，就是有连续的上涨，三连阳或者四连阳的上涨，涨上来之后呢，在面临4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的时候呢，市场的成交量不足，然后盘中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做多的情绪和这个动作，但是没有得到更多的场外资金的认可，更多的资金在场外选择了观望，所以导致了冲高回落。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应该是从八月份以来第三次面临4000点的压力，仍然没有突破。那盘面上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把行业分成科技股和非科技股这个渠道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这个分辨的能力。就是第一波四连阳上来的时候呢，当时是以 CPU 这个光通信呀，这个 PCB 为代表的一波科技概念股领涨啊，但是呢，这个涨到4000点下方的时候呢，就开始去回落。那这一轮上涨的过程中呢，银行股走得比较强势一点啊，在本轮反弹的过程中，很明显看到有多只银行股的这个股价是创了历史的新高，但是科技股的赛道反而呢，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弱一些，非科技赛道包括农业呀、医药呀啊，甚至人工智能的 AI 应用端啊，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积极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消费概念股也涨势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一轮市场的反弹，就是展望9月份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大家这个不用过度的悲观啊，就是说让市场进一步下跌的力量会比较少，但是呢也可能不会特别的乐观，就是说面临4000点压力的时候呢，总之是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大板块大行业啊有一个带领指数向上突破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九月份的整体的行情预判的话，可能是以震荡反弹为主啊，当然希望在这个九月的上旬能够有更明显的力量参与做多，把我们的指数带到4000点的这个大关之上，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行情在纵深方向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快速一些，当然这也仅仅是一个期待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成交量不足，然后呢领涨的板块不够坚定不够坚决，所以导致市场的这个场外的观望的情绪还是比较浓重，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几天还是应该是以整体啊，就是从指数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还是以这个适度的观望为主，期待行情能够有一些更加明确的板块站出来，带领我们的指数往上去冲锋。主持人。
1: 好，除此之外，今天板块轮动当中显现出这个来自于农业板块的一个这个强势。刚才也说了，这个对于整个的这个农林板块，可能在这个后半年的一个市场中要打开它的一个重估这样的一个市场，因为除了这个超强的阿尔尼诺哈，还有来自于整个粮食这个局势的一个这个紧张。对此你怎么看？在这个接下来后半年的一些市场关注当中呢，粮食板块、农业板块在沉寂多年之后，会不会成为异军突起的一个标的？
0: 我觉得这个农业板块的上涨确实非常的亮眼，而且从短期的角度上面来看，这个趋势似乎还在走自我加强的一个状态。其实主持人前面说了两个最主要的农业板块上涨的最核心的逻辑，一个是厄尔尼诺现象今年比较多发，这样子有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气候不正常，也包括在全球资本市场、全球市场的农产品市场中，可能会导致一些部分局部地区的农产品的这个减产。所以另外一个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国际农业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确确实实有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如果这个国际市场上、期货市场上农产品的涨势保持持续上涨趋势的背景下，我觉得这个农业股可能还会保持一个延续的一个上涨的格局，只不过在板块内可能走势略有分化，比如说已经启动行情领涨的一些农业股有可能会继续加强上涨的趋势，会更猛烈一些，然后后排的一些跟进或者补涨的一些农业股可能反而会有一些这个涨了一半突然之间回落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会以这个龙头股为主，强者恒强的趋势可

0: 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能够在二级市场中体现的更明显一些。主持人，
1: 最近的这个在这个板块当中资金流向，也是累积了一定的这个流向明显，累积了一定的这个筹码哈，和这个资金，那么我们除此之外呢，再来看之前在市场中起到对敲作用的是整个的这个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这块，医药板块在接下来的行情表现当中，估计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呢？
0: 好的，我觉得医药板块跟农业板块他们两个人走势有一些方面是比较雷同，就是说第一波涨起来的时候都非常的猛，速度都比较快，然后涨得比较领涨的一些品种都是出现了一个连续涨停的一个走势啊，所以这两个在刚开始行情爆发的时候会是比较一样。然后这个由于这个医药板块，尤其是创新药板块，它的行情的起点实际上是在六月底和七月初，所以很多领涨的票在八月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启动第二波上涨浪了。所以我觉得医药板块实际上是已经有将近两个月时间的这个行情的这个启动，所以现在呢，医药板块的很多的高标的品种，它是已经积累的比较足够大的这个短线的获利盘。所以我觉得医药板块尤其在昨天的市场中很明显能够看得到，用这个期货市场的术语就是多杀多，也就是原本做多医药板块的这些资金在高位选择了获利了结，也就是把原本做多的资金选择了抛售，然后把新的入场做多的资金反而给埋下来了，这个叫做多杀多。所以这种行情出现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创新药板块或者医药板块已经形成了一个短期的第二个头部的高点，后期可能会以高位震荡为主，然后新的趋势性行情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消费和这个农业板块可能会取代这个六月底开始去起涨的创新药板块，成为市场中心的主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行业分析。

0: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接下来进入到直通公司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金证券的分析师邱瑜。邱瑜你好。
2: 你好。
1: 好，那么在周一的时间呢，我们来请邱瑜主要是分享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 AI 短剧的这个成本降低，目前的一个降低的这个现象在行业当中呢引起了关注，叠加这个出海的一些浪潮也比较火热啊，传媒上市公司向短剧进行靠拢，再加上这个前两天一个市场当中呢，不管是短剧还有影视这个行业市场当中呢，也是表现的一定程度的火热啊，接下来这个市场怎么走，给大家就是行业方面做一个分析和梳理，谢谢。
2: 好的，确实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 A 股市场里面近期的这个科技线整体其实还是相对这个偏冷的，但是里面有一个比较强的方向，那就是传媒方向，也可以说它是这个 AI 短剧。那为什么会比较火呢？主要是我认为主要是有两方面的一些原因。那第一方面的话，其实和海外市场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包括像美股市场，包括像英伟达其实是处于一个这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情况，包括像这个谷歌最近其实整体股价也是有所承压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这个微软相关一些软件的公司其实近期整体的表现还是这个呈现了一定的抗跌，所以说从这个美股的一些映射传导，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软件包括像传媒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其实因此是这个受到了一些这个映射的一些效果的，这是第一点。而第二点的话，其实和我们国内的消息面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8月31号国内也是首部上映这个新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啊，当时是这个上线了芒果 TV，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节目，当时也是登陆了这个湖南卫视的一些黄金档节目。那为什么比较火爆呢？因为它其实是由这个字节的 CDance2.0 和 CDance2.5 提供了这个 AI 技术的支持，采用了 AIGC 完成整个的画面和人物的演绎，并没有真人去出演，而且是采用了这个业界比较火的这个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一个创新模式。其实从这个视角，我也是不禁想到，就在最新的周末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的有头部的这个博主也是在直播可以通过弹幕或者可以通过这个评论区的实时留言，他们去实时的去生成画面动画，然后实时的播放给这个一些观众去看，这样的话就是24小时不间断的通过 AI 实时制作实时播出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些场景。所以说其实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不光是国内这个比较火热，其实海外也是已经火到海外上面去了。那么 CDance2.5 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出色的一些 AI， 它提供的一些技术支持也是能够让整个市场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资本市场关注整个 AI 产业链，尤其是 AI 软件还是比较火的。而且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那个湖南卫视也是这个表示就是创作团队可能也是接近100人，那包括像后面的一些这个算力迭代包括像一些模型的一些支撑，包括像一些这个云端的一些协同的一些效率，那也都是提供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这个全智能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我们认为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AI 短剧已经先行验证了整个 AI 影视的商业逻辑，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从商业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整体正在不断的去进行渗透不断的加速进行渗透。而且我们展望在整个的这个 AI 影视的一个视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也是这个从内容供给也是未来慢慢的会走向这个标准化的内容，包括像这个垂直长尾，包括像创意爆款的一些多元化的一些分层。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个可以视为这个 AI 的一些 AI 场剧视为一个新的这个爆发点。如果说再结合着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包括像华尔街我们也是看到为什么从7月1号以来这个科技线为什么出现一些持续的下跌，尤其是科技硬件出现一些持续的下跌，就包括像韩国市场 SK 海力士也好，或者说三星电子，包括像我们国内的这个通信设备相关的一些公司和我们的半导体的公司，从7月1号开始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调整，相关产业链的公司最大的跌幅可能已经达到了40%到60%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是一个比较夸张比较快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宣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也是原因源自于其实市场对于 AI 盈利能力的一些不确定性，同时叠加到目前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他们还在持续的去对于整个 AI 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资本开支。你本身自由现金流都是出现了一些明显不够用、明显变负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谷歌，谷歌最新财报季的自由现金流已经达到了-58亿美元，与此同时他们的资本开支还在150亿往上去。所以说这一块的话给华尔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惑，到底 AI 的持续性、 AI 盈利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来。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AI 长剧或者 AI 短剧能够给整个的一些这个 AI 产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AI 影视，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正在已经把这个内容多元化进行分成，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作的去中心化，也是能够给整个相关的平台公司或者一些平台或者一些生产中枢，它能够带有望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这个利润高地。当然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你无论去生成这个 AI 长剧也好或者 AI 短剧也好，它的这个 token 的使用资源的这个消耗程度其实也是这个非常大的，它的这个成本可能相对来说的话还是目前偏高一点点啊。但实际上如果说往后面来看，AI 影视能够成为一个率先验证的这个商业模式的话，那我认为对整个 AI 产业它都有望带来一些新的机会或者新的这个发展点。而且我们可以从整个 AI 影视然后再往外面去扩展，就比如说从 AI 影视到这个 AI 游戏，因为其实影视和游戏它俩的关联度其实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 AI 影视啊，它能够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些商业验证的话，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能够把一些这个优质的内容、爆款的内容能够这个变得比较成功变现的话，那这个其实它带来的一些商业的价值、产业的一些逻辑可能会这个走得会更好，越走越远。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整个 AI 短剧相关的一些这个成功的一些这个技术路径完全复制到目前的一些包括像 AI 游戏啊那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他们可能也是有望在降本增效这一块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其实在游戏这一块领域里面，我们也是认为它会是 AI 产业链里面率先受益的一些方向。因为如果说从游戏制作，尤其是大型的一些动画这个 3C 游戏的一些制作来看的话，成本是这个整个视频的制作成本是比较高的，视频的这个时间的制作周期也是非常长的。但是 AI 目前这个接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产业链的一些反馈来看的话，无论是对于相关的一些成本的一些制作成本是大大减少的。这个根据头部公司来看的话，它最大减少的话能够是有望达到30%到50%以上的一个这个成本的一些减少，就在 AI 影视制作这一块、视频制作这一块，然后对于整个视频创作的一些时间那也是大大减少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也是认为在 AI 影视的这个成功之后，他们也是有望把相关的一些成功的一些商业路径复制到 AI 游戏。因此不光是传媒板块，我们其实投资者在这个位置是可以考虑做一个中长线的关注。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 AI 游戏产业链，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个这个关注一些爆款游戏他们的上线和 AI 在爆款游戏里面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应用。那么除了这个 传媒和软件以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真的往后面来看，就比如说我们看未来半年到未来一年，其实 AI 硬件的产业链的逻辑我们认为也并没有走完。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核心的词，就是资源啊，他们的无论是这个传媒也好还是说是这个游戏也好，他们的这个消耗一定是离不开资源，一定是离不开算力的。所以说他们这个 AI 算力的一些这个需求量也是有望会随着这个 AI 长剧、AI 短剧的这个成功爆发啊，不断的突破。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 AI 硬件经过长时间的一些这个筹码消化之后，目前还是从长线来看的话仍然还是有机会的。只是说短期在这个位置投资者可能更加关注的包括像筹码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如果说从短期的一个视角来看，确实在最近披露的这个半年报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机构在整个这个科技线尤其是 AI 产业链里面它的筹码的拥挤度确实是比较高的啊。比如说在这个从七月份的一个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科技行业的一个筹码拥挤度大概是在50%左右。那经过七月份、八月份的一个调整之后，到现在到8月30号的一个数据啊，那大概还是在47.7%左右，就没有得到明显的一个去化，整个科技的筹码依然还是非常拥挤的。就从短线来说的话，依然还是非常拥挤的。那怎么去消化这块科技的筹码呢？那我们倾向于是需要以时间来换空间，以时间换空间，那就是在这个位置横盘震荡，可能长达 几周甚至说几个月的一个时间，一两个季度的一个时间，然后慢慢的进行一些筹码的消化，筹码的一些去化，可能要等到三季度这个财报季之后再，然后可能才会有一些筹码的消化。要么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就短期可能全球会有一些啊，包括像这个原油上涨，会有一些利空消息之后，那也是有望去加快它筹码的一些消化。所以说从 AI 硬件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在筹码消化之后 ，AI 硬件依然在未来还是有望走出一个这个反弹性的一些行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性的行情。所以说，因此啊，我们做个总结，在目前的一个 AI 的一个短剧和 AI 的长剧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还是仅仅是因为消息催化的一些影响啊。那当然，这个消息催化，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官方媒体的一个这个消息催化后《西游记》的上线，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技术路径的不断的突破而带来的产业链的一些新的广泛关注。这块不光是国内的，同时海外市场也是在充分关注这一块。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如果说后面 AI 长剧和 AI 短剧得到充分的这个关注，包括像资本市场充分验证之后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包括像 AI 游戏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因为游戏其实我们认为也是率先受益于 AI 产业链的一个这个 AI 应用落地的一个场景，所以说他们也是有望降本增效，达到利润的一个不断的提升。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 AI 硬件。AI 硬件的话，其实我们认为无论是这个 AI 短剧、 AI 长剧、 AI 传媒、 AI 软件，包括像 AI 游戏，他们的一个爆发，它的一个前提其实还是在使用 AI 算力的这个 token 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消耗量。所以说从拉长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一轮的这个 AI 算力方向在筹码得到充分消化之后，可能依然还是会有一些产业链修复的一些机会。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你从长期的一个视角来看，也是可以去观察关注这个 AI硬件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啊，只是说短期的一个筹码的问题，可能是还是需要解决。在此之前，还是在 AI 硬件里面，要保持相对的一个谨慎，或者说从长期的视角可能会更好一点。主要是这些。
1: 好，最后三分钟的时间啊，再请这个秋雨请教一个最后的问题：九月份今天第一个交易日，整个九月市场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走势，你这边的一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2: 好的，其实从今天的一个走势来看，我们还是认为，不是特别的乐观啊。就今天的一个行情，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中午的市场其实是有一个小作文，让整个科技线冲高回落了一下。这也是说明目前，场内资金对于消息面的这个敏感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与此同时，也是能够说明目前科技线还是缺乏持续性的承接。这个脉冲式的反弹反而是带来一个新的抛压，说明市场情绪仍然还是相对脆弱的。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盘中多家银行股啊是突破了这个一年新高和历史新高。所以说这一块目前可能从场内的一个资金面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防御板块在这个位置仍然是占优的啊。所以说，投资者我认为短期依然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些偏防御的一些属性。成长方向呢，目前依然还是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压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盘后，这个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突破了3%这个关口，创下了接近30年的一个新高。无独有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国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其实也是突破了98年以来的一个新高。这个带来什么影响呢？短期如果说美债、日债，包括像英国的这个债券收益率同步飙升的时候，会对全球投资者对无风险收益率的上行，会压制整个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啊，会有一些估值的一些担忧。所以说风险偏好下降会引发全球科技股包括一些成长性资产的一些抛售潮。所以短期市场来看，无论是海外市场还是说 A 股市场，对于一些成长性的一些板块，尤其是在美联储月中开会之前，我认为还是要保持一些这个观望的一些态度，或者说防守的一些态度，可以以一个控制仓位的心态关注一些偏防御的，包括像银行，包括像这个煤炭板块的一些整体的机会，主要是这些。
1: 好的，感谢秋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再见。
1: 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盘后版的交易进行时节目内容，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是由王颖带来的2个小时股市大家谈的精彩内容，欢迎继续关注。

0: 疼痛啊，在这十年里面经常是像噩梦一样袭来，困扰着我。
1: 你现在说的用的词是噩梦。
0: 对，
1: 我看到你们因为在足球纸牌屋这档播客里边，你们现在做了一档付费的节目来回顾那十年的经历。我看你们介绍里面是这样写的，从解说到老板到炼狱。
0: 对，
1: 你用的是炼狱这个词，比噩梦还要厉害。
0: 是的，因为你刚刚讲到锒铛入狱，我差点都要扣到我自己头上了啊、也就是失之凋敝吧。
1: 到这个程度、
0: 到这个程度。
1: 我以为只是把钱亏光而已。
0: 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差点人也进去。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论足球，而是仅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购买足球俱乐部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应该是很少有人能体验的这件事情。我说的是欧洲的职业足球啊。所以你们买下这样一个公司本身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说是经验之外的一些商业的体验，包括是足球的体验，这两件事情交织在你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拉扯但是又非常有趣的。所以想今天听你来，不能说是完整的复盘吧，因为你们那个付费节目是用12期来复盘整个故事。
0: 对，
1: 今天我们在一两个小时里边尽量的取其精华，能够来聊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们是2016年十年之前去到了西班牙一个鸟不拉屎的小村落，叫做胡米亚。那胡米亚呢是它的这个西班牙文的读音，那它的中文译名叫胡米利亚。那么这个小村呢其实只有20000人口，
1: 它真的是个村嘛，就在行政级别上
0: 这个村、因为在西班牙语就是当地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全部都把它称作叫 Pueblo， Pueblo 就是村落的意思。两万人嘛，其实在国内你连可能彭浦新村都算不上
1: 一个小区
0: 啊，对，你连小区的人都可能比你多了、所以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去经营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然后呢是体验这样一个非常罕见的经历吧。那十年过去之后啊，我今天跟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包括肖文杰，对吧，我们聊起这个事情，你们都会觉得很有兴趣，对吧？
1: 很神奇。
0: 对，很神奇，就是当年居然有这么一段这个过往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趁着我们还没有过于年老色衰，对吧，就是记不起很多一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能够抖出来跟大家完整的复盘的再讲一下。
1: 先讲讲开始吧，怎么会要买俱乐部？我知道你们之前是解说
0: 是吧？是、我们之前的解说呢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偏草台班子的解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和唐辉主要被分配到的这个解说的工作就是去讲西甲的比赛。那当年的西甲比赛呢，除了皇马巴萨的比赛，其实所有其他球队啊，我可以说在国内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知名度。不管你说今天像什么马竞也好，或者当年进过这个欧冠半决赛决赛的什么瓦伦西亚啊、拉克鲁尼亚等等之类的，但你放到中国的这个球迷的环境当中去来说呢，可以说是毫无知名度。那么大家无非也就讲讲皇马巴萨，但皇马巴萨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转播时间去转的，往往都是在中国的凌晨3-4点钟。为什么呢？这跟西班牙人的这个作息有关系。其实我们也是到了西班牙以后才发现说，哦，那边它的这个时区啊应该要用英国的时区了，但它还是在用的是整个欧洲大陆的一个时区，本身会有一定的时间的偏差，再加上他们的作息很晚，那么基本上是饭店9点钟以后才开门就做晚饭的这个生意，
1: 就有点像我们西部地区。
0: 是，是没错。所以那比赛就拉得更晚，那就到了我们国内来说是一个很不友好的时间，
1: 2-3点、3-4点。
0: 对，是一个常态。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即便能够有挣扎着起床看的，或者说熬夜到那个时间点的球迷啊，也往往看得昏昏欲睡。那所以我跟唐辉呢是反而是用了一个不常规的聊天的方式在跟大家讲足球比赛。因为传统的足球解说它其实叫 play by play， 是脱胎于广播电台的，
1: 你要先播报赛场上的比赛的情况。
0: 是的，尤其是在大家没有办法看到比赛画面，以及是后来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比赛画面是黑白呈现的，对吧，也比较难以看清全貌的情况下，那解说员的这个声音是能够带动赛场的各种氛围啊、情绪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到了我们的那个年代，也就是2010年再往后，那已经是高清的电视也开始普及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一五一十的照着说啊 A 传给 B，B 传给 C，C 射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换成了另外一种更加跟球迷有互动的方式，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最早在微博上面一边解说就一边在和球迷有来有往的这个谈
1: 评论区互动。
0: 对，是的，
1: 我感觉就是听下来是一个早期的还没有直播时候的一种新的直播的方式。
0: 没错，没错，就有点像是，甚至可以说有点像是当年的聊天室。
1: 对，
0: 对对对，
1: 突然从比较这个晚近的直播这种业态到了非常古早的聊天室。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全职？
0: 我们不是全职，对，我是有在做这个广告公司，然后唐辉呢也是在，讲起来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在

0: 拍电影，
1: 都是曾经非常，也不叫曾经吧，还是很火热的行业，对吧？前来的很多的行业，
0: 电影肯定不算是了吧？
1: 现在肯定不算，
0: 对，
1: 有一段时间也火过，
0: 有一段时间绝对火过，
1: 跟足球好像是有点时间上有点重叠吧？
0: 是的，是的，
1: 跟金元足球的时代
0: 啊，绝对重叠，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属于大家钱多了，好像感觉没地方去。我指的不是个人层面，我指的是这个行业层面。如果大家对吧，热情太多的话，那么就会去投一些所谓的形而上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有的是满足老板自己个人的这个一种满足
1: 感情绪需求
0: 啊，对对对对对，也是情绪价值嘛，对吧？说白了也是情绪价值。对，另外呢，也可能是很多这个金钱流动当中产生的一些利益嘛，对吧？
1: 我看到你们那个时候回顾说为什么会买这个俱乐部，就是在解说的时候，有这个球迷安利了你们一句说，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去买个这个俱乐部，
0: 是
1: 搞一搞？
0: 是，
1: 结果就是玩笑一语成谶。
0: 是的，还真是这样。就当时我们已经解说了有几年了，我记得应该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吧。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微博在跟互动，还有微信的公众号也在跟人家互动
1: 啊。这个都是比较早的自媒体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微信的后台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赞助一个西甲的俱乐部？”这句话呢，我们一开始是当玩笑讨论，但后来呢，也引发出后续的所谓的可能要打引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探讨。因为不要忘了，就是当年日本足球最早，它90年代、80年代这个经济起来的时候，它的球员第一批出去留洋的时候，也是借着商业的这个手段先出去的。比如最著名的就是三浦知良，对吧？他到今天，这个还在一个六旬老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对吧？还在那个勉为其难的支撑着。
1: 他就像一个年更的一个新闻一样的，是吧？就
0: 是
1: 今年还在踢，又上场了。
0: 对的，这个的确是，因为他已经不是足球本身了嘛，已经是泛化了，成为一个图腾了啊。那么当年就三浦知良就是第一批出去留洋的，不管去巴西也好，去意大利也好。对，
1: 你说的用商业的方式，就是说日本有很多公司出海，
0: 对，
1: 然后赞助了当地的俱乐部，
0: 是，
1: 然后球员就可以以这个方式带过去。
0: 没错，否则的话呢，是从欧洲本身这么一个成熟的环境来说，他肯定是不需要去看你一个水平很低的地区的球员的，对吧？那一定是背后有所谓的商业上的考量，
1: 有些推动力，
0: 是，
1: 就像 F1 有些车手是赞助，所谓赞助商车手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我觉得可能啊，因为我其实并不懂赛车，但是我觉得可能足球会比 F1 赛车更加的残酷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F1 赛车可能大家还会有人去讨论到底是车手不行还是车不行，那足球没有人讨论这个东西的，
1: 没有什么可以模糊的边界了，
0: 没有模糊边界的。你上场去踢，场内可能有小十万人看着你踢，场外甚至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百万人千万人看着你踢，你无处躲藏啊，对吧？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讲这边我就很好奇啊。首先其实我们说当时这个当时说的是2014-15年，
0: 对，2014年
1: 那个时候有普通的球迷会在后台给你们留言这件事情，你们也会真的动心思去想这件事情，说明当时的环境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发生，或者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才会这么想。
0: 没错，当时呢正是金元足球可能是一个中期吧，还没到最高潮。
1: 有可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金元足球。我觉得现在有可能有的听友都不太熟悉。
0: 会。
1: 讲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恒大开始兴起的。
0: 对。
1: 有可能有些政策的这个推动，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时候有些对于足球事业要推动的很明确的一些文件。那么很多的钱，很多的大的企业，比如说一些地产的企业啊等等的，就开始往足球俱乐部里面投很多的钱，就是所谓的金元足球的时代。
0: 其实足球这个东西啊，永远是和利益是做深度绑定的。这个利益啊，不单单是球场上，更多是球场之外的。因为我们去看中国球迷第一批关注这个欧洲联赛的是往往是什么球迷啊 ？AC 米兰球迷
1: 啊。
0: AC 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对不对？他就是靠足球
1: 从政
0: 起家的。对啊，就他其实本来是一个米兰电视台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有了米兰，成为了这个欧洲冠军，对吧？逐步逐步再进入到一个政坛啊。那么包括

0: 肯定没有走出来。
1: 对，
0: 就是完全不可能去欧洲做这么一个叫
1: 冒险，
0: 钱少，
1: 嗯，
0: 这个事多，
1: 离家远，
0: 对，绝对不可能。这个你打工的话，做这样的选择的。
1: 嗯，包括因为我平时有可能我自己看篮球比较多，
0: 啊，
1: 就是 CBA 之前几年也会有讨论，
0: 是
1: 有几个同球员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他很有追求，才会愿意降薪，什么自己还要贴钱出去。
0: 是啊，是啊，
1: 足球到现在还是这状态。
0: 当然是，当然是，国内太过安逸了，啊，太过安逸了。
1: 嗯，那为什么比如说2014-2015年那个时候你们会想的，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赞助，然后说你走你前面说的像日本当初那条路，这个好像逻辑是反的呀。
0: 哎，对，但是不要忘了，就是说我们做的是哪一段呢？我们做的是他功成名就前面那一段，可以说当时是有一个所谓的套利空间。
1: 怎么讲，
0: 那就是我们在今天所谓食品行业是不是有阳澄湖洗澡蟹这个说法
1: OK，
0: 那么在当年是有蛮多在可能球员20岁之前吧，把球员送到海外去，
1: 年轻球员，
0: 年轻球员，然后通过在海外的一些历练回来以后身价暴涨。但是这里面，啊，最最核心的其实转会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例就是张成栋
1: 啊，对，上亿是吧，那个时候看到新闻
0: 转会最后回来的这个金额应该是在 1.5 个亿。
1: 他就是在海外踢了一段时间球，
0: 对，
1: 他那时候是在什么球队？
0: 他在巴列卡诺，而且也不叫踢了一段吧，应该是没怎么踢，
1: 只是在这个球队
0: 对
1: 训练了，
0: 对，
1: 有可能正式比赛上场的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回到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
0: 是的，
1: 那个国内足球俱乐部就要付给巴列卡诺
0: 1.5个亿
1: 的转会费，
0: 是的，
1: 啊，
0: 所以其实是大家是奔着这个去的，
1: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我问的直白点啊，考虑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够有这个套利空间，我需要赚这个钱，
0: 是的，
1: 还是说我对足球也很感兴趣，想要搞一下？
0: 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角度来说，两者皆有之啊，就是你第一个肯定是你对足球很有兴趣。这是首先的，因为我自己做任何的公司或者说事业也好，我还是把就所谓的个人的愿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所有的这个创业啊，它不是一个短期内能拿到结果的事情，它还是一个中期或者长期的事情。你肯定是要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信念和执着，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还是永远把 passion 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那么首先就是对我们对于足球的这个热爱，我觉得是有机会去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你送到海外去本身就有点像是帮他上一个提高班嘛。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中国国家队 80% 的球员今天都是在欧洲踢球的，那什么冲击世界杯这个是毛毛雨，就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我们都知道日本已经不用讲了，对吧？再讲到像韩国现在已经其实不如之前刘洋这么凶猛了，
1: 嗯，
0: 但还是对吧，还是这个妥妥的是能够在世界足球里面有一席之地的。
1: 在我们今天录制的这个上午，
0: 对，
1: 刚刚就是这个刘洋的力量又发挥作用了，
0: 是的，
1: 啊，在世界杯上又赢球了，
0: 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欧洲肯定是一个更好的培养球员的一个环境，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啊，其次呢，再是说，哎，我们今天如果去做一件事情是要有投钱进去的，那商业上是要有闭环的，那这个闭环哪里来？一定就是通过球员的转会再获得这个资金，你才有正向循环的这个可能性嘛。
1: 嗯，
0: 那所有的其实青训，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啊，其实也都遵循着这个路径在走嘛。青年队全才以后，在成年队的转会费反哺到青年队的运营，
1: 嗯，
0: 对吧？就我觉得是一个国际足坛培养球员顺理成章的这么一个模式。只不过呢，我们今天是觉得说，由于中国球员转会费这个数额啊过于庞大，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可能是有很大套利空间的这个机会。对，所以才去做这个事情。
1: 讲这半天就是，如果你们不喜欢足球呢，其实比如说要去搞投资，有很多的别的方向去搞。但是呢，如果这个方向没有钱呢，其实你们不会再真的花钱来投资足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两边都是有的，
0: 都是有的。
1: 其实后面我看你们的故事，就听你们前面讲了一些部分啊，就我感觉这两个逻辑的拉扯是后面我可以展开聊，就是很多很多的，是吧？
0: 越到后面，其实我们是被越理想主义的东西去带偏了
1: 啊。然后就是完全就确实是完全忘记了这个商业的部分，我
0: 完全忘记了世界上原来是还是要赚钱的，不是只能亏钱啊。
1: 嗯，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讲一讲，但是这边有个前提的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足球的这个都不算爱好者，普通的观众，我们有个概念叫做经纪人，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球员是有经纪人的，对吧？
0: 对。
1: 如果你想要通过他转会赚很多钱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人是通过经纪人的。为什么你们不走这个路呢？还有要绕这么大一圈先去那边布个点买一个？因为我感觉就是听你刚刚讲的那个模式非常像天使投资股权投资VC，
0: 非常像，
1: 是吧？
0: 一模一样的逻辑。
1: 对，
0: 对，
1: 那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你们为什么不当个 FA 就可以了？
0: 是的，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也是就是我说的被理想拉扯的那一面。
1: 你是觉得收购俱乐部这件事情感觉 picture 更大？
0: 不单单是 picture 的问题了，因为自己从小就是足球经理的狂热爱好者嘛。我是从 EA Sports 做的这个

0: 非法足球经理、
1: 哦、
0: 其实是我爸不好、他给我买了这个游戏
1: 再到 FM
0: 带我入了这个坑啊。然后后来嘛读了中学以后就是看这个 CM 我们是不叫 FM、嗯、
1: 是
0: Championship Manager 开始玩起的、
1: okay, okay,
0: 啊、CM3 开始玩起的
1: OK
0: 对吧那后来成为了彻底的这个脑残粉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 FM Football Manager 的1718那几座那个时候虎迷啊这个俱乐部的 President 这个名字是我哎，是我本人那不就更加
1: 爽
0: 欲罢不能了嘛，对吧、嗯、哎，我靠其实现实生活中花了这么多钱你只是为了在这个游戏的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爽一下这个也太扯了是吧所以我就说就本身有因为俱乐部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我们也想看一看到底俱乐部是怎么玩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摆到了第一位的
1: 还是讲回来你有这个、嗯、有这个想法那玩 FM 的人有这个想法的人都很多是吧
0: 是
1: 那个时候有这个条件或者说是有这个氛围能够搞这件事情、嗯、我觉得还是有大环境和你们个人的这个两个因素的大环境刚才我们讲到一部分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确实有一些公司在中国的公司那时候已经开始去投资欧洲的俱乐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足球出海的热潮的
0: 热潮对
1: 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像万达
0: 对
1: 对吧这样的包括英超也有
0: 华人文化当时是入股城市足球集团的
1: 城市足球集团就是曼城那个
0: 对包括今天的深圳新鹏城
1: 嗯
0: 它的背后的股东仍然是城市集团
1: 像这些都比较大的了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也比较小的有可能是一些像荷甲海牙、
0: 嗯、对
1: 对吧这样的例子
0: 荷甲算小的但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啊、你说星辉互动
1: 嗯
0: 他们是这个做玩具和做游戏的这么一个公司对吧他也出海去买了西班牙人
1: 嗯
0: 包括中国球员可能近十年在欧洲赛场上最高光的表现也是因为吴磊在西班牙人创造出来的
1: 还有我们忘了很重要的国米
0: 啊对国米A 米对不对、嗯、
1: 对
0: 都已经是玩过一遍了最后虽然是惨淡收场吧但是国米是留下了一些自己故事嘛、嗯、
1: 拿冠军了
0: 对至少是拿冠军了、嗯、
1: 你刚刚说都是惨淡收场那就是说你们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炼狱的这个结局是普遍现象
0: 普遍现象我们其实在我们收费节目的第三期吧还是第二期就已经隶属了当时在16年前后
1: 我听到那个
0: 中资
1: 列表了
0: 对中资出去买的大概有小20个那么全都是亏得一塌糊涂的
1: 这是大的环境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有这个趋势去
0: 对
1: 个人的话你们的钱从哪里来
0: 其实我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创业呢是还算做得比较不错被上市公司收购所以说我手里面是等于当时是有一笔钱啊。
1: 那个方便说吗那个时候做的是什么行业
0: 广告嘛
1: 广告
0: 对广告公司被上市公司卖掉嘛因为在14年前后吧
1: 嗯
0: A 股市场上也是有一股并购广告公司的热潮嘛。那我们公司作为当时互联网创意的算比较头部的公司，那也是有机会卖掉。
1: 不得不说，就是第一个公司做的这么成功，对吧？应该是商业上非常成功的。然后你说你之后买那个俱乐部的时候，是完全忘记商业这件事情。
0: 是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所以就是有时候年少得志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就是从小到大呢，这个路呢走得太顺了，就可以说。几乎就没有跌过跟头，在这种情况下，你30岁不到，你就把公司还实现了这么一个退出，
1: 财富自由，
0: 对，你就会不说尾巴翘到天上去吧，对吧？但是你对自己的认知是有巨大的偏差的，啊，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的，这是很扯淡的思想嘛，对吧？因为在那个年龄段，我觉得就至少像我们这种带有优绩主义思想的人，会天然的把很多东西归结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外部环境
1: 嗯，就是还没有电梯里边向上跳的那个理论概念 OK，
0: 是的、
1: 嗯、
0: 但事实上呢又现在才知道就完全是外部环境啊、我现在就敢说我们应该是任何做这个创业啊 90% 外部环境 10% 内部环境但这个不是指大家要这个望天打卦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首先要你把你这 10% 能够做好
1: 嗯，
0: 大部分人连这个 10% 都做不好那就其他就更加不要谈了
1: 但是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基础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个人还是财富上面是有这个实力至少去可以去投入进去玩一玩的
0: 所以说其实就是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
1: 这我也不敢点头那我觉得你还就是
0: 那你 hold 不住这点钱、啊、说明你 hold 不住啊你 hold 不住的话你一定是会以某种方式还回去的啊只不过今天我们还给了可能西班牙人还给了巴西人对吧还给了非洲人
1: 那具体展开这个还回去的过程吧先给我们一个总数整个这个十年下来你们在这个上面投入
0: 啊、这个总数我们是不能够
1: 不能讲
0: 不能讲的、但是
1: 给我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数是肯定是几千万是有的
1: 八位数
0: 但是到底是小几千还是大几千 这个我们要在我们收费节目的最后一期才能公布的。啊、
1: OK， 哦，那那个里面会讲，这引流可以。
0: 对，
1: 你这样搞的，我就一定要听到最后了。
0: 对，
1: 那么讲讲看吧，这个具体的过程怎么样？就是我们理解环境有，对吧？嗯、然后钱也有，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还是觉得欧洲的俱乐部就是你跑过去拿了钱就可以买了吗？这个，嗯、然后你又说买只是第一步，你还要把中国的球队引过去，就说引就引过去吗？那感觉这个整个的链路里面有很多堵点啊。先讲讲这个过程吧，一开始这个俱乐部是怎么来的？嗯
0: 啊，这个俱乐部呢是，其实还是要从我们球员生意讲起。
1: 球员生意，
0: 对，因为你刚刚问到说为什么不去做轻松一点的经纪人的事情，一定要做俱乐部的这个事情，这么重的事情，对吧？因为经纪人呢，我们觉得像链家，对吧？你以房产来做比较的话，它就链家嘛，它撮合上家下家的交易就好了，
1: 赚的是佣金，
0: 对的。嗯，你其实不 own 这个房源嘛。对不对？
1: 你没有办法真的赚这个差价。
0: 对
1: ，OK，
0: 你也不是做这个二房东拿下来要怎么改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那我们觉得，既然我们的初衷，我们这个所谓的 value 啊，我们 add value 的这个 value 部分是让球员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应该做这个 landlord， 就是我们要做业主。
1: 嗯
0: 啊，我们不要做链家，
1: 你们要说了算的人。
0: 对的，嗯啊，我们觉得、这个、
1: 你们是不是做过经济的尝试？
0: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经济。
1: OK， 嗯，
0: 就一头直接栽进业主的这个陷阱里面去，
1: 大坑，就最大的那个坑，
0: 是的，
1: 就是初期资金投入最大的那个环节里面。
0: 没错，其实经纪人是最容易做 entry 的一个事情，因为大部分，比如说你是知名球员、一线球员，大部分人根本都不需要经纪人，他自己的什么老爸老妈或者这个兄弟姐妹都可以做他经纪人。
1: 嗯，这样的话，他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佣金这个部分都是留下
0: 的。
1: 是的 ，OK，
0: 天下无人不识君啊，你去哪里，大家都知道啊，你有这么一号人物。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的球员 99% 的球员甚至更多，对吧？那还是经纪人在撮合这里面的这个交易。那么经纪人撮合谁呢？其实是撮合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嘛。
1: 对、嗯、
0: 对。那么俱乐部的决策者他要说，好，我今天要组这个队，我今天是听 ABC 三个经纪人，以及是听我们可能总监，听我们教练啊，几个人各方的意见综合我去组一个队，我不会完全听信于某个人。
1: 嗯，
0: 诶，但是因为我们说刚刚说热钱的进入，很多资金可能是各行各业赚了钱放进来的，很多老板他其实当时是完全仰仗于某些经纪人去把一个球队给组起来的。比如说葡萄牙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第一经纪人门德斯，
1: 嗯，
0: 门德斯早就不做那种什么一单一单的撮合了，效率太低了。他后来做的是什么？他就是比如说法甲的摩纳哥，对不对？有钱的地方。俄罗斯的泽尼特，
1: 嗯，
0: 有钱的地方。复兴收了狼队，他跑到郭广昌那边一通谏言，好，整个队从教练到球员全是你的，
1: 嗯，
0: 全是由他们来去操办的，
1: 就像一个酒店管理公司和物业方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有点像这样。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玩意儿没法 SOP，
1: 嗯，
0: 因为你弄的全是人，你今天把酒店交给那个Westin 也好，对吧，你交给 Mario 也好，那人家可以有很标准的 SOP 的。这个球员全是人和人打交道，全是赛场上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在发挥作用，所以你就是根本不可能说哦，我有一个明确的 income outcome 出来。所以我们一直说，就体育产业它最后是算不回来 ROI 的。就你如果今天做体育产业，你要算 ROI， 你就彻底错了，你从一开始的思路就错的，对吧？但我们
1: 如果你要算的话，你就不要做这行，
0: 你就不要做这行了，对吧？但我们还肯定是做过一把 ROI 的测算的，对吧？
1: 测过吧，肯定算过，
0: 肯定算过啊。
1: 就是比如说我投这个公司、
0: 啊，
1: 比如说是一个，比如说我瞎说一千万，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我引进几个中国球员，按照当时的平均价格，只要这三个都卖出去了
0: 啊，对，
1: 我就能回本了。
0: 是的，
1: 四个我就能赚多少？
0: 啊、是、啊、
1: 就这么算什么、
0: 啊啊？就这么算的，就跟你说、嗯、这个风险投资是一样的算法
1: 啊。比如说我投50家，
0: 对，
1: 里面能够出来两家有百倍、十倍，我
0: 没错，没错、嗯。但是你想，风险投资这个模型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也已经崩掉了，
1: 结束了、嗯、
0: 啊、
1: 嗯，
0: 对吧？啊、嗯，一样道理啊，因为你投公司，尤其早期公司，也是投一个巨大的人的不确定性啊，对不啦？所谓的什么，我记得当年最扯的就是泡泡玛特的这个上市，我不是说这个公司不好，就这个老布布我们家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多到数不清楚啊，就因为我老婆我女儿都喜欢，对吧？这个家里面都挂满，但是他的老板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几年前，很多这个报道都在写说，哦，他什么沉默寡言，对吧？他那个没有团队的这种智力的这种士气的这种感觉，
1: 这种克里斯马、嗯、
0: 对，克里斯马这种，对吧？好像很多都是负面，所以 VC 没有选择他。但他上市那天呢，大家都说，哦，这个才是做大事的人应该有的品质，
1: 唯结果论，对吧、
0: 啊
1: 啊、
0: 其实都是幸存者偏差，
1: 对
0: 吧、
1: 嗯
0: 啊、
1: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讲到这个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问点技术问题啊。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从用商业角度来理解买球员这件事情，或者买球队这件事情，我就能够 get 到了啊。具体而言，那个时候球队很好买吧？就是你们欧洲的球队是一个，就是你我可以，然后说就是现在我想要跟你投资一下就可以搞定的一个事情吗？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3: 某种程度上，你还真没说错，是 working 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大部分的欧洲俱乐部，我指的大部分真的是绝大部分啊，
2: 你说数量上的绝大部分，
3: 数量上的绝大部分。从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 ROI 的这个角度来说，都是叫垃圾资产，因为它是一个无底洞的投入。因为足球，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生意模型，或者你看到很多商学院的案例啊，很多时候是以美国的这个体育为参照的。
2: 它是封闭联盟，
3: 对的，
2: 特许经营，
3: 对的，franchise， franchise 的逻辑是所有老板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一起讨论怎么赚钱，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各种产品包装的更好。以回馈球迷，以让球迷最大化，对吧？你看这个 NBA 决赛，这个纽约的这个球票都卖到多少钱一张了？
2: 对，五万打底，
3: 对啊，太夸张了。但是足球呢，因为是一个百多年来的运动，它是根植于社区的，它的核心就是大家竞争，就是死磕，其实是一种有一种死磕文化，就是我今天就要干死你，
2: 所以就会有不计成本的概念，
3: 不计成本
2: ，OK，
3: 绝对不计成本，所以它有一个升降级，就你强如曼联，对吧？这种球队。他历史上都降过五次级啊，就很难想象，对不对啊？
2: 就是有升降级而不是封闭这件事情，会使得他竞争对他的投入要求很高。
3: 对，
2: 这个我能 get 到了。那他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比如说顶尖的俱乐部，他比如说场外的收入等等也好啊，然后俱乐部的这个估值也好，都很大，感觉是很赚钱的。但你说绝大部分是不是？
3: 你说的前面几句全都对，收入很高，知名度很高，但是很赚钱这句是错的，绝大部分全都是亏钱。
2: 这个我岔开问一下，就是他们就没有考虑，就是说节省成本这件事情。
3: 这个就回归到就是俱乐部到底是个什么？你想，都叫俱乐部了，它的本质是一个社团
2: 啊 ，club，
3: 对，
2: 是兴趣相同的人的集合。
3: 是的，它原先就是一个社团性质的东西，它甚至都不叫现代公司
2: 啊。那比如说你们最后买了那个胡米利亚，你们买下那个在合同上面买下的那个实体，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实体？
3: 很好的问题。我们一开始也觉得说，我买的是你俱乐部的股份，你告诉我对吧？我是比如说。按照章程，我是控 51%、我可以画室呢，还是我要到绝对多数，比如什么 67%， 对不对啊？
2: 这个可以有规定，
3: 都不存在，
2: 没有，
3: 都不存在。只有我们看到像英超俱乐部，它已经相对来说，因为英美的这个商业体系比较的完善嘛，它才会有相对明确的说你拿了多少股份控多少。就像那个现在曼联老板，他也不是说百分百控下来的，对吧？那他已经能够变成实控人了，那英美的相对好一点。其他的欧洲大陆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社团的这么一个概念，哪怕像西班牙，西班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因为这个俱乐部的账实在是太烂了，就你像欧洲这种俱乐部，其实理论上它如果是个公司，全部都是早就破产100次了。
2: 那他们比如说一直在亏，那个钱就是亏的过程当中，这个钱从哪里来呢？还能一直有钱借给他们吗？还是什么？
3: 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是个村啦，对吧？村旁边最大的城市叫穆尔西亚，穆尔西亚是西班牙可能第六、第七大的城市，四十几万人。因为四十几万人的城市呢，有好几个，反正大家这个排名差不多的，四十几万人的城市，有一支球队叫。

0: 皇家莫尔夏。
1: 嗯，
0: 皇家莫尔夏在我们当时解说比赛那会儿之前吧，还在西甲待过，后来呢就一路降级降到西乙 B 了。那他是一个什么状况？他是欠银行实在是太多钱了，他不要说他本金还不出，他连
1: 利息
0: 都还
1: 不出了啊，
0: 他每年利息都还不上。那你说这样俱乐部是不是要破产？一百次，对不
1: 对？
0: 好，但是他每年仍然正常运营，每年仍然是都有升级希望。怎么做的呢？所有球迷啊会来买票。那第三级别俱乐部，
1: 嗯，
0: 一到夏天八月份说，哎，我们机票开始售卖了，150块钱一张，瞬间一天10000个人就会来买，40万的城市里面10000个人。就一定要去买这个票，
1: 那150万就
0: 150万就来了，而且这150万，因为你只要打进银行账户，直接划走，所以全部是现金。所以谁如果要去抢，那个当地要做抢劫这件事情，你不要去抢银行，你就那天去抢这个莫尔夏俱乐部的这个老巢啊，直奔老巢，抢到的肯定是最多的，150万欧元现金就直接收好。然后如果不够花了怎么办呢？不够花了，他还能有各种名义说，哎呀，这个。对吧，就是大家为情怀买单啊，募捐一下、啊、等等之类，还有人会冲过去，5块也好，50块也好，500块也好，滴滴答答他一个赛季下来还能搞个小几十万欧元。就是他只要有这个社区的根基，他永远不会倒啊。因为所谓支出是什么呢？支出无非就是球员工资，无非就是差旅，这两个是大头。那你这两个大头，你只要有这些收进来的钱能够对付掉的，甚至说你球员工资能够拖欠一段时间的，你不就能够运营吗？
1: 然后
0: 对不对？
1: 那么银行也不要，
0: 至于银行欠的钱、嗯、那又怎么样呢？你
1: 银行你敢把它给封掉吗、
0: 啊、
1: ？OK。
0: 而且我告诉你更夸张的，比如说像拉克鲁尼亚，我们最早赞助的这个俱乐部、
1: 嗯，那也是西甲蛮有名的，我们都听到过
0: 的
1: 球员。
0: 对
1: 的、
0: 嗯，他一路也是降到了西乙 B， 然后呢，今年终于升上了西甲。他是什么情况？他欠当地加利西亚的最大的银行叫阿邦嘎，欠了太多钱了，也是属于绝对不可能还清楚的。好，终于最后找到解决方案了，银行现在是他的大股东。
1: 内债不是债，一笔勾销、
0: 哎。对，内债不是债、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俱乐部整体上是个绝对垃圾的生意。你像皇马，弗洛伦蒂诺今年不是所谓又选举连任吗？他说他2000年的时候，2000年哦，皇马那年是拿欧冠冠军的、哦。2000年他上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皇马主力门将德国门将伊尔格纳的老婆跑过来敲他家门，说：“主席，我们工资几个月没拿了。”啊，你上来是不是能付一付了？到那个程度，包括贝鲁斯科尼做了意大利总理啊，别的政绩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意大利足坛反正一坨屎，我们也不知道的。有一个事情很重要，有一个叫你去看，叫贝鲁斯科尼法案，它是让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可以把你的债接下去，可能变30年还，否则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全部破产，
1: 暂期、嗯、
0: 啊，否则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全部破产。
1: 所以那其实讲穿了，就是说他如果从。公司的我们说信用那个角度，因为很、
0: 嗯、
1: 本质上面你能够借钱或能运营都是跟信用是相关的，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个来源你的自己的经营的结果而获得的信用，而是一种就是历史资产。
0: 对
1: 吧、嗯、
0: 这个历史资产导致因为你跟当地的社区是 deeply rooted， 就是强捆绑的，所以永远有这帮球迷要为在我家门口能看我的球队踢球而买单，所以你不用管他在哪个级别，最终这个俱乐部它的自然的因素能够让他到哪个级别，就取决于当地的付费购买力，啊、嗯，
1: 就是城市大小。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今天欧洲最大的俱乐部一定都是在
1: 大
0: 城市，
1: 城市嗯、
0: 包括伦敦，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英超球队，对吧？这都是跟当地社区的购买力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就要问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作为一个就是外来这个投资人，你们买的到底是个什么？
0: 哎，我们买的就是这么一个社团，就是一个能够把我们的名字写到这个社团上去的。一条路径，
1: 就这个，你这个 title 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胡米利亚足球俱乐部的
0: football club 的胡米亚
1: 的主席。
0: 对，
1: 我再问一下，这个、嗯、这个 club 它在、嗯、就是我们国内有比如说企业有事业，对吧？有那个就
0: 是
1: 就是非政府组织这种的，
0: 嗯嗯嗯、
1: 它这个算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偏非政府组织一点。所以我的钱是给谁？我就是给老主席，
1: 就是你们是接了杠铃的人。
0: 对。
1: 那这个老主席是当地的就是公司吗？还是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哎，这个就是一个更长的故事了，所以我们这里只能稍微接一小一小点。对，
1: okay, okay.
0: 这个老主席是个傀儡，真正背后是意大利的一个赌球集团。啊，
1: 这个我们就具体
0: 我们是接了这么一个棒，所以到了
1: okay, 这是你们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吗？
0: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2016年，我们是2016年入主的嘛？我们2015-16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是靠我们发的钱，我们发的奖品实现了保级。 保值以后。

0: 那是你们的礼金，上门
1: 礼
0: 礼
1: 金啊，对对，这个见面礼
0: OK。
1: 然
0: 后那时候保级了，
1: 保级了。2016-17赛季全部结束之后，才出现了一个叫阿尔登塞假球事件，查得很凶的，因为阿尔登塞。

0: 就如果我是链家的话就不行嘛，但我是业主嘛。
1: 哦，
0: 我是
1: 这个逻辑上连上
0: 了。对，
1: okay,
0: 我是业主的话，
1: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先有俱乐部了。
0: 我们已经那时候已经有俱乐部了，就是、1617赛季嘛、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先有了一个俱乐部，然后再跟你去谈的时候，你看我至少有这个资源。
0: 对，是的，
1: 俱乐部摆这边不会
0: 是假
1: 的，
0: 是
1: 这么
0: 是
1: 这样
0: 的
1: 话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信任。所以当时实际来说的话，有多少个中国球员被你们运作到了胡米利亚这个俱乐部里边？
0: 我们球员也分大概三批吧，可以说
1: 三
0: 批，对的，就是第一批1617赛季过来的呢，还是海外华裔呢，当时他们还比较年轻，
1: 是个U18，
0: 对 U18，我们是把他放到了青年梯队里面去，我们给他安排了青年梯队，
1: 胡米利亚的青年的梯队，
0: 不是胡米利亚青年梯队，胡米利亚因为只有两万人的地方，实在是搭不起来这个青年的梯队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在
1: 没那么多青年人，
0: 对，我们是在穆尔西亚搭的，就皇家穆尔西亚，我们是把我们球员放到皇家穆尔西亚的梯队里面去，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还实际控制了皇家穆尔西亚这个足球俱乐部的青年队，
0: 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就是协议的模式，
1: 就等于是赞助，然后球员进去。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这样的形式。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我插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能就直接使用赞助球员进去这样的方式呢？一定就是得拥有，有人用这种就是隐形控制的方式吗？或者是半控制的方式吗？
0: 十年前你跟我说这个话，
1: 嗯，
0: 我们今天生意肯定做得更红火，
1: 所以
0: 我们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了，你知道吗？
1: 所以实际上是有这个操作的方式。
0: 当然，
1: 但是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是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 FM 里面，这个爽感是很难拒绝，对吧？如果实际能够完成的话，就比如说，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你跟我说我的预算之内可以换一个更加市中心的大平层，那我为什么不去搞那个？有点这种感觉吗？
0: 有点这个感觉，
1: 嗯，
0: 直接跟你说外滩三号写你的名字，
1: 嗯、
0: 对吧？有点这种感觉，
1: 是有点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就是 anyway， 这个我不再去追问了，你们这已经这个就是买下去
0: 了。你说的很对，你看你是局外人，你看这个事情就看得很透嘛，对吧？但是当时我们就是属于很上头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细节，说你们第一次去给他一个见面礼的礼金的时候，是他们在保级，要留在西乙 B 这个西乙 B 属于第几级别？
0: 第三级别
1: 的。
0: 对，但是胡米利亚肯定是西乙 B 最不配待在这个级别的球队啊，因为太小了呀。
1: 那你们不选一个成绩更加好一点？
0: 更大的轮不到我们 working 的
1: 啊。OK 啊，所以这个是你们当时就是实际操作下来能够选择的一个，
0: 就是乞丐抢地盘也分垃圾也要划等级的，知道吧？
1: 那我问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保级的话，他是没有保级成功，肯定就要另选标的了，是不是？
0: 可能是，所以就应该不保级成功呀。
1: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当时保级成功那个比赛，就大家都肯定很兴奋，对吧？你们还给了钱，那个临场的静音的这个气氛，就是把你们有点忽悠进去了，给你带动进去了，
0: 肯定是
1: 这个元素吗？
0: 肯定是的呀，肯定有这个元素。而且那场比赛我还没去，是我的搭档唐辉去的。
1: 然后呢、
0: 他回来以后跟我说，哦，一定要买，
1: 因为保级了
0: 啊。
1: 你这属于是间接被感染，
0: 间接被感染。
1: 那你刚刚讲了中国运动员进去是三批，
0: 对，
1: 那听上去这个流程还是、
0: 海外华裔一批、
1: 一批，
0: 国内拉过去的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是想找出路的球员一批，再后面是我们跟山东鲁能合作的一批。
1: 对，那个我看到有公开报道，你们跟鲁能足校有一个正式的合作。
0: 对对对，是，
1: 这三批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有实现你们那个就是阳澄湖过水蟹的成功的案例吗？
0: 实际来说呢，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是高估这个成才率还是低估这个成才率。
1: 什么意思？
0: 对，就是说其实啊，有点，我觉得还是有点像做过风险投资的人可能更能够明白我们说的东西。因为你玩足球经理的时候，所有球员不管他的潜力值是低一点还是高一点，最终他是不是一定能实现他的潜力值？
1: 对，
0: 对，
1: 就是这是游戏里的一个设定，
0: 这是游戏里的设定，
1: 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假设，
0: 它绝对不是真实的假设。且游戏里面的再怎么样，这个球员绝对不可能低于他现在的能力值，潜力值是不可能低于能力值的。
1: 哦，
0: 那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的
1: 不确定
0: 波动率太大了。
1: 或者说你们只能做那个推动这件事情的，就是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但是实际上最后比如说这个球员能够发展到什么水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们也无法预测。
0: 是的，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我们当时搭的这个平台我一点不夸张讲可以说是欧洲最适合中国球员年轻球员去这个练级的平台。
1: 你举两个例子，为什么说它适合？比如说
0: 第一，我一定能帮你安排到适合你水平的比赛，因为当时中国国家队球员的上限可能就是西乙 B 了。当然你说吴磊你说他西甲进过球没错，但是反过来西班牙人降级到西乙的时候，吴磊是绝对主力吗？
1: 也不是。
0: 对的，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这个层级的球员，他能踢到西甲，但是今天如果不是西班牙人 他不一定能踢上。
1: 就是我用篮球来理解的话，在 NBA 里面，他就属于是那种可替代水平上下
0: 的，没错。
1: 就你能。

0: 能打也正常，但
1: 是
0: 换一个另一个人也能跟你一样打。
1: 但是你不要忘了，吴磊在我们国家队是属于叫鹤立鸡群的。你拿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拿出来，可能也就是 CBB 的水平。
0: 嗯，那对，我记得那时候吴磊就是那时候很经典嘛，就他自己拍了张照片，就是跟日本队踢过那个就是世预赛的之后，他就说只有我中国队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回欧洲，旁边日本队有二十多个人在那边跟我一样办托运行李去欧洲。
1: 是的，
0: 就是那样的一个差别。
1: 是就是这样一个差别。
0: 所以就是你说的就是第一个优势就是你能够给他安排到他那个适合的水平比赛，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球员他一定需要比赛才能够提高。第二个，我给他安排的辅助的这个生活也好，训练也好，这个环境也是最好的。因为欧洲球员跟中国球员不一样，欧洲球员其实是不需要加练的。
0: 嗯，
1: 他不需要加练不是因为他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自然淘汰，他知道就是如果他能加练啊，他天天加练，可能他会比他原先的水平上去 1% 到 2%， 这个 1% 到 2% 可能不能改变他的足球生涯，
0: 就是竞争的人太多了，淘汰率非常高。
1: 对，
0: 嗯，
1: 而且外部环境这种波动率太高嘛，
0: 嗯， 嗯，
1: 一次受伤啊或者怎么样啊，就完全改变，所以是没有加练球会是的。但是中国球员我们是费尽了心机培养的，所以一定要让你在技术层面在战术层面全部都上课，都能够还能够尽可能的帮你再提升一下，哪怕你听得进听不进，哪怕你练得好练得不好，尽量的帮你再练一下。
0: 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基本逻辑，还是因为比如说你没有最后转内销这个步骤，
1: 嗯，
0: 因为转到国内其实他们还是大有机会的，
1: 是，
0: 所以这个退出机制是在那边的，你只要足够的把自己的这个故事能够抬起来，那个窗口比在欧洲一步步的升级打怪去最后进入职业要高很多，
1: 容易太多太多太多。
0: OK，
1: 你想我们刚刚都说了，中国当时的国脚是西乙 B 的这个水平，但他的年薪在国内是1000万人民币起，对吧？还不算优秀奖金什么之类的。那但反观我们俱乐部西乙 B 的正儿八经的西班牙球员，他的工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2000欧上下，
0: 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啊，那就是很普通普通工薪阶层的水平。
1: 是，而且因为西班牙这种地方，一个穷，第二个也不卷，他们的起薪差不多就1000出头，就你今天干什么工种，可能你今天就都在1000到2000徘徊了啊。你今天是我们那个梯队里面，有些球员就是。我们有高中锋1米95，他是商场里面做保洁的啊，他就是做完保洁过来踢个球，对吧？就是哎，他工资也有1000块，他做保洁工资也有1000块。
0: 所以在西乙 B 里面就是非职业的球员还是蛮多的，
1: 西乙 B 全部是职业球员了，
0: 西乙 B 全都是
1: 职业、嗯、我说的是梯队里面再往下，
0: okay，
1: 对，因为我们还有就刚刚说
0: 学生
1: 我能保障、嗯、能保障你踢上球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还关联了第4级别的球队，第5级别的球队，第6级别的球队，所以我们有3、4、5、6、4个级别的球队全都关联起来了。
0: 嗯
1: 啊，你今天拿着旅游签证跑到西班牙去踢球，哎、我也可以给你安排到西班牙足协有记录在案的比赛可以让你踢的。
0: 就这个关联，你刚刚说的这个关联指的是、嗯、就是你们还是给他们赞助的费用呢，还是说
1: 都有实物赞助为主。你比如说有的球队你只要给他一套衣服，
0: 他就
1: 归顺于你
0: 三个人
1: 啊，归顺于你了、
0: 哦、
1: 啊
0: 对这个归顺确实很像就是他们的欧洲封建制是吧、
1: 啊、
0: 我觉得很类似的、
1: 啊。
0: 所以其实这个步骤是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俱乐部的话，你真把一个中国的球员塞过去
1: 不可能的。你看狼队，狼队搞了这么多年了，有任何一个狼、什么中国球员踢得上狼队吗？注册都不可能的好吗？你看今年这个徐斌过去给他能弄上吗？狼队U21什么还租借到什么巴恩斯有用吗？没用的呀。
0: 这个核心逻辑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水平的这个上下的这个容忍的程度是有限度的，是吧？就是你不能差他们的同水平的球员太多，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1: 甚至说他们是没有容忍的限度。
0: OK，
1: 在足球这个环境里面就是那么
0: 不能花钱你进到场上去，
1: 基本就没有这条通路。
0: 那如果你们是老板的也不行，
1: 他会跟你老板对着干。
0: 谁会对着干？
1: 教练、总监都有可能。
0: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运作到第4、第5级别的话、嗯、就相对来说就是说让你能实际这个球队的教练啊或者说是球员啊等等能够白印这件事情，塞一个中国人来，这个中国人至少跟我们水平差不多。
1: 对，
0: 说白了是这么回事吗？
1: 对，
0: 这是你们讲的第二个，你觉得是比较适配于他们发展的。
1: 对，就是从比赛到生活方方面面，我们都已经给他搭好了。而你今天一个中国球员，你去看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狼队要跟我们合作嘛，
0: 嗯，
1: 对吧？复兴，你像他搞了瑞士的球队草蜢。
0: 哦，他瑞士草蜢是不是也进过欧战啊、欧联啊？对，
1: 是
0: 吧？
1: 是
0: 有吧？啊、
1: 嗯，然后呢，他跟葡萄牙那边肯定关系好嘛，没有门德斯在帮他们搞嘛，
0: 嗯，
1: 还不是把球员要放到我们这边来培养嘛。啊、
0: 嗯，就是他们那个级别太高了，是吧？
1: 太高了呀，没有办法生存的呀，就是中国人在那边没有办法生存的、嗯、
0: 啊，就是这就是竞技水平的天然差距。那你刚刚讲的这些有已经有这些，你们就是属于就是比较摸透当地的现实了，对吧？
1: 对，
0: 然后把球员也引过去了，那球也踢上了，
1: 嗯，
0: 然后呢，能够转内销吗？
1: 最后其实我们是有球员转会回来的嘛，
0: 转会回来的。
1: 对，
0: okay。
1: 但是就 again 回到就是我们讲球员的这个个人的 career 的发展，
0: okay。
1: 这个真的就是大相径庭。既有你说像杨明阳这样的，
0: 嗯，
1: 他蛮波折的啊，现在南通踢到现在，今年大概率成都是要拿到中超冠军
0: 了
1: 他是变成中超冠军的绝对主力中场，
0: 嗯，
1: 且进入国家队了，对吧？那
0: 是你们那时候带过去的，
1: 是也是在我们那边踢了完整的一个赛季嘛。那也有说现在当时我们培养的时候还是能够穿国青队10号的，但是现在已经不踢球了，完全不踢球了，差别很大。
0: 嗯，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六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5: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

0: 煤电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补充电源到装机主力，这一跨越意味着什么？来听报道。
1: 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超越煤电的12.85亿千瓦。今年一至七月，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较去年全年水平提升1.7个百分点。简单算一笔账，也就是说，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指出，
2: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不过，郝英杰也表示，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2: 着力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提升新能源可靠替代能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更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目前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开始施行，作为2018年版之后的重大更新，这一次呢新增了116个品种药物，总数增加到了794种。不仅慢性病用药选择更多，儿童用药可及性显著提高，另外呢还首次大规模的纳入了创新药，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用上更多好药和新药。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品种116种，重点聚焦糖尿病、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消化道疾病等高发慢性病和常见病。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
4: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
3: 在常规药品扩容之外，新版基药目录最令市场瞩目的变化是对创新药的大规模敞开大门。最具风向标意义的是，此次目录共调入了4种国产一类新药，分别是先生药业的伊达拉凤右坎醇、荣昌生物的泰他西普、康诺亚的斯普奇拜单抗以及以岭药业的解郁除烦胶囊。此外，诺和诺德的明星 GLP-1 降糖药丝美格鲁肽也同样出现在了新增名单之中。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22种，并重点增补颗粒剂、口服溶液、混悬剂等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有力缓解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难题。另外，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普遍性。按照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这意味着新增药物有助于让公众在大医院看完病后， 在家门口也能用到相同的药。

0: 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目前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我国基本药物制度自1982年首次公布目录以来，已历经四轮全国统一更新。该制度对基本药物实行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全环节管理，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2: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的最新通知，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第一财经记者走访发现，除建设银行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都表示还未收到下发的正式通知，需等内部政策同步后才能执行。明确可办理40年期贷款的银行中，部分股份制银行设置借款人年龄加贷款年限不超过75岁的上限条件。某国有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贷款期限拉长意味着每月还款压力减轻。以100万贷款为例，从30年改为40年，月供本金部分每年可少还7000元，但总利息支出会随之增加。
1: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昨天对外发布。指引指出，企业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车联网及自动驾驶相关信息收集、使用、保护及数据跨境传输等各类数据处理活动合规，遵守个人信息处理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企业应遵守我国和东道国地区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汽车行业相关自主知识产权境外市场布局和保护，防范侵权风险，规范外观设计、零部件生产、通信技术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使用行为，妥善应对知识产权争议。企业应加强境外反垄断合规建设，有效识别、评估和管控各类反垄断法律风险，诚信守法，公平竞争。
2: 社会保障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昨天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大赛于9月23至26号指定时间段内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观赛。目前观众注册通道已经开启，有意愿观赛的人员可于9月14号24点前通过官方预约通道提交观赛预约申请。官方预约通道包括支付宝、微信搜索世赛通，或登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官方网站等。预约成功人员需凭预约系统生成的观众观赛电子通行码，在预约时间段内有序入场观赛。为提供良好观赛体验，系统设置每日观赛预约人数上限，预约人数达到上限，系统即停止预约。
1: 昨天，宇树员工称超100元报销需王星星审批，宇树员工称奖惩机制只有罚几乎没有奖等话题登上热搜。对此，宇树科技回应记者称，很多内容不实，切勿当真。据媒体报道，在员工眼中，王星星的沟通方式相对直接严厉，要求员工不对外透露宇树的消息，专注产品，时常跟一线员工讨论产品细节，包括一颗螺丝钉的长度，非常在意成本控制，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很少谈论工作之外的事。
2: 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上海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中国旅客走出去热情高涨。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暑运期间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7.6万人次。暑运期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96万人次，同比增长19.7%。适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达6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上汽集团了解。

0: 道，八月上汽集团整车销售35.7万辆，一至八月累计销售274.1万辆，继续位居中国汽车行业首位。销量持续领跑背后，是多个核心业务板块的全面走强。其中，自主品牌板块保持迅猛增长，一至八月上汽乘用车同比增长51.3%，智己汽车增长64%。新能源板块增速大幅跑赢行业，一至八月销售116.3万辆，同比增长30.2%。海外业务板块继续强势冲高，一至八月销售101.6万辆，同比大涨52.9%。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昨天啊，我们讲到了盯盘时要注意开盘前的集合竞价。今天啊，我就讲一下如何通过集合竞价来判断股票当天的强弱。由于早上9:20之后啊就不能撤单了，所以这个时候挂出的每一笔单子啊都实打实的买卖记录。这个时候要看一下价格是不是稳步上移。如果9:20到9:25期间啊，近期的价格是逐步抬高的，说明多头占据主动。早上开盘后啊，多有上冲，不要着急卖出。相反啊，如果价格持续下沉，说明盘前卖压占优，开盘后啊凶多吉少。盘中如有冲高啊，要及时落袋为安。当然啊，如果竞价期间价格僵持不动，说明多空分歧较大，早盘开盘后大概率会震荡。其次啊，看一下竞价期间的虚拟成交量，软件上方红柱显示的啊是想买没有买到的买单，上方绿柱啊显示的是想卖没有卖出的卖单，而下方亮柱是已成交的成交量。如果上方红柱长且不断增加啊，说明竞价期间啊买盘强劲；如果上方红柱密集且下方几乎无卖盘成交，这样的啊基本开盘就涨停。相反啊，如果绿柱长且不断增加，且9:24到9:25最后一分钟的绿柱最长，说明卖盘一直在增加。这里要注意啊，如果9:20后绿柱持续增加，但开盘价还撑在高位，是主力暗中出货的信号，小心开盘就下跌。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你啊，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 共同见证

0: 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自的我们的产品更有意思嘛，就体验感是更强。
4: 经营户们告诉记者，目前不仅学校的团体采购订单在增加，学生和家长对科技教辅一致类玩具等产品的购买意愿也在走强。市场需求增加，加之软硬件成本上涨，这让科学教辅类产品在今年开学季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张金佳举例说，
3: 我们做智能式笔记本的时候，是就是本来是要300多块钱，后来是直接是升到500多块钱了。
4: 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少工厂已经开足马力加急生产。义乌一家文具工厂负责人于洪亮称，目前接到的基本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这波出货高峰将持续到9月下旬。
5: 今天我们基本上要发十几车，发到河南、河北、东北，包括南边的广州、成都、昆明，这些量都非常大，一天都要出1000多件。
4: 电商平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数据显示，近两周智能教育产品、益智玩具等成交额环比上月增长 49.9%。此外，手机、电脑、平板学习机等 3C 数码产品同样迎来了开学季的销售小高峰。北京一家 3C 数码产品卖场的工作人员陆瑶介绍，
6: 8月份以来，像我们手机、电脑、手环环比呢，分别增长了10%、87%、68%。不光是单品卖得好，像一次性购买多个产品的用户呢，也达到了平时的1.5倍。
4: 记者了解到，受芯片涨价等因素影响，电脑终端售价普遍同比上涨15%至25%，部分热门型号、高性能机型的涨幅达到了30%至50%。为了抢抓开学季的销售商机，卖场联合部分 3C 数码产品厂家推出了以旧换新、厂家补贴、渠道补贴等优惠政策。此外，学生持学生证、录取通知书等有效证件还可以享受国补叠加教育优惠等补贴政策。
7: 想买一个平板，学生优惠加上国补，就是这个机器的话大概能减个大几百块钱。
8: 之前给他看了一款就是2000-2600的手机，现在因为加上有国补，然后加上咱们的开学的补贴活动，刚才问了一下导购，算下来基本上是2000出点头就能拿下。
4: 智能学习机整体终端价格同比去年也上涨了10%左右。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智能学习机产品价格档次较多，加之国补政策下部分机型一次性可减免500元，因此涨价暂未影响开学季的进店客流，几乎每天进店的客户都有30多组。
9: 我觉得我更在意的是功能性吧，它的功能好的话就可以解决我辅导孩子的压力。价位我觉得10000块钱以内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4: 学习机销售员韩丽向记者透露，
10: 目前从我们门店来看的话，它的学习机销量环比上个月大概是增长了110%左右，那整个北京的话大概率是增长了54%左右，预计这波高峰可能能达到9月中旬左右。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1: 眼下呢，国内手机市场迎来了新一轮集中的调价潮，华为、小米、荣耀等主流的国产品牌同步上调在手机型的售价。而今年以来呢，国产手机已经迎来了多轮涨价，在消费者换机意愿并不强烈的环境之下，厂商为什么依然强势涨价呢？未来手机的价格还会继续上调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2: 记者在华为商城看到，本次 Mate 80系列全系涨幅较大，标准版统一涨价800元， Pro 及 Pro Max 各版本上涨1000元，顶配版本正式迈入9999元价位。而华为终端机型畅享90 Pro Max 本次全版本上调200元。除了华为之外，荣耀旗下多款主力机型同步完成价格调整，其中荣耀 Power 2两款在售版本分别上涨500至600元，涨价后售价为3199元、3599元。旗舰机型荣耀 Magic 8各版本涨幅在300至500元，调价后整体售价区间为4799元至5999元。小米方面，小米17系列上涨300至500元，红米 K90 Max 和 K90 至尊版上涨400元，Turbo 5 Max 上涨200元。 IT 时报记者贾天荣分析，本轮全行业集体涨价的核心动因源于上游存储芯片价格的爆发式上涨，同时 AI 算力需求激增挤占了消费电子产能，叠加高通等

0: 芯片厂商同步提价，成本压力沿产业链向下传导。
1: 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 AI 的爆火，然后造成对于这个存储颗粒产能的一个掠夺嘛。我还开玩笑说，现在很多电子产品你涨价其实收的都是一个 AI 税。你像台积电去年的这个最大的客户是苹果，今年其实已经变成了英伟达了，就是他要分出很多的产能来造这些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从而造成了这个手机啊，然后像咱们电子其他电子产品的产能被抢占嘛。高通也是9月1号开始正式上调它产品的定价了。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国内大多数安卓手机包括在用这个高通的芯片嘛。
0: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手机市场下半年的首次涨价。自7月开始，多家厂商已经陆续上调部分在售产品价格，有的机型甚至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调价。7月16号，华为 Nova 15系列全系各存储版本上涨300元。8月2号，小米17系列、红米 K90 系列和 Turbo 5系列多款手机又迎来一轮价格上涨。近一个月后，其中部分产品在9月1号再次调价。对于未来走势，贾天荣认为涨价或持续至2028年，但幅度或将放缓。
1: 这轮涨价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趋势吧。目前来说，就是各大这个存储厂商，像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些都是到2027年底，他们这个产线会扩展完成，然后到这个2028年，这些涨价会趋于一个平缓。然后涨进度的话，可能还会涨，可能不会那么激进，可能还是比较平缓的涨。
0: 面对不断上涨的手机价格，有购机换机需求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业内人士建议，
2: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坏了，或者说必须要换了，那你可以去多比较一下不同平台的价格，然后抓住比如说开学季的补贴或者政府的消费券，看能不能抵消掉一部分涨价的影响。但如果你不是很着急的话，其实你可以再等一等，等到有新的机型出来，或者说看看存储的价格会不会回落之后再入手。
3: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这些在电商平台上大肆流通的纪念币套装究竟是从何而来？纪念币骗局里面究竟藏着哪些灰色产业链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5: 你一定要入手
6: 一套。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7: 5000套拍板过一套都是没有，
8: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
6: 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9: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6: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7: 就在下方1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说
6: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分别为天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豪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拓瑞商贸经营部、临安区姑姑藏文创工作室和钱塘区珍喜贸易经营部。 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

0: 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1: 就是这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吗？就这个。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他说。
0: 那么，到底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齐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
2: 华人他们一般用的是自己的直播间，然后上的链接，上的这些是上的我们的店铺，或者说我们直接给他们供货。
0: 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3: 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商直播间通过虚假宣传、套路营销等方式，大肆炒作拼装纪念币的稀缺属性与收藏潜力。记者顺藤摸瓜，找到了一家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在这里，记者看到了多款拼装纪念币产品，除了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还有领头羊金砖等等产品。即便这些产品形态各异，但是都带有5元或10元面值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继续来听报道。
0: 古物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4: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5: 每一个都是1:1换上去
4: 的，肯定是那个机器嘛。
0: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之美五金制品的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长期为各类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金属外壳定制加工服务，还热情展示了多款该厂生产的纪念币外壳成品，并直言这些外壳与客户提供的带有面值的纪念币组成套装后，在各大直播平台销量十分火爆。
5: 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6: 那一次就下几千个啊，就这样下，不够出的。
0: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5: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呀。
0: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就是纪念币套装的主体部分。为了压缩成本，商家们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锌合金作为原料。至于商家们宣称的古法珐琅彩工艺，工作人员直言，其实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工序并不复杂。同样，这家艮丰坚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记者在办公区发现一个纸箱，里面装有近3000张珐琅彩金银中国龙拼装纪念币的检测证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检测证书也是在检测机构批量做的，价格非常便宜。
7: 这种是最便宜的了，
8: 这编号流水，编号只是证书编号就行了。
0: 工作人员明确表示， 检测证书是附属于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壳，检测证书上写着黄色部分表面含金，白色部分表面含银，这是真的吗？工作人员介绍，含金含银就是用极少量的金银在金属壳局部表面进行涂抹后进行检测生成的结果。同时强调，金属壳总质量为88.73克。很显然，如此标注误导性极强。同时，珐琅彩金银中国龙中的珐琅彩同样是货不对版。
8: 那这个是可以量产，高温珐琅，真正的高温珐琅它是量产不了的。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仅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9月1号呢，四大股指是集体收跌，沪指下跌0.16%，深成指下跌1.02%，创业板指下跌1.32%，科创综指下跌2.35%。从盘面上来看，银行股批量刷新历史新高，农业股大面积涨停，传媒板块继续火热，零售、白酒、医美和保险板块活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9: 随着2026年基金半年报披露收官 ，ETF 最新持有人结构浮出水面。整体来看，不同类型 ETF 的个人与机构投资者持有结构呈现明显差异，个人投资者更偏爱行业 ETF， 而机构投资者则青睐宽基 ETF。证券日报记者据 Y 数据统计，以持有份额计算，截至今年6月末。医药类 ETF 个人投资者持有比例约为86%，明显高于机构投资者。红利类、科技类 ETF 以及港股 ETF 的个人投资者持有比例均超过60%，而宽基 ETF 的持有人则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约为68%。
3: 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截至8月31号，我国境内股票市场包括沪深北3家证券交易所，共5557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AI、人工智能产业链成为本轮中报季表现亮眼的赛道。但记者梳理 AI 产业链公司中报发现，产业链利润沿着芯片、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行业应用逐级递减，上游硬件利润高增，中游大模型仍在盈利爬坡阶段，下游应用刚刚看到商业化曙光。一张 AI 产业链利润分配图谱随中报收官清晰浮现。
9: 体现基金交易风格的持股周转率数据出炉，天香投顾根据基金中报测算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5494只开放式偏股基金的平均持股周转率为2.07倍，较2025年下半年和2025年上半年继续增长，基金加仓换仓的步伐明显加快。
3: 交易所近日发布《增强行情非展示技术管理规范》，对增强行情数据使用划出明确红线，从而规范数据使用和维护市场公平。规范对数据自用和数据转发做出了明确规定。业内人士指出，此举旨在用制度笼子严防行情数据滥用与不当传播，杜绝利用数据优势绕道抢跑，进一步维护市场公平性。
9: 近日 ，A 股并购重组市场再添重磅案例。半导体硅材料龙头有研硅公告称，拟收购山东有研艾斯71.89%股权及山东有研半导体14.98%股权，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日，雪天盐业公告称，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河北昆天新能源控制权。
3: 据报道，对于一号电子部板块大跌，多家电子部头部企业回应称，股价受多重因素影响，目前电子部市场需求还是非常好的，但价格属于非常敏感的信息，目前上市公司方面没有主动对外披露过价格变动信息，当下仍处于上涨通道。下游需求整体比较旺盛，上市公司以扩产为主，扩产后的价格还是要看需求。
9: 9月1号晚，盛科通信公告称，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48.0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下一代高性能交换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下一代互联软件硬件和协议研究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0，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做财

0: 财富生活有新人，财经新闻。
1: 你好，我是韩欣。曾霸占大街小巷的绝味鸭脖，如今跌下神坛。绝味食品2017年登陆 A 股，2021年2月创下107.88元历史高点，对应市值约635亿元。之后股价持续下行，今年6月份盘中下探到6.29元，周二报收12.06元，市值缩水到了73亿元。去年9月份，绝味食品变更为 ST 绝味。经湖南证监局调查，2017年至2021年，公司没有确认加盟门店装修业务收入，造成各年年报少计营收，少计部分占当年披露营收比例分别是5.48%、3.79%、2.20%、2.39%、1.64%。监管责令改正，对公司罚款400万元，时任董事长等三名责任人合计罚款450万元。门店和业绩双双遭遇重创。2023年末，绝味在中国大陆门店达峰值15950家。第三方平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8月份，在营门店大约是9350家，两年多减少了6600家，平均每天关闭约7家。去年交出上市以来首次年度亏损。今年上半年营收25.15亿，同比下降10.82%，归母净利润1.35亿，同比下降23.16%，扣非净利润7987万，同比下滑40.08%。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由上年同期净流入4.84亿转为净流出1.82亿，连续第三年半年报营收下滑。消费者吐槽卤味定价偏高啊。随便一称50块钱就没了，卖得比牛肉还贵。鸭脖呢，属于非必需消费品，不少消费者选择能不吃就不吃。那绝味的困境啊，并不是孤立。周黑鸭今年上半年营收14.61亿，同比增长19.5%，但增收不增利啊，归母净利润9149.6万，同比下滑15.2%。增长来自渠道业务，线下渠道同比大涨207.2%，但毛利率回落了3.9个百分点，客单价从62.01元下滑到了53.90元。煌上煌上半年营收12.26亿，同比增长24.53%，规模净利润8625.9万，同比增长12.14%。但拆开财报，鲜货产品收入同比下滑14.65%，肉制品销量下降17.85%，增长主要靠并购得来的冻干食品业务。分析指出，休闲卤味仍是千亿规模赛道啊，但三家头部企业合计市盈率不足20%，超80%市场被中小商家占据。社区平价现捞卤味、零食量饭店、家庭自制不断的分流客源。巨头产品长期同质化，面对追求新鲜感、看重质价比的年轻消费者，复购持续承压。高速扩张时代落幕了，卤味行业进入存量博弈，三家巨头各寻出路，但是谁都没有找到真正破局的答案啊。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2: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3: 你好，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国内私募证券发行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行业迎来明显的扩容窗口，能介绍一下吗？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最新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年内新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经突破10000只大关，而且突破节奏明显早于去年同期。那么本轮私募新发大幅放量，资金布局呈现出怎样的结构性特征呢？业内人士表示，从整体数据来看，年内超过10000只的私募证券产品备案，并不是所有策略雨露均沾，而是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结构性分化。其中，股票策略成为绝对主力，年内备案数量超过7000只，占比接近70%，足以看出当前资金对权益市场的倾斜力度。除此之外，多资产策略、期货以及衍生品策略紧随其后，成为资金分散配置的重要选择。相比之下，债券策略、组合基金策略新发数量明显冷清，占比仅有个位数。这组数据非常有代表性，资金正在主动抛弃低波动、低收益的固收赛道，持续加码具备弹性的权益市场。私募机构用新发产品

0: 的真金白银投票，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当前 A 股的配置性价比已经显著优于传统的储蓄和固收产品。那么为什么近期私募权益产品会迎来集中扩容呢？业内人士表示，本轮私募发行热潮不是短期行情炒作，而是低利率环境下居民与机构资产再配置的中长期趋势。当前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持续处于低位，银行存款、理财、固收产品收益持续走弱，传统稳健资产的增值空间持续收窄。对于普通居民和机构资金来说，资产保值增值的渠道正在收窄，权益类资产、对冲类策略自然成为资产配置的核心出口。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Bella 26岁，小提。